0: 沿着山路向上攀爬，书本旅行团终于目睹了太阳神岩画的真容。
1: 哇，在这看好清晰啊！这个太阳神头上有好多直线啊，
2: 还有点像头发，它是包过去的。
1: 哦，对，
3: 就眼睛很大的那种。
0: 太阳神岩画是人面像岩画中的一种，它面部呈圆形，有一双重环圆眼，炯炯有神，鼻子与嘴部的刻画浑然一体，头部有放射形线条，犹如太阳光芒四射。
4: 你们刚才看到像光芒一样的射线，就代表着太阳的光芒。它最边上的射线是24道，根据考证呢，代表着24个节气。哦，啊，可以数一数最边那个轮廓啊，是24、23、24、25、26、27、28、29。
2: 它到后面已经不太清晰了。
4: 哎，对对，它那个内圈的一个是12道刻线，
3: 是
4: 12道刻线，它代表着什么呢？
3: 是
4: 1年12个月。
3: 哦，
4: 它那个眼睫毛呢，分开各6个射线，它就代表着这半年这半年。
3: 哦，这个倒很清楚。哎，左边有6个，右边有6个。
4: 经过考证啊，就说那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就照在它中间的那个线上，随着太阳移动，它就随着线条走了。推测它可能是起着那个日晷的作用。嗯，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0: 远古时期，人们依赖自然生存，崇拜太阳。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通过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落、气温高低等，逐渐总结出了季节变化的规律。而太阳神岩画可能是他们表达对太阳和自然现象认知的一种方式。那么，太阳神岩画到底有什么寓意和象征呢？

0: 法海寺壁画究竟藏于何处？为何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又蕴含了怎样的艺术价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太阳神有什么寓意没有？
1: 太阳神就是一个远古图腾崇拜和那个太阳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嘛。它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
2: 给人希望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高，这个地下很平坦，适合人的集体活动。
3: 太阳神岩画是古人类对太阳的不可认知而在石头上创造的神圣形象，表达了古人对太阳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带来光明温暖，主宰昼夜和四季变化，也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岩画中的太阳神正是古人对太阳力量的拟人化表达，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符号。旅行至此，书本旅行团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

慧和丰富的想象力，也领略到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岁月更迭，这些岩画历经风雨依然留存，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书本旅行团对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0: 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发掘。领队刘代运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文物的出土情况，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判断。M2 和 M3 号大墓需要对墓道扩方，因此考古队员请来扫描人员对整个墓地进行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富有16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给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这个墓地的许多秘密，最终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出土的文物正在修复。2018年7月1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2017001号墓地，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因为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的一部分墓室被压到墓道的下面，所以考古队员只得先暂时停止了这两座墓葬的清理工作。2018年7月29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墓地北边几座已经清理完毕的墓葬提取封门砖。由于考古工地现场情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因此沉重的封门砖都是用人力运输到地面上的。
1: 掉个烂上。
2: 那么大的砖在什么位置啊？
3: 这
4: 儿这儿地砖，
3: 这
2: 地砖
3: 地砖，
4: 你看看不轻，平平心
3: 心，对，抬来
4: 来来，呀，赶紧接住。
0: 从 M11号墓中出土的这块封门砖，是这片墓地中个头最大并唯一带有图案的封门砖。
3: 跟麻圈一样。
0: 等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队要把这些封门砖逐一检查一遍，对有时代特点的砖要进行留压。
4: 不行，再说算了。
3: 我画保存。我们老师这儿都掏不开，往个掏肚，掏半天了，画的什么？
0: 发掘的安全，考古队员去掉了 M4号墓道北壁的一部分。

目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十六国墓地呢，一共12座墓葬，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座，还有1座正在发掘，还有2座墓呢，因为这个墓室压到了墓道下边，可能还要重新再扩方。那么前面发掘的这些墓葬呢，通过这一段的发掘，通过出土器物的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它的时代是北边这盆墓葬偏早，大概就在西晋晚期到十六国的早期。那么后来呢，其中的一座墓葬出了一枚这个烽火钱币，那么这枚钱币呢是后赵时期所用的，那就是说明呢，这一批墓葬前面这北边这盆墓葬，它的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后赵时期，就是说整个墓地它的分布，它的布局是。

0: 从早到晚按照顺序来布局的。北边这一排墓葬它的时代可能稍微要偏早一点，南边的偏晚一点。从目前整个的墓葬情况来分析，它可能也就在这个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不会太晚。最晚的话我可能估计这就是前秦时期。还有最后两座墓葬发掘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出土文物的情况，我们再来判定了最后的年代。
1: 2018年8月2日一早，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用多点拍照的方式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开阴影，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2018年8月3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1、M5 和 M6 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在提取文物之前，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剖面图和纵剖面图的绘制。对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出土的位置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不仅如此，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在履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方可提取文物。
2: 现场时期，
3: 来头扶着，同时记，慢慢记，记上来。
4: 到七个方正好一图。
3: 下来。
5: 走。我的个去！
6: 啊，哥。这个年代小的和出的蛮难做。
7: 难外
8: 可以上，
9: 有一个手法。
10: 可以，你看在那边没事，你直接
11: 可以不
12: 把地址拿，地址
11: 办
12: 上。你做个是写个字，做个是写个字。
1: 这天下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扩方，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土。
13: 啊。
1: 与此同时，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 M4 的墓坑中，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一个下午的功夫，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2018年8月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豁口。然而，要想挖到墓室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陈亮和学生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14: 这是十号墓，
15: 十号墓的第一个编号。
16: 西边的。
1: 学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 M10 号墓后室西侧的人骨，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说明他是原葬个体，是墓葬的主人。
15: 这不行啊，这个牙根拔掉了， 他有点

0: 听。
1: 然而，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下颌骨牙齿已经苏朽。
0: 哎，都太酥了，这就采样就不行，因为齿根掉了就没有用了。都不行，这一保存了不好，看看有没有孽骨。孽骨那边行不行？找不到孽骨，找不到孽骨，那只有在耻骨上看有没有一块。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2: 那其他就更惨了。
1: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颌骨，准备试一下运气。
0: 断在里面的，这个是上颌的左侧的。应该是第三臼齿，这个第三臼齿拔出来以后，齿根是完整的，没有被破坏，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的。第二臼齿呢，也应该是也是完整的，所以这两颗牙齿都可以。
1: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采样成功。陈亮准备把他送到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DNA。
0: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那个就是臼齿，第三臼齿、第二臼齿，采的时候齿根都断了，因为保存的不好酥了。但是采上颌骨这个齿根是完整的，我把它采成 DNA 的样品了。目测目前是可以的，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3: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用那支骨以上的朋
0: 友，颞骨可以，支骨也行，支骨一会儿也采一块。哇，那是啥？
4: 白灰
0: 药。
3: 呀，这个十六国时期人就知道在棺材里头放白灰包，
0: 就是有白灰包专门西朝的。
3: 西朝的，
0: 这个是个男的女的？
4: 我看是个男的。
0: 是吗？为啥呢？
4: 我他那个左大前几倒是挺大的。
0: 在哪儿看？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女性。这个骶骨呢，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那个就是狭长的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其实这个关节面呢原本没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它出现的那个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应该复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盆，
2: 就是生骨那块回来一点。
0: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其实你看它这骨盆的形状、恰意的开口，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对，是吧？
5: 大接近女性
3: 的话，
5: 要准确一点
3: 啊。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0: 大切记就整个这个骨纹的特征，
3: 这个女性为中心，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来合葬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0: 啊，
3: 起码在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1: 接下来雷帅开始采集后室东侧的人骨，
0: 可能能采一下。
1: 这具人骨状态凌乱，陈亮认为他应该是迁葬过来的。
0: 你看看，这个是他左侧的颞骨的沿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沿部是在颅骨内侧的，它受到污染的情况比较小，所以一般从颞骨采样做 DNA 检测，检测出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牙齿磨好的程度很轻，说明这个个体年龄比较小。拔一下这个第三臼齿试一试，不行。轻轻的摇晃，让它齿根松动。这个基本上是很完整的。

枝根没有被破坏，所以就采这个第三臼齿去做检测，上颌右侧的第三臼齿

0: 检测，头骨呢刚才看起来很完整，结果提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酥，但是就面骨这部分保存的挺好的，可以观察测量，这将来去做种族人类学的研究。磨毫是比较统一的，左右两侧。再看一下髋骨，
1: 这像是个女性。
0: 刚好在这个地方残破了。当初的坐骨大切切可是比较浅的，
1: 看了下中间，像是个
0: 皮肤残破，应该是往下到这儿。
1: 哦，衣服，
0: 衣服是个比较典型的女性的地方。
2: 女性。
1: 这个明显很
0: 这个非常明显。
1: 转折也很，
0: 就是
1: 像个折磨。
0: 特别突然的一个转折。它的整个形状是等边三角形，是吧？第一个可能第一座就是 M10，还是相对的还会有一些信息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呢，有效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的面头颅骨保存的比较好，就将来呢，做种族特征的观察测量都会有一些信息。
3: M2 和 M3 的布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领队刘代运判断 M3 号墓有被盗迹象，而在 M2 号墓中又有新的发现。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陈亮教授在对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秘密。扫描人员用多点照相的方式对墓葬的位置关系进行了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文物提取工作也在继续。2018年8月1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扩方已经完成，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0: 看嘛，从这儿，这是那个原始鞭子。
1: 四五六七八九个。
0: 哦，九个，行了，九个。真正上来以后，把这再挑严点儿，这个船头子整个都跟劲儿都出来。这个码好。
1: 回头质地好红还是？
0: 质地好。
1: 烧的温度行。
0: 这个码就得质地好一些。
1: 嗯。
2: 查看完 M 二号墓的施工情况，领队刘代运又来到了 M 三号墓。
3: 飘上来的东西，它就是银的，这有铜的，有银的，银的没生锈，铜的生锈了，生锈这个是铜的。但是没见头骨，也没见什么。这块我看不太清楚。这个车子这块啊，这中间这个有什么东西黑黑的那里的灰？嗯，底子型有点像木。
4: 上木头你捏了，烂了。
0: 靠对冲。
3: 是木头的痕迹，不要动，不要动的意思是。要是木头的痕迹，它应该是头上它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4: 哦。
3: 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4: 这个位置也层纹也高，还有没多少。

0: 鼻子。你找个小蜜蜂袋把它装进去。
1: 对。你见过
2: 我这样要么这样做了是吧？
1: 对着。
2: 啊，这块挖到这的时候，上面这个，这个鱼头印子在这，烧起，把这个挖，这头挖的这块是挖活的，里面有，这个地方有活兔，这个都是活兔，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直一点的直笔笔面，到这才有，上面都这个活，
1: 这是活兔，
0: 啊，它刀洞不是从这儿下来的，这是不是这也是活的？
2: 从这里可能性大，这块这个土特别硬的，像那个鱼鳞片状的这个鸡牙的这个土，不可能是夯的，上面土是生的，它这块肯定是。
0: 那上面这块没有刀洞，没有砸的那种洞子。
2: 我发现上面去打土的时候，我还注意这块，
0: 这块有，

0: 就是你。
1: 到了吴大姐，
2: 吴大姐上来一点。这块都跨，这块都看，这都跨的比较高，高于这个洞顶。这些地方如果要说是当中在这用过爆破的办法的话，这几个裂缝就有可能与这有关系了。
1: 这盗洞没有爆破的痕迹，它的爆破的洞话很清楚，它应该从哪儿进来？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里头垮掉的。
2: 盗洞最近有个啥盗走？马在的车在。
3: 经验丰富的刘代运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 M 三号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

0: 用十一号墓，因为今天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又过来提取人骨。
1: 这遗憾，
2: 他给这牙齿给这捏过放一块儿
3: 啊。这几个骨架有几个能做 DNA 的？
4: 刚才那个采了个颞骨，不知道怎么样，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1: 普通性嘞。
3: 给你那骨头全放一块儿啊。
4: 嗯，对，回头。
3: 他取标本从你那儿取。
4: 嗯，行。
5: 这可能是给你的。
6: 为啥？
5: 浪漫的。
7: 我将来还吃那个红菜在这儿。
6: 对。
7: 这儿吃。
4: 猜和簪有啥分别？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吧？
3: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它就是猜和簪呢，是一般猜女性戴的多，猜和簪呢，女性是共用的。两条腿的叫猜，有一条腿的叫簪。目前咱全陕西出土就两枚，一枚是在咸阳所那边，一枚就是在这边。
4: 哦，
3: 有一个棺上放的砖头，把那砖头收了没？
8: 哦，
3: 砖头。
8: 这放在那石头。
3: 砖头。
8: 收了。
3: 上面有字没？
8: 没有字。
3: 什么意思？看着那个墓不咋样。
8: 哎，这里头钱不收。
3: 钱不收。
4: 说不定有。
9: 上班人家6:30都是交店的。
0: 大家本来以为这次人骨采样工作会很快结束，但由于在清理人骨的时候不断有小件文物出现，所以直至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仍然在工作。
9: 慢些，正在敲二孩上去。
8: 我们俩这个书桌的直径是两个桌子，直径6公分。
10: 路径，
8: 你看，
10: 路径是四号的，
8: 向北72公分，
1: 往北72公分，可以拿手上看。
3: 架倒了，
1: 看，这样放着。
10: 下一个给张哥，
8: 下个我给你量个头前啊，
1: 量好了。
8: 人家刘队要求不是一个不身体部位的都要领编号的。
3: 哎，你看哦，我这个啥，
1: 黄菜这个附近有个水井都不愿意吃的。
8: 瞧，
9: 快睡，对，赶紧睡去。
8: 好的，
9: 睡到三号了。
3: 对，这才能睡。
0: 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员取掉了 M2 号墓封龙砖上面的土，以方便绘图员进行测绘。M2 号墓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并且建造者在它的墓道入口处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十分生动。由于墓道上方不能架设路顶，因此墓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提的方式运送上来。
11: 哎

全是铜的，是绿绿锈。

0: 我们上个位子刚才转上来、啊、这还空了吗、老崔老崔、你不该干完搞这餐的，那下面又没篓子呢。
1: 啊，那是好的。
0: 再有20公分，都到煤炉子上了。
1: 把煤炉给撤塌了。啊。

0: 此时，考古队员将 M 二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先打开了一个小洞。M 二号墓前室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
1: 上调点。
0: 考古队员在清理完墓地最后两座大墓之后，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工作胜利收官，而提取的文物正在修复中。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
12: 这样行吗？

0: 空港新城窦家村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大墓都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发现，在 M2 的墓室顶部有生土雕刻的木船的造型，而在 M3 号墓中，领队刘呆运发现了被盗痕迹。考古队员在 M11 和 M12 号墓中又清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文物。
1: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把上面大头取下来这儿以后，发掘以后给他造墓室，造墓室以后把这个生土，这是个生土台子，生土取下来以后发现这个船头子，发现这个贼这有生土块，中间这一清理以后，中间这边还有，这还是怀疑它是船，它是过去跟过去的古建一样，它这是船铺多少的船，所以说这还把这给清出来了。把这活土清完，呈现出来船整个的那个，因为这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房是个人字形的房，啊，两铺房，船是每个船的一铺是九根船，啊，每个铺九根船，一共是九个船。这那个坡度，这是井间。啊，这是房那个的境界，这是个船子下边去，一直到这儿来啊。我在清理这个十六个墓的时候，以过去没遇见到这个

0: 这个情况，这种形制的墓，发掘了以后，刘队说是这以前在这个十六个墓口子有这种形制呢，所以说把这都这个整个把这个清出来，跟过去那个在古建是房子一模一样的，啊，对人再考虑说这把人葬了后说你还要修的跟过去的跟过去的房子活着的房子一样。这活过去从那个墓道口进来个门楼，跟墓道口那个门楼是相对应的，门楼上面有瓦也是把土开上，在土上边开出来的，啊，跟这个船子跟这个房子是结构是统一的。
1: 在 M 三号墓中，技工史洪宇清理出了九支莲灯、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钗，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0: 在 M 二航母的前世，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小荣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内脏的剖面图。
1: 这个宽度这么小，
2: 八公分。
3: 他这个在脱落。
0: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木船的造型，仿佛一间屋子。
3: 这到底上个是个建的吗？还是
1: 这是个建的？是个人字形，小说都是个
3: 人字形，
1: 人字形比较平。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3: 对对对，
1: 啊
3: 对。那就是剖面的时候，刚好是高度，这个高度是在这儿
1: 啊，就在
3: 这是一个高度，这条线搁这过了，
1: 爸爸是虚线，
3: 这条线搁这过了，
1: 过来过这是个这个高度，想量这个高度，
4: 好，
1: 这个高度，这是个高度，在剖面上这是个高度啊，
5: 这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在那个水平这，你说有个最高目标没得？
3: 120，
6: 在这。
0: 2018年8月19日。在墓地的北边，最先开始清理的 M 八号墓中，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7: 哦，这是前一段时间清的。
0: 这说明，在这个后室很有可能上下落着安葬了两个人。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7: 不是
5: 啊，
0: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8: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2018年8月21日，考古队员清理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这座空港新城16国墓葬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

0: 截止到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经完成，该墓葬现已被回填，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十六国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4: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5: 对，
4: 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诸葛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身处信息时代，各类养生传言层出不穷，其中输液冲血管、秋冬防血栓的说法每年一入秋就广为盛行，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种养生方式究竟是否科学有效？本期节目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熊江主任医师，深挖这条养生传言的真相，带你认清误区，科学养生。
4: 那我们先来听熊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堵在我们血管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5: 咱们堵在血管里的，主要是脂质沉着，还有就是血栓。咱们这些呢是用来模拟血管内的血栓形成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四个不同的状态。咱们看第一个，
4: 草莓酸奶。
5: 在我们血液里，我们称之为乳糜血。为什么叫乳糜血呢？我们知道血液的颜色是发红色的，但是这杯东西看起来里面有白色的一些成分，那么这白色的其实是我们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呢，我们正常人的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之内，维持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机能。如果这个含量超高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乳糜血让这个血管在输送氧气和养分到各个器官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减少。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微血管供血不足或者堵塞的一个表现。
4: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血液也是比较粘稠了，不清透了。
5: 对，
4: 再往下发展呢，
5: 这个是我们血管剖面在上方这个地方有个破口，那么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损伤的原因有好多种啊，包括动脉硬化、炎症等等。损伤之后呢，这个位置就会有我们血脂通过这个破口进入到内膜下进行脂质沉积，同时伴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咱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是一个黄色的啊，我们通常看到黄色就想到可能是脂肪。
4: 这是一个小蛋糕，但是应该是放了很久的蛋糕，很硬。
5: 是是，这么硬的这种

0: 脂质，它就是存在于损伤的血管内膜之下，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动脉斑块。动脉斑块进一步发展，这个位置就会越来越狭窄，血流缓慢的情况下就可以诱发血管内的血栓。
1: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也是模拟的哈，血栓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它就是血液的凝固，它里面的成分呢主要以血小板、红细胞还有纤维蛋白原为主，和我们看到的那些血豆腐的这个形态和成分是相似的，大小长短各不一，由你血管的形态来决定的。
1: 那我们通过输液等等这样的治疗的方式，不能把血管当中的这些东西给冲走吗？
0: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走。
1: 我们先从第一杯这个乳糜血说，当我们的血液当中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输液能够改善这种血液的质量吗？
0: 乳糜血它主要的有害成分是高浓度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1: 嗯，
0: 那我们输液的话几乎都是以输入盐水或者糖水为主，那么它起的作用只是让血管里的水分会更多，
1: 稀释。
0: 稀释，但稀释呢它是暂时的，因为人体有机能，如果说血液水分更多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机能的调控把过多的水分排出去。
1: 嗯，
0: 所以你输液之后呢，也就在短时间之内可能血液能稀释，但是它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血脂含量太高，这个把血脂降下来是解决乳糜血的最核心的办法。
1: 那如果是到了这个阶段了，长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了，能靠输液给它冲刷掉吗？
0: 动脉硬化斑块是在血管的内膜之下啊，它并不是在血管管腔内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输液的方式没有办法把它冲走，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么坚硬的东西，而且和血管长在一块儿，我们甚至在手术的时候拿剪刀拿刀都没有办法把它切下来，所以输液来把这些斑块去掉是不现实的。
1: 嗯，明白了，就是物理作用，你就有一种东西就已经跟地面接得特别的牢实了，你如果你光靠水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你甚至得用高压水枪冲可能才会起到一点点微弱的作用，更何况这东西长在我们血管当中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啊。那到了这个阶段呢，血管当中长了血栓，能靠输液的方式把它去除掉吗？
0: 临床治疗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这个血栓把它化开，但并不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把它冲开。
1: 那个是救急的办法对吗？
0: 对，那是救急，那是一个急诊的手术。
1: 相信听完熊主任刚刚的介绍之后呢，现在大家心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哈，其实是不太建议用输液的方式呢来预防各种各样血管疾病的发生。大家还有疑惑吗？
2: 我就有疑问，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他们都说输完了以后很舒服，那为什么呢？
0: 入冬以后因为天气寒冷，的确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会有手脚发凉发麻，甚至有一些人呢之前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血管的供血不足，然后到医院输液之后呢症状能有所改善。
1: 嗯，
0: 特别是脚会变暖和，他们说的这些液主要以扩张血管为主的药，
1: 就是让血管的容积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很对。
1: 嗯，
0: 扩张血管之后呢它的末梢循环能改善，它会舒服，而不是针对血栓的作用。血栓输液的话通过物理的作用也没有办法把它冲开，咱们北京大概十年前有门诊输液的这种方案。
1: 嗯，
0: 有人一年两剂去输液。
1: 现在呢？
0: 现在不再输液。
1: 那为什么输完液之后确实感觉到舒服反而不采用这个方法了呢？
0: 老年人的各个脏器包括心包括肺包括肝包括肾，它是逐渐走向一个退化，经常去输液的话会对这些脏器产生一个负荷。其二呢，输液也可能会存在一些输液的反应啊，可能还有感染的风险，而且呢这个药物只有在输液的这个时段起作用，您停止输液它就不起作用了。
1: 也许弊还大于利呢，那咱何必而为之呢，是不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信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民间一直流传着喝醋喝红酒能够软化血管的说法，不少血管出现硬化问题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医学专家眼里，这其实是典型的养生误区，醋和红酒都无法真正软化已经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长期盲目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危害身体健康。
2: 喝醋或者喝红酒是没有办法软化血管的，有几点是需要去搞清楚的。一个，什么叫血管硬化？第二呢，到底喝醋和红酒它对血管的帮助是怎样的？
1: 那我们就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
2: 这是两根管子，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个信息点，叫做血管硬化。那么这根，我认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血管，健康的血管呢，它的弹性还不错，是吧？可以拉伸，血管呢里面也比较光滑，像这样的形态。那么像硬化的血管，弹性下降，非常硬。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内膜不光滑，会有这些脂质沉着，会有斑块的形成，这个是一个动脉硬化的血管。我们看见血管的管腔已经狭窄了，在这个管腔的两端看见这些黄色的这些颗粒状的，就是在内膜下沉积的脂肪。那么在这个脂肪里面还有大量的钙盐，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硬。那喝醋能软化血管的这个说法，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咱们把那些鱼刺啊或者骨头泡在醋里它能软，这是确定可以，因为醋是酸性的，它可以把那个钙盐溶解，溶解之后呢就变软。甚至还有人喝醋来让这个鱼刺软化，放在食道里的。那么我们血管里的呢，动脉硬化除了这个脂质之外，有大量的钙盐，刚才说了有钙沉着，因为有钙沉着所以才很硬。那么您喝下去的醋最终有多少有效的酸性成分能到到循环系统？从西医的病理生理来说，它基本上就否定了你醋可以到血液循环里去溶解钙盐，因为人的循环系统的 pH 值或者叫酸碱度是固定的，大概在 7.35 到 7.45。 如果你喝更多的醋，它吸收进血液，它一定有办法把这种酸性的甚至是碱性的物质把它平衡掉，所以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酸碱度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些钙盐或者是硬化的起什么作用。
3: 听专家讲啊，我觉得我是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吧。然后之前因为我一同事是山西人，然后春节的时候带了好多那个山西产的那个老陈醋给大家，说能软化血管，后来我们就喝，就喝完以后这胃受不了。还有一个朋友给推荐啊，说你别喝那山西醋，喝这个苹果醋。说苹果醋呢又好喝又没那么大刺激，同时也能达到这效果。结果呢我们又进了一大批的那个苹果醋，大家就分完就喝，但是我这胃真给喝伤了。后来我就实在，我说爱软化不软化，我还是自己踏实保我这胃吧，这么着我就给停了。这听专家说完啊，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明白事儿啊，挺及时的这止损啊。
2: 本身胃里就有酸，您再给倒进去这么多酸，它对胃的刺激可想而知，所以我不建议用喝醋来软化血管。
4: 既然这醋被否掉了，那我们热衷的这个酒，红酒，它总该有好处吧？
2: 大量的民间的观点认为它对这个维护血管的健康，对养生有一定的帮助。红酒的有效成分啊，白藜芦醇是非常有用的抗氧化、抗炎、稳定细胞的这种东西。除此之外呢，还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都有作用。但是呢，红酒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物质，它又混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其他的那些成分对身体之间的作用和关系。第二呢，

0: 吃的药，比如说高血压药，比如说抗血小板药，
1: 对，
0: 也就是阿司匹林，或者糖尿病药，那些药物和红酒会发生什么作用我们并不知道，咱们就不能在医学上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
1: 那我们采用合适的方式能够让这个硬化的血管再重新变得柔软和光滑吗？
0: 对医生来说，都希望我们把已经变化的血管再回到一个健康的血管啊，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目前是不能实现的。
1: 那用药呢？
0: 一般指的是控制血脂的药，来降低甘油三酯胆固醇，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阻断或者延缓动脉硬化的进程，阻断或延缓，不是逆转。
1: 哦，如果想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终点的话，我们血管病变的过程只是按照这个方向慢慢的发展，只是进展的速度快还是慢的问题。
0: 对，
1: 但不可能说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它缩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了，是吗？
0: 可以说一句很大白话，叫做返老还童，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是不可能。
1: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能够尽量的延缓它病变的进程呢？
0: 我大概总结了9点可能危害血管健康的因素，8高1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度、高体重、高龄、高压力，这是8高。一少就是少运动，咱们既然知道了8高1少，那么就要去做跟它相反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在源头上去让血管更加健康，去往终点发展的更缓慢一些。
1: 总之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控制这些慢性的基础病，才能够让我们硬化的血管不至于硬得那么严重，硬得那么快。
2: 人到中年必备阿司匹林，每天一片，血栓去无踪，这样的健康传言让很多中老年人深信不疑。一时间阿司匹林被捧上神坛，成为养生防病的必须之物。对待这个坊间流传的说法，专业医生会如何看？下面由专家继续来为我们解读阿司匹林的适用范围、禁忌人群以及如何科学服用，用科学认识来避免用药误区，守护血管健康。
0: 阿司匹林预防血栓形成，说的没错，但是呢，请别随意吃，如果需要服用的话，请遵医嘱。
1: 所以这事儿就得分开来看了，是不是？
0: 对。
1: 那首先，您肯定阿司匹林确实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吗？
0: 100毫克每天一次的阿司匹林是确定有预防心脑血管血栓形成的作用。
1: 它是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的呢？
0: 咱们来看一下图，我们看到血管里内膜破损，人体就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激活血小板对抗这种破损，血小板在循环系统内被激活了，就附着在这个破损内膜的地方，然后呢，红细胞、纤维蛋白原就聚集在一块，形成了血栓。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有抑制血小板的激活，那么就可以预防血栓形成，特别是心脏和脑血管的血栓，我们用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它的发生。
1: 所以真的是要有这个三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血管病变的话，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用服用阿司匹林的办法来预防血栓的发生，甚至是治疗血栓的出现。
0: 阿司匹林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但是呢，服用阿司匹林是有一些限定人群的。如果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对于一些曾经有过消化道、有泌尿系统，甚至有这个大脑内出血的这样的人，我们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当心，因为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激活的这个作用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甚至颅内出血，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这个不良事件。
1: 阿司匹林是药啊，不是你想吃就能吃
0: 的。应该是在专科的医院、专门的学科、专业的医生给出医嘱，您该不该吃，怎么吃，服用多大的剂量。
1: 到底什么样的人群确实是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的呢？
0: 阿司匹林起的作用就是来阻断血小板的这种激活，其实起到一个抗血栓的作用，比较容易发生这些血栓

0: 但事件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有周围血管，周围血管指的就是我们下肢动脉啊等等。如果已经有这些疾病的人应当服用阿司匹林啊，这是对于患者来说。还有就是除了患者之外的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图。对于男性来说呢，50岁以上其实就应当注意了。还有就是女性绝经之后，雌性激素已经非常少了，对抗动脉硬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还有就是家族史的人，有人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发生血栓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吸烟和肥胖，吸烟导致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容易发生血栓；肥胖呢，通常是血脂比较高，它也容易发生动脉硬化。所以右边的这五种都是一些具有高危因素的人群，而左边这三种呢是属于已经确定的患者，这些是应当服用阿司匹林。
1: 好，我们四位嘉宾呢可以对照屏幕上啊这七大危险因素呢，看看您大概符合几条，有没有必要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呢？哎呀，您看看我们康大姐，
2: 我都贴满了，
1: 满身都贴满了。
2: 我是一型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是我年龄已经奔七了，这肯定是血脂异常，我是颈动脉两侧有斑块。家族史，我父亲是因为脑血栓走的，然后我现在最近刚开始有高血压的这个情况了，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是属于肥胖的。
1: 所以您是符合了六条哦。再来看看何叔叔，您符合几条呢？
3: 符合4条。第一条是年龄已经大过50岁了，第二个就是高血压20多年了，哎呀，第三个就吸烟史30多年了，呵，然后第四个就是那个甘油三酯高。
4: 我符合3条，但是我没有骄傲。第一个肥胖，第二个血脂异常，然后最顽固的吸烟。
5: 我符合2条，一个是女性绝经后，一个是血脂异常，我这个胆固醇跟甘油三酯都非常的高。
1: 那符合几条就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了呢？
0: 符合3条，咱们就应该到医院找专科医生，比如心内科医生或者内分泌医生，给您来做个人的这个服药方案的制定。
1: 除了郝阿姨之外，其他三位其实现在都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必要服用阿司匹林了。但是郝阿姨，是您的医生告诉您要服用阿司匹林的是吗？
5: 是的，我社区医院看的，血脂太高了。
1: 哦，虽然您只有2项，但是有1项的指标特别的高，也有必要服用。
5: 高，太高。
1: 听医生的话就对了。好，那听完熊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还有疑问吗？
4: 我有个问题，专家刚才说这个阿司匹林它是药，不是你想吃随便就能吃的，那我吃半片行吗？试着我吃半片，先吃它一段时间，要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再给自己长半片。
1: 可以吗？
0: 首先这个阿司匹林是处方药啊，处方药呢它的剂量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有效的剂量区间是75毫克到150毫克之间，那我们现在通常的剂型是100毫克的，所以你半片肯定是不够的。第二呢，阿司匹林呢现在常用的剂型叫肠溶片，为什么做肠溶片呢？是因为阿司匹林是一个酸性的这个药物，它到达胃以后呢对胃会有刺激，所以把它做成肠溶片之后，让它在胃的时候是被保护的，没有分解，然后到小肠去吸收，这样的话呢减少对胃的刺激。如果你把它掰开了，这个肠溶的这个一就不存在了，它到胃里就会产生一些对胃的副作用，所以不建议你掰开吃，剂量不对，剂型释放的这种方式也不对。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坊间曾有个广为流传的宿便论的说法，身体臃肿、气色暗沉、代谢变慢，都归因为体内有宿便，宿便不排，体内毒素就会堆积，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听起来颇有些道理，一时间各种清肠排毒产品也卖得热火朝天。其实在医学专家眼里，宿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更别谈要彻底清除宿便了。对于根深蒂固的坊间认知的颠覆，大家一定也有很多疑惑。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的李军主任医师，用科学认知帮助大家走出养生误区。
2: 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边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1: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便便呀，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2: 好，
1: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2: 这个是模拟食物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12指肠，这是小肠。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就推到胃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
1: 就成型的，
2: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0: 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啊，包括食物残渣，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1: 哦，嗯，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嗯，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

0: 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的一些物质，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吲哚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啊，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1: 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刚才啊，我还特别留心这条传言的内容，它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1: 有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0: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1: 我们很羡慕你。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1天1次大便。但是1天2次到2天1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1: 那是不是有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有助于排便的呢？
0: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1: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
1: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4: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5: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1: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1: 杨斌你的选择呢？
2: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1: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1: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 啊、哦，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哦
0: 啊、哦，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带籽。

0: 一起吃
1: 啊，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嗯，那其他的食物呢？
0: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嗯，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嗯，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2: 好，
0: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啊，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你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子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1: 红心
0: 的火龙果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0: 水
1: 果，水
0: 果
1: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1: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肚子胀气，长期便秘，不少人会认为是肠道堆积了毒素垃圾，因此肠道水疗、灌肠成了热门的排毒方式，更有人将其当作日常保养，觉得频繁冲洗就能清理体内毒素。这种看似见效快的手段真的安全可靠吗？下面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
0: 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啊。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
1: 嗯，
0: 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

0: 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
1: 就排出来了、啊、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它这个肠道它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它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1: 好，感谢李医生今天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

0: 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要想嗓子好，复方风铃草
2: 含片
1: 济世药业。

0: 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1: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0: 与古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啊，由于地形的特殊性，一些古城在建造布局的时候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贵州省东部的镇远县，五羊河穿城而过，从高空俯瞰呢，整个古城的布局如同 S 型。我们现在放大再来看一看啊，更为神奇的是，其街巷大多曲折回转，仿佛构成了半个鱼骨状的路网结构。那这样奇特的布局设计是否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1: 云贵高原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的地区，这里奇峰林立，峰丛洼地，峡谷密布，因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大都选择分散居住。然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其状况却是大相径庭，不仅房屋密集，而且人口众多。镇远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距离省会贵阳约270千米。镇远地处武陵山余脉的环抱之中，五羊河的旁边。在镇远县城，记者看到四周的建筑青砖黛瓦，每一块石砖似乎都在诉说着镇远的历史沧桑。这里的建筑大都院墙高耸，与我国的徽式建筑风格极为相近。

0: 让人颇有身在江南古镇的感觉。对此，记者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好奇，地处西南的偏远山区，为何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徽派建筑呢？跟随向导，不知不觉中，摄制组走进了这片古民居的深处。此时记者发现，周边的街巷走向十分特殊。
1: 我那感觉就是跟我们北方的那个胡同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横平竖直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曲曲弯弯。
0: 随后记者敲开了一家院门。
2: 您好，我们能进来看看吗？
0: 当记者走进院子后发现，与倾斜弯曲的街巷截然不同，民居的院内格局十分规整，房屋坐北朝南，这给一行人带来了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向不同方向倾斜，而且每一处民宅的院门和院里的房屋之间也都保持着一定的角度，看上去大门就像是斜插入院墙当中呢？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记者用指南针对这片古民居街巷的方向进行了测试。随着记者在街巷中穿行，指南针的指针也在不停地晃动。这意味着记者走过的这些街巷都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的方向。在接下来的考察中，记者还发现倾斜的街巷之间相互连通，周围的房舍也形态相近，行走其中极易迷失方向。对此记者有些疑惑，这片犹如迷宫一般的房屋街巷是当初规划建造者的故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呢？如果是设计如此，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摄制组对镇远古宅的布局及朝向设计之谜展开调查。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首先来到了城镇东面的石坪山。只见这里有一段破旧不堪的残垣断壁，这段破碎的石墙一直绵延到远方，至少有数十千米长，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略微高出的建筑，很像是残存的箭楼。这让记者不由得想到了我国北方的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事。难道说在地处偏远的贵州镇远，古人也建造了一段长城吗？如果真是这样，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3: 在古代的话，一般都是依靠这个水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而这个五羊河它是连接贵州和湖南的一个重要通道，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这个统治者，他又对这个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有效的这个管辖，都要通过这么一条水路进入进来。
0: 地质专家刘江龙接着告诉我们，镇远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军事要地，特别是在将水运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人们如果要进入云贵腹地，大都沿长江过洞庭，再溯沅江而上，经五羊河，最终抵达镇远、舍州登陆。这让镇远就成为了古时兵家必争之地。而队员们的脚下，就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修建的城垣。刘老师的介绍让摄制组有了一个猜测，镇远古镇街巷房舍如同鱼骨状的布局，会不会与

0: 遇有关呢？一行人顺着五羊河继续考察，在县城的东面，五羊河上的一座青石板桥引起了刘老师的注意。只见在这座桥的中间，竟然矗立着一个十余米高的亭子。如此奇特的桥梁设计实属罕见。
1: 桥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亭？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古代城门的一个哨口，一个关卡啊，也就是你经过这个桥到那一边，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做个检查和停留。
0: 原来古时五羊河不仅是朝廷运送军队辎重的通道，也是输送民用物资的必经之地。镇远是一座以军兴商发展起来的城市，那么这一发现又是否与古镇中独特的建筑设计有关联呢？记者回到古镇，再次敲开居民的院门，在跟随房屋主人参观老宅时，一行人在木窗的雕花中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村民说这是狐狸，是镇远雕花中常见的生灵。我国古民居的窗棂上大都会雕刻葫芦、蝙蝠，利用它们的谐音寓意生活福禄富贵。那么镇远古宅中为什么要把狐狸雕刻在窗棂上呢？
2: 我们本地人读福分不清楚，读福福都是读成福，狐狸也是读成福，带狐狸全部拿进来，都把它当成吉祥物，取它的谐音。
0: 当地居民说，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江淮地区的商人，他们汇聚在镇远，将云贵的特产运到江淮的同时，也把山区需要的物资转运过来。在镇远县城，考察队相继看到了江西、四川、福建等多地会馆。从建筑规模上，不难看出当初房屋的主人是不惜花费重金建造了自己的家园。那么他们为何要将房屋的街巷设计成鱼骨状的布局呢？
1: 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那么镇远这个古城就是遵照我们的这个五羊河的两岸而建起来的一座古城。
0: 一番考察下来，专家向记者解释说，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古人设计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城布局和街巷走向，以适应山地地形的需要。沿河地势平坦狭长，主要街道沿河两岸一字排开，通过众多的码头与河流相连接。内部街巷则以南北走向的为骨干，东西支巷为串联，形成树枝状的通路系统。而对于地势逐渐升高的地形，古人将街巷修建成弯曲回环的走向，在节省爬坡体力的同时，还能串接起更多的院落，不仅更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还获得了高低错落、疏密有序的空间布局。在镇远古城的修建布局上，古人充分展现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聪明智慧。也正是如此，在千百年后，一座拥有特殊形状、极具人文特色的古城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3: 由于喀斯特地貌呢，地形起伏较大，缺乏地表径流等因素，让很多地方呢属于不宜居住的区域。而镇远的古人呢，巧妙地运用鱼骨状的巷子布局，不仅呢在石灰岩山区建立起了自己美丽的家园，更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

0: 居文化。镇远的巷子走向呢，虽然迂回曲折，但是其屋舍院落呢，却依然按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方向设计。而在浙江的庆元县啊，那里的古民居呢，与通常的坐北朝南正好相反，是坐南朝北。那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江南古村惊现众多廊桥，明清古寨为何一反常态，按照坐南朝北的格局修建？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庆元县隶属于澧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接壤。在庆元县城东南边的大纪村，有一片古民居，从其雕梁画栋的装饰风格不难看出，这里最初的主人修建家园时的良苦用心。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古民居，它的院门及正屋的朝向却颇为奇特。
3: 这边是朝北，
4: 这边是朝北哈。我们在大纪村发现他们的那个古民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院子有两重门，第一道门是朝东的这个方向，到第二道门的时候呢，是和居室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跟我们往常意义上的那个坐北朝南正好是反着，它是坐南朝北，包括它的好像坐南朝北的话，它还要往东
3: 偏
4: 偏一些，在这个院子是偏了15度左右。
2: 这些老宅不仅朝向北，还都向东倾斜，不仅向东倾斜，还要在正门外开一个东门。大纪人为何要这样盖房子？
4: 您好，像咱们这儿这个门，为什么很多老房那个门是朝东的，您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不知道。
2: 由于年代久远，当初主人的心境也很难有人知晓。摄制组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首先要对大纪的历史及周边情况有所了解。

0: 形容。
1: 于是队员们来到有关部门查找资料。经过仔细查阅，记者未能在庆元县志中找到任何古民居的记录。在县志中，大家看到身僻幽族，舟车不通，名人游历足迹之所不至。这是古人对当时庆元环境的描述。由于庆元位置偏远，是浙江距离杭州较远的县城之一，同时它又处于山地地区，这让摄制组更加困惑。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导致古时的庆元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么大纪村的先民为何会来此建造家园呢？一行人决定对老宅所处的大纪村及周边区域进行考察，希望通过走访揭开大纪村古民居朝向的秘密。路途中，记者注意到庆元的廊桥数量众多，许多桥的旁边还有古道相伴，这让一行人心增疑惑。深山当中是何原因廊桥众多，古道纵横？这是否和大纪村的古宅之谜有所关联呢？
2: 这条是叫镇闽通衢的古道，浙江呢通往我们这个庆元、龙泉、景宁、泰顺，那么福建呢闽呢是通过寿宁郑和连到福州。
3: 那实际上这些廊桥应该可以算是古道的一部分了。
2: 廊桥呢就是说是这个古道当中的一种这个关键的曲营吧，
3: 枢纽。
1: 当地人说庆元县古时是连接浙江和福建的通道，由于时常有大雨，所以桥修成了有屋顶的廊桥，为往来的人遮风挡雨。至今在庆元还保存有100多座古廊桥。穿梭在廊桥中，摄制组发现在这些古桥的木梁上都写有文字，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还能清楚地看到人名、数额等等。这些文字为何要写在桥梁上？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2: 这个梁上写着呢叫苏梁对字，那么这里面记载到的是什么？那个修桥建桥这个工匠啊，那么捐款啊，许许多多的内容。
1: 专家解释说，古时村中建桥大都是村民集资，各家各户根据财力差别捐钱捐米，或免费担任劳力。因而廊桥建好后，人们不仅会在木梁上记录下修建的时间，还会将那些为建桥做出过贡献的村民姓名、所捐之物都一一记载下来。记者粗略计算后发现，建造一座廊桥的费用着实不菲。
4: 像现在来说，这样资金大概要有150多万。
1: 庆元古人先后修建的廊桥有100座之多，如此巨额的花费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庆元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往来的必经之地，但它仅是两省之间的物资通道，其收入应该很难负担起修建大量廊桥的支出。联想到大纪村雕梁画栋的古宅，不禁让人困惑，古时庆元的巨额资金

特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庆元县城的街心公园，考察组注意到有些人在练一套独特的功夫。
1: 我问您一下啊，您刚才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功夫？我看那么大，
2: 那香菇功夫。
1: 香菇功夫。
2: 香菇品尝功夫。
1: 我看你们拿扁担。
2: 扁担。
1: 还有
2: 棍子。
1: 棍子。
2: 斧头。
1: 斧头。
2: 做香菇要斧头，这个刀路上有土匪，刀就拿出来跟人打了。
0: 农家常见的斧子、木棍，竟然成为了他们手中挥舞的武器。古时庆元人用扁担将山里的物资运出大山贩卖，山路崎岖，为了抵御路途中盗匪的侵扰抢夺以及毒虫猛兽的攻击，人们就开始拿起手中的扁担、刀斧做武器防身，创立了这门独特的香菇功夫。

0: 好奇，沁园古人用于防身自创的武术，为什么以香菇命名呢？在距离沁园县城约10000米的西洋村的西洋殿，大家看到了沁园人供奉的财神爷。
1: 这西洋殿里面供的是一个什么神啊？我们往常好像
2: 这个什么神？
1: 吴
2: 三公。
1: 吴三公。
2: 香菇始祖。
0: 村民告诉记者，宋朝时，沁园人吴三公发现沁园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植被繁茂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香菇生长，他发明了人工种植香菇的方法，带领大家种植贩卖香菇，沁园全县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原来大纪村和沁园其他古村落都是

0: 在宋时发展兴旺起来的。在对大纪村的历史及地势环境有了一个了解后，考察队再次返回大纪村。经过多方走访，摄制组终于在明代的玉心堂找到了一位了解古宅的老人。
1: 没是讲蓝风水来没
2: 有？蓝风水，他说。
1: 蓝风水
2: 。
1: 那这房子这个门呢，以前上去这两扇门不开了，要有大官来，老人过辈，门孩子逃亲才会开。
0: 老人说，他的祖辈告诉他，古宅的东门被称为风水门，寓意紫气东来，保佑在外的子孙仕途顺利。而第二道门，正屋门朝北的设计，也藏有深意。因为大纪的先人来自北方，屋门朝北寓意一心向北，心念故乡。听了老人的解释，一同考察的专家认为，心系故乡的说法只是人们的美好寓意，房子这样修建一定与大纪的地势有关系。那么大纪村中隐藏了怎样的地理奥秘呢？摄制组对整座村庄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考察。大纪的东南边为群山，大纪建村的位置就在山脚下河道边。大纪的房子之所以坐南朝北，与这里环绕的群山河道有很大关系。
3: 大纪村所在是条南北向的河谷，按照一般房屋的布局呢，像这种山区的沟谷应该是沿沟谷的走向布局房子，但这边民房呢，有些老的民房都是坐南朝北。那原因呢，就是这边往南方向地势逐步抬高的，往北逐渐降低。那么这种那个朝南的朝北的走房子的话呢，视野会比较好。但这些房子呢，不是都朝正北的，而是都往东偏十度左右。我们这边都是东南季风，所以到那个夏季，这个东风过来之后就比较清爽，降低屋内的温度了。
0: 原来大纪的地势看似平坦，实际上却是南高北低。如果与河道平行建房，会使房屋倾斜，但与河道垂直方向建房，就只能将门开在较低位置，以免大门挡住房屋的采光和视野。所以大纪的古宅都是房门向北的，而向东偏一点角度是为了更好的通风，使得房屋在夏季也能保持凉爽。聪明的大纪先民在对自己家乡南高北低的地势环境有了认知后，建起了院门朝东、正屋朝北的家园。纪房止了北风的乘虚而入，又增强了室内的通风条件，并冠以紫气东来、一心向北的美好寓意，为这片古民居增添了一抹人文气息。然而其实际意义就是房屋使用的舒适性。
4: 无论是镇远的鱼骨状的巷子布局，还是沁园的紫气东来、一心向北，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古人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并结合自己的民俗文化修筑而成。这些已经传承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城和古民居，它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等等，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民俗和历史脉络。如今啊，有不少的当地人至今呢还保留着传统的劳作习惯和生活方式，不仅把珍贵的历史文化展示给了世人，更是成为了一

0: 到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阿根廷国土面积约278万平方千米，位列南美洲第二。从南端的火地岛到北部边境，有广阔富饶的平原，连绵起伏的高原，巍峨崎岖的山脉，还有繁茂的热带雨林。有上万种动植物分布在18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中。阿根廷位于南美大陆东南端，西与智利接壤，国土覆盖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约80%的面积。西部的安第斯山脉耸立天际，古老的冰川仍在雕琢着那里的地貌。东部地势较低的巴塔哥尼亚沙漠向东延伸，直至汹涌的大西洋。阿根廷境内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在这极致壮美的山脉中，力量和智慧是生存的根本。安第斯山脉中生活着一种顶级捕食者，美洲狮。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习惯于独来独往。这只雌性美洲狮至少需要70平方千米的猎场才能捕到足够的猎物。在美洲，美洲狮是体型仅次于美洲豹的第二大猫科动物，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与成年人相当。在这里，美洲狮没有天敌，真正威胁到它们生存的因素之一是恶劣的高山环境。捕猎是当务之急。美洲狮最爱的猎物正在迁徙。这些长相奇特的动物是圆驼，也是大羊驼的远古祖先。在安第斯山路繁衍生息的圆驼大约有50万只。圆驼是游牧动物，常为觅食四处迁徙。它们能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生活。阿根廷山地的天气说变就变。这片壮美的荒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圆驼已演化出应对高山挑战的能力。浓密的皮毛能抵御刺骨的严寒和时速120千米的狂风。它们的血液含氧量极高，红细胞数量是人类的4倍。可轻松应对高寒缺氧的环境。圆驼已经完全适应了严酷的高山生活。11月是一年中

最兴旺的时节，圆驼的繁殖季到了。这只雌性圆驼已怀孕11个半月，第一滴雨落下时，它因为分娩中断了觅食。

幼崽别无选择，在险峻的山地中，它们尤为脆弱。仅有30%的圆驼幼崽能活到成年。这只美洲狮的领地范围超过100平方千米，圆驼已经闯入了它的猎场。这可是蛋白质丰富的猎物。美洲狮不会放过任何捕猎的机会。美洲狮的捕猎策略结合了前行和力量优势。它们都是伏击高手，咬合力在众多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圆驼也不甘心俯首就范，它们的耐力远超美洲狮，能以60多千米的时速持续奔跑。美洲狮要成功捕猎，关键在于出其不

这次美洲狮失败了。不过还有机会。夜幕降临后，美洲狮会在寒冷的夜幕下再次出击，跋涉30多千米突袭猎物。等到晨光照亮山脊，美洲狮捕猎的结果已经揭晓。凭借惊人的夜视能力，他成功地在黑暗中完成了狩猎。破晓时分，美洲狮还在享用它的美餐。

同时他也要提防一些不速之客，山中还有很多捕食者垂涎猿驼的鲜美肉质。巴塔哥尼亚的美洲狮捕猎次数要比北美地区的同类多出一半，才能获得等量的猎物。这里的美洲狮面临激烈的竞争，这片山脉里有无数食肉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

高海拔地区生存不易，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海拔较低处活动。由于食物匮乏，美洲狮必须尽快进食，赶在食腐动物到来前离开。有一种食肉动物占据了空中优势，

安第斯神鹰是这片山脉的真正主宰，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飞禽之一。这只雄性安第斯神鹰翼展超过3米，能轻松地在天空翱翔。它的体重超过13千克，与中型犬差不多。尽管体型庞大，安第斯神鹰借助山间的强风与上升气流，能轻松攀升到近55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瞰，他发现了几千米外美洲狮的猎物。可惜已经有其他动物捷足先登了，一只南美灰狐正在享用免费大餐。安第斯神鹰是食腐动物，任何食物都不会放过。它们长着锋利的弯钩嘴，迫不及待地开始撕扯圆驼的尸体。卡拉卡拉鹰也赶来参与盛宴。几小时后，圆驼就被吃得只剩下骨头。严酷的高山环境无法掩盖这片土地的苍凉壮美。安第斯山脉的地貌是历经3000万年才形成的。千百万年前，南太平洋下的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碰撞，俯冲起下，推动陆地抬升。在此后3000万年的时光中，一片古老的海床被缓缓抬升，耸立于地表之上，造就了世界上一些海拔极高的山脉和火山群，彻底改变了南美洲的地貌。火山灰随风飘散，将森林化为石林，留下令人惊叹的石化森林奇观。要知道，阿根廷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安第斯山脉改写了阿根廷的自然历史，造就了这片月球般荒凉的地貌。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广阔的白色大地上交错着一些奇特的几何线条。格兰德斯岩沼是南美洲最大的岩沼之一。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岩之沙漠，岩沼是远古湖泊的意

安第斯山脉隆起，截断湖泊，湖水在一万多年前消失了。如今风不断掠过湖床，将微小的岩粒卷起，带往巴塔哥尼亚草原。不是所有的岩沼都如此荒凉。格兰德斯岩沼以西的布拉瓦湖，海拔近4000米，

跟安第斯山脉一样，环绕这片岩沼的火山群诉说着岩沼古老的起源。在这里的高山上还能见到费尼堂，这片岩沼水面如镜，面积超过800公顷，犹如一块嵌在斑斓山色间的银色碎片。春天沙漠的灰黄色调被一些羽色亮丽的访客点亮，火烈鸟几千只，火烈鸟齐聚布拉瓦湖。

它们粉红色的羽毛源自从岩沼中掠食的虾和藻类。火烈鸟从阿根廷的邻国玻利维亚和智利迁徙而来，迁徙的原因显而易见，这片群山环绕的晨风高原现在正化作一个盛大的舞池。这可不是无意义的炫技，对于火烈鸟而言，舞蹈是求偶仪式。

0: 圆驼是南美洲的原生物种，雄性小圆驼两岁前会被驱离原生家庭。年轻的雄性圆驼需要通过挑战成年主导雄性来获取组建自己族群的机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这里的水盐分太高，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在此生存。山中的野生动物必须掌握主动，才能谋得生机。猿驼群寻水下山，来到一处高原湖泊。春意正浓，最后一批猿驼幼崽也出生了，族群得以壮大起来。幼崽出生仅两周，猿驼妈妈就准备再次交配。族群中几乎所有的幼崽都是同一只雄性猿驼的后代。不过，群体中的主导雄性过得并不轻松。年轻力壮的雄性频频发起挑战，想要取代他的地位，让他连交配的时间都变得紧张了。

主导雄性奋起追击年轻的对手，试图绊倒伤害对方。这场用脖子进行的缠斗是力量的较量，打斗异常激烈，双方都试图攻击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在搏斗中保护自己的要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挑战者放弃了，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时处于下风。圆驼群暂时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安第斯山脉东路，从山脚一路延伸开去，是一片荒凉的不

之地。巴塔哥尼亚草原绵延60多万平方千米，高耸的山脉在阿根廷投下巨大的鱼影区，这一地理奇观甚至从太空中都清晰可见。随着夏日临近，白天的气温几小时内就能上升25摄氏度。高原春季难得的微小降雨彻底停止了，干燥的空气翻越高山时被冷却，到达安第斯山脉东侧后急速下沉。随着气压的变化，空气加速流动，形成时速120千米的强风，沿山坡席卷而下，横扫世界第7大沙漠——阿根廷沙漠。

砂岩峡谷由锋利雕刻而成，动植物必须竭尽全力来适应这里的极端气候。

有一种奇特生物发现，躲避狂风的最好办法是穴居地下。这些奇特的兔形动物属于啮齿目家族。巴塔哥尼亚豚鼠是豚鼠的近亲，它们的前肢较短，直爪锋利，特别适合挖洞。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松软的砂岩中挖出了一个洞穴，巴塔哥尼亚豚鼠会将它们的幼崽集中养在一个洞穴中，以躲避风雨和天敌。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巴塔哥尼亚豚鼠在白天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吃草，就是在巴塔哥尼亚的烈日下晒太阳。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雌性只给自己的幼崽哺乳。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嗅觉灵敏，能分辨自己幼崽的气味。蹭奶喝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天敌环伺，警戒就显得格外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们。邻居一声警报，大家四散奔逃。幼崽钻入地下，成年巴塔哥尼亚豚鼠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逃跑。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草原上奇妙的生物不止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没有树的草原，连猫头鹰都学会了在地面生活。和许多栖息在巴塔哥尼亚的动物一样，雪小鸮把幼鸟安置在地下洞穴里，以躲避寒冷的草原风沙。

而和巴塔哥尼亚豚鼠不同的是，雪小鸮的洞穴不都是自己挖的，他们会占用其他动物的洞穴，而且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雪小萧占领洞穴后，雌性会产下大约七枚卵，并孵化一个月。夏天，雏鸟将首次离开洞穴，来到地面上。在此之前，草原上的大风已经让它们饱尝艰辛。

0: 捕鸟蛛体型巨大，喜欢在树枝间和地面上编织粘性极强的网，可以捕捉到小鸟、青蛙、蜥蜴等猎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影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在巴塔哥尼亚草原上放眼四望，无边无际。沙漠中生活的动物或许并不知道安第斯山脉的存在。即使在山脉以东很远的地方，地貌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灌木丛间的沙地里生活着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动物。披毛求鱼的各个方面都能完美适应沙漠环境。巴塔哥尼亚地区正是这类动物分布的最南端。和其他球鱼一样，披毛球鱼的

头部和身体都覆盖着骨板，粗硬的长毛又为它们增加了一层防护。皮毛球鱼是挖洞高手，它们有力的爪子能轻松刨土，鼻子里特殊的黏膜让它们在挖洞的时候能顺畅呼吸，且不吸入沙土。皮毛球鱼的视力不佳，但嗅觉极其灵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极南之地竟演化出了肉食性皮毛球鱼。这只皮毛球鱼发现了其他动物丢弃的猎物，不幸的野兔成了皮毛球鱼的美餐。球鱼大多是杂食动物，热带地区的球鱼以昆虫和植物为食，但这里的食物匮乏，皮毛球鱼什么都吃。它会先把最鲜嫩的部位吃掉，

正午气温飙升，皮毛球鱼必须躲回地洞，剩下的食物也被它拖回洞穴留着慢慢吃。草原上即使是体型很小的动物，它们的演化也会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这只拟布甲虽然有完全成型的翅膀，却无法飞行。拟布甲的翅膀已退化融合为一片，在狂风中根本飞不起来。它躲避狂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钻入地下等待风停。拟布甲擅长挖洞，

仅动物需要适应沙漠恶劣的环境，植物也需要。这种龙舌兰属植物是多肉植物，特别擅长储水。叶片表面的蜡质层能减少水分蒸发，叶片的形状可高效收集雨水和露珠。

叶片边缘的尖刺能保护植株不被口渴的动物吃掉。这些尖刺十分坚硬，以至于古人曾直接拿来当缝衣针用。就连这里的野草也是生存高手，它们已在巴塔哥尼亚生长了数百万年。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沙漠的所有生物都在对抗干旱。阿根廷有一种可怕的动物，也很好地适应了荒原干旱的

竟是猎物，但这个季节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寻找配偶，雄性捕鸟蛛为了找到配偶可以花费好几周的时间。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布满信息素的洞口。雌性捕鸟蛛在洞外留下的蛛丝上有信息素，这是在告知路过的雄性，它就在洞里。雄性捕鸟蛛用步足轻叩地面，像发电报一样给洞内的雌性发送求偶信号。它在试探对方是否愿意见面。如果它误解了雌性的信号，或是它传达有误，雌性可能会出动杀了它。

雄性快速轻抚雌性的不足，安抚他的情绪，让雌性进入催眠般的失神状态。

雄性捕鸟蛛抬起前面的步足抵住雌性，万一雌性翻脸，这样也能挡住对方致命的毒牙。

雄性捕鸟蛛长有特殊的腹肢，被称为触肢，里面装着储精囊。趁雌性恍惚之际，它迅速把储精囊注入雌性的生殖器。

随即雄性飞快地逃离现场。雌性捕鸟蛛这样恍惚的状态还会维持几分钟，足够它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雌性会用这些精子为卵子受精，这只雌性捕鸟蛛今年可能会产下400多枚卵。而雄性捕鸟蛛则会继续寻找下

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雌性美洲鸵鸟不会育幼，照顾雏鸟的责任都落在雄性身上。两个月前，雌鸟与雄鸟完成交配，产卵后就离开了。雄鸟花了40天将卵孵化，雏鸟在36个小时内接连破壳而出，从此开始了不停奔跑的生活。美洲鸵鸟不会飞，必须不停地迁徙来躲避天敌。它们用哨声保持联系，防止同伴掉队。成年美洲鸵鸟的奔跑时速可超过60千米。雄鸟尽职尽责地养育雏鸟，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它会带着雏鸟穿越草原，教它们寻找可食用的根茎、种子和叶片。美洲鸵鸟一生都将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巴塔哥尼亚草原横贯阿根廷全境，从安第斯山脉往东约1200千米，沙漠的尽头是南大西洋。在这里，草原动物和海洋动物比邻而居。沙漠与海滩在此交汇。

0: 自三千万年前形成伊始，安第斯山脉塑造了阿根廷大部分的地貌。从山路到海洋，安第斯山脉主宰着气候的脉动，既造就了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也截断了降雨。安第斯山脉的极端环境迫使阿根廷的动植物以惊人的方式演化适应，唯有在海岸，山脉的威力才被大西洋汹涌的波涛削弱。纵观整个阿根廷，草原之上处处铭刻着安第斯山脉的印记，正是这些山脉缔造了这片狂野而壮丽的荒原。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2: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3: 对，
2: 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1: 见到的啥真的蛮喜欢啊。
0: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2: 你今天辛苦了，吃一点。
0: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3: 烫熟了，
4: 免费。
0: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这里不仅风景如画，美食更是一绝。鱼肉为什么一定要用木锤反复锤打？
2: 好显片的，是不是？剪刀杀生蛮喜欢，好有才啊，阿姨。
1: 与猪蹄膀搭配的一红一绿两位搭档究竟是什么？
3: 你好像美女。
2: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1: 用石头和棕榈叶制作的猪肉美食有多独特？
2: 给我尝尝。
3: 嗯，好甜呀。
1: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江西兴国的乡间美味。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茶园乡，群山连绵，风景秀丽。勤劳朴实的兴国人，在连绵的大山中，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用它们制作出至鲜美味。热情好客的杨满英阿姨对茶园乡的几座大山十分熟悉，她会选取什么山货来制作美食呢？
1: 杨阿姨，那咱们今天来找什么宝贝呢？
2: 找沙参啊。
1: 我们要到悬崖那边去采吗？
2: 是啊，
1: 跟着杨阿姨的寻宝之路。
2: 你看，
1: 有些许惊险，大家能看到这山坡几乎跟我的身体要平行了。
2: 小心哦，在这里啊，你看
1: 这个挖法有讲究吗？
2: 要挖深一点，
1: 来挖，不能在这个叶子底下直接挖。这个挖断了，挖断哦，没挖断。
2: 你看，哇哇，你看
1: 哦，你看它露出土面就这么一点，很嫩的几片小叶子，下边有这么长一截，这大概是长了多少年的呀？
2: 最少都有四五年以上哦。
0: 沙参是兴国县的一种特色食材，它的味道微苦，苦中带甜，当地人非常喜欢用它入菜。但是要想采到生长在大山中的沙参，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1: 阿姨，哎，这个是不是呀？
2: 是啊。
1: 哦，我居然认识了，凭一己之力找到的第一颗沙参。哦，好难干。哎呀，
2: 好难干。
1: 我来挖哈。
2: 要远一点吧，这样子吧。
1: 哎，我的沙参呢？
2: 断掉了，看不到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哦，这个在这里。呜呼，
1: 这么深。哦，出来了。哇，小胡的第一根沙参中奖嘞，这么长，这得有个七八岁吧？
2: 没有
1: 啊，没有，
2: 还是三四岁。
1: 啊，三四岁。阿姨们，咱们在山上挖这些宝贝的时候会唱山歌吗？
3: 会呀。
0: 真有了，杨阿姨到底要用它来制作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
1: 您今天准备做

0: 一道什么样的菜？
1: 沙参浮蝶鱼呀，先来做沙参。
0: 好，先来做沙参。
1: 来，洗干净来，
0: 刨干净皮的沙参，给它稍微洗洗澡。
1: 这样子，你去备。
0: 哦，我来试试哈。
1: 好的，有大有小啊。
0: 有大有小。
1: 嗯，什么都好啊。
0: 有大有小，什么都好。
1: 是。
0: 我们现在是要用这沙参来做一个汤。
1: 是。
0: 要不要加点调料什么的？
1: 不要，就加盐。
0: 啊，就加盐。
1: 啊，可以了，可以了。

0: 生肉。在兴国，沙参与茶油是一对好搭档，晒好的油茶籽碾压，再用木榨机压榨，就能得到金黄透亮、香气满满的茶油了。沙参和茶油在锅中炖煮20分钟左右，这时杨阿姨要开始料理这道美食的主角——草鱼了。
1: 这是在干嘛呀？
2: 是切开来呀，
1: 脱鱼骨，现在是在、贴着这个骨头把肉削下来，是吧？
2: 这样子削下来，你看下面的也不要它，就这样子吧。你看，
1: 是那块油最多的位置不要吗？
2: 不要了，那个更多油，
1: 油太多了，口感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取的是只有
2: 你看
1: 鱼背加上一半的鱼腹的位置，你看，中间剩下的就是这个
2: 骨头，
1: 肚子上的骨头，还有煮的这个脊骨，还有这个鱼肚的这块油都不要了。别看咱们这草鱼瘦，但是它很有肉，
2: 是，
1: 然后完全都是在贴着骨头，
2: 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要这样子，
1: 要怎么着？
2: 要这样子，你看，这样，
1: 还得是杨阿姨老手，
2: 没有，你看这样子就很好了吧？
1: 相当完整啊，中间都没有劈开的呢。
2: 是，
1: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取好的两片鱼背肉。
2: 是，
1: 你看厚度十足啊、
2: 哦、是，好厚，
1: 而且颜色非常的白净。
2: 是，
0: 说起吃鱼，兴国人经常以行家自居。鱼肉裹着红薯粉调制的糊，放到茶油中炸制，就是金黄酥脆的蜀生鱼包。鱼肉剁蓉，和水、红薯粉搅拌均匀，摊成薄薄的鱼饼，再上锅蒸制，卷成筒状，切丝晾晒，就是当地有名的鱼丝。无论炸鱼丝还是炒鱼丝，都鲜香爽口。杨阿姨这次要用草鱼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2: 这样子切片吧，各地方更薄深一点，这样子啊。
1: 一浅一深。
2: 这样子是很好啊，你看。
1: 哦，这就是刀法里面的蝴蝶片，对吧？
2: 是。
1: 打开之后就像两个蝴蝶翅膀。
2: 是。
1: 一浅。
2: 哦，这个深。
1: 一深。切断。
2: 你看。
1: 嘿，我的小蝴蝶也展翅了。
2: 是。
1: 下一步怎么处理它们？
2: 要放那个盐，放一点酒去那个腥味。
1: 哦，去腥，腌制一下。这用的是什么酒呀？
2: 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个糯米酒。要放一点油精，更香。
1: 再来一点点刚刚的茶油。
2: 好，
1: 我来抓一抓，腌一腌哈。
0: 切鱼片时，第一刀不切断鱼皮，第二刀再切断，翻开两片鱼肉，形似蝴蝶，所以又叫蝴蝶鱼片。杨阿姨说，要想令鱼肉更加嫩滑，还需要一个木锤。
2: 拿这个锤子，棒锤，锤呀、啊，放一点红薯粉。
1: 红薯粉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2: 就好嫩的那个作用，那好有嚼劲的样子。
1: 哦，嫩滑的作用。
2: 就这样子。
1: 哦，
2: 你看，
1: 伸展开的大蝴蝶。
2: 好，要放一点粉。
1: 哦，还要不停的放粉啊。这要锤到多薄呀，阿姨？
2: 要透明，
1: 薄到透明啊。你看我这个漂不漂亮？像这么薄可以吗？
2: 可以啦，
1: 可以啦，可以透光了。
2: 是。
0: 将腌制好的鱼肉裹上红薯粉，用木锤使劲锤打，在不断的锤打中，鱼肉的纤维与红薯粉相互嵌合。这样的鱼片，无论是蒸是煮，都会在鱼片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口感会更加爽滑，有嚼劲儿。
1: 哦，加了鱼骨之后的沙参汤，你看，变身乳白色了，
2: 好香哦！
1: 好香哦！这汤算是熬成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放这个鱼片了吗？
2: 可以。
1: 好。
2: 哇
1: 哇，蝴蝶飞下锅喽！杨阿姨。这下锅多久就能起锅了呀？
2: 那最多4分钟吧。
1: 最多4分钟，这么准确？
2: 准确，
1: 准确。
0: 蝴蝶鱼片与热汤相遇，鱼片表面的红薯粉变为胶质，鲜香的味道也飘散出来。煮上4分钟左右， 加入一勺茶油增香，

0: 临出锅时再为蝴蝶鱼片撒上葱花，提味增色。
1: 外面有一层像是薄薄的纱衣一样，可以透光哦。特别的爽滑哎，
2: 好好的味道
1: 哦。怎么样今天的味道？我问一下宝贝，好不好吃这个鱼肉？
3: 好吃，
1: 好吃啊，有一股鲜甜味儿，而且这个沙参的滋味啊，已经全部都熬出来了，对吧？
0: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4: 你好呀，美女。
1: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0: 猪蹄膀肉感十足，肥中带瘦。猪蹄膀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中三丰大姐制作的猪蹄膀油润醇香，软糯脱骨，用到了一红一绿两种食材作为搭档。这两种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钟大姐，哎，这么热的天，您带我到这大棚里头来，这是要找什么宝贝啊？
2: 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芦笋
1: 啊，这是咱们平常餐桌上吃的那种清炒芦笋用的芦笋。这个大哥也在采芦笋，
5: 这就是我自己的芦笋园吧？哦，
1: 您是这儿的主人啊？我还挺好奇的，对这芦笋，像这么一只芦笋长这么高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5: 也就是两天就可以。
1: 两天就冒这么高了？这个就已经长得很高了，就老了不能吃了哈。啊，
5: 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就可以留苗了。
1: 那像我们本地人的话，芦笋一般是怎么入菜呢？
2: 就清炒就好吃，炒肉也好吃。啊，
1: 那咱们今天就多采一点，然后回去咱们做咱们的大菜吃，好不好？
2: 也可以。
0: 翠绿的芦笋鲜美芳香，吃起来十分爽口。难道翠绿的芦笋就是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神秘食材之一吗？调查继续。
1: 钟大姐，现在是去采蜂蜜对吧？
2: 对。
1: 哦，这边的蜂箱还挺可爱的哦。
5: 是啊。
1: 哦，你看我一按它就往外流出来了。哇，好满哦。哇，好好吃。它甜的是比较适度的那种，有的蜂蜜它糖度会太高，你会有点腻。这个吃起来还会有点清爽的感觉。哎，好吃。
0: 钟大姐制作的猪蹄膀中用到的绿色食材是翠绿的芦笋，那么红色食材到底在哪儿呢？谁知道钟大姐却卖起了关子，说先做一道开胃小菜，然后再接着制作猪蹄膀。
1: 这是今天才从田里面抓回来的泥鳅吧？那我们先要去怎么处理？又不理，这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2: 都这个盐
1: 需要多少？你这还拿着个盖，我还有点害怕。这么快的吗？发生了什么？我就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弹出来了两只。这里边，你吓死我了，钟大姐！我偷偷看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哦，
1: 它在疯狂的扭动自己的身体，像在跳霹雳舞一样。嗯。好，现在好一点点，逐渐安静。
2: 还要加一点这种姜，还蒜，这个辣椒加进去，
1: 我就趁它晕的时候直接把它给腌出味道来了，是吗？
0: 食盐可以去除泥鳅体表的粘液和土腥味，再加入姜、蒜、辣椒等调味料搅拌，沾满调味料的泥鳅放到米糊中打个滚，就该下锅油

0: 一个美女，
1: 来，
2: 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1: 多吃一个，
2: 好吃啊，得到小孩的肯定就很快乐。格外酥脆，我发现这种米浆炸出来好像比面糊的那个脆感会更强一点。
3: 爱吃油炸美食的新国人不仅有炸泥鳅，还有炸辣椒、炸米果、炸小鱼，在新国人看来，一切食材皆可油炸。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继续探寻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独门秘方了。
1: 老公
2: 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公，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稍微炸一下呢？
4: 这个褶子劈开就更入味，把这个线绑起来，把它这个肉就会散开。
2: 绕了几

0: 全。哦，我发现这不仅能给肘子塑形，它还方便你拎起来。凉水下锅，啊，现在是给它焯个水。
1: 切好的猪蹄膀要用棉线捆绑，入锅焯水。
0: 茶油，啊，一碗酱油都放进去了，还要什么东西？甜酒，
2: 老抽，
0: 来点红糖。
2: 等一下加点蜂蜜吧，
0: 让这个肉的味道更有这个蜂蜜的滋味，是吧？
2: 是啊。
0: 然后刚刚的那个红糖主要是为了它的颜色。
2: 是啊。
0: 哦，一个负责味，一个负责色。哦，等它那个水分稍微的蒸发一点。
2: 是。
0: 可以放浓稠的姜状。好，放肘子。哦，我先拿我们刚刚煮出来的这个汁儿，给它淋一遍。啊，瞬间上色了。
2: 是。
1: 一锅红棕油润的酱汁咕嘟冒泡。酱油增鲜，甜酒去腥，老抽和红糖上色。钟大姐说，这是给猪蹄膀进行第一轮上色。
2: 去把它拿进罐子上去呗。
0: 哦，准备好罐子了。嗯。哎呦，刚好，我往里塞一塞。还要放什么料呀？
2: 丁香呗。
0: 丁香，
3: 调味道的。嗯。
4: 干辣椒。
0: 干辣椒。
2: 放一个这个桂皮。
0: 桂皮。
2: 加这个红曲，
0: 红曲粉，它是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2: 颜色就好看啊。
0: 哦，颜色就更漂亮。
2: 酒上化开，
0: 要拿到酒上化开。我现在有点像在给口红调色的感觉
2: 啊。加到里面去。
0: 现在这加的是什么呀？
2: 是猪肉汤。
0: 那就是鲜上加鲜了。
2: 是啊，
0: 这滋味不好吃都难哈。
1: 经过第一轮上色，猪蹄膀已经有了红润的色泽，但是钟大姐觉得颜色还不够。第二轮上色开始，再放入用白酒调和过的红曲粉增色，最后加入高汤开始炖煮。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了。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蹄膀颜色红润鲜亮。红色的秘方就是红曲粉，为猪蹄膀上色；绿色的秘方就是芦笋，炒熟后垫在猪蹄膀下面，为猪蹄膀贡献一抹清香。
0: 红肘，首先这个色泽就非常的红润哈，
2: 有点辣辣的。嗯，今天辛苦了。哎呀，多吃一点。
5: 好
0: 啊。相伴35年，还依旧甜蜜哈。
5: 啊，一口肉要吃点这个底下的这个芦笋。
1: 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里烹饪？
6: 烫死我了！
1: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说用猪肉制作美食，全国各地的人们各有绝活。广东英德的烤全猪金黄酥脆，北京古北水镇的脆皮猪肘烟熏味十足，贵州荔波的卤猪头醇香可口。那么江西兴国的猪肉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首先要跟着味道调查员找到黄秀兰大姐。
7: 吃鸡蛋了哈，
6: 烫死我了！不耶！
0: 哎呀！黄大姐，你们在吃什么？
7: 甜
0: 呢。哦，这么大方，我尝一尝啊！啊，好甜呐！你也好大方，你也给我尝一口。嗯。好甜呀。
1: 热情爽朗爱说爱笑的黄大姐一直是村里酒席的掌勺人，她今天要制作一道兴国非常传统的美食文蹄。据说这道美食在早年间的酒席中可是扛把子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制作工序过于繁琐而逐渐淡出了大

0: 家的餐桌。这次黄大姐就要复原这道传统美食，她说要想做得地道，就得先去河边。
1: 像咱们在这里面到底是要找什么宝贝？
2: 找那个清脆一点的，方正一点的。
1: 方正一点的，
2: 大小是要两斤知道就可以啊。看看这个行不行？
1: 这个、啊、石头呀，做好吃的用石头呀。
2: 啊，对对对，
1: 我感觉这个应该也不能吃吧。难道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我在家里做石头，要用它来做香的更香啊。
1: 哦，用上它是吧？不是吃石头。
2: 是。
1: 哎，这种可以吗？
2: 这个不可以
1: 啊。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2: 这个应该打都打不烂。
1: 打都打不烂。
2: 你看是圆的，
1: 哇，真是一敲这上面就碎了。
2: 这个也可以啊。
1: 这个很标准啊，
2: 是
1: 方方正正的，有棱有角，颜色青黑。
2: 对对对，
1: 硬度很高。
0: 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石板烤羊肉。在北京门头沟有鸭肉。黄大姐要怎么用石头入菜呢？
1: 那咱们这次到底来找什么呢？
2: 找那个棕树啊。
1: 这可不就棕树吗？
2: 偏长的。
1: 您牵好我了。
2: 好，好，
1: 抓紧我。哎，这个长，哎，好硬挺啊。
2: 哎，硬吧。
1: 好嘞。这有点漏风，这个扇子。
2: 这两边挡的就不要了。
1: 哦。很硬啊，这个叶子。有点费劲。
2: 放在这里洗。
1: 哦，拿到盆里面，这得稍微清洗一下。好，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2: 对，一间一间把那个撕开来。
1: 哎，还挺好撕的，差不多一半叶子要分成四份。
2: 是。
0: 棕榈叶看上去就像一把扇子，用棕榈叶怎么制作美食呢？
1: 现在是要准备肉吗？
2: 准备肉了。
1: 好，上好的五花肉吧。
2: 五花肉，这个是剩下的五花肉。
1: 而且看这应该是肚皮那一块，这块猪肉有什么优势？
2: 这个是有山菜篓子的，是更好吃啊。
1: 有肥，有瘦，
2: 对，
1: 还有骨，
2: 还有骨头。哎呀，这个是一个刀
1: 啊，刀有点钝啊，刀太钝了，没剁动。啊，这样切割下来一大块，一，二，哎呀。挺有劲是吧？哎，有点小了我这个。
2: 你没比好啊？
1: 没比好，我的失误，没比好。
0: 这道猪肉美食，当地人叫文蹄。制作这道美食所选择的猪肉非常讲究，一定要用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骨头的大肉块。肉块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考验手工的环节了。
3: 像我这样系起来，
1: 看，四根接在一起就变长绳了。这个长度够了吗？
2: 啊，有四根比例可以，够了。先把那个绳子绑起来，先绑针尖，
1: 然后翻过来。哎，你这有点像包礼物的那个手法啊。所以我们这无论大小都可以，
2: 对，
1: 就包在一起就可以了。再打个蝴蝶结，展示一下我的小肉包。
0: 用棕榈叶将猪肉块捆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猪肉块可以方便提起，这也是这道美食的独特之处。
1: 后面要怎么再处理这包好的这个肉包呢？
2: 把那个筷子放在那个盆里面泡一下，
1: 沐浴一下，
2: 先把就出来了是吧？
1: 就我能理解为去它那个血水是吗？
2: 对对对。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可以直接下锅去焯水啊。
2: 上来下锅，那个水是太烫了，肉太熟了就跑。
1: 哦，肉太熟了是会影响它的肉质吗？
2: 没甜味呀。
1: 哦，就要吃那种稍微就鲜一点的那个甜味儿。
2: 对对对，
1: 这个要烫到什么程度呢？
2: 烫那个颜色稍微白起来就可以了，
1: 微微白就行。黄大姐，那现在血水是去干净了那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什么加工工作吗？
2: 牙签粘一下那个皮啊。
1: 哦，好。
0: 用开水浇淋猪肉块，猪肉块表皮随之收紧，肉块变得白嫩干净。牙签在猪肉皮上扎孔，
1: 它给彻底的透气吸收酱汁进去了
2: 啊。
1: 那咱们是不是该上酱汁？
2: 先擦点盐，再擦酱油。
0: 食盐、老抽给猪肉增味

0: 上色，腌制后的猪肉块棕红油亮。那么它和捡来的石头要怎么结合呢？
1: 放点那个料下去呀，
2: 这种土浆它的味道会格外的浓啊。我往里放啊，很香。
1: 放那里香。
2: 山奈，山奈起什么作用呀？
1: 山奈就给这个香味啊，
2: 调一调味儿啊，
1: 茴香。
2: 自己做的黑豆豉、辣椒，
1: 看来现在放肉进去。
2: 好，人家是叫请君入瓮，我们今天请肉入瓮。
1: 现在放料了，先放好料，再放那个肉下去。
2: 哦，所以就相当于是一层料、一层肉，再放一层料。
1: 对对对，
2: 那每一层的料是一样的吗？
1: 是一样的。
2: 再接着放肉，对吧？
1: 嗯，其实放肉了。
2: 哦，最后还要再撒一层盐。
1: 啊，盐。
2: 咱们这石头还没用上呢。
1: 盐上去啊。腌上去，那个肉就更香一点了。
2: 这是什么原理？
1: 那个肉不会飘起来呀、啊，这样的。
2: 嗯，
1: 那个香味显得那个那个里面去了。
2: 哦，味道就入得更足。
1: 对，对嗯。哎呦，
2: 别待会儿把这个瓮给拍碎

0: 加水漫过石块，接下来问肉就要开始文治了。黄大姐说，文治时一定要耐得住性子。
1: 一二三，
2: 好，
1: 放。哎，简易小灶台，
3: 盖上盖儿。
2: 你不愿意盖来？
1: 好，
2: 到炭都要围一圈了，围好嘞。
1: 好，我来吧。嗯，咱们放在那种炉灶上面烧不好吗？要用这种炭火烧。嗯，
2: 是用这个炭火烧，那个更香啊。
0: 炭火给瓮底部持续加热，三个小时之后，瓮中的水基本烧干，提出肉块，猪肉块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2: 尝一尝，再尝一尝啊！
1: 来尝一尝，
2: 尝尝。
4: 嗯，
2: 太咸了，
1: 太香了。我问一下奶奶，奶奶，今天这个瓮肉好不好吃？
5: 好吃啊，
1: 好吃啊。您最爱我们黄姐做的什么菜呀？这黄姐做的，
5: 特别好吃
1: 啊，什么菜都好吃。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杨满英和他的姐妹团会继续上山寻找大自然的馈赠，用勤劳朴实的双手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中三丰准备用红曲粉开发出更多的美味，黄秀兰不断复原那些已经淡出人们餐桌的传统美食，让他们的味道不再只停留在乡邻们的记忆中。这里的食材是山川河流的馈赠，这里的美食是制作者的执着与坚守，这里的味道是对故土的依恋。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

0: 无名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开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渭河也因运河浮沉。北宋汴河何以托举起开封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10集《汴水兴梁》。

0: 自战国鸿沟凿通黄河与淮河，大梁城跃升为中原商贸中心，开封的兴衰便与运河紧密相连。鸿沟之水曾经提振魏国国力，使大梁一跃成为商贾络绎往来的繁华都会，却又在秦军引水破城的围攻之下，化作淹没城墙的滔滔洪流，将一代名都碾为废墟瓦砾。岁月流转，朝代更迭，通济渠、汴渠接力贯通，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五代多数政权再次建都，更在北宋时期托举起百万人口居住、运输几百万担漕粮的盛况。汴河入城，运河从城外交通线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催生出科举鼎盛、瓦舍繁华、四方商旅汇集的文化高峰，也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一千年不朽的市井长卷。然而，汴河之上的灯火虽璀璨明亮，却终究转瞬即逝。王朝更迭，黄河夺淮，泥沙淹埋，当运河淤塞断流，开封的繁华也随之沉入黄土之下。这条贯穿开封千年命运的水道，究竟如何将一座城市推向巅峰？运河传承的开拓精神与开放胸襟，又留下了怎样的文明启示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兴梁》，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关系比任何一座城市都深，它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也因运河浮沉，它就是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朝八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称为八朝古都。开封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一次毁灭都与一条古老的运河密切相连，那就是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逐鹿中原，称霸天下。他把国都从山西迁到了开封一带，当时叫大梁。迁都之后，他做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开挖鸿沟运河。开挖鸿沟并不简单，北边他要连接黄河，南边要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最终经过努力，鸿沟开挖成功。鸿沟的开挖就像在黄淮大地上凿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动脉，至此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血脉相通，而魏国的都城大梁恰好位于这条动脉的关键节点上。水通则财通，财通则成心。鸿沟开通后，大梁城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南方的稻米水产，北方的牛羊皮革，都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的前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市井间人声鼎沸。经过魏国六代君王的苦心经营，据史书记载啊，大梁城市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堪称首屈一指。这是开封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水是流动的黄金，是城市跃升的阶梯。然而福祸相依，这条带来无尽繁华的鸿沟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大梁城的地理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本是寻常的地貌，但在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军事将领眼中，这却是天然的水攻条件。果然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来到了大梁城下。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猛将王奔率秦军围攻，但大梁城的城墙坚固，守军顽强，秦军久攻不下。僵持之际，王奔的目光投向了城外的鸿沟和远处的黄河。

是一个残酷而高效的战术形成了，以水带兵。王奔指挥士兵在壕沟沿线开挖沟渠，将黄河水引向了大梁城，同时他们还在大梁城的周围修筑堤坝，促使水位不断的上涨，最终滔滔洪水冲破城墙涌入城中。司马迁的《史记》以冰冷的笔触记载了这场大灾难：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王被迫出城投降，魏国灭亡，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瓦砾。这是开封城记忆深处的第一道惨烈的伤疤。运河之水把它推向了顶峰，又以最无情的方式将它撕得粉碎。此后数百年，开封始终未能恢复到大梁时期的盛况，仿佛在默默地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命运的召唤。秦灭魏国后，将大梁改为浚夷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实行分封制，梁国处于长安与东南各诸侯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梁国的设置与赐封梁王的人选均受到西汉王朝的高度重视。第一任的梁王是彭越，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6年在位。彭越是和韩信、英布齐名的汉初三大名将，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曾经平定魏国的土地，所以特意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来刘邦以彭越谋反为名将其逮捕，最后是被吕后处死。刘邦也在不停地反思分封异姓王的弊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没有对皇室子弟进行分封，最终使得朝廷失去屏障。所以在逮捕彭越之后，刘邦决定把儿子刘辉封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梁国位于吴楚七国通向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抗击七国叛乱的前沿阵地，出力最多。七国之乱平定后，因为这一大功劳，梁王到长安朝觐汉景帝，王入则视景帝同脸，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意思是入宫时梁王陪着汉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时也和汉景帝同坐一辆车，一同在上林苑中游猎射杀飞禽走兽。可见梁王的受宠已经达于极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开封一段的汴渠在运粮、运兵和贸易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主航道的作用。在曹魏、西晋等定都洛阳的王朝，东南来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开封进行转运，它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的凸显。于是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也就是576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次改名并非周武帝的临时起意，而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水对于开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直达江淮的是通济渠。这条新的大动脉恰如历史的巧合，再次途经汴州。汴州跃升为连接洛阳与江南经济重心的咽喉要地，变得愈发重要。通济渠连接黄河，因此水中所含的泥沙量极大，非常容易淤塞。唐朝初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河口，修理渠道。唐朝中期，随着物资的集散和人口的增加，汴州城的面积狭小的问题暴露出来，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唐德宗敬宗二年，也就是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汴州城，并且史无前例地把汴河圈入城内，使原来位于城市之南的汴河成为汴州城的内河。这一圈地活动圈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运河只是城外的交通线，现在它变成了城内的经济大动脉，河道变成了市内街，码头、货站、商铺连水而建，商人、

0: 货物、金银、信息沿着河水在城内高速的流转，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从比邻而居升级为水乳交融，城市的潜力被彻底的激活，汴州迅速崛起。唐朝中后期，唐朝对江南更为倚重，汴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汴州城的管理，不仅对汴州的建制管辖区域屡作更改，而且对汴州城最高军政长官的更换也极为频繁，以防止尾大不掉。据统计啊，自唐大和二年，也就是828年，到中和三年，也就是883年间，仅汴州节度使就曾由28个人担任，平均每任的时间不到2年。历史的考验接踵而至，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后梁享国16年，被后唐取而代之。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祖父曾受唐朝赐李姓入皇籍，李存勖故以唐诗后裔自居，沿用大唐国号在洛阳建都。立国13年后，后唐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石敬瑭甘做儿皇帝，依靠契丹建立后晋，建都汴京11年，最终却被契丹灭国。刘知远看准时机建立后汉，仍定都开封，但后汉仅仅4年开国就被后周推翻。可见除了后唐因为自认李唐正统而短暂的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4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城定在了开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在汴河之中。乱世之际，谁能控制这条输送钱粮的命脉，谁就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开封因汴河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财富汇聚之盆。虽然建都开封，但五代诸国国祚短暂，又忙于征战，对开封城的建设大多草草了事。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人们对柴荣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他还有一个著名的30年规划：寡人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意思是我当用10年的时间来统一天下，用10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再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样就足够了。周世宗即位时，开封城的问题非常的突出，旧城狭小，坊市混乱，街道拥堵。最为关键的是啊，汴河因为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漕运不畅。周世宗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远见，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建开封城。他下令修筑周长48里的新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3重，格局宏大，规模是唐代旧城的2倍多。他做的第二件事也是更根本的大事儿，就是全面整治以汴河为核心的水运系统。从955年开始，周世宗年年征发民夫，疏浚汴河、五丈河和蔡河。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工程劳命伤财，但周世宗力排众议，坚持派人重新疏通从汴口到淮河的航道，又开着河道引汴水向北入五丈河，使得山东的物资也能用船只运抵开封。柴荣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为心脏疏通了所有的关键血管。可惜天妒英才，仅仅在位6年，柴荣就病逝了。他的宏图大志未能亲手实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格局群仙、水路畅通、蓄势待发的开封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连同统一天下的魏晋事业，一起留给了下一个时代。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在陈桥边面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
1: 周世宗柴荣扩建城池、疏浚河道，为开封的发展打通了关键脉络，留下了格局全新、水路畅通的丰厚遗产。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北宋立国定都开封， 汴河穿城而过，使运河与城市交通网络

0: 深度结合，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那么汴河入城究竟为开封带来了怎样的繁华景象？这条黄金水道如何催生出科举鼎盛、万国咸通的文化盛景？
1: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任阮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汴梁。因为开封在洛阳以东，所以称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有意思的是啊，隋唐时期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洛阳称为东都。一东一西反映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更将柴荣规划的都城蓝图建设成世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是水，是那张以汴河为首的运河网络体系。赵匡胤对于运河的价值认识非常的形象而深刻。史料记载，吴越王钱俶建贡珍贵的宝玺腰带，结果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武藏河一条，俶大愧服。意思是啊，赵匡胤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三条宝带，只是和你的珍宝腰带不一样。在钱俶疑惑的目光中，赵匡胤自豪地说，汴河是第一条宝带，惠民河是第二条宝带，武藏河是第三条宝带。在他的心目中，这三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才是维护大宋江山最珍贵最牢固的宝带。这不仅是赵匡胤个人的理解，更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宋朝统治者最后能够改变过去的传统，放弃周朝、秦朝、汉朝和唐朝相继建过都城的长安和洛阳，而将都城建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开封，无疑是在权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的一个大胆决策。正是由于大运河和漕运对于开封的重要性，所以淳化二年，也就是991年，汴河决堤后，宋太宗赵光义会连夜出宫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宰相和枢密使等大臣前来迎驾，劝他不必亲自前往。结果赵光义对大臣们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养及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意思是啊，开封城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居住着上百万的百姓，天下的漕运物资的输送全都依赖于这一条运河，我怎么能不亲自去查看呢？因为决堤后的路上淤泥太多，他的辇车被困在泥泞中难以通行，随从的臣子们感到非常的惶恐。殿前都指挥使戴新亲自将辇车抬出泥泞地带，赵光义又下诏命戴新带领数千人前去堵塞决口。太阳还未落山时，水势并已经稳定下来，这时宋太宗赵光义才在临时的住所进膳，亲王与近臣们的衣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这种对大运河重视的程度在历代王朝中都是少见的。开封的人口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的膨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约有18万户，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已经增到26万户，按每户五口人计算也已超过了130万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想象一下，13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柴薪、蔬菜和日用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系统又需要多少物资来供给？答案当然是依赖运河，从富庶的东南地区运来。北宋漕运量最高时，通过汴河运抵京师的粮食达到700万担，可以说汴河上每一声船工的号子都在为这座超低都市注入生机，每一艘满载的漕船都在支撑着这个王朝的辉煌。
2: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宋代开封流行哪种运动？
1: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运河带给开封的远不只是维持生存的粮食，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之精华、天下之珍奇都汇聚到了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知识、文化和思想在这里交汇善变。每逢科举之年，无数的举子都会乘舟坐船，沿着大运河汇聚开封，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阶层的飞跃。宋代文化上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时期五人干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比如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均由文人担任，各级地方官亦是文臣，武将不得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中地位最高的山衙长官见了文官大臣也必须恭敬的行礼。在这种崇文抑武的氛围中，文人的地位空前的高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要在开封举行的殿试科考试，更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隋唐时期确立并推行科举考试，但唐代290年中共得6000余人，年均不过20-30名进士。到了宋代，确立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规则，并推行糊名和誊录等制度，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密封起来，并把考卷找人统一的抄录，以防止有人通过字迹来徇私舞弊。为了适应官僚机构大量用人的需要，宋代进士录取人数激增，两宋300多年间，差不多是唐朝时期的10倍。在录取人数增加的同时，全社会还形成了对于科举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尹洙甚至夸张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足强敌于琼末，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意思是啊，如果能考中状元，比大将军带兵数十万，收复幽州冀州这样的失地，告急列祖列宗这样的大功劳，都更值得让人羡慕啊。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1057年，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殿试科举考试，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神话，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当时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此次考试录取的诗人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8位学子，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曾布、陈浩，以及后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2号人物吕惠卿，进行和黄开边的王韶，以及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载。8人之中，唐宋八大家出现了3位，即曾巩、苏轼和苏辙。宋代的理学五子也出现了2位，即陈浩和张载。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出现了2位，即曾布、吕惠卿。中国文化因开封的这次录取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而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为天地确立一种生生不息的良心与秩序，为百姓确立一套安身立命的道义根底，为过往的圣贤继承贤将失传的学问道统，为万世后代开创永久的太平基业，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张载的这4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追求。除了文人的舞台，开封更是适合普通人生活的地方。瓦舍勾栏是宋代开封最具烟火气的场所，与今天的商业模式类似，瓦舍不收费，勾栏则需要收费。瓦舍又被称为瓦子、瓦室和瓦肆，是城市娱乐的聚集地。瓦舍内设有勾栏、乐棚，勾栏中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如说书、讲史、引子戏、杂技等。开封有约10座大小不一的瓦舍，

0: 最大的瓦舍中设有几十座勾栏，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瓦舍的繁华
1: 不仅仅体现在表演上，还包括购物、消费、餐饮等各个方面。瓦舍的存在如同今天的商业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瓦舍勾栏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以商业演出为生的艺人，被称为杆秤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场所表演各种节目，如跳舞、吹奏、杂技、变戏法、蹴鞠等等。蹴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指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水浒传写到高俅因为会踢蹴鞠而发迹升为太尉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蹴鞠在宋代的火爆程度。宋代的演艺形式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正是这些众多艺人的存在，为宋朝的繁荣景象注入了勃勃生机。
2: 汴河奔流托举起开封百万人口、运输数百万担漕粮的繁盛景象。嘉佑二年科考榜单之中，汇聚苏轼、程颢、张岱等旷世英才，瓦舍勾栏、市井烟火交织出热气腾腾的民间百态。运河如同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精华、天下珍奇汇聚于开封街头。那么汴河如何让开封实现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景象？这条黄金纽带为后世留下了怎样一幅穿越千年的繁华图景？繁华的背后，开封的命运为何始终随运河起落沉浮呢？
1: 精神之外，物质享受也不可缺少。南方的柑橘、荔枝、橄榄等这些娇贵的水果，通过高效的大运河运转系统，得以新鲜地出现在开封的市场上。虽然价格不菲，但已非皇室专享。词人周邦彦笔下的“鬓刀如水，无言胜雪，仙子破仙城”的细腻场景描写，说明来自江浙的盐和仙城已经成为开封上流社会精致生活的点缀。为了保鲜，商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将橘子和绿豆同处的妙法。来自阿拉伯的乳香、东南亚的沉香、檀香也是汴河上常见的贵重货品。宋人喜欢雅致，焚香品香是日常生活和社交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香料贸易催生了运河两岸众多的香料铺和储藏香料的堆垛场。远方的珍奇异兽也因运河而来，它们或是进入了皇家的院囿，或成为达官显贵的玩赏之物，为开封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和异域谈资。凡物稍异者皆以翻名之，意思是和中原物品不一样的就用翻刀、翻笛、翻布的名称来命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好奇。运河让开封真正实行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宋朝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广州、泉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临

0: 开封。同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瓷器，大多数位于运河网络覆盖的区域，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通过平稳的水路运输，安全地汇聚到港口，再远销海外。汴河因此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文明核心的黄金纽带，文化的交流同样借助于大运河。东亚的僧侣留学生乘船溯汴河而上，到开封学习佛法和儒学，中国的典籍佛经印刷术也随商船顺流而下，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运河两岸不仅有货栈商铺，还有书院寺庙，朗朗书声和梵音钟声和着桨声，共同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和谐乐章。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豪迈地写道：竹炉香弦千里不绝，月凝吴朝官收古帛，闽瓯楚语风帆雨急，连篇方在。意思是啊，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不断，有越地的轻舟，吴地的快船，有官家的漕船，有商人的船舶，船上回荡着福建楚地一带的歌声与方言，风中的帆，雨中的桨，一艘接一艘地满载着货物向前。一条汴河承载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与才情，托举起了一个震古烁今的文明高峰。最终开封城内无比繁忙价值连城的运河，为我们定格了一幅穿越千年的盛世画卷，它就是由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生卒年不详，自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都城开封，视野得以大开，后专注于绘画。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成为专职的宫廷画师。金代张祚这样评价张择端，说他后习会试，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意思是说，张择端特别喜欢绘画，尤其擅长于画船只、桥梁、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这幅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长达5米多的鸿篇巨制，就像一部动态的纪录片，将我们直观地带回到北宋开封的清明时节。汴河之上，大小船只近30艘，或负重前行，或靠岸装卸。巨大的漕船需要纤夫在岸上奋力地拉拽。虹桥之下，一艘客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过桥洞。船夫们紧张忙碌，桥上的市民指指点点，画面生动至极。再看两岸，酒楼饭店鳞次栉比，旌旗招展，卖剪刀的、算卦的、说书的、赶车的、骑驴的、抬轿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长卷。画家以惊人的写实笔法描绘的人物有1600余人，牲畜有200余头，房屋楼宇、车辆船只也是不计其数。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画卷，它是汴河的赞歌，是开封的肖像，更是整个北宋繁华鼎盛的缩影。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观赏此画后，曾题诗感叹：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开封城下藏着怎样的千年奇观？
0: 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掩埋在地下3到12米的地方，形成了举世罕见的承诺城。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如此的冷酷，北宋开封的繁华如同汴河上的灯火，虽然无比的璀璨，却也容易转瞬即逝。开封的浮沉也和这条大运河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原本高效的分段转班法被破坏，改为从产地直接运到京师的直达法，增加了损耗和成本，漕运效率大大的下降。更为致命的是，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威胁，金国的铁骑已兵临城下。1127年，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这场巨变不仅是北宋王朝的奇耻大辱，也成为开封的转折点。在金兵的大肆洗劫之下，昔日的繁华已如过眼云烟。开封最后作为金朝的首都，已属强弩之末。金朝曾经多次迁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后来完颜亮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南京开封府，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南宋作战。但完颜亮兵败身亡后，金朝仍以中都为都城，蒙古成吉思汗势力崛起，向金朝发动进攻，中都被围。金宣宗屈辱求和，达成城下之盟，蒙古大军感到金国尚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暂时退了兵，但金宣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以中都残破缺粮为由，立即南迁开封。金宣宗的南迁让成吉思汗看清了金朝的腐败无能，继续出兵攻打金朝。1233年，蒙古大军攻破开封，次年外逃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金朝灭亡。金史这样评价金宣宗南迁开封：再迁遂至失国，岂不众可叹哉？意思是一再迁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可见金宣宗迁都开封只是为了逃命，而且于事无补。军事冲击之外，这一时期的黄河也给予了开封沉重一击。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冬天，为了阻止金兵追击，守将杜充在河南滑县李固渡掘开黄河。宋史记载，四冬杜充掘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杜充的目的是以水带兵，试图利用黄河的巨大水能来构筑一道天然的屏障，以阻挡当时气势正盛的金国骑兵南下追击。杜充的这一次决策虽然战术上旨在御敌，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极为深远且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人为决口，是黄河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道，它迫使黄河河道脱离了原北向北入海的故道，转而向东南方向奔流，经泗水、淮河后汇入黄海，自此开启了黄河长达数百年的夺淮入海的历史。同时，洪水非但未能有效地阻止金军的铁骑，反而在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繁华的两淮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多少人因此是洪灾直接上升，而因饥荒和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此，大量百姓沦为难民，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黄河夺淮入海这一惊天动地的自然与人为混合的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东部的水系格局。此后数百年，黄河就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黄淮平原上反复的掘口改道泛滥，每一次泛滥都夹带着数以亿吨计的泥沙，汴河的河道被无情的淹埋，冲毁淤平，河床逐渐的干涸，变为农田或者道路，最终沉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开封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0: 据统计，从金代到近代，黄河在开封境内发生了70大的改道，决口338次，开封城被洪水围困了15次之多，其中4次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每一次灾难过后，老百姓都会在城市原址上重建家园。最终，宋朝、金朝、明朝和清朝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淹埋在地下，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城落城。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源于何时？从古至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封的命运始于水，也困于水。开封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汴河的繁忙本质是开放的繁忙，开封的繁华核心是交流的繁华。当运河敞开怀抱，连接南北，沟通中外时，文明就在这流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封的浮沉直接源于运河的废弃，而这废弃既是自然变迁的结果，更是战略短视、管理失效、战乱破坏等人祸的叠加，是无数力量博弈的结果。封闭意味着枯萎，开放才能通向繁荣。如今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汴河故道的痕迹已难见踪迹，但运河所承载的开拓精神、沟通智慧、开放胸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保持内外连通、互利共赢，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宋朝是隋唐大运河的落幕，继起的元朝、明朝和清朝又会在中华大地上谱写怎样的大运河篇章？那条京杭大运河又是如何诞生的？我们以后再讲，谢谢大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

0: 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0: 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发掘。领队刘代运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文物的出土情况，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判断。M2 和 M3 号大墓需要对墓道扩方，因此考古队员请来扫描人员对整个墓地进行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给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这个墓地的许多秘密，最终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出土的文物正在修复。2018年7月1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2017001号墓地，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因为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的一部分墓室被压到墓道的下面，所以考古队员只得先暂时停止了这两座墓葬的清理工作。2018年7月29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墓地北边几座已经清理完毕的墓葬提取封门砖。由于考古工地现场情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因此沉重的封门砖都是用人力运输到地面上的。
1: 掉个烂上。
2: 那么大的砖在什么位置啊？
3: 这
4: 儿这
3: 儿
4: 地砖，
2: 地砖
3: 地砖，
4: 你看看不轻，平平心，
3: 对，抬来，
4: 来来，呀，赶紧接住。
0: 从 M11号墓中出土的这块封门砖，是这片墓地中个头最大并唯一带有图案的封门砖。
5: 跟麻圈一样。
0: 等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队要把这些封门砖逐一检查一遍，对有时代特点的砖要进行留样。
4: 不行，再做算了。
3: 我花保存，我们老师这儿都掏不开，我掏都掏半天了，快成了。
0: 发掘的安全，考古队员去掉了 M4号墓墓道北壁的一部分。
4: 目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十六国墓地呢，一共12座墓葬，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座。还有一座正在发掘，还有2座墓呢，因为这个墓室压到了墓道下边，可能还要重新再扩方。那么前面发掘的这些墓葬呢，通过这一段的发掘，通过出土器物的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它的时代是北边这一片墓葬偏早，大概就在西晋晚期到十六国的早期。那么后来呢？其中的一座墓葬出了一枚这个封货钱币，那么这枚钱币呢是后赵时期所用的，那就是说明呢这一批墓葬前面这北边这排墓葬，它的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后赵时期，就是说整个墓地它的分布、它的布局是从早到晚按照顺序来布局的。北边这一排墓葬它的时代可能稍微要偏早一点，南边的偏晚一点。从目前整个的墓葬情况来分析，它可能也就在这个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不会太晚。最晚的话我可能估计就是前秦时期。还有最后两座墓葬发掘完了以后， 根据这个出土文物的情况，我们再来判定了最后的年代。
0: 2018年8月2日一早，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用多点拍照的方式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开阴影，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2018年8月3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1、M5 和 M6 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在提取文物之前，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剖面图和纵剖面图的绘制。对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出土的位置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不仅如此，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在履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方可提取文物。
1: 片场实体，来，头扶着，同时系，慢慢系，系上来。
6: 到七个双针好一头。
1: 下来。
6: 好。嗯，那你个是。
7: 啊，哥。哇，这个年年小的和出那么难头。
8: 难外头。
9: 我上去。
10: 有一个手法。
11: 我的腿你看在那边没事，你直接
12: 可以不
13: 把地子拿地子不
12: 地子地子板上，
14: 你做个是写个是做个是写个
0: 啊。这天下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扩方，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土
15: 啊。
0: 与此同时，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 M4 的墓坑中，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一个下午的功夫，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2018年8月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豁口，然而要想挖到墓室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陈亮和学生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16: 这是十号墓，
17: 十号墓的第一个编号。
18: 西边的。
0: 学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 M10 号墓后室西侧的人骨，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说明他是原葬个体，是墓葬的主人。
17: 这不行啊，这个牙根拔掉了，它太有点酥。
0: 然而，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下颌骨牙齿已经酥朽。
17: 哎呦，都太酥了，这就采样就不行。齿根掉了就没有用了。 都不行，这正义保存了不好，看看有没有孽骨。他孽骨那边行不行？找不到孽骨，找不到孽骨，那只有在耻骨上看有没有一块。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8: 那其他就更惨了。
0: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颌骨，准备试一下运气。
17: 棺材里边呢，这个是上颌的左侧的第，应该是第三臼齿。这个第三臼齿拔出来以后，齿根是完整的，没有被破坏，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的。第二臼齿呢，也应该是也是完整的，所以这两颗牙齿都可以。
0: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采样成功，陈亮准备把它送到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DNA。
9: 这个大小姐，
17: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那个，就是臼齿第三臼齿、第二臼齿采的时候，齿根都断了，因为保存的不好酥了。但是采上颌骨这个齿根是完整的，我把它采成 DNA 的样品了。目测目前是可以的，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4: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用那支骨上的，好像
17: 颞骨可以，支骨也行，支骨一会儿也采一块。哇，那是啥？
9: 白灰
17: 哟。
4: 这个十六国时期人就知道在棺材里头放白灰包，
17: 就是有白灰包专门西朝的。
4: 西朝的，
17: 这个是个男的女的？
9: 我看是个男的。
17: 是吗？为啥呢？
9: 我他那个做大前提倒是挺大的。
17: 在哪儿看？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女性。这个骶骨呢，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那个，就是狭长的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其实这个关节面呢，原本没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它出现的那个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应该复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盆，
9: 就是生骨那块回来一点。
17: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其实你看它的骨盆的形状、恰翼的开口，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是吧？
9: 大
17: 接近
4: 女性的话，
9: 比较准确一点。
4: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17: 大切记就整个这个骨盆的特征，
4: 就是女性为中心，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来合葬的话，

0: 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1: 啊，
0: 起码在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2: 接下来雷帅开始采集后室东侧的人骨，
1: 可能能猜呀。
2: 这具人骨状态凌乱，陈亮认为他应该是迁葬过来的。
1: 嗯，让我看看。嗯，这个是他左侧的颞骨的沿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沿部是在颅骨内侧的，它受到污染的情况比较小，所以一般从颞骨采样做 DNA 检测，检测出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牙齿磨耗的程度很轻，说明这个个体年龄比较小。拔一下这个第三臼齿试一试。不行，轻轻的摇晃，让它齿根松动。这个基本上是完整的，齿根没有被破坏，所以就采这个第三臼齿去做检测，上颌右侧的第三臼齿。这块底部像男的还是女的？
3: 我看像是个女的。
1: 啊，就是。这个 M 七呢，保存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采集了左侧的颞骨去做 DNA 检测。头骨呢，刚才看起来很完整，结果提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酥。但是就面骨这部分保存的挺好的，可以观察测量，这将来去做种族人类学的研究。磨耗是比较统一的，左右两侧。再看一下髋骨。
3: 这像是个女性。
1: 刚好在这个地方残破了。当初的坐骨大切切可是比较浅的。
3: 对，看的时候都是
1: 女性
3: 这像是个女性。
1: 屁股残破，应该是往下的这儿。

0: 这个明显，转折也很明显，就是转折过，特别突然那个转折，它的整个形状是等边三角形，啊，是吧？
1: 第一个可能第一座就是 M10， 还是相对的还会有一些信息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呢，有效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的面头颅骨保存的比较好，将来呢，做种族特征的观察测量都会有一些信息。编号为
2: M2 和 M3 的墓室已经全部暴露出来，领队刘代运判断 M3 号墓有被盗迹象。 而在 M2
3: 号墓中又有新的发现。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考古队长刘丹运对这片十六国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对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秘密。扫描人员用多点照相的方式对墓葬的位置关系进行了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文物提取工作也在继续。2018年8月1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扩方已经完成，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0: 你看嘛，同志，这是那个原始鞭子。
1: 四五六七八九个。
0: 哦，九个，应该是九个。真正上来以后，我这再挑眼镜，这个船头子整个都眼镜都出来，这个蛮好。
1: 回头质地好红的还是
0: 质地好红，
1: 烧的温度行。
0: 这个蜡就得质地好红。
2: 查看完 M 二号墓的施工情况，领队刘代运又来到了 M 三号墓。
1: 飘上来的东西，它就是银的，这有铜的，有银的，银的没生锈，铜的生锈了，生锈这个是铜的。但是没见头骨，也没见什么，这块我看不太清楚。这个车子这块啊，这中间这个有什么东西黑黑的，那是灰。底子显有点像木，
3: 像木头捏了，那呢？
1: 是木头的痕迹，不要动，不要动的意思是，要是木头的痕迹，它应该是头上它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3: 哦，
1: 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3: 这个位置也层位也高，还有没多少，你看头还。

0: 找个小蜜蜂袋把它装进去。
1: 对，你见过我家要么家做的时候
2: 这不是上的，这是一道啊。
0: 嗯，对着啊，这不。

0: 挖到这的时候，上面这个玉兔印子在这上去，把这个
1: 挖从挖的这块从挖火的里面，
0: 这个那块火兔，
1: 这个都是火兔，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直一点的直笔笔面，到这才有，上面都这个火，
0: 这是一个火兔。啊，它刀洞不是从这儿下来的，这是不是这也是活土？
1: 从这里可能性大，这块这个土特别硬的，像那个鱼鳞片状的这个鸡牙的这个土，不可能是夯的，上面土是生的，它这块肯定是。
0: 那上面这块没有刀洞，没有炸的那种洞子。
1: 我发现上面去打土的时候，我还注意这块，这块有。

0: 这个
1: 不是我们吴大姐，吴大姐上了一个这不都跨这不都看这都跨的比较高于这个动静，这些地方如果要说是当中在这用过爆破的办法的话，这个裂缝就有可能与这有关系了。
2: 道东没有爆破的痕迹，他的爆破的动画很清楚，他应该从哪儿进来？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里头垮掉的。道东最近有个啥道走？马在的车在。
3: 经验丰富的刘代运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M3号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M11号墓，因为今天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又过来提取人骨。
4: 这一
3: 块，
5: 我给这牙齿给这捏骨放一块
6: 啊。这几个骨架有几个能做 DNA 的？
7: 刚才那个采了个颞骨，不知道怎么样，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4: 普通性嘞。
6: 给你的骨头全放一块啊。
7: 嗯，对，回头。
6: 他取标本从你那儿取。
7: 嗯，行。
8: 这是两个。
9: 自私。嗯。
8: 这可能是给你的。
7: 为啥？
8: 浪漫
6: 的。我将来还吃那个红菜在这儿。
7: 对，
6: 这儿吃。
7: 菜和籽有啥分别？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吧？
6: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它就是。钗和簪呢是一般钗女性戴的多，钗和簪呢女性是共用的，两条腿的叫钗，有一条腿的叫簪。目前咱全陕西出土就两枚，一枚是在咸阳所那边，一枚就是在这边。
7: 哦，
6: 有一个棺上放的砖头，把那砖头收了没？
8: 哦，
6: 砖头。
8: 这放的那石头。
6: 砖头。
8: 收了。
6: 上面有字没？
8: 没有字。
6: 什么意思？看着这个墓不咋样。
8: 哎，这里头钱不少。
6: 钱不少。
7: 说不定有。
8: 上班人家6:30都是交店的。
3: 大家本来以为这次人骨采样工作会很快结束，但由于在清理人骨的时候不断有小件文物出现，所以直至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仍然在工作。
8: 慢些，正在敲二孩上去。
10: 我们俩那个书桌的直径是两个桌子啊，直径6公分。
11: 六几啊？
12: 六几？标签一圈。
8: 六几？你看。
12: 六几八十四号的。
10: 啊，172公分。
4: 172公分。你拿书上看。
6: 架倒了。
4: 看，这样放。这样放着。
12: 给张哥，
4: 下个我给你量个头钱啊。
12: 嗯，
4: 要好的。
12: 不分。
10: 人家刘队要求不是一个不身体部位的都多，我领编号的。
13: 哎，你看哦，我这个啥，黄菜这个附近有个石头的东西吃的。
10: 瞧，快睡。
13: 对，关于时间。
10: 好的，
13: 睡到三号。哎，这三号。
4: 抱着。

0: 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员取掉了 M2 号墓封门砖上面的土，以方便绘图员进行测绘。
1: 这么大声吗？老郭说不和，说话在
0: 墙。M2 号墓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并且建造者在他的墓道入口处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十分生动。由于墓道上方不能架设路顶，因此墓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提的方式运送上来。
2: 哎

是同志，是女性。

0: 我们上面围着刚才粘上来这还错了吗？老崔，你不该干完搞这餐嘞？那上面又没篓子呢。
1: 那是好的。
0: 再有20公分，那都到没篓子上了。
1: 没
0: 篓
1: 给
0: 扯烂了。这是个小
2: 的。此时，考古队员将 M2 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先打开了一个小洞。M2 号墓前室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
3: 上调量。
2: 考古队员在清理完墓地最后两座大墓之后，空港新城窦家村16古墓地的考古工作胜利收官，而提取的文物正在修复中。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岗新城窦家村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大墓都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发现，在 M2 的墓室顶部有生土雕刻的木船的造型，而在 M3 号墓中，领队刘呆运发现了被盗痕迹。考古队员在 M11 和 M12 号墓中又清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文物。
1: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把上面大土取下来这儿以后，发掘以后给他造墓室，造墓室以后把这个生土，这是个生土台子，生土取下来以后发现这个船头子，发现这个贼这有生土块，中间这一清理以后，中间这边还有，这还是怀疑它是船，它是过去跟过去的古建一样，它这是船铺多少的船，所以说这还把这给清出来了，把这活土清完，呈现出了船整个的那个，因为这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房是个人字形的房，啊，两铺房，船是每个船的一铺是九根船，啊，每个铺九根船，一共是九个船。这那个坡度，这是井间，啊，这是房那个的井间，这是个船子下边的，一直到这儿了，啊。我在清理这个十六个墓的时候，以过去没遇见到过这个情况，这种形制的墓，发掘了以后，刘队说是这以前在这个十六个墓后头有这种形制呢，所以说把这都这个整个把这个清出来，跟过去那个在古建是房子一模一样的，啊，对人在考虑着这把人葬了后头呢，还要修的跟过去的房子活着的房子一样。这活过去从那个墓道口的那个门楼，跟墓道口那个门楼是相对应的，门楼上面有瓦也是砸土开哈，在土上边开出来的，啊，跟这个船子跟这个房子是结构是统一的。
0: 在 M3 号墓中，技工史红宇清理出了九支莲灯、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钗，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0: 在 M 二号墓的前世，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小荣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墓葬的剖面图。
1: 这个宽度就行，
2: 八公分。
1: 他这个在脱落。
0: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木船的造型，仿佛一间屋子。
1: 这到底上个是个尖的吗？还是
3: 这是个尖的？是人字形，小说都是个
1: 人字形，
3: 人字形比较平。
1: 对对对对对，
3: 对啊，
1: 对对对，
3: 啊对。
1: 那就是剖面的时候，刚好是高度，这个高度是在这
3: 儿啊，就在
1: 这是一个高度，
3: 这
1: 条线搁这过来，这八八字是虚线，这条线搁这过来，然后这是个这个高度，想量这个高度。
4: 好。
1: 这个高度，
3: 这是个高度，在剖面上这是个高度啊。
5: 这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在那个水平这，你说有个水平我们清白的。
1: 120，
4: 在这。
0: 2018年8月19日，在墓地的北边，最先开始清理的 M 八号墓中，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6: 这是前一段时间清的。
0: 这说明，在这个后室很有可能上下落着安葬了两个人，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6: 我啥？
0: 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18年8月21日，考古队员清理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这座空港新城16国墓葬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2018年11月中旬，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精卫基地，考古队的技工王小丽正在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

截止到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经完成，该墓葬现已被回填，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16国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块块岩石记录千载奇特符号，这些符号传递了何种讯息？浮浮岩画映现数千年前的别样生活。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远古岩画。

0: 神秘的太阳神岩画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造型？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未解之谜？
1: 可以数一数最尖那个轮廓
2: 啊，1、2、3、4、5、6。
0: 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远古岩画马上回来。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过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相
15: 爱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迹，还有民族学、考古学、原始舞蹈、雕刻艺术史以及中亚古代文明、赛人历史、民俗服饰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巨幅岩刻中吸取到有益的新鲜的养分。这段文字节选自王炳华教授所写的论文，被收录在《昌吉岩画》一书。王炳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1987年，王炳华在与呼图壁县的一位朋友聊天过程中，得知了有这么一幅岩画。在对这幅岩画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王炳华惊奇地发现，这些岩画上有很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人物。经过专家多方考证，这幅岩画是古代天山草原文化的雕刻艺术品。那么，这幅岩画是怎么来的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由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河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传媒学院的四位同学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呼图壁这个名字是胡图克拜的谐音。据《西域水道记》中记载，准语胡图克拜者，吉祥也。今天书本旅行团到达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景区，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博院副院长陈金宝的带领下，开启昌吉岩画之旅。
1: 古人之所以把岩画选在这个地方作刻，是因为这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0: 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75千米处的天山脚下，当地的牧民称这里为康家石门子山，此处岩画被称为康家石门子岩画。越过山口远眺，无尽的雅丹地貌，阳光下五彩斑斓，远远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峦中，一座赭红色的山体就像一座神秘的宫殿，岩画就刻在离地约10米高的陡壁山腰上。书本旅行团带着好奇找寻答案。
2: 岩画在哪儿呢？
1: 你们找一找。
3: 这边没有的。
1: 这边没看见吧？现在往右看，你就看到岩画了。这幅岩画呢，上下9米，东西14米，有120平方米，总共凿刻有292个大小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形态各异，造型优美。男的呢，这个躯体雄伟，浓眉大眼；女的是瓜子脸，樱桃嘴。
3: 这些岩画是什么年代创作的呀？
1: 岩画创作的年代距今2500年到3000年。大家看一下那上面的那个对马图，都可以看到。大家看一下那上面的那个人物的胸部有红色颜料，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
0: 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岩画所震撼。
3: 这么硬，他们怎么刻上去的呀？
1: 他们凿刻的时候是用的这个比岩面更坚硬的石块敲上去的，凿刻。
0: 康家石门子岩画处于低山湿润草甸地带，岩画所在的山系阻挡了西北的寒风，使山下的草甸草场就算遇到大雪严冬也绿草茵茵，形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这样的自然环境帮助了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岩画自下而上看去，彰显着持重威仪，画中的人大多保持着一样的姿势，这些画面隐喻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先民们出于什么动机雕琢了这幅岩画？书本旅行团继续跟随陈金宝解开岩画背后的秘密。
3: 这个岩画反映了什么呢？
4: 它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这个祈求人口繁育的主题。
5: 手势，
3: 他的手是这样的，
5: 跳舞的。不跳。他
6: 为什么有些人手是往上的，有些手是往下的？
1: 双臂平举，上下左右。
3: 有上有下的，
1: 它是祭祀活动的一个舞蹈动作。
0: 当书本旅行团还沉浸于模仿岩画中动作的时候，此时的陈金宝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当即提出

0: 要带书本旅行团的成员去看一幅岩画，究竟是什么样的岩画内容？这也吊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
1: 大画，哎，那幅，这幅五斗图啊，这是最下面啊，这是最下面的一幅。哦，对对对，就这个。
2: 嗯，他总共是九个人，其中最大的一个呢是，据测量呢是2.04米。啊，那个呢就是当时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女神崇拜。
0: 根据考古专家研究对比，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女神形象和千里之外的四川西昌出土的青铜摇钱树，这两者惊人的相似。青铜器上的兽和岩画上的兽身上都有相似的条纹，两者上面的人都是抬右臂垂左臂，身体呈三角形。专家认为这绝非巧合，它说明了3000多年前西域与中原以及巴蜀地区应该存在着人员往来，所以才有如此大规模的岩画。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这幅岩画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吗？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博院副院长陈金宝给出了答案。
1: 据西北大学的刘成教授的团队根据不同的岩画的刻痕做了这个三维数字扫描，经过分析呢，这个岩画的画面有叠加的现象，它反映了这个岩画的创作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
0: 西北大学教授刘成曾经采用较为先进的三维扫描以及微观观察技术对康家石门子岩画进行体检，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它最初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组由一男八女组成的纯粹舞蹈画面，也就是说，生殖崇拜内容是康家石门子岩画第二个时代形成的。岩画涂改见证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变迁，这些岩画是远古游牧先民为了能够繁衍人口、壮大氏族部落的愿望而作。在这天然牧场的崖壁上，他们刻上了自己的祈求，历经了3000年左右，数代人多次琢刻，才有了当今的模样。对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王炳华教授是这样评价的，还有民族学、考古学、原始舞蹈、雕刻艺术史，以及中亚古代文明、赛人历史、民俗服饰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巨幅岩刻中吸取到有益的新鲜的养分。如果说康家石门子岩画所献内容是祈求神灵保佑，彰显了威严庄重的文化内涵，那么宁夏贺兰山的岩画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将跟随先民的脚步走进贺兰山，开启贺兰山口太阳神岩画的探寻之旅。宁夏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贺兰山拔地而起，它是守护塞上江南的天然屏障，也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交融之地。岁月长河里，远古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无字史书《贺兰山岩画》，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贺兰口的太阳神岩画。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的四位同学在阅读了贺兰山岩画研究一书后，他们对书中太阳神岩画的印象尤为深刻，也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太阳神岩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寓意呢？
3: 然后看这次去的话，看能不能发现其他。
0: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共同前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
4: 哦，这就是贺兰山岩画。
3: 是，还有太阳。
0: 他们来到了银川世界岩画馆。
4: 老师好。
0: 等待他们的是银川世界岩画馆的原馆长张建国。
5: 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银川世界岩画馆的序厅了。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句话叫“岁月诗语，为时能言”，这是2009年的时候，冯骥才先生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参观完岩画有感而发，为我们提了这八个字。我们知道过去成为历史，那么以前有记载的形成了文字， 没有记载的口口相传也

0: 成为了一段历史。但是在那一时期，有岩画这些印记留了下来，恰好又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1: 岁月诗语，为时能言。岁月悄无声息地流逝，没有留下言语，但岩画作为文化遗产，却能跨越时空，记载着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书本旅行团被这句话深深触动，也激发着他们深入探索贺兰山岩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故事。
0: 我们现在是在贺兰山岩画展厅，这个展厅里面陈列的这些石头，那都是我们从附近农民家里以及整个冲积扇平原上收集回来展示在博物馆里面的。
2: 像这些都是真迹啊？
0: 这些全部都是真迹，大大小小27个山口都发现了岩画，总量大约是在20000幅，所以整个贺兰山岩画的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都更多的集中在我们这个山口，叫贺兰口。
1: 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贺兰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岩画呢？它们又诞生于何时呢？
0: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关于这个岩画的记载，尤其是贺兰山岩画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这个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里面。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去北地500里，山石之上自然有纹，尽若胡马之状，灿然成柱，类似涂岩，故意谓之为是化石山。他当时记载他不叫贺兰山，叫化石山，所以他就说山上有很多的画，有很多的图，比如像虎呀，像马一类的，所以这可以说是最早记载贺兰山岩画的文字资料了。
3: 您刚刚讲到，就是说贺兰山的岩画特别的集中，那为什么这些岩画这么集中的分布在这个贺兰山呢？
0: 贺兰山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它是中国来讲不多见的几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在整个贺兰山的中段这一段，它的山势是比较雄伟的，古代人对山石是非常崇拜的，同时他又可以制作工具，又同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留在石头上，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有水，水草比较丰茂，有动物，然后人们能够长久在这儿居住，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岩画。
1: 贺兰山位于交通要道，古代不同部落人群迁徙或贸易往来频繁，岩画便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信仰等等，成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书本旅行团仿佛可以窥见古代先民们一幕幕富有生气的生活场景，其背后蕴藏着的是先民们的智慧、审美和生活哲学。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实地，去亲眼目睹贺兰山岩画的风采。那神秘的太阳神岩画又代表着什么呢？
4: 拜年认识好。
1: 告别张馆长，书本旅行团前往贺兰山岩画遗址区，并邀请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原副会长丁玉芳共同探索接下来的旅程。
4: 老师好，
5: 很高兴见到大家。
6: 咱们这边的岩画大概有多少幅呢？
5: 它可能现在有800多幅吧。
6: 老师小心台阶。
5: 没事，现在这个水多清呢啊、哦、啊！
6: 好开心呀，感觉走这个路。
2: 走到这儿，岩画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5: 就是的，这边是岩画聚集最密的地方。
1: 考察至此，书本旅行团对太阳神岩画更加充满期待。太阳神岩画到底为后人讲述了什么故事？它为何能成为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呢？
5: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太阳神岩画的跟前了，太阳神岩画就在这个上面。
2: 来到太阳神了。
5: 这个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最高的一个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宝。我们上去看一看。
2: 走。
5: 您慢点。没事。
1: 沿着山路向上攀爬，书本旅行团终于目睹了太阳神岩画的真容。
6: 哇，在这看好清晰啊。神头上有好多纸线啊，
2: 还有点像头发，它是包过去的、哦、
6: 对，
7: 就眼睛很大的那种。
1: 太阳神岩画是人面像岩画中的一种，它面部呈圆形，有一双重环圆眼，炯炯有神，鼻子与嘴部的刻画浑然一体，头部有放射形线条，犹如太阳光芒四射。
5: 你们刚才看到像光芒一样的射线、啊、就代表着太阳的光。

0: 帮忙了。它最边上的射线是24道，根据考证呢，代表着24个节气、哦、啊，可以数一数最边那个轮廓
1: 啊，1、2、3、4、5、6、7、8、9。
2: 它到后面已经不太清晰了。
0: 哎，对对，它那个内圈的一个是12道刻线，
1: 是
0: 12道刻线，它代表着什么呢？
1: 是
0: 一年12个月。
1: 哦、啊，
0: 它那个眼睫毛呢，分开各6个射线，它就代表着这半年这半年。
1: 哦，这个倒很清楚啊，哎、左边有6个、哦，右边有6个。
0: 经过考证啊，就说那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就照在它中间的那个线上，随着太阳移动，它就随着线条走了。推测它可能是起着那个日晷的作用，嗯，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3: 远古时期，人们依赖自然生存，崇拜太阳。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通过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落、气温高低等，逐渐总结出了季节变化的规律。而太阳神岩画可能是他们表达对太阳和自然现象认知的一种方式。那么，太阳神岩画到底有什么寓意和象征呢？

0: 法海寺壁画究竟藏于何处？为何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又蕴含了怎样的艺术价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那这个太阳神有什么寓意没有？
4: 太阳神就是一个远古图腾崇拜和那个太阳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嘛。它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
5: 给人希望的感觉。哎，
4: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高，这个地下很平坦，适合人的集体活动。
0: 太阳神岩画是古人类对太阳的不可认知而在石头上创造的神圣形象，表达了古人对太阳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带来光明、温暖，主宰昼夜和四季变化，也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岩画中的太阳神正是古人对太阳力量的拟人化表达，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符号。旅行至此，书本旅行团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也领略到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岁月更迭，这些岩画历经风雨依然留存，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书本旅行团对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7: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8: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7: 饮茯茶解暑气。

0: 喝羊汤补阳气。
1: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2: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幽暗隧道中的实验室，深埋地下的巨型球体，大型光学望远镜，中国天眼，拉索阵列，看中国的大科学装置如何探索宇宙奥秘。创新进行时马上播出，深入宇宙的捕手。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深埋地下700米处的一个巨大装置，它的核心是一个直径达35.4米的有机玻璃球体。
2: 从这儿可以进去，
3: 哦，从这底下再钻进去。
2: 对对，是的，
3: 走来。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神秘装置的内部了，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球形越到底部，它其实留的空间不是特别多。
2: 现在说话已经有明显的回音，
3: 我这是相当于是入口，我在这说话大家听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如果进来能听出来吧，一旦过了这个交界点以后，它的回声就出来了。哇，这里面好壮观。
2: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有机玻璃球的内部。
1: 站在球体内部平台上，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内壁由无数透明的有机玻璃体组装而成，这犹如一道屏障，球体内外完全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个静谧的空间。这个巨大的球体装置位于我国广东江门的一片大山之中，深入地下700米的地方。这是我国2025年8月开始正式运行的中微子观测装置，它可能揭开宇宙神秘的幽灵粒子中微子的真面目。中微子是一种神秘的基本粒子，宇宙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无论是宇宙中超新星爆发，还是太阳内部核反应，都会产生中微子。但是宇宙中大部分中微子是宇宙诞生之初大爆炸时残留下来的。
4: 中微子非常非常小，比电子还要小很多，它的绝对质量呢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它非常非常轻。
1: 作为宇宙中非常微小的粒子，中微子小到现有的显微设备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它来无踪去无影，被称为宇宙中的幽灵粒子。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任务是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这是中微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目标，它对人类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以及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微子实验装置为什么要设置在700米的地下呢？
3: 徐老师，咱们为什么要挖这么大一个大坑来做这种观测设备？
2: 是因为它第一个功能是要屏蔽宇宙射线，让这个山体700米的山屏蔽宇宙射线。
3: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山体和山体上面这几百米的岩石土壤，
2: 对，会阻挡宇宙射线，
3: 像一个防护罩
2: 一样。是的，
3: 把宇宙现在给阻隔住。
2: 对，
3: 但是宇宙射线被阻挡住了，那个幽灵粒子能过来吗？
2: 幽灵粒子不受影响。幽灵粒子它是直接可以穿透地球的，它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叫幽灵粒子？就是因为它在宇宙空间中到处飞，
3: 然后看不见。
2: 看不见。
1: 如果将中微子放大到足球大小，那么灰尘的大小就相当于月球，甚至是一颗小行星。因此想要捕捉到这些中微子就需要一个极为纯净的环境。那么这台巨型球形装置是如何捕捉幽灵粒子的呢？它叫有机玻璃球，直径 35.4 米，是捕捉幽灵粒子的核心部件之一。它由263块厚达12厘米的有机玻璃板拼接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有机玻璃球体。这些有机玻璃板是研究团队通过数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透光率达到了 97%， 厚度偏差不超过1毫米。它有着极高的透光性，能确保微弱的光信号高效通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背景噪声干扰。装置建成之后会灌入2万吨叫做液体闪烁体的物质。中微子由于质量轻，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但当它穿过液闪时，少量中微子会激发液闪，发出极其微弱的闪烁光。 然后由玻璃球内部排布的近 4.5 万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也被称为黄金瞳的物体捕捉到，并转化为电信号供科研人员研究。
2: 在这个夜闪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放出一些光子，光子就飞到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表面这块，然后就会产生转成电信号。这个底下是有加电压的装置，要加1800伏的电压，然后它会把这个电子往里拉，拉到我们所看到这个小圆盘里边。
5: 哦，中间这个。
2: 对，这个电子拉到小圆盘，然后再搁这个圆盘里面进行倍增。因为一个电子，你想想在电路里面你是看不到它的信号的，它倍增1000万倍，就一群电子，然后就会能形成一个信号。
1: 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不到一年时间，2026年6月10日，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就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全球顶尖的科学期刊《自然》正式刊出。浩瀚宇宙有无数奥秘在等待科学家的破解。距离广东江门1000多公里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龙江畔群山万壑间，一条地下隧道的深处隐藏着另一座探索宇宙的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在这里，中国的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暗物质。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中大量的反常现象。许多天体的运动与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不符。经过漫长的探索，在20世纪末，天文学家在理论上提出了暗物质的假设。之所以被称为暗物质，是因为这些物质不会发生电磁作用，所以永远无法被看见，但我们可以通过它发出的引力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暗物质探测实验室并不容易。暗物质无法被看见，而它和其他物质的作用又极其微弱。暗物质探测的基本思路就是找到一个幽深的场所，在这里通过种种手段屏蔽掉所有我们已知物质的影响。在这样绝对干净的环境中，如果高精度的探测器仍然发生了反应，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物质造成的。
6: 我们2008年8月8号在电视上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说咱们锦屏隧道正式贯通。那么这个锦屏隧道的特点呢，就是长隧道大埋深，其中中部那个埋深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2400米到2500米，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啊，说这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建我们地下实验室的一个地方。
1: 当时，建设者们正在雅

0: 龙江上修建巨型水电站。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能，他们在这里开掘了一条长达17千米、连接锦屏山两侧的超长隧道。到达现场之后，岳谦和同事们喜出望外，这条隧道正是修建暗物质实验室的绝佳场所。隧道上方覆盖着超过2000米的巨大山体，它们屏蔽了各种宇宙射线，让这里具有了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探测暗物质的环境。那么这个2400米巨大山体覆盖的神秘实验室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隧道的最深处，我们走进了仅凭一期的地下实验室。穿过厚厚的铁门，一个神秘的空间展现在眼前。由于在地底深处，实验室的面积并不大，只有100余平方米。这里就是清华大学暗物质探测的核心装置。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暗物质实验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实验装置区域啊。你可以看，咱们可以看这个右边这幅图，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锦屏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山底下，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我们周围又给它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那么这个探测器呢，就能在里边非常冷静的去思考，非常这个安静的去能够希望找到这个暗物质粒子和它的这个相遇。
0: 推开这扇门，里面就是暗物质实验最核心的装置——暗物质探测器。
1: 就是反的是吧？
0: 暗物质探测器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守株待兔。探测器可以记录下所有与它产生碰撞的信号。如果由于普通物质不同的信号，那么就有可能是暗物质。
1: 那么如果我们找到了暗物质粒子，那就标志着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特别大的一步。我们实际上对宇宙的认识，乃至于对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发展，应该我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这一方面突破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0: 除了清华大学，在这里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他们的探测又是怎样进行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探索宇宙奥秘。我国还有哪些令人震撼的大科学装置？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隧道深处，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不远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实验室。与清华大学不同，上海交通大学使用液态的氙来探测暗物质的踪迹。
2: 探测的大概原理就是采集暗物质和氙产生碰撞产生的信号，通过这两次发光的信号，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包括它的发光位置、能量等等等等。然后做一系列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到暗物质的一个信号的排出线。
0: 截至目前，仅凭地下实验室虽然还未探测到暗物质，但这是目前全球宇宙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它打破了国外对深地实验设施的垄断，已成为我国基础物理研究和多学科前沿探索的不可替代平台。为了更深入地探索宇宙，我国已建成并运行着多种大科学装置。这是位于河北兴隆用来观测宇宙的郭守敬望远镜，又叫 LOMOS， 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设计的大市场兼备大口径的新型光学天文望远镜。
3: 大家看见看大屏幕啊，发目标了，第一个目标过去了。
0: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首次在一块镜面上同时实现薄镜面和拼接镜面主动光学技术的望远镜。在它的胶面上有4000根光纤，可以快速定位目标天区中的4000个宇宙天体，也就意味着一次可以观察4000颗星星。郭守敬望远镜在科学上开创了大规模的光谱巡天，成为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具有光谱之王的美誉。这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于贵州平塘的山谷之底，像是一口镶嵌在青山之中的巨型铝锅。它叫天眼，也叫 FAST， 主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25万平方米，约30个足球场大小的反射面，另一部分便是反射面四周高高耸立的6个百米高塔。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500米的巨大口径让天眼能够接收更多的宇宙信号，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137亿光年之外，那里已接近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和光学望远镜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用来观测发出可见光的物体。射电望远镜的发明突破了人类依靠眼睛观察事物的习惯，通过电磁波来分析判断，这是人们感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4: 我们现在天文观测都是在电磁波，就是在电磁波这个波段上观测，它是不同的波段。你像拉莫斯特，它是在可见光的波段 ；FAST 就是天眼，它是在无线电波段。这个天眼呢，它在无线电波段里面呢，它是属于波长比较长的那一段。
0: 至今，天眼已发现1000多颗脉冲星，每一颗脉冲星都有其特殊脉冲及稳定的转动频率。通过观测到的信号，可以区分每一颗脉冲星以及它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相当于在宇宙中建立了具有特殊信号标系的灯塔。灯塔数量足够多时，就可以一起构建起宇宙坐标系，助力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就布置在这里。这个庞大的探测器阵列直径超过了1000米，它有个昵称叫拉索。拉索的中心位置是由按品字排列的3个大水池组成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面积约78000平方米，周围则紧密排列着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此外还有由18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组成的望远镜阵列。拉索可捕捉高能宇宙射线，收集伽马光子，它们就像宇宙的信使。了解到它们的来源，就有可能破解发出这些宇宙射线的天体信息。拉索自运行以来科研成果如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虚拟装配，真实飞天。太空之旅有哪些神装守护？
5: 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0: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拉索自运行以来已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已多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从仅凭地下实验室到江门中微子实验，从郭守敬望远镜到中国天眼，再到拉索，凝聚了几代中国科学家智慧、雄心、抱负所建成的这些大科学装置，不仅是震撼的科学奇观，更展现了我国深耕宇宙前沿、求索天地本源的坚定信念。
1: 大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2: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1: 与古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啊，由于地形的特殊性，一些古城在建造布局的时候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贵州省东部的镇远县，五羊河穿城而过，从高空俯瞰呢，整个古城的布局如同 S 型。我们现在放大再来看一看啊，更为神奇的是，其街巷大多曲折回转，仿佛构成了半个鱼骨状的路网结构。那这样奇特的布局设计是否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1: 云贵高原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的地区，这里奇峰林立，峰丛洼地，峡谷密布，因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大都选择分散居住。然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其状况却是大相径庭，不仅房屋密集，而且人口众多。镇远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距离省会贵阳约270千米。镇远地处武陵山余脉的环抱之中，五羊河的旁边。在镇远县城，记者看到四周的建筑青砖黛瓦，每一块石砖似乎都在诉说着镇远的历史沧桑。这里的建筑大都院墙高耸，与我国的徽式建筑风格极为相近，让人颇有身在江南古镇的感觉。对此，记者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好奇，地处西南的偏远山区，为何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徽派建筑呢？跟随向导，不知不觉中，摄制组走进了这片古民居的深处。此时记者发现，周边的街巷走向十分特殊。
2: 我那感觉就是跟我们北方的那个胡同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横平竖直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曲曲弯弯。
1: 随后记者敲开了一家院门。
3: 您好，我们能进来看看吗？
1: 当记者走进院子后发现，与倾斜弯曲的街巷截然不同，民居的院内格局十分规整，房屋坐北朝南，这给一行人带来了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向不同方向倾斜，而且每一处民宅的院门和院里的房屋之间也都保持着一定的角度，看上去大门就像是斜插入院墙当中呢？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记者用指南针对这片古民居街巷的方向进行了测试。随着记者在街巷中穿行，指南针的指针也在不停地晃动，这意味着记者走过的这些街巷都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的方向。在接下来的考察中，记者还发现倾斜的街巷之间相互连通，周围的房舍也形态相近，行走其中极易迷失方向。对此记者有些疑惑，这片犹如迷宫一般的房屋街巷是当初规划建造者的故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呢？如果是设计如此，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摄制组对镇远古宅的布局及朝向设计之谜展开调查。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首先来到了城镇东面的石坪山。只见这里有一段破旧不堪的残垣断壁，这段破碎的石墙一直绵延到远方，至少有数十千米长。 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略微高出的建筑，很像是残存的箭楼。这让记者不由得想到了我国北方的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事。难道说，在地处偏远的贵州镇远，古人也建造了一段长城吗？如果真是这样，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4: 在古代的话，一般都是依靠这个水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而这个五羊河它是连接贵州和湖南的一个重要通道，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这个统治者，他又对这个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有效的这个管辖，都要通过这么一条水路进入进来。
1: 地质专家刘江龙接着告诉我们，镇远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军事要地，特别是在将水运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人们如果要进入云贵腹地，大都沿长江过洞庭，再溯沅江而上，经五羊河，最终抵达镇远、歙州登陆。这让镇远就成为了古时兵家必争之地。而队员们的脚下，就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修建的城垣。刘老师的介绍让摄制组有了一个猜测：镇远古镇街巷房舍如同鱼。

布局，会不会与战争防御有关呢？一行人顺着五羊河继续考察，在县城的东面，

0: 桥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亭，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古代臣民的一个烧烤一个关卡啊，也就是说你经过这个桥到那一边，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做个检查和停留。
1: 原来古时五羊河不仅是朝廷运送军队辎重的通道，也是输送民用物资的必经之地。镇远是一座以军兴商发展起来的城市，那么这一发现又是否与古镇中独特的建筑设计有关联呢？记者回到古镇，再次敲开居民的院门。在跟随房屋主人参观老宅时，一行人在木窗的雕花中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村民说这是狐狸，是镇远雕花中常见的生灵。我国古民居的窗棂上大都会雕刻葫芦、蝙蝠，利用它们的谐音寓意生活福禄富贵。那么镇远古宅中为什么要把狐狸雕刻在窗棂上呢？
2: 我们本地人读福分不清楚，读福福都是读成福，狐狸也是读成福，带狐的全部拿进来，都把它当成吉祥物，取它的谐音。
1: 当地居民说，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江淮地区的商人，他们汇聚在镇远，将云贵的特产运到江淮的同时，也把山区需要的物资转运过来。在镇远县城，考察队相继看到了江西、四川、福建等多地会馆。从建筑规模上，不难看出当初房屋的主人是不惜花费重金建造了自己的家园。那么他们为何要将房屋的街巷设计成鱼骨状的布局呢？
0: 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那么镇远这个古城就是遵照我们的这个五羊河的两岸而建起来的一座古城。
1: 一番考察下来，专家向记者解释说，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古人设计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城布局和街巷走向，以适应山地地形的需要。沿河地势平坦狭长，主要街道沿河两岸一字排开，通过众多的码头与河流相连接，内部街巷则以南北走向的为骨干，东西支巷为串联，形成树枝状的通路系统。而对于地势逐渐升高的地形，古人将街巷修建成弯曲回环的走向，在节省爬坡体力的同时，还能串接起更多的院落，不仅更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还获得了高低错落、疏密有序的空间布局。在镇远古城的修建布局上，古人充分展现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聪明智慧。也正是如此，在千百年后，一座拥有特殊形状、极具人文特色的古城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3: 由于喀斯特地貌呢，地形起伏较大，缺乏地表径流等因素，让很多地方呢属于不宜居住的区域。而镇远的古人呢，巧妙地运用鱼骨状的巷子布局，不仅呢在石灰岩山区建立起了自己美丽的家园，更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文化。镇远的巷子走向呢，虽然迂回曲折，但是其屋舍院落呢，却依然按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方向设计。而在浙江的庆元县啊，那里的古民居呢，与通常的坐北朝南正好相反，是坐南朝北。那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江南古村惊现众多廊桥，明清古寨为何一反常态，按照坐南朝北的格局修建？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庆元县隶属于澧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接壤，在庆元县城东南边的大纪村有一片古民居，从其雕梁画栋的装饰风格不难看出，这里最初的主人修建家园时的良苦用心。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古民居，它的院门及正屋的朝向却颇为奇特。
2: 这边是朝北，
3: 这边是朝北哈。我们在大纪村发现他们的那个古民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院子有两重门，第一道门是朝东的这个方向，到第二道门的时候呢，是和居室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跟我们往常意义上的那个坐北朝南正好是反着，它是坐南朝北，包括它的好像坐南朝北的话，它还要往东
2: 偏
3: 一些，在这个院子是偏了15度左右。
1: 这些老宅不仅朝向北，还都向东倾斜，不仅向东倾斜，还要在正门外开一个东门。大纪人为何要这样盖房子？
3: 您好，像咱们这儿这个门，为什么很多老房那个门是朝东的？您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由于年代久远，当初主人的心境已很难有人知晓。摄制组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首先要对大纪的历史及周边情况有所了解。
3: 没有这个的形容。
1: 于是队员们来到有关部门查找资料。经过仔细查阅，记者未能在庆元县志中找到任何古民居的记录。在县志中，大家看到身僻幽阻，舟车不通，名人游历足迹之所不至。这是古人对当时庆元环境的描述。由于庆元位置偏远，是浙江距离杭州较远的县城之一，同时它又处于山地地区，这让摄制组更加困惑。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导致古时的庆元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么大纪村的先民为何会来此建造家园呢？一行人决定对老宅所处的大纪村及周边区域进行考察，希望通过走

0: 解开大济村古民居朝向的秘密。路途中，记者注意到庆元的廊桥数量众多，许多桥的旁边还有古道相伴，这让一行人心增疑惑。深山当中是何原因廊桥众多，古道纵横？这是否和大济村的古宅之谜有所关联呢？
1: 这条是叫正闽通衢的古道，浙江呢通往我们这个庆元、龙泉、景宁、泰顺，那么福建呢闽呢是通过寿宁郑和连到福州。
2: 那实际上这些廊桥应该可以算是古道的一部分了。
1: 廊桥呢，就是说是这个古道当中的一种这个，关键的曲引吧，
2: 枢纽
1: 啊，枢纽。
0: 当地人说，庆元县古时是连接浙江和福建的通道，由于时常有大雨，所以桥修成了有屋顶的廊桥，为往来的人遮风挡雨。至今在庆元还保存有100多座古廊桥。穿梭在廊桥中，摄制组发现在这些古桥的木梁上都写有文字，字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还能清楚地看到人名、数额等等。这些文字为何要写在桥梁上？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梁上写着呢，叫苏梁对字。那么这里面记载到的是什么？那个修桥、建桥，这个工匠啊，那么捐款啊，许许多多的内容。
0: 专家解释说，古时村中建桥大都是村民集资，各家各户根据财力差别捐钱捐米，或免费担任劳力，因而廊桥建好后，人们不仅会在木梁上记录下修建的时间，还会将那些为建桥做出过贡献的村民姓名、所捐之物都一一记载下来。记者粗略计算后发现，建造一座廊桥的费用着实不菲。
3: 像现在来说，这样资金大概要有150多万。
0: 庆元古人先后修建的廊桥有上100座之多，如此巨额的花费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庆元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往来的必经之地，但它仅是两省之间的物资通道，其收入应该很难负担起修建大量廊桥的支出。联想到大济村雕梁画栋的古宅，不禁让人困惑，古时庆元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
4: 黑洞，刻字砖瓦，以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在庆元县城的街心公园，考察组注意到有些人在练一套独特的功夫。
13: 我问您一下啊，您刚才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功夫？我看那么
14: 大。那香菇功夫。
13: 香菇功夫。
14: 香菇品尝功夫。
13: 我看有拿扁担。
14: 扁担。
13: 还有
14: 棍子。
13: 棍子。
14: 斧头。
13: 斧头。
14: 做香菇要斧头。这个刀，路上有个土匪，刀都拿出来跟人打了。
12: 农家常见的斧子、木棍，竟然成为了他们手中挥舞的武器。古时庆元人用扁担将山里的物资运出大山贩卖，山路崎岖，为了抵御路途中盗匪的侵扰抢夺以及毒虫猛兽的攻击，人们就开始拿起手中的扁担、刀斧做武器防身，创立了这门独特的香菇功夫。

0: 很好奇，庆元古人用于防身自创的武术，为什么以香菇命名呢？在距离庆元县城约10千米的西洋村的西洋殿，大家看到了庆元人供奉的财神爷。
1: 这西洋殿里面供的是一个什么神啊？我们往常好像
2: 这个什么神啊？
1: 无
2: 三公。
1: 无三公。
2: 香菇始祖。
0: 村民告诉记者，宋朝时，庆元人吴三公发现庆元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植被繁茂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香菇生长，他发明了人工种植香菇的方法，带领大家种植贩卖香菇，庆元全县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原来大纪村和庆元其他古村落多是在宋时发展兴旺起来的。在对大纪村的历史及地势环境有了一个了解后，考察队再次返回大纪村。经过多方走访，摄制组终于在明代的玉心堂找到了一位了解古宅的老人。
3: 没是讲蓝风水啦，没
4: 蓝风水，他说
3: 蓝风水。那这房子这个门呢，以后上去这两扇门不开了，要大光来，老人孤辈们孩子逃生才会开。
0: 老人说，他的祖辈告诉他，古宅的东门被称为风水门，寓意紫气东来，保佑在外的子孙仕途顺利。而第二道门，正屋门朝北的设计，也藏有深意。因为大纪的先人来自北方，屋门朝北寓意一心向北，心念故乡。听了老人的解释，一同考察的专家认为，心系故乡的说法只是人们的美好寓意，房子这样修建一定与大纪的地势有关系。那么大纪村中隐藏了怎样的地理奥秘呢？
1: 咱们再说别的啊。
0: 摄制组对整座村庄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考察。大纪的东南边为群山，大纪建村的位置就在山脚下河道边。大纪的房子之所以坐南朝北，与这里环绕的群山河道有很大关系。
2: 大纪村所在是条南北向的河谷，按照一般房屋的布局呢，像这种山区的沟谷应该是沿沟谷的走向布局房子，但这边民房呢，尤其老的民房都是坐南朝北。那原因呢，就是这边往南方向地势逐步抬高的，往北逐渐降低。那么这种那个朝南的朝北的走房子的话呢，视野会比较好。但这些房子呢，不是都朝正北的，而是都往东偏10度左右。我们这边都是东南季风，所以到那个夏季，这个东风过来之后就比较清爽，降低屋内的温度了。
0: 原来大纪的地势看似平坦，实际上却是南高北低，如果与河道平行建房，会使房屋倾斜，但与河道垂直方向建房，就只能将门开在较低位置，以免大门挡住房屋的采光和视野。所以大纪的古宅都是房门向北的，而向东偏一点角度是为了更好的通风，使得房屋在夏季也能保持凉爽。聪明的大纪先民在对自己家乡南高北低的地势环境有了认知后， 建起了院门朝东、正屋朝北的家园，既防止了北风的乘虚而入，又增强了室内的通风条件，并冠以紫气东来、一心向北的美好寓意，为这片古民居增添了一抹人文气息。然而其实际意义就是房屋使用的舒适性。
4: 无论是镇远的鱼骨状的巷子布局，还是沁园的紫气东来、一心向北，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古人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并结合自己的民俗文化修筑而成。这些已经传承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城和古民居，它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等等，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民俗和历史脉络。如今啊，有不少的当地人至今呢还保留着传统的劳作习惯和生活方式，不仅把珍贵的历史文化展示给了世人，更是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

0: 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2: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1: 见到的啥子那么喜欢啊？
0: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2: 你今天辛苦了，吃一点。
0: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3: 烫熟了，别怪。
0: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这里不仅风景如画，美食更是一绝。鱼肉为什么一定要用木锤反复锤打？
2: 好想捡的，是不是捡到沙山蛮喜欢，好有才啊阿姨。
1: 与猪蹄膀搭配的一红一绿两位搭档究竟是什么？
3: 你好像美女。
2: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1: 用石头和棕榈叶制作的猪肉美食有多独特？
2: 给我尝尝。
4: 嗯，好甜呀。
1: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江西兴国的乡间美味。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茶园乡，群山连绵，风景秀丽。勤劳朴实的兴国人，在连绵的大山中，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用它们制作出至鲜美味。热情好客的杨满英阿姨对茶园乡的几座大山十分熟悉，她会选取什么山货来制作美食呢？
1: 杨阿姨，那咱们今天来找什么宝贝呢？
2: 找沙参啊。
1: 我们要到悬崖那边去采吗？
2: 是啊，
1: 跟着杨阿姨的寻宝之路。
2: 你看，
1: 有些许惊险，大家能看到这山坡几乎跟我的身体要平行了。哎呀，
2: 小心哦，在这里啊，你看
1: 这个挖法有讲究吗？
2: 要挖深一点，
1: 来挖，不能在这个叶子底下直接挖。嗯，这个挖断了，挖断哦，没挖断。
2: 你看，哇哇，你看
1: 哦，你看它露出土面就这么一点，很嫩的几片小叶子，下边有这么长一截，这大概是长了多少年的呀？
2: 最少都有四五年以上哦。
0: 沙参是兴国县的一种特色食材，它的味道微苦，苦中带甜，当地人非常喜欢用它入菜。但是要想采到生长在大山中的沙参，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1: 阿姨，哎，这个是不是呀？
2: 是啊。
1: 哦，我居然认识了，
2: 是
1: 凭一己之力找到的。哦，
2: 好难干
1: 沙参啊！哎呀，
2: 好难干，
1: 我来挖哈。
2: 要远一点吧，这样子吧。
1: 哎，我的沙参呢？
2: 关掉了，看不到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哦，这个在这里。呜呼，
1: 这么深。哦，出来了。哇，小胡的第一根沙参中奖嘞，这么长，这得有个七八岁吧？
2: 没有
1: 啊，没有，
2: 还是三四岁。
1: 啊，三四岁。阿姨们，咱们在山上挖这些宝贝的时候会唱山歌吗？
2: 会呀。
0: 真有了，杨阿姨到底要用它来制作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
1: 您今天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2: 沙参蝴蝶鱼啊，先来做沙参。
1: 好，先来做沙参。
2: 来，洗干净，来，
1: 刨干净皮的沙参，给它稍微洗洗澡。
2: 这样子，你去备。
1: 好，我来试试哈。
2: 好的，有大有小啊。
1: 有大有小。嗯，
2: 什么都好啊。
1: 有大有小，什么都好。
2: 是。
1: 我们现在是要用这沙参来做一个汤，
2: 是，
1: 要不要加点调料什么的？
2: 不要，就加盐
1: 啊，就加盐
2: 啊，可以了，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加一点点茶油，
2: 可以了。
1: 那我就现在下沙参。那我们这个烧的时间要多长呢？大概多久？
2: 25分钟左右。
1: 25分钟，那我们现在就先加火吧。
2: 好。
0: 除去外皮，沙参露出了洁白的参肉。在兴国，沙参与茶油是一对好搭档。晒好的油茶籽碾压，再用木榨机压榨，就能得到金黄透亮、香气满满的茶油了。沙参和茶油在锅中炖煮20分钟左右，这时杨阿姨要开始料理这道美食的主角——草鱼了。
1: 这是在干嘛呀？
2: 就切开来呀。
1: 脱鱼骨，现在是在贴着这个骨头把肉削下来，对吧？
2: 这样子削下来，你看下面的也不要它，就这样子吧。你看，
1: 是那块油最多的位置不要吗？
2: 不要了，那个更多油，
1: 油太多了，口感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取的是只有
2: 你看
1: 鱼背加上一半的鱼腹的位置，你看，中间剩下的就是这个
2: 骨头，
1: 肚子上的骨头，还有煮的这个脊骨，还有这个鱼肚的这块油都不要了。别看咱们这草鱼瘦，但是它很有肉，
2: 是，
1: 然后完全都是在贴着骨头。
2: 要这样子，要这样子，
1: 要怎么着？
2: 要这样子，你看。

0: 还得是杨阿姨老手。
1: 没有，你看这样子就很好了吧？嗯，
2: 相当完整啊，中间都没有劈开的呢。
1: 是，
2: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取好的，两片鱼背肉。
1: 是，
2: 你看，厚度十足啊。
1: 是，
3: 好厚，
2: 而且颜色非常的白净。
1: 是。
4: 说起吃鱼，新国人经常以行家自居。鱼肉裹上红薯粉调制的糊，放到茶油中炸制，就是金黄酥脆的蜀生鱼包。鱼肉剁蓉，和水、红薯粉搅拌均匀，摊成薄薄的鱼饼，再上锅蒸制，卷成筒状，切丝晾晒，就是当地有名的鱼丝。无论炸鱼丝还是炒鱼丝，都鲜香爽口。杨阿姨这次要用草鱼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1: 这样子切片吧，一个地方更薄，深一点，这样子啊。
2: 一浅一深。
1: 这样子是很好啊，你看。
2: 这就是刀法里面的蝴蝶片，对吧？
1: 是。
2: 打开之后就像两个蝴蝶翅膀。
1: 是。
2: 一浅。
1: 哦，这个深。
2: 一深。切断。嘿，我的小蝴蝶也展翅了。
1: 是。
2: 下一步怎么处理它们？
1: 要放那个盐。放一点酒去那个腥味。
2: 去腥，腌制一下。这用的是什么酒呀？
1: 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个糯米酒。要放一点油精，更香。
2: 再来一点点刚刚的茶油。
1: 好，
2: 我来抓一抓，腌一腌哈。
4: 切鱼片时，第一刀不切断鱼皮，第二刀再切断，翻开两片鱼肉，形似蝴蝶，所以又叫蝴蝶鱼片。杨阿姨说，要想令鱼肉更加嫩滑，还需要一个木锤。
1: 拿这个锤子，棒锤，锤呀，放一点红薯粉。
2: 红薯粉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就好嫩的那个作用，那好有嚼劲的样子。
2: 哦，嫩滑的作用。
1: 就这样子。哦，你看，
2: 伸展开的大蝴蝶。
1: 好，要放一点粉。
2: 哦，还要不停的放粉啊。这要锤到多薄呀，阿姨？
1: 要透明，
2: 薄到透明啊。薄可以吗？
1: 可以啦，
2: 可以啦，可以透光了。
1: 是。
4: 将腌制好的鱼肉裹上红薯粉，用木锤使劲捶打，在不断的捶打中，鱼肉的纤维与红薯粉相互嵌合，这样的鱼片无论是蒸是煮，都会在鱼片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口感会更加爽滑，有嚼劲儿。
2: 变身乳白色了，
1: 好香哦！
2: 好香哦！这汤算是熬成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放这个鱼片了吗？
1: 可以。
2: 好。哇哇，蝴蝶飞下锅喽！杨阿姨，这下锅多久就能起锅了呀？
1: 那最多四分钟吧。
2: 最多四分钟，这么准确？
1: 准确，
2: 准确。
4: 蝴蝶鱼片与热汤相遇，鱼片表面的红薯粉变为胶质，鲜香的味道也飘散出来。煮上四分钟左右，加入一勺茶油增香，临出锅时再为蝴蝶鱼片撒上葱花提味增色。
2: 外面有一层像是薄薄的纱衣一样，可以透光哦。特别的爽滑。
1: 好好的味道。
2: 怎么样今天的味道？我问一下宝贝，好不好吃这个鱼肉？
5: 好吃，
2: 好吃啊！有一股鲜甜味儿，而且这个沙参的滋味儿啊，已经全部都熬出来了，对吧？
4: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6: 你好像美女，
2: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4: 猪蹄膀肉感十足，肥中带瘦。猪蹄膀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中三丰大姐制作的猪蹄膀油润醇香，软糯脱骨，用到了一红一绿两种食材作为搭档。这两种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0: 钟大姐，哎，这么热的天，您带我到的这大棚里头来，这是要找什么宝贝啊？
3: 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芦笋
0: 啊，这就是咱们平常餐桌上吃的那种清炒芦笋用的芦笋。这个大哥也在采芦笋，
5: 这就是我自己的芦笋园吧。
0: 哦，您是这儿的主人啊？我还挺好奇的，对着芦笋，像这么一只芦笋长这么高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5: 也就是两天就可以。
0: 两天就冒这么高了？这个就已经长得很高了，就老了就不能吃了哈。
5: 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就可以留苗了。
0: 那像我们本地人的话，芦笋一般是怎么入菜呢？
3: 就清炒就好吃，炒肉也好吃。
0: 那咱们今天就多采一点，然后回去咱们做咱们的大菜吃，好不好？
3: 也可以。
4: 翠绿的芦笋鲜美芳香，吃起来十分爽口。难道翠绿的芦笋就是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神秘食材之一吗？调查继续。
0: 钟大姐，现在是去采蜂蜜对吧？
3: 对。
0: 哦，这边的蜂箱还挺可爱的哦。
6: 是啊。
0: 哦，你看我一按，它就往外流出来了。哇，好满哦。哇，好好吃。它甜的是比较适度的那种，有的蜂蜜它糖度会太高，你会有点腻。这个吃起来还会有点清爽的感觉。哎，好吃。
4: 钟大姐制作的猪蹄膀中用到的绿色食材是翠绿的芦笋，那么红色食材到底在哪儿呢？谁知道钟大姐却卖起了关子，说先做一道开胃小菜，然后再接着制作猪蹄膀。
0: 这是今天才从田里面抓回来的泥鳅吧？那我们先要去怎么处理？这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3: 这个盐
0: 需要多少？您这还拿着个盖，
7: 我还有点害怕。
0: 这么快的吗？发生了什么？我就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弹出来了两只。
7: 这里边，
0: 你吓死我了，钟大姐！我偷偷看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哦，
0: 它在疯狂的扭动自己的身体，像在跳霹雳舞一样。哎，现在好一点点，逐渐安静。
3: 还要加一点这种姜，还蒜，这个辣椒加进去，
0: 我就趁它晕的时候，直接把它给腌出味道来了，是吗？
4: 食盐可以去除泥鳅体表的粘液和土腥味，再加入姜、蒜、辣椒等调味料搅拌，沾满调味料的泥鳅放到米糊中打个滚，就该下锅油炸了。

0: 好不好吃？好吃。
1: 你好像美女。
0: 来，我好像美女。我就是美女。
2: 多吃一个。
0: 好吃啊。得到小孩的肯定就很快乐。
3: 格外酥脆。我发现这种米浆炸出来好像比面糊的那个脆感会更强一点。
4: 爱吃油炸美食的新国人不仅有炸泥鳅，还有炸辣椒、炸米果、炸小鱼。在新国人看来，一切食材皆可油炸。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继续探寻钟大姐制作猪蹄膀的独门秘方了。
3: 老公
0: 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公，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稍微炸一下呢？
5: 这个褶子劈开就更入味，把这个线绑起来，把这个肉就会散开，
0: 绕了几圈。哦，我发现这不仅能给肘子塑形，它还方便你拎起来。凉水下锅，现在去给它焯个水。
4: 切好的猪蹄膀要用棉线捆绑，入锅焯水。
0: 一碗酱油都放进去了，还要什么东西？甜酒、
5: 老抽、
0: 来点红糖，
5: 等一下加点蜂蜜吧，
0: 让这个肉的味道更有这个蜂蜜的滋味，是吧？
5: 是啊。
0: 然后刚刚的那个红糖主要是为了它的颜色。
5: 是啊。哦，
0: 一个负责味，一个负责色。哦，等它那个水分稍微的蒸发一点。
5: 是。
0: 可以放浓稠的姜状。好，放肘子。哦，我先拿我们刚刚煮出来的这个汁儿给它淋一遍，瞬间上色了。
5: 是。
4: 一锅红棕油润的酱汁咕嘟冒泡，酱油增鲜，甜酒去腥，老抽和红糖上色。钟大姐说，这是给猪蹄膀进行第一轮上色。
5: 去把它拿进罐子上去吧。
0: 哦，准备好罐子了。

0: 哎呦，刚好往里塞一塞。还要放什么料呀？
1: 丁香呗，
2: 丁香，
0: 调味道的。嗯，
2: 干辣椒，
0: 辣椒，
1: 放一个这个桂皮，
0: 桂皮。
1: 加这个红曲，
0: 红曲粉，
2: 它是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颜色就好看啊。
0: 哦，颜色就更漂亮。
1: 酒上化开，
2: 要拿到酒上化开。我现在有点像在给口红调色的感觉
1: 啊。加到里面去。
2: 现在这加的是什么呀？
1: 是猪肉汤。
2: 那就是鲜上加鲜了。
1: 是啊，
2: 这滋味不好吃都难哈。
3: 经过第一轮上色，猪蹄膀已经有了红润的色泽，但是钟大姐觉得颜色还不够。第二轮上色开始，再放入用白酒调和过的红曲粉增色，最后加入高汤开始炖煮。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了。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蹄膀颜色红润鲜亮。红色的秘方就是红曲粉，为猪蹄膀上色；绿色的秘方就是芦笋，炒熟后垫在猪蹄膀下面，为猪蹄膀贡献一抹清香。
0: 红肘，红肘，首先这个色泽就非常的红润哈，
1: 有点辣辣的。嗯，你今天辛苦了。哎呀，多吃一点。
0: 好啊。相伴35年，还依旧甜蜜哈。
1: 啊，一口肉要吃点这个底下的这个芦笋。
3: 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里烹饪？
4: 烫死我了！
3: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要说用猪肉制作美食，全国各地的人们各有绝活。广东英德的烤全猪金黄酥脆，北京古北水镇的脆皮猪肘烟熏味十足，贵州荔波的卤猪头醇香可口。那么江西兴国的猪肉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首先要跟着味道调查员找到黄秀兰大姐。
1: 吃鸡蛋了哈，
2: 烫死我了！不耶！
3: 黄大姐，你们在吃什么？哦，这么大方，我尝一尝啊！啊，好甜呐、啊！你也好大方，你也给我尝一口。好甜呀。
0: 热情爽朗爱说爱笑的黄大姐一直是村里酒席的掌勺人，她今天要制作一道兴国非常传统的美食文蹄。据说这道美食在早年间的酒席中可是扛把子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制作工序过于繁琐而逐渐淡出了大家的餐桌。这次黄大姐就要复原这道传统美食，她说要想做得地道就得先去河边。
3: 像咱们在这里面到底是要找什么宝贝？
4: 找那个清脆一点的，方正一点的。
3: 方正一点的，
4: 大小是要两斤知道就可以啊。看看这个行不行？
3: 这个、啊、石头呀。
4: 啊，
3: 做好吃的用石头呀。
4: 啊，对对对，
3: 我感觉这个应该也不能吃吧。难道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我在家里做石头，用它做香的更香啊！
3: 哦，用上它是吧？啊、不是吃石头。
4: 是。
3: 哎，这种可以吗？
4: 这个不可以啊！
3: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4: 这个应该打都打不烂。
3: 打都打不烂。
4: 你看是圆的，
3: 哇，真是一敲这上面就碎了、
4: 啊。这个也可以啊。
3: 这个很标准啊，
4: 是
3: 方方正正的，有棱有角，颜色青黑、
4: 啊。对对对，
3: 硬度很高。
0: 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石板烤羊肉，在北京门头沟有鸭肉，黄大姐要怎么用石头入菜呢？
3: 那咱们这次到底来找什么呢？
4: 找那个棕树啊。
3: 这可不就棕树吗？
4: 边长点。
3: 您牵好我了。
4: 哎呀
3: 呀呀！抓紧我，抓紧我！哎呀，这个长，哎，好硬挺啊！
4: 哎，硬吧？
3: 好嘞，好嘞，好嘞！这有点漏风，这个扇子。
4: 这两边挡的是不要了。
3: 哦，很硬啊，这个叶子，有点费劲。
4: 放在这里洗。
3: 哦，拿到盆里面，这得稍微清洗一下。好，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4: 对，一根一根把那个撕开来。
3: 哎，还挺好撕的，差不多。一半叶子要分成四份，
4: 是。
0: 棕榈叶看上去就像一把扇子，用棕榈叶怎么制作美食呢？
3: 现在是要准备肉吗？
4: 准备肉了。
3: 好，上好的五花肉吧。
4: 五花肉，这个是剩下的五花肉。
3: 而且看这应该是肚皮那一块，这块猪肉有什么优势？
4: 这个是有山菜篓子的，是更好吃啊。
3: 有肥，有瘦，
4: 对，
3: 还有骨，
4: 还有骨头。哎呀，这个是一个刀
3: 啊，刀有点钝啊，刀太钝了，没动动。啊，这样切割下来一大块，一，
4: 嗯，二，哎
3: 呀，挺有劲是吧？哎，有点小了，我这个。啊，
4: 你没比好啊？
3: 没比好，我的失误，没比好。
0: 这道猪肉美食当地人叫文蹄，制作这道美食所选择的猪肉非常讲究，一定要用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骨头的大肉块。肉块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考验手工的环节了。
4: 打个结，
3: 像我这样系起来。
4: 啊，
3: 看，四根接在一起就变长绳了，这个长度够了吗？
4: 啊，有四比就可以够了。就把那个绳子绑起来，先绑针尖、
3: 哦，然后翻过来。哎，你这有点像
5: 包礼物的那个手法啊。
6: 所以我们这无论大小都可以，
7: 对，
6: 就包在一起就可以了。再打个蝴蝶结，展示一下我的小肉包。
0: 用棕榈叶将猪肉块捆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猪肉块可以方便提起，这也是这道美食的独特之处。
6: 后面要怎么再处理这包好的这个肉包呢？
7: 把那个筷子放在那个盆里面泡一下，
5: 沐浴一下，
7: 这样不就出来了是吧？
6: 就我能理解为去它那个血水是吗？
7: 对对对。
6: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可以直接下锅去焯水啊。
7: 上来下锅，那个水是太烫了，肉太熟了就跑了。
6: 肉太熟了是会影响它的肉质吗？
7: 没甜味呀。
6: 就要吃那种稍微就鲜一点的那个甜味儿。这个要烫到什么程度呢？
7: 它那个颜色稍微白起来就可以了，
6: 微微白就行。黄大姐，那现在血水是去干净了，那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什么加工工作吗？
7: 那个牙签粘一下那个皮。
6: 好。
0: 用开水浇淋猪肉块，猪肉块表皮随之收紧，肉块变得白嫩干净，牙签在猪肉皮上扎孔。
6: 它给彻底的透气吸收酱汁进去了哈。那咱们是不是该上酱汁？
7: 先擦点盐再擦酱油。
0: 食盐老抽给猪肉增味上色，腌制后的猪肉块棕红油亮。那么它和捡来的石头要怎么结合呢？
7: 放点那个料下去呀。
6: 这种土浆它的味道会格外的浓啊。往里放啊，很香。
7: 放那里香。
6: 山奈，山奈起什么作用呀？
7: 山奈就给这个香味啊，
6: 调一调味儿啊，
7: 茴香，
6: 自己做的黑豆豉、辣椒，
7: 看了，现在放入进去。
6: 好，人家是叫请君入瓮，我们今天请肉入瓮。
7: 这个放料了，先放好料，再放那个肉下去。
6: 所以就相当于是一层料、一层肉，再放一层料。
7: 对对对，
6: 它每一层的料是一样的吗？
7: 是一样的。
6: 再接着放肉，对吧？
7: 直接放肉了。
6: 最后还要再撒一层盐。
7: 盐。
6: 咱们这石头还没用上呢。
7: 盐上去。盐上去，那个肉就更香一点了。
6: 这是什么原理？
7: 那个肉不会飘起来呀，这样的。那个香味显得那个那在里面去了。
6: 味道就入得更足。
7: 对。
6: 别待会儿把这个瓮给拍碎了。
7: 要拿出来。
6: 轻点，轻点。
7: 然后就放水了。
6: 加水。哇，这石头一加，水一添，这分量很足啊。
0: 文蹄其实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瓮

肉，顾名思义就是在瓮中制作，在瓮中放入调料，将猪肉块放进瓮中，一层调料一层猪肉块，再撒上食盐，最后将捡回来的石头放入瓮中，加水漫过石块，接下来瓮肉就要开始炆制了。黄大姐说，炆制时一定要耐得住性子。

0: 炭火给瓮底部持续加热，三个小时之后，瓮中的水基本烧干，提出肉块，猪肉块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1: 尝一块，带你尝一下。啊
2: 来来来来，尝一下。
1: 好好好，
3: 还行。
1: 嗯，太香了，
2: 太香了。
4: 我问一下奶奶，奶奶，今天这个瓮肉好不好吃？
5: 好吃啊，
4: 好吃啊。您最爱我们黄姐做的什么菜呀？这黄姐做的，
5: 特别好吃
4: 啊，什么菜都好吃。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杨满英和她的姐妹团会继续上山，寻找大自然的馈赠，用勤劳朴实的双手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中三丰准备用红曲粉开发出更多的美味，黄秀兰不断复原那些已经淡出人们餐桌的传统美食，让他们的味道不再只停留在乡邻们的记忆中。这里的食材是山川河流的馈赠，这里的美食是制作者的执着与坚守，这里的味道是对故土的依恋。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

0: 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发掘。领队刘代运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文物的出土情况，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判断。M2 和 M3 号大墓需要对墓道扩方，因此考古队员请来扫描人员对整个墓地进行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富有16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给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这个墓地的许多秘密，最终考古工作顺利收官，而出土的文物正在修复。2018年7月1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2017001号墓地，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因为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的一部分墓室被压到墓道的下面，所以考古队员只得先暂时停止了这两座墓葬的清理工作。2018年7月29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墓地北边几座已经清理完毕的墓葬提取封门砖。由于考古工地现场情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因此沉重的封门砖都是用人力运输到地面上的。
1: 掉个烂。
2: 那么大的砖在什么位置啊？
3: 这
4: 儿这
3: 儿
4: 地砖，
3: 这
2: 地砖
3: 地砖，
4: 你看看不轻，平平心。
3: 对对，抬来来
4: 来。呀，赶紧接住。
0: 从 M11号墓中出土的这块封门砖，是这片墓地中个头最大并唯一带有图案的封门砖。等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队要把这些封门砖逐一检查一遍，对有时代特点的砖要进行留样。
4: 不行，再做算了。
5: 我画包子，我们老师这儿都掏不开，我掏都掏半天了，画一层了。
0: 为了发掘的安全，考古队员去掉了 M4号墓道北壁的一部分。

目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十六国墓地呢，一共12座墓葬，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座，还有1座正在发掘，还有2座墓呢，因为这个墓室压到了墓道下边，可能还要重新再扩方。那么前面发掘的这些墓葬呢，通过这一段的发掘，通过出土器物的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它的时代是北边这盆墓葬偏早，大概就在西晋晚期到十六国的早期。那么后来呢，其中的一座墓葬出了一枚这个烽火钱币，那么这枚钱币呢是后赵时期所用的，那就是说明呢，这一批墓葬前面这北边这盆墓葬，它的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后赵时期，就是说整个墓地它的分布，它的布局是从早到晚按照顺序来布局的。北边的一排墓葬，它的时代可能稍微要偏早一点，南边的偏晚一点。从目前整个的墓葬情况来分析，它可能也就在这个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不会太晚。最晚的话我可能估计这就是前秦时期，还有最后两

0: 座墓葬发掘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出土文物的情况，我们再来判定了最后的年代。
1: 2018年8月2日一早，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用多点拍照的方式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开阴影，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2018年8月3日上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1、M5 和 M6 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在提取文物之前，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剖面图和纵剖面图的绘制。
2: 杜芳，你给他报个响。
1: 对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出土的位置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不仅如此，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在履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方可提取文物。
3: 他不去。
4: 啊，现在不去，对。
3: 来，先待待。
4: 片场试切。
3: 来，头扶住，同时系，慢慢系。系上来。
5: 当七个双针好一头。
3: 下来。走。
4: 我的个去。哇，这个年年小的河口出那么难冲，
6: 那万一口
7: 儿呛着，有一个手法，
8: 这多不会推。
9: 文件在那边吗？是，你直接
10: 可以一步
11: 把地址拿，地址
10: 地址地址搬上。
12: 你做个是写个，做个是写个。
10: 好。
1: 这天下午，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扩方，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土。
13: 啊，
14: 他一拖把给你贴个贴膜。
1: 与此同时，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 M4 的墓坑中，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一个下午的功夫，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2018年8月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墓道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豁口。然而，要想挖到墓室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陈亮和学生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15: 这是十号墓，
16: 十号墓的第一个编号。
17: 西边的。
1: 学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 M10 号墓后室西侧的人骨，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说明他是原葬个体，是墓葬的主人。
16: 这不行啊，这个牙根拔掉了，它太有点酥。
1: 然而，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下颌骨牙齿已经酥朽，
16: 哎呀，都太酥了，这就采样就不行，齿根掉了就没有用了。

0: 都行，这正义保存的不好，看看有没有孽果。在孽果那边行不行？找不到孽果，找不到孽果，那只有在耻骨上看有没有一块。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1: 那其他就更惨了。
2: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颌骨，准备试一下运气。
0: 棺材里边呢，这个是上颌的左侧的第，应该是第三臼齿。这个第三臼齿拔出来以后，齿根是完整的，没有被破坏，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的。第二臼齿呢，也应该是也是完整的，所以这两颗牙齿都可以。
2: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采样成功，陈亮准备把它送到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DNA。
0: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那个就是臼齿，第三臼齿、第二臼齿，采的时候齿根都断了，因为保存的不好酥了。但是采上颌骨这个齿根是完整的，我把它采成 DNA 的样品了。目测目前是可以的，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3: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用那支骨上的朋
0: 友，颞骨可以，支骨也行，支骨一会儿也采一块。哇，那是啥？
4: 白灰
0: 药。
3: 这个十六国时期人就知道在棺材里头放白灰包，
0: 就是有白灰包专门西朝的。
3: 西朝的，
0: 这个是个男的女的？
4: 我看是个男的。
0: 是吗？为啥呢？
4: 我他那个做大前提倒是挺大的。
0: 在哪儿？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女性。这个骶骨呢，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那个，就是狭长的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其实这个关节面呢，原本没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它出现的那个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应该复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盆，
1: 就是胸部那块回来一点。
0: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其实你看它的骨盆的形状、髂液的开口，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对，是吧？
5: 大接近是吧？
3: 女性的话
5: 比较准确一点。
3: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0: 大切记就整个这个骨盆的特征，
3: 就是女性为中心，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来合葬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0: 啊，
3: 起码在家庭里头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2: 接下来雷帅开始采集后室东侧的人骨，
0: 可能能采一下。
2: 这具人骨状态凌乱，陈亮认为他应该是迁葬过来的。
0: 你看看，这个是他左侧的颞骨的沿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沿部是在颅骨内侧的，它受到污染的情况比较小，所以一般从颞骨采样做 DNA 检测，检测出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个牙齿磨好的程度很轻，说明这个个体年龄比较小。拔一下这个第三臼齿试一试。不行，轻轻的摇晃，让它齿根松动。这个基本上是很完整的，齿根没有被破坏，所以就采这个第三臼齿去做检测。上颌右侧的第三臼齿，这块骶骨像男的还是女的？
4: 我看像是个女的。
0: 啊，就是。 这个 M

0: 器呢保存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采集了左侧的颞骨去做 DNA 检测。头骨呢刚才看起来很完整，结果提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酥，但是就面骨这部分保存的挺好的，可以观察测量，这将来去做种族人类学的研究。磨毫是比较统一的，左右两侧。再看一下髋骨，
1: 这像是个女性。
0: 刚好在这个地方参观。当时做过大切切，可是比较浅的。
1: 对，看了好多面。
0: 这
1: 像是个

0: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 实，还是相对的还会有一些信息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呢，有效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的面头颅骨保存的比较好，有将来呢，做种族特征的观察测量都会有一些信息。
1: 编号为 M2 和 M3 的布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领队刘代运判断 M3 号墓有被盗迹象，而在 M2 号墓中又有新的发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对这片十六古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在对人骨采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秘密。扫描人员用多点照相的方式对墓葬的位置关系进行了记录。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文物提取工作也在继续。2018年8月15日，编号为 M2 和 M3 的大墓扩方已经完成，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0: 看吧，从这儿，这是那个原始鞭子。
1: 四五六七八九个。
0: 哦，九个，行了，九个。这地儿上来以后，我这再挑一点地儿，这个船头子整个都点地儿都出来了。这个蛮好。
1: 回头质地好红的还是？
0: 质地好
1: 红。烧的温度行。
0: 这个蜡这个质地好红。
2: 看完 M 二号墓的施工情况，领队刘代运又来到了 M 三号墓。
1: 飘上来的东西，它就是银的，这有铜的，有银的，银的没生锈，铜的生锈了，感觉生锈这个是铜的。但是没见头骨也没见什么，我这块我看不太清楚，这个猜子这块啊，这中间这个有什么东西黑黑的，那里的灰，底子显有点像木，
3: 上过头你捏了烂了，
0: 靠背窗
1: 是木头的痕迹，不要动不要动的意思是，要是木头的痕迹，它应该是头上它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3: 哦，
1: 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0: 这个位置也层纹也高，还有没多少？你看头还。

0: 子，你找个小蜜蜂袋把它装进去。
1: 对，木匠挂，
2: 木匠要木匠做了是吧？
1: 这木鱼这木鱼上面是一道啊。
0: 嗯，对着啊，这块挖到这的时候，上面这个鱼头印子在这，上去把这个挖，这是挖的这块是挖活的里面有，
1: 这个地方有
0: 活兔，这个都是活兔，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直一点的直笔笔面，到这才有，上面都这个活，
1: 这是活兔，
0: 嗯，
1: 把它刀洞不是从这儿下来的，这是是活兔，
0: 从这里可能性大。这块这个土特别硬的，像那个鱼鳞片状的这个鸡鸭的这个土，不可能是夯的，上面土是生的，它这块肯定是，
1: 那上面这块没有刀洞，没有扎的那种洞子。
0: 嗯，我发现上面去打土的时候，不太注意这块，这块有。

0: 这不是跨，这不是不上，这都跨的比较高，高于这个洞顶。这些地方如果要说是当中再热，用个爆破的办法的话，这个裂缝就有可能与这有关系了。
1: 道东没有爆破的痕迹，它的爆破的洞话很清楚，它应该从哪儿进来？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里头垮掉的。道东最近那个啥道走，马在的车在。
2: 经验丰富的刘代运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 ，M3号墓。

0: 很有可能已经被盗。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 M11号墓，因为今天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又过来提取人骨。
1: 这一下，
2: 我给这牙齿给这捏骨放一块
1: 啊。这几个骨架有几个能做 DNA 的？
3: 刚才那个踩了个颞骨，不知道怎么样，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4: 普通性的。
1: 给你那骨头全放一块儿啊。
3: 嗯，对，回头
1: 他取标本从你那儿取。
3: 嗯，行。
1: 那这是这可能是给你的。
2: 为啥？
1: 浪漫的。
5: 我将来还吃那个红菜在这儿。
2: 对，
5: 这儿吃。
3: 猜和簪有啥分别？没有性别上的差别了。
1: 没有性别上差别，它就是猜和簪呢，是一般猜女性戴的多，猜和簪呢，女性是共用的。两条腿的叫猜，有一条腿的叫簪。目前咱全陕西出土就两枚，一枚是在咸阳所那边，一枚就是咱这边。哦。有一个棺上放的砖头，把那砖头收了没？砖头，
6: 这放在那石头。
1: 砖头，
6: 收下，收下。
1: 有上面有字没？
6: 没有字。
1: 什么意思？看着那个墓不咋样。
6: 嘿，这里头钱不少。
1: 钱不少，
3: 说不定有。
6: 上班人家6:30都是交店的。
0: 大家本来以为这次人骨采样工作会很快结束。但由于在清理人骨的时候不断有小件文物出现，所以直至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仍然在工作。
6: 慢些，正在敲二孩上去。
7: 我们量这个书桌的直径是两个桌子啊，直径6公分。
6: 六级啊，
2: 不要翘一圈。
7: 六级，你看。
2: 6级到14号
7: 啊，向北72公分。
6: 往北几根黄，可以拿手上看。
1: 架倒的，
6: 这样放着。
2: 下一个给张哥。
6: 下个我给你量个头钱啊。
2: 嗯，
6: 要好的。
2: 我分。
7: 人家刘队要求不是一个不身体部位的都到领编号的。
6: 哎，你看哦，我这个啥，黄菜这个附近有个石头都不愿意吃的。
7: 瞧，快睡。
6: 对，
7: 赶紧睡觉。
0: 好的。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员取掉了 M2号墓封龙砖上面的土，以方便绘图员进行测绘。
8: 我打什么？老郭说不还说话在
0: 抢。M2号墓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并且建造者在他的墓道入口处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十分生动。由于墓道上方不能架设路顶，因此墓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提的方式运送上来。
6: 哎，下是铜的，是铝锈的。

0: 我们上面围子，刚才粘上哎，这下好了嘛？老崔，你不该干完搞这菜了？哎，那上面有煤炉子呢。
1: 啊，那是好的。
0: 再有20公分，那都到煤炉子上了。
1: 把煤炉给拆塌了。
0: 啊，拆的就是拆的菜。
1: 此时，考古队员将M2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先打开了一个小洞。M2号墓前室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 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上调点。考古队员在清理完墓地最后两座大墓之后，空港新城窦家村16股墓地的考古工作胜利收官，而提取的文物正在修复中。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空港新城窦家村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大墓都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发现，在 M2 的墓室顶部有生土雕刻的木船的造型，而在 M3 号墓中，领队刘代运发现了被盗痕迹。考古队员在 M

0: M11和 M12 号木珠又清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文物。
1: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把上面大土取下来这儿以后，就发掘以后给他造墓室，造墓室以后把这个生土，这是个生土台子，生土取下来以后发现这个船头子，发现这个这有生土块，中间这一清理以后，中间这边还有，这还是怀疑它是船，它是过去跟过去的古建一样，它这是船铺做下去船，所以说这还把这给清出来了，把这活土清完，呈现出来船的船头船整个的那个，因为这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房是个人字形的房，啊，两铺房，船是每个船的一铺是九根船，啊，每个铺九根船，一共是九个船。这那个坡度，这是境界，啊。这是房那个的境界，这是个船子下边去，一直到这儿了啊。我在清理这个石头棺木的时候，以过去没遇见到这个情况，这种形制的墓，发掘了以后，刘队说是这以前在这个石头棺木后头有这种形制呢，所以说把这都这个整个把这个清出来。在过去那个在古建是房子一模一样的啊，对人在考虑说这把人葬了后说你还要修的跟过去的房子活着的房子一样。这活过去从那个墓道口的那个门楼跟墓道口那个门楼是相对应的，门楼上面有挖也是把土开上在土上边开出来的啊，跟这个船子跟这个房子是结构是统一的。
0: 在 M3 号墓中，技工史红宇清理出了九支莲灯、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钗，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0: 在 M2 航母的前世，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小荣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墓葬的剖面图。
1: 这个宽度就行，
2: 八公分。
3: 不，他这个在脱落。
2: 对，
0: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木船的造型，仿佛一间屋子。
3: 这到底上个是个建的吗？还是
1: 这是个建的？
3: 是人字形，小说都是个
1: 人字形，
3: 人字形比较平。
1: 对，
3: 那就是剖面的时候，刚好是高度，这个高度是在这儿
1: 啊，就在
3: 这是一个高度，
1: 这
3: 条线搁这过了，爸爸这是虚线，这条线搁这过了，然后这是个这个高度，
1: 想量这个高度，
4: 好，
3: 这个高度，
1: 这是个高度，在剖面上这是个高度啊，
3: 这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在那个水平这，你左右个水平能全对的，
1: 120，
4: 对这。
0: 2018年8月19日，在墓地的北边，最先开始清理的 M8 号墓中，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5: 哦，这是前一段时间清的。
0: 这说明，在这个后室很有可能上下落着安葬了两个人。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5: 不是
3: 啊，
0: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18年8月21日，考古队员清理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这座空港新城16国墓葬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2018年11月中旬，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精卫基地，考古队的技工王小丽正在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

0: 截止到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经完成，该墓葬现已被回填，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十六国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国土面积约278万平方千米，位列南美洲第二。从南端的火地岛到北部边境，有广阔富饶的平原，连绵起伏的高原，巍峨崎岖的山脉，还有繁茂的热带雨林。有上万种动植物分布在18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中。阿根廷位于南美大陆东南端，西与智利接壤，国土覆盖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约80%的面积。西部的安第斯山脉耸立天际，古老的冰川仍在雕琢着那里的地貌。东部地势较低的巴塔哥尼亚沙漠向东延伸，直至汹涌的大西洋。阿根廷境内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在这极致壮美的山脉中，力量和智慧是生存的根本。安第斯山脉中生活着一种顶级捕食者，美洲狮。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习惯于独来独往。这只雌性美洲狮至少需要70平方千米的猎场才能捕到足够的猎物。在美洲，美洲狮是体型仅次于美洲豹的第二大猫科动物，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与成年人相当。在这里，美洲狮没有天敌，真正威胁到它们生存的因素之一是恶劣的高山环境。捕猎是当务之急。美洲狮最爱的猎物正在迁徙。这些长相奇特的动物是圆驼，也是大羊驼的远古祖先。在安第斯山路繁衍生息的圆驼大约有50万只。圆驼是游牧动物，常为觅食四处迁徙。它们能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生活。阿根廷山地的天气说变就变。这片壮美的荒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猿驼已演化出应对高山挑战的能力。浓密的皮毛能抵御

圆驼已经完全适应了严酷的高山生活。11月是一年中最兴旺的时节，圆驼的繁殖季到了。这只雌性圆驼已怀孕11个半月，第一滴雨落下时，它因为分娩中断了觅食。

幼崽别无选择，在险峻的山地中，它们尤为脆弱。仅有30%的圆驼幼崽能活到成年。这只美洲狮的领地范围超过100平方千米，圆驼已经闯入了它的猎场。这可是蛋白质丰富的猎物。美洲狮不会放过任何捕猎的机会。美洲狮的捕猎策略结合了前行和力量优势。它们都是伏击高手，咬合力在众多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圆驼也不甘心俯首就范，它们的耐力远超美洲狮，能以60多千米的时速持续奔跑。美洲狮要成功捕猎，关键在于出奇。

这次美洲狮失败了。不过还有机会。夜幕降临后，美洲狮会在寒冷的夜幕下再次出击，跋涉30多千米突袭猎物。等到晨光照亮山脊，美洲狮捕猎的结果已经揭晓。凭借惊人的夜视能力，他成功地在黑暗中完成了狩猎。破晓时分，美洲狮还在向

同时他也要提防一些不速之客，山中还有很多捕食者垂涎猿驼的鲜美肉质。巴塔哥尼亚的美洲狮捕猎次数要比北美地区的同类多出一半，才能获得等量的猎物。这里的美洲狮面临激烈的竞争，这片山脉里有无数食肉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高海拔地区生存不易，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海拔较低处活动。由于食物匮乏，美洲狮必须尽快进食，赶在食腐动物到来前离开。有一种食肉动物占据了空中优势。

安第斯神鹰是这片山脉的真正主宰，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飞禽之一。这只雄性安第斯神鹰翼展超过3米，能轻松地在天空翱翔。它的体重超过13千克，与中型犬差不多。尽管体型庞大，安第斯神鹰借助山间的强风与上升气流，能轻松攀升到近55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瞰，他发现了几千米外美洲狮的猎物。可惜已经有其他动物捷足先登，一只南美灰狐正在享用免费大餐。安第斯神鹰是食腐动物，任何食物都不会放过。它们长着锋利的弯钩嘴，迫不及待地开始撕扯圆驼的尸体。卡拉卡拉鹰也赶来参与盛宴。几小时后，圆驼就被吃得只剩下骨头。严酷的高山环境无法掩盖这片土地的苍凉壮美。安第斯山脉的地貌是历经3000万年才形成的。1000万年前，南太平洋下的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碰撞，俯冲起下，推动陆地抬升。在此后3000万年的时光中，一片古老的海床被缓缓抬升，耸立于地表之上，造就了世界上一些海拔极高的山脉和火山群，彻底改变了南美洲的地貌。火山灰随风飘散，将森林化为石林，留下令人惊叹的石化森林奇观。要知道，阿根廷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安第斯山脉改写了阿根廷的自然历史，造就了这片月球般荒凉的地貌。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广阔的白色大地上交错着一些奇特的几何线条。格兰德斯岩沼是南美洲最大的岩沼之一。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岩之沙漠，岩沼是远古湖泊的遗迹。安第斯山脉隆起，截断湖泊，湖水在10000多年前消失了。如今风不断掠过湖床，将微小的岩粒卷起，带往巴塔哥尼亚草原。不是所有的岩沼都如此荒凉。格兰德斯岩沼以西的布拉瓦湖，海拔近4000米，

跟安第斯山脉一样，环绕这片岩沼的火山群诉说着岩沼古老的起源。在这里的高山上还能见到费尼汤。这片岩沼水面如镜，面积超过800公顷，犹如一块嵌在斑斓山色间的银色碎片。春天沙漠的灰黄色调被一些羽色亮丽的访客点亮。火烈鸟，几千只火烈鸟齐聚布拉瓦湖，

它们粉红色的羽毛源自从岩沼中掠食的夏和藻类。火烈鸟从阿根廷的邻国玻利维亚和智利迁徙而来，迁徙的原因显而易见。 这片群山环绕的晨风高原现在正化作一个盛大的舞池，这可不是无意义的炫技。对于火烈鸟而言，舞蹈是求偶仪式。

0: 圆驼是南美洲的原生物种，雄性小圆驼2岁前会被驱离原生家庭。年轻的雄性圆驼需要通过挑战成年主导雄性来获取组建自己族群的机会。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影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这里的水盐分太高，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在此生存。山中的野生动物必须掌握主动，才能谋得生机。猿驼群寻水下山，来到一处高原湖泊。春意正浓，最后一批猿驼幼崽也出生了，族群得以壮大起来。幼崽出生仅两周，猿驼妈妈就准备再次交配。族群中几乎所有的幼崽都是同一只雄性猿驼的后代。不过，群体中的主导雄性过得并不轻松。年轻力壮的雄性频频发起挑战，想要取代他的地位，让他连交配的时间都变得紧张了。

主导雄性奋起追击年轻的对手，试图绊倒伤害对方。这场用脖子进行的缠斗是力量的较量，打斗异常激烈，双方都试图攻击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在搏斗中保护自己的要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挑战者放弃了，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时处于下风。圆驼群暂时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安第斯山脉东路，从山脚一路延伸开去，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巴塔哥尼亚草原绵延60多万平方千米，高耸的山脉在阿根廷投下巨大的鱼影区，这一地理奇观甚至从太空中都清晰可见。随着夏日临近，白天的气温几小时内就能上升25摄氏度。高原春季难得的微小降雨彻底停止了。干燥的空气翻越高山时被冷却，到达安第斯山脉东侧后急速下沉。随着气压的变化，空气加速流动，形成时速120千米的强风，沿山坡席卷而下，横扫世界第7大沙漠——阿根廷沙漠。

砂岩峡谷由锋利雕刻而成，动植物必须竭尽全力来适应这里的极端气候。

有一种奇特生物发现，躲避狂风的最好办法是穴居地下。这些奇特的兔形动物属于啮齿目家族。巴塔哥尼亚豚鼠是豚鼠的近亲，它们的前肢较短，直爪锋利，特别适合挖洞。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松软的砂岩中挖出了一个洞穴，巴塔哥尼亚豚鼠会将它们的幼崽集中养在一个洞穴中，以躲避风雨和天敌。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巴塔哥尼亚豚鼠在白天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吃草，就是在巴塔哥尼亚的烈日下晒太阳。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雌性只给自己的幼崽哺乳。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嗅觉灵敏，能分辨自己幼崽的气味。蹭奶喝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天敌环伺，警戒就显得格外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们。邻居一声警报，大家四散奔逃。幼崽钻入地下，成年巴塔哥尼亚豚鼠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逃跑。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草原上奇妙的生物不止巴塔哥尼亚豚鼠，在没有树的草原，连猫头鹰都学会了在地面生活。和许多栖息在巴塔哥尼亚的动物一样，雪小鸮把幼鸟安置在地下洞穴里，以躲避寒冷的草原风沙。而和巴塔哥尼亚豚鼠不同的是，雪小鸮的洞穴不都是自己挖的，他们会占用其他动物的洞穴，而且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雪小萧占领洞穴后，雌性会产下大约七枚卵，并孵化一个月。夏天，雏鸟将首次离开洞穴，来到地面上。在此之前，草原上的大风已经让它们饱尝艰辛。

0: 捕鸟蛛体型巨大，喜欢在树枝间和地面上编织粘性极强的网，可以捕捉到小鸟、青蛙、蜥蜴等猎物。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百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影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在巴塔哥尼亚草原上放眼四望，无边无际。沙漠中生活的动物或许并不知道安第斯是

外的存在。即使在山脉以东很远的地方，地貌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灌木丛间的沙地里生活着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动物，披毛求鱼的各个方面都能完美适应沙漠环境。巴塔哥尼亚地区正是这类动物分布的最南端。和其他球鱼一样，披毛球鱼的头部和身体都覆盖着骨板，粗硬的长毛又为它们增加了一层防护。披毛球鱼是挖洞高手，它们有力的爪子能轻松刨土，鼻子里特殊的黏膜让它们在挖洞的时候能顺畅呼吸，且不吸入沙土。披毛求鱼的视力不佳，但嗅觉极其灵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极南之地竟演化出了肉食性披毛求鱼。这只披毛求鱼发现了其他动物丢弃的猎物，不幸的野兔成了披毛求鱼的美餐。球鱼大多是杂食动物，热带地区的球鱼以昆虫和植物为食，但这里的食物匮乏，披毛球鱼什么都吃。它会先把最鲜嫩的部位吃掉，

正午气温飙升，皮毛球鱼必须躲回地洞，剩下的食物也被它拖回洞穴留着慢慢吃。草原上即使是体型很小的动物，它们的演化也会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这只拟布甲虽然有完全成型的翅膀，却无法飞行。拟布甲的翅膀已退化融合为一片，在狂风中根本飞不起来。它躲避狂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钻入地下等待风停。拟布甲擅长挖洞，

不仅动物需要适应沙漠恶劣的环境，植物也需要。这种龙舌兰属植物是多肉植物，特别擅长储水。叶片表面的蜡质层能减少水分蒸发，叶片的形状可高效收集雨水和露珠。

叶片边缘的尖刺能保护植株不被口渴的动物吃掉。这些尖刺十分坚硬，以至于古人曾直接拿来当缝衣针用。就连这里的野草也是生存高手。

他们已在巴塔哥尼亚生长了数百万年。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沙漠的所有生物都在对抗干旱。阿根廷有一种可怕的动物，也很好地适应了荒原干旱的环境。

雄性捕鸟蛛获取水分的主要途径是猎物，但这个季节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在寻找配偶，雄性捕鸟蛛为了找到配偶可以花费好几周的时间。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布满信息素的洞口。雌性捕鸟蛛在洞外留下的蛛丝上有信息素，这是在告知路过的雄性，它就在洞里。雄性捕鸟蛛用步足轻叩地面，像发电报一样给洞内的雌性发送求偶信号，他在试探对方是否愿意见面。如果他误解了雌性的信号，或是他传达有误，雌性可能会出动杀了他。

雄性快速轻抚雌性的不足，安抚他的情绪，让雌性进入催眠般的失神状态。

雄性捕鸟蛛抬起前面的步足抵住雌性，万一雌性翻脸，这样也能挡住对方致命的毒牙。

雄性捕鸟蛛长有特殊的腹肢，被称为触肢，里面装着储精囊。趁雌性恍惚之际，它迅速把储精囊注入雌性的生殖器。

幸福鸟猪这样恍惚的状态还会维持几分钟，足够它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雌性会用这些精子为卵子受精。这只雌性捕鸟猪今年可能会产下400多枚卵。而雄性捕鸟猪则会继续寻找下一个。

0: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安第斯山脉绵延7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100余座高峰矗立在阿根廷西部边境，其中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称得上极致壮美。这里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20千米，形成的鱼眼区可辐射方圆几百千米，所有的生物都必须学会适应忍受这里艰苦的环境。古老的安第斯山脉让生活其中的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本领，只为在此繁衍生息。

雌性美洲鸵鸟不会育幼，照顾雏鸟的责任都落在雄性身上。两个月前，雌鸟与雄鸟完成交配，产卵后就离开了。雄鸟花了40天将卵孵化，雏鸟在36个小时内接连破壳而出，从此开始了不停奔跑的生活。美洲鸵鸟不会飞，必须不停地迁徙来躲避天敌。它们用哨声保持联系，防止同伴掉队。成年美洲鸵鸟的奔跑时速可超过60千米。雄鸟尽职尽责地养育雏鸟，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它会带着雏鸟穿越草原，教它们寻找可食用的根茎、种子和叶片。美洲鸵鸟一生都将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巴塔哥尼亚草原横贯阿根廷全境，从安第斯山脉往东约1200千米，沙漠的尽头是南大西洋。在这里，草原动物和海洋动物比邻而居。沙漠与海滩在此交汇。

0: 自3000万年前形成伊始，安第斯山脉塑造了阿根廷大部分的地貌。从山路到海洋，安第斯山脉主宰着气候的脉动，既造就了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也截断了降雨。安第斯山脉的极端环境迫使阿根廷的动植物以惊人的方式演化适应，唯有在海岸，山脉的威力才被大西洋汹涌的波涛削弱。纵观整个阿根廷，草原之上处处铭刻着安第斯山脉的印记，正是这些山脉缔造了这片狂野而壮丽的荒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江西省黎川县啊，有一个老宅子。这一天呢，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在田里干完一天的活回家以后啊，早早的就上床休息了。但是就在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却突然惊醒了。怎么了呢？只听见啊，这厨房的方向啊，不时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咚咚这种敲击声，这声音非常沉呢，好像地面也在有规律的震动。当时啊，邹成国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要不就是有迷路的野生动物不小心撞到了墙，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第二天，邹成国来到厨房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只见啊，自家厨房的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0: 第二天一早起床做饭的邹成国，发现自家厨房里出现的深坑并不简单。
1: 泥巴全部堆在这里，里面有一个洞，还有一个洞往这边走了，这么大的洞。
0: 这个坑大约有2米深，并且坑底还有一条平行于地面的通道，向屋外延伸开去。方向如此明确，手法如此专业，这个深坑显然是人为挖掘的。而且挖洞之人很可能有备而来。这个地洞的出现让邹成国想起了村里流传已久的一个藏宝传说。邹成国所居住的房屋是黎川县周湖村最显眼的一个大宅，因其船舶一样的造型，为数众多的房屋，这座老宅的建造历史一直扑朔迷离。村民们把这栋老宅形象地称为船屋。有关它的来历，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村里有的老人传说，这座宅子是当年天地会用以反清复明的一个据点。除了地面可以看见的107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房间，专门用来藏匿宝物以供军需。在这个藏宝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在危急时刻用以逃生的密道，可以直通好几千米以外。还有人说，船屋的建造者是一个大商人，房子的108间是一个密室，里面藏满了他经商所得最珍贵的财产，那条隐蔽的通道则藏匿着他发家致富的秘密。一旦破解了建筑设计中的机关，就可以打开通往密室的大门。邹成国在船屋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十年，对于这些传说他一直将信将疑。但是地洞出现之后，引发了周围村民的各种猜测，邹成国心中也开始不安起来。
1: 我那个间就是造的，做的挖了这么宽40方方洞，挖了2米地形，上半夜就来挖，挖完了他就跑了，还有那个拿了2个扁之外就挖，还拿两个敲的。
2: 密道珠宝，前来探查的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法，再加上自家屋里突然出现的大坑，

这个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也感到有点纳闷。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看船屋的一张俯瞰图。您看，这个图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船屋的

0: 于是他决定先仔细数一数这个船型大宅里啊，到底有多少间房子。这一数啊，还真数出问题来了。
1: 面对外界的众说纷纭，邹成国想亲自弄清楚自己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宅里究竟有几个房间。没成想，这个简单的事情却把邹成国难住了。原来船屋中每个房间都不止一扇门，有的四到六扇门，有的甚至同一个房间的门多达七扇，并且这些屋子间间相通，清点房屋时很容易数错。为了彻底搞清楚老宅的房屋数量，邹成国取来了108支香，数完一间房就插上一支香在门上。最终的结果让邹成国自己都有些吃惊，他一连数了好几次，房间的总数都只有107间，难道是漏数了吗？随后邹成国又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不过这次他把船屋中的每一间房子按照顺序画了下来。从图上看，船屋内的107间房屋布局非常紧凑，似乎也容不下第108间房子的存在。船屋的房间究竟有多少？传说中用以藏宝的第108个房间真的存在吗？为了找到答案，邹成国绞尽脑汁，每天就在这大宅中转悠，寻找第108个房间有可能的所在地。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寻找的过程中，更多不寻常的细节被发现了。整个船屋的房梁都上了油漆，但是窗格、门板以及廊柱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个形状奇怪的大宅并未完工就停止了修建，难道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吗？按整体规模来说，占地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在古时应算是豪宅大院。这类建筑的主人一般非富即贵，然而船屋里的107间房屋每一间都特别狭小，只有10几平方米。另外从布局来看，船屋里并没有设置书房、阁楼、花园，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这些设计看上去显然有违常理。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船屋的每一间卧室门的数量却通常达5-6扇之多，这又是用意何在呢？

0: 豪宅大屋为何建成奇特形状？未曾竣工的原因是否与藏宝的传说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

0: 享。特殊的船形古宅很快受到了各界专家的关注，在他们眼中，这座老宅的形状、位置和选址布局等信息，隐藏着黎川一带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江西黎川，对船屋所在的周湖村展开考察。
1: 我来打开那个门呢。
0: 带着诸多疑问，考察队首先找到了邹成国。地质专家邱小平认为，要想得到答案，首先要了解船屋主人的相关信息。当地传说，建造船屋的主人名叫黄辉柔，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奇怪的是，当年这座房屋还没最后完工，黄姓一家人就连夜消失了。传说由于走得非常匆忙，黄家人在宅中留下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确认传闻的真实性，记者决定来到有关部门，查阅与船屋相关的记载。
2: 遗憾的是，在黎川县城的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科考队并没有找到与船屋相关的资料。可巧，相关办公室工作人员江建华这些年呢，也在关注船屋的身世之谜。江建华告诉我们说啊，船屋的来历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在当地黄氏家族的族谱里啊，倒是有对于黄辉柔的一些记载。看看族谱上是怎么说的。说这个黄辉柔啊，是做皮油生意起家的，短短30年就开了20多家当铺，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但有一点说不通啊，这个大户人家为什么要把屋子建成船形呢？而且形状奇怪也就罢了，里面的房间怎么也不得建得宽敞点，或者多布置一些亭台楼阁、假山、庭院什么的。这么大的宅院，为什么非建在深山谷地里呢？莫非这宅子里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第108个房间，这个房间里还真有宝贝不成？
3: 这个院子还真是先进来先看见了很多的门。
0: 科考队找到了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询问古宅房屋的设计细节。
4: 这里呢已经是它的中庭啦。整座屋子里面大大小小的天井有36个，像这个天井呢，应该是这座房子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天井了。这个石头盖住的就是它的地漏了。每一个天井它都是2个地漏，我们可以看这边，左边的，它每一进有很多的天井，这是厅堂中间比较大的，然后往两边延伸的话呢，有更小的天井。这边走可以看一下这旁边的一些天井了。像这样一进的话呢，大约是有5个天井，这样一个纵向有5个天井。
0: 当地文史研究者告诉科考队，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的数目都大有讲究。这样的说法让科考队员非常好奇。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数字还作为一种符号，体现风水等特殊的文化含义。因此，古代建筑中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特别的意义。
5: 那些房子里边呢，有18个厅堂，每个厅堂有2个大天井，这是36天罡。因为每一个天井呢，它都有2个地漏，那就是72个，这是72地煞。
0: 科考队在专家的带领下，系统清点了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数量。果然，在这座大宅中，大小不一的天井共有36个，地漏的数量共72个，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说。 刘平良告诉我们，古斋中含有特殊寓意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4: 当地的老百姓都把这房子叫108间，那这108间是就这个房子的间数而言。但是呢，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去数，你只能数到107间啊，那到底那里还有一间去哪里呢？所以说关于这一间，民间有一个说法，是一间藏宝间。
0: 在当地民间传说中，36和72两个数字对应船屋的风水一说，确实得到了证实。然而，传说中的第108间屋子和密道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无人知道其位于何处。刘平良对船屋曾进行过多年探究，对密室藏宝的传闻深信不疑。他告诉我们，当地流传着一个用以寻找密室的口诀：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莫非第108个房间的线索就隐藏在这句口诀当中吗？
2: 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这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建筑里啊，砖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其中四四方方的长方体是咱们最常见到的，但还有一些部位的砖瓦形状可不那么规整。比如说像这种特殊的砖，通常会用在房屋的转角、灶台等部位。细想想，这句口诀里又是弯砖又是拱砖的，仿佛在提示着什么信息。难道真有财宝藏在某些形状特殊的砖块后面？又或者这栋大宅子里有些形状特殊的砖块是藏宝的标志？考察队决定顺着砖块这个线索仔细寻找。
0: 带着疑惑，考察队对船屋周边展开调查。船屋旁边有一座用以祭祀的宫祠，其中各种形状的砖块引起大家的注意。天井墙砖上道客的名字、二龙争鼎图等纹样让科考队员们目不暇接。那么传说中带有特殊标记的砖块是否就在宫祠之中呢？同行的专家分析了寻找密室的口诀，认为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指特殊地点的墙砖。果然在墙角砖石上基本每一块都有名字。
4: 这块砖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名字了、
3: 名字，对，很清晰，
4: 哎、很清晰，日月明啊的明，明天的明，是
3: 这个
4: 就是很
3: 啊，
4: 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吧、直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名字了。
0: 刘平良告诉科考队，很多来此考察的学者都将这个名字理解为反清复明，并且据此猜测，房屋主人很有可能是反清复明组织中的一个领导者。人们猜测，将房屋建造成船形，带有同舟共济的寓意。
5: 方向的又是朝北方，也就是说要去攻克这个京城。那个宫祠里边呢，有一幅好大的图，双龙墙顶的这个图，过去这个顶啊是国家的象征，不是皇帝封的话呢，不能画龙的。
0: 按照这样的猜测，船屋中小小的房间，正是天地会练兵住宿的兵营。房间里为数众多的小门，很可能是为了方便逃跑。这108间。也暗含着对《水浒》故事中108将的崇拜。由此，船屋是天地会据点的传闻，似乎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1: 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有关船坞里第108间房的说法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个隐藏的房间啊，是天地会用来谋事的密室；有人说，这个神秘的房间隐藏着逃生的暗道；也有人推测，这个房间藏匿着那些被官府追缴的物品，所以密不示人。把船坞和天地会联系起来，这第108个房间的说法看似能解释得通，但是细想想这说不通啊。为什么呢？您想，如果为了谋划反清复明，自然要暗中进行，而建造规模这么大、形状又这么特殊的船坞，想不招人注意都难呢、啊、在这儿密谋反清复明也太明显了，太显眼了。那么船坞的修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0: 船坞为天地会所建的说法，引发了一系列疑问。船坞里竟然出现了反清的砖瓦刻字，并且船坞的规模如此之大，这看上去有违常理。如果这栋古宅真的是天地会的据点，它的建造者没有必要将其建得如此显眼，并在墙砖背部刻字，透露反清复明意图。因此，房屋不会是天地会所建，最多也就是临时用于藏身和议事而已。科考队转而开始思考船屋建造原因的其他可能性。这栋豪宅建造者的身份再次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在当地传说中，船坞的建造者黄辉柔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商人，因此船坞最有

0: 可能的用途是黄辉柔发家致富以后为族人修建的大宅。然而，我国古代民居中的深宅大院大多居住宽敞，功能完备。然而，在船坞中，100多间房屋全部狭小逼仄，没有做任何功能用途上的区分。莫非，这座规模宏大的老宅并不是用以居住的吗？
1: 考察到了这儿啊，船坞的身世显得越来越离奇了。如果说这是富商所建的宅院，那宅子里的房间为什么如此狭窄逼仄？这说不通啊。咱们再来看看船坞的几大怪啊。首先是造型怪，整栋古宅酷似一条船，船头呢直指河流的上游。其次是朝向怪，这船坞呢坐西朝东，和一般的传统的民居背道而驰，加上屋内布局紧凑而狭小的107个房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只有一个出口的宅院，以及那个传说中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第108间屋子，种种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让科考队着实是陷入了迷局。专家决定啊，从船坞建筑的细节里寻找线索。没成想啊，科考队员们还真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到底是什么细节让专家如获至宝呢？
0: 考察队决定回到船坞的院落当中，借助金属探测仪，搜寻地砖和墙砖覆盖的区域内究竟有没有藏匿财宝。
2: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简易的金属探测仪，它探测仪的原理就是根据探测物体的电阻率，它这边是从铁、铝、铜、金到白银。
0: 金属探测仪完成基本的测试之后，随行的专家带领考察队准备对船坞中几个最有可能埋藏珠宝的地方进行探测。邱小平首先注意到了船坞的船头，这个区域的房屋形状略呈拱形，因此布置了许多特制的弯曲状砖石。这个地点与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不谋而合。
3: 你看它上面这个，这就是它那拱形砖。
2: 哦，
3: 你看像它这个拐弯的，
2: 弧形的弧度的，
3: 是三块砖拼的，但它这是个弧形的，所以说这个附近。
0: 然而，将船头拱形砖附近的墙面以及路面都进行探测之后，科考队员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搅拌的那些，
0: 因此，大家决定回到砖块形状弯曲的地点进行搜寻。此时，邱小平注意到一个细节：船坞虽然房间众多，然而偌大的宅院之中却只有一口水井，而井口位置恰好贴合口诀中砖块弯拱相对的说法，这显然不是巧合。一行人再次来到船坞中，对水井展开探测。
4: 哎，这个是有点重啊。
0: 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这口井已经完全被淤泥封堵。在目前可以探测到的区域中，科考队虽然没有听到金属探测仪发出响声，但是从水井的文化寓意和特殊位置，专家还是给出了关于藏宝的解释。原来这口水井正好位于船头的中间位置，假如把船坞比作一条鱼的话，这口井就如同这条大鱼的点睛之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井中的水象征着财富，有聚财的寓意。结合此前考察的诸多线索，邱小平判断，船坞中所谓藏宝的传说，并非是古人真的在此藏。

0: 金银珠宝，而是房屋设计或使用者借助水井的修建，表达自己对堪舆的独特理解和精神寄托，并赋予了水井第108间的美好寓意。
1: 船屋里的第108间屋子就是水井的说法，还真和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契合上了。这么一分析啊，随行的专家对船屋里所谓的金银财宝有了新的理解。井啊，在古代的建筑当中啊，通常象征着人们结束了漂泊和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井在古代商人眼中呢，也是安定和聚财的象征。也许房屋的建造者正是将这种美好的希望通过水井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围绕船屋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这座古代的豪宅为什么要修建在深山里？这里每个房间都有6-7个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考察船屋，揭开它的秘密。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员，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5: 湿疹感冒未尝不是，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网上流传的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对于想要瘦身的人来说，既是渴望抓住的救命稻草，也是让人看不清方向的迷雾。其中关于生酮饮食的减肥说法，常常让

0: 人真假难辨。有人说它是快速减肥的好方法，不用挨饿，不用拼命运动，就能轻松掉秤。也有人说它是减肥陷阱，看似瘦得快，实则伤身体，且一旦停止就会快速复胖。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医院内分泌科潘奇主任医师来为大家详细拆解生酮饮食的原理，帮大家拨开传言的迷雾，看清生酮饮食的真相。
1: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我们潘主任，关于生酮的知识是否科学呢？
2: 生酮饮食呢，从理论上来讲确实是可以减轻体重，但是呢长期对身体还是有危害的，我们是不推荐的，而且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1: 生酮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生酮饮食？
2: 其实生酮饮食呢，是以高的脂肪、极低的碳水和适量的蛋白质为主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它跟我们的普通的饮食会有不一样之处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均衡饮食，其中呢50%-60%是碳水化合物，15%-20%是蛋白质，20%-30%是脂肪。而生酮饮食呢，它就把原有的这个均衡饮食的结构完全颠覆了啊！这里面呢，70%-75%啊，这么高的比例是脂肪啊，蛋白质呢20%，碳水化合物只有5%-10%。所以生酮饮食呢，它是一种高脂低碳的这种膳食模式，
1: 这能起到减肥的效果。
2: 这种模式有个好处啊，这个就吃完了以后不大容易饿，而且呢它还能够消耗掉脂肪，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啊体重确实是可以掉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危害啊，比如说会出现血脂的升高啊，会出现纤维素的含量的减少，有些人会出现便秘，那有一些女性朋友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所以呢是得不偿失的。
1: 那生酮饮食呢，刚才潘主任也提到了，确实可以起到快速减脂的效果，那么究竟是如何来运转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2: 我们呢，一般人的这个能量代谢啊，尤其是大脑啊、心脏啊这些重要脏器，主要功能呢是靠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它分解成葡萄糖和能量啊，为我们提供这些代谢产物。这个红色的呢就是葡萄糖啊，那这个黄色的呢是脂肪，蓝色的就是由脂肪代谢的酮体。生酮饮食那个酮，就是指这个东西啊，对，酮体。那首先呢，我们看葡萄糖，葡萄糖呢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很多重要脏器能量来源。我们吃完这个碳水以后，它就会给我们的这些，像大脑啊，还有心脏，我们的心脏每天都要跳动啊，维持我们那个泵血的功能，它也需要通过葡萄糖供给能量，这个能量需求很大，因为你睡着了它还在动。
1: 是，
2: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也需要糖分，然后呢肝脏也需要来合成糖原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储能模式肝糖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脏器和组织其实都要依靠葡萄糖来供能的。
1: 是谁跟我说的要戒掉碳水来着？怪不得我感觉我脑子变得不好使了啊！看来这个还真是不能够把碳水都戒掉。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这又贴的是什么？脂肪。
2: 对，我们腹部的这个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是人体最好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哈。那在这个生酮饮食的背景之下，因为没有很多的碳水，这样我们人体呢就被迫启动另外一个消耗能量的模式，就是把我们储存在身体的这些脂肪消耗掉。
1: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腹部的这些脂肪全部都给它转化掉了，这不是件好事吗？
2: 那消耗了脂肪以后，它会产生酮体，那这个酮体呢，我用蓝色的来表示啊。脂肪组织分解产生酮体，过多的状态下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1: 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酮体呢本身是一种代谢产物，如果在体内蓄积过多去查血酮体的话，血酮体会升高，而且酮体本身是一种酸性的物质，更多的蓄积的话就会出现酸中毒啊。那出现了

0: 这个酮症酸中毒或者酮体升高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它会出现头晕，还会出现嗜睡，还会出现这个头痛啊，就神经系统的症状会更为明显一些啊。当然如果出现酮症酸中毒啊，我们病人还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症状。
1: 这么多问题。
0: 对，而且呢大量脂肪摄入的话能不能坚持下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油脂啊会跑到血液里啊，那这样呢会出现血脂的升高，而且呢它会影响到血管的弹性啊，尤其长期吃这种高脂饮食的话，那这个血管弹性变弱以后还容易长斑块，甚至呢还会出现这个血管的堵塞，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就会突然而来了，那也会产生我们说的一系列的症状。如果沉积到肝脏会出现脂肪肝，甚至还有些人出现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功能的异常，还有这个肾结石和胆囊结石的风险。那还有一个危害呢，就是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问题啊，啊，那个低血糖大家都有感觉，
1: 大脑缺氧是吧？
0: 对，你
1: 肯定会有。
0: 小丁特别有感觉，
1: 因为我觉得我要吃的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大脑缺氧。
0: 低血糖了以后啊，会导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氧，大脑缺氧以后人就反应迟钝啊，甚至昏迷啊，昏迷是最严重的这个表现啊。那如果出现在这个关节方面的话，还有这个关节的酸痛，因为肌肉组织也需要供能哈，如果它不够的话，我们的关节会出现酸痛啊。所以生酮饮食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体重明显的降下来，但是我们如果长期把它作为一种饮食去吃的话，那时间长了它的减重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对我们的健康会产生影响。
2: 听完主任说这个，我还是有点感触，我是真出现过这个头晕包括关节的疼痛，现在想想挺后怕的，还好即使已经现在我已经恢复正常饮食了，
0: 现在没再吃了。
2: 对，因为现在呢本身运动量也比较大，然后呢也需要有能量的消耗，所以一直呢这个体重保持的还可以吧。
1: 所以你看这个生酮饮食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还是要提倡一种均衡的膳食的模式。那我们要看一下膳食宝典。首先呢就是控制总热量啊，那总热量的计算呢我们一会儿还会给大家演示。第二部分呢就是多吃多种类的食物，也有人提供说是20种，也有人说提供30种，反正你吃的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营养素就会非常的全面。那第三个呢宝典呢就是优蛋白精改粗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一定要充足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器官呀，它最基础的这个物质呢就是蛋白质啊，尤其是要提供更优质的蛋白质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食啊，刚才提到一定要吃，但是不建议大家吃精米细粮啊，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粗粮呢很多减肥人士在这个减肥过程中都体验过啊，它很能让人家饱腹，哎，而且呢纤维素含量高的话还可以预防结直肠的肿瘤，可以保证大便的通畅。有很多减肥的人朋友们啊都是会出现便秘啊，但是你吃粗粮多的话就会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还有这个蔬菜和控糖油的问题啊，这个蔬菜呢从总体的能量来讲啊，同等克的蔬菜要比同等量的肉或者是鸡蛋它的热量要更低，所以我们先用一堆子的菜把这个胃肠道占满了啊，也不大容易饿。还有这个控糖油的问题，这里面说的糖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碳水化合物，是指那些食物加工里面加的单糖，像饮料啊这种啊，它能很快的吸收，很快的转化成能量，这样的话呢就控制不住它的量，你就吃多了，对吧？还有我们的动物内脏、油脂和坚果类的，总体这一大类油脂的，它的热量会很高啊。同等克数的，油脂含量高的，要比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要多一倍还要多。
1: 明白了。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碳水千万不能不吃，不吃会有很多的危害出现。那么同时我们要讲究科学的均衡的饮食啊，要参照刚才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食宝典。
3: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

0: 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昂登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八小时放开吃，16小时空腹，就能轻松实现瘦身。风靡全网的16+8轻断食法，一时间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严重。一边是亲测有效的大力推荐，一边是越断越胖的吐槽不断，真真假假让人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继续请北京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潘琦来为我们层层拆解，揭秘16+8轻断食的真相。
5: 潘主任，轻断食真的能减肥吗？
7: 我们认为啊，轻断食呢是一种限制性饮食，确实是能减轻体重。那我们减肥人士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5: 您还是认同的是吗？
7: 可以。
5: 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
7: 其实限制性饮食它分很多种类型。16+8啊，就是8个小时之内吃，16个小时基本上不吃。5+2就是上班的这5天我们还是正常的饮食，有2天的时间基本上不吃。更严格的比如说12+12，就是1天只吃1顿饭。其实它都是一种限制性饮食，它都是把这个能量啊按照这个餐和餐限制时间啊把它减下来，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概念啊，让你强化这个概念，让你坚持下去啊。但是呢，这种状态其实确实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在饿的这个时间啊，饿的时候我们人体呢会有一个这个摄食中枢，可能你平常没有那么兴奋，这饿的这个16个小时他就兴奋，一直告诉你你饿了，你要吃你要吃，然后你要
5: 不去，
7: 对，要用强大的这个心理的抵抗能力把它给克服掉，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控制饮食热量低的这种状态下，人体的这个静息的基础代谢率啊，就是我们身体耗能的这个过程，由原有的这个高的水平就会降到一个低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状态下这个体重就很容易反弹啊。打个比方，可能我们原来均衡饮食或运动时候能减5公斤，这5公斤里面呢是有肌肉有脂肪有水，但是它一反弹长出来的基本上80%都是脂肪，那这个一反弹长出来的脂肪其实还不如不减这5公斤。
5: 我明白了、那刚才您也说到了5+2、16+8、12+12，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管住嘴的一种方式呢？
7: 是的，不管是轻断食还是管住嘴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每天摄入的能量给它限制住啊，就制造一种能量缺口，来创造一种新的能量平衡的状态。那其实从减重来讲，

0: 们只要比平常你减重之前的总的热量减少30%到50%，或者我们每天减少500个大卡的热量，或者呢我们把一天的热量算在一起是1000到1500大卡，其实就能很好的这个达到这个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但是啊，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让你每天都少吃那么多东西，其实它的痛苦程度要比这个5+2和16+8更痛苦，因为你每天都在受煎熬，这种呢就更难坚持，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个轻断食，稍微还有点仁慈的这种。
1: 所以针对轻断食减肥，您的态度是？
0: 轻断食本身是限制饮食，是可以帮助减重的，所以呢这些方法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制造一种能量缺口啊。那至于什么样的能量缺口和能量平衡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演示啊给大家解释清楚。
1: 好，
0: 我们先请两位嘉宾来选择他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们计算一下总的热量，然后告诉他这个热量需要进行多少运动才能把它消耗下去，让我们知道这个能量缺口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么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减重。
2: 我早上起来油条我会吃两根
1: 啊，油条我爱吃，
2: 煎蛋我会来一个，
1: 我也爱吃，
2: 中午得吃点，要不吃不吃不好盯不住啊，披萨得吃个两块，再来一个炸鸡腿儿，到晚上的时候不能那什么了，就只能吃一根黄瓜，一根香蕉了，我就是这样。
1: 晚上吗？
2: 这是我一天的量。
1: 我觉得你吃的还好啊，
2: 这是轻断食期间啊。
3: 我就比较简单，就是我早上就轻断食嘛，
0: 对，
3: 但是我刚醒了肯定饿，我就先逮它一屉
1: 一屉啊，
3: 对，就是保证早上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吃瓜子儿，然后呢晚上吃个苹果，那苹果不是减肥的吗？大概就是这样。
0: 我看了一下王楠这个啊，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加在一起是1800大卡，
1: 1800，
0: 净上这个一盘算下来是1550大卡。那我们为了可视性更好一些，把他们吃的这个主食换算成小熊啊，这个大的小熊呢是150大卡，中间这小熊是100大卡，然后小的小熊是50大卡。王楠吃的呢，那就是
1: 吃了一堆小熊，
0: 8个小熊
3: 都搁上，
1: 吃了8个小熊。
0: 这个是您进食的量，咱们现在呢去换算成你要运动的这个消耗。那您觉得您想做什么运动？我们摆在那边。
2: 我这一天上班也就是到晚上能溜溜弯。
0: 这每个球里面都是这种运动，一小时能消耗多少热量？
2: 一小时
0: 啊，
2: 那我得加上我早上起来走到车边上也就一小时，
0: 根本没啥变化。
1: 我感觉有一种石沉大海的样子。
0: 再狠心一下，再加点别的运动，哎，读书也行，
2: 哎，读书也
3: 行，读书也
1: 能，读书也能烧脑。
2: 一小时吧，一小时，一小时吧，
0: 也没啥变化。
1: 哦，那这样看来的话，就非常的直观了。就是现在这种局面，用轻断食，它能不能够弥补回来？
0: 那肯定是不能了，因为总体来说的能量的摄入是要超过它的消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减体重，一定是你的摄入要少，但是你的运动要多，消耗要多，才能起到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你要么减这个摄入的热量，要么就增加咱们的运动量啊。我们加一个慢跑一小时，
1: 可以的。
0: 我们再加骑车一小时，还是不行啊。
2: 别
0: 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1: 再加一小时了，不够呢。
0: 跳绳啊，
1: 跳绳一小时，
0: 这肯定能减肥。
2: 能不能这边别加这么多？
4: 那你那9只小熊你要减掉。
0: 我们把大熊这个变成更小的熊，
1: 对，把这
0: 就是把这个鸡腿换成菜，
1: 对，
0: 行吗？
1: 把披萨去掉，
0: 对，您看快平衡了哈。
2: 别，
0: 对，我们再把这一个大熊再换成一个小熊，对吧？我们再来一水果吧，
1: 可以了。
0: 经过这么调整以后，我们能量缺口就能产生。
2: 这跟我想的可不一样，我这8小时我觉得我可以吃啊，我还可以吃得好，吃得饱。现在我觉得
1: 现在有缺口，
2: 现在太缺口了。
1: 那我们来看看静静的吧，好不好？
0: 静静，静静是1550大卡，那就相当于是7个大熊和1个小熊啊，就是1550大卡啊。静静选一个，
3: 我也就逛个街，然后做家务，那个
0: 做家务，
1: 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大吃一惊哦。2个小时的运动，你看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要加码，
0: 咱加点快走，
3: 快走啊，慢走行不？哎。

0: 经有点起色了啊，
1: 刚刚平衡，摄入和消耗一样多，那你体重没法减啊。
0: 你看都不爱运动，但是吧也都不放弃对于美食的偏好，
1: 美食的追求，
0: 所以真的是要有取舍。所以我们这个能量的天平啊，怎样才是最科学的最完美的呢？您还要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能量的摄入超过运动的话，体重就会增加，那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平衡给掰过来，就是需要增加运动量，同时呢要减少能量的摄入，让这个平衡啊尽量往消耗那边来倾斜，就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减肥和减脂的作用。
2: 减肥方法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有着貌似高科技的加持，譬如这花样繁多的代餐产品，用代餐奶昔、能量棒或者果蔬代餐粉来直接代替一顿正餐。这种不运动不节食只喝代餐的减肥方式，不少人跟风种草，只想躺着轻松瘦下来。代餐到底能不能当饭吃，长期食用是否会有健康隐患？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代餐啊，来减肥啊，这样的观点您是否认可？
1: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代餐减肥，尤其是替代所有的餐，用这种来替代的话，其实是有危害的。在这儿呢，我讲一个我亲身管理的一个病人的例子啊，是一个25岁的刚入职的一个小姑娘啊。那她刚入职的时候肯定是想在这个单位的形象更好一点，实际上从体重指数来讲她没有到肥胖，就是稍微丰满一点啊，但是她呢就想，哎，我要更好更靓丽啊，或者让同事觉得我这个形象非常的完美啊，她就在网上啊买了这个代餐粉来进行减重啊。确实呢在2个月之内啊，体重有一个快速的降低，但是呢他自己就慢慢会觉得自己的皮肤也粗糙了，还出现了一些水肿啊，全身乏力啊，然后他就来医院做检查。我第一眼看这个小姑娘，就是觉得她没有那种活力啊，特别萎靡的样子，我第一个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啊，同时呢我要看看她有没有这个肝脏肾脏的问题。那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啊，让我大吃一惊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化验单里面啊，肝功能是我们正常的3倍以上啊，这个肾功能都到了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啊，而且呢它还有蛋白低，还有电解质紊乱啊。当时呢我们心想这个什么病啊，因为甲状腺功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呢出于对它的生命的保护，我们就给它用了一些保肝治疗。那它在短时间内啊，它的转氨酶确实恢复很快，因为年轻嘛，但是呢他肾功能就一直没恢复，而且呢甚至到后面就出现了要透析啊，现在还在维持透析的情况。
0: 才20多岁、啊、
1: 对，才25岁。所以呢在这儿啊，我再次强调啊，用代餐啊这种模式来进行减肥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危害，是不能够进行的啊，这个要提醒大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陈静把她呢平日里吃的这些代餐产品呢给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啊，看我们弄了这么大的阵仗，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在朋友圈里发的说这些代餐的食品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你自己看怎么圆回来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比如说像这种的，还有这个代餐奶昔，都是吃完有饱腹感的。然后呢像这种呢，那个就可以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这个是零食类的，这是肉类的，然后肉类呢就是什么鸡胸肉啊什么的，这肯定是好的。然后像这个冲出来的，这个是奇亚籽，喝完它真的很有饱腹感，然后就撑得够呛。然后呢这种呢就是奶昔冲出来，它不会说让你觉得特别难以下咽啊什么的。然后像这种蛋白粉，就相当于我虽然吃了代餐里头没有营养，但是我该补充的营养我也补充了，维生素什么的。
0: 看到班主任充满慈祥的看着你。好，那么究竟啊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还是要请班主任为大家呢判断一下。
1: 我们这个代餐啊，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的啊。如果从它的类型来讲，主要分为2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叫营养型的代餐啊，这里面呢主要是以纤维素为主，加了一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和这个鸡蛋，这样的话它的营养素含量还稍微多一点点。那还有一种饱腹型，饱腹型呢就是刚才静静提到的，就吃了以后会很饱腹，但是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啊，而且呢，这种包覆型呢，它的成分呢也非常单一，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那个维生素，也没有什么必需氨基酸，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少。它唯一的好处就吃了没有那么饿啊。那我们看一下魔芋粉，你看到那个膳食纤维，它里面是含了352%，就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膳食纤维，这里头没什么蛋白质，也没有什么碳水啊，电解质也非常的少。那如果长期吃这种

0: 这个纤维素，还有9克的蛋白质啊，所以它看到的就是感觉还是有一部分的营养在里面啊。那奶昔有不同的口味啊，为了让我们感觉还行，所以这里像芒果、黄桃，还有这个金菠萝味道啊。这两种的话，我们看到了它膳食纤维也有，而且呢，这里面是加了这个蛋白质的啊，有42%，但总体上的热量啊只有1112千焦，就是200个大卡左右哈、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蛋白粉啊，这个蛋白粉就像这一桶啊，它呢就是以这个蛋白为主啊，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维生素啊，
1: 很单一，
0: 对，很单一。那这个蛋白质如果长期作为能量的摄入来讲，人体呢就会出现肝肾的负担会比较重，
2: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以蛋白粉作为这个代餐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啊，别超量了，超量了可能那个刚才说的那小姑娘可能就是前车之鉴了。所以总结这些代餐，不管是饱腹型的还是营养型的，都是能量相对比较少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机能啊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4: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3: 狡猾且善于变脸，
4: 我们把他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3: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生活中人们常常借染发换新形象，提亮气色，既能遮掩岁月生出的白发，亦能打破造型的单调沉闷。爱美之余，不少人也心存顾虑，常常会因为频繁染发会致癌的说法，在染与不染之间踌躇不定。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会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是否能找到美丽诉求与健康顾虑之间的平衡呢？下面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丁晓岚主任医师，从专业医学角度拆解其中真相，为我们解开心中困惑。
8: 那针对染发致癌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10: 关于染发剂致癌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备受关注。在染发剂里面有一些公认的成分是确定和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芳香胺类的化合物，对苯二胺，还有这个间苯二胺等等，就是它是一类化合物的总称。那么这些酚呀胺呀一般都是这种跟肿瘤的发生相关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它的数据确实表明，如果长期这个频繁的接触这些物质，那可能肿瘤的患病率会增加。比如说像皮肤的这个基底细胞癌，或者一些卵巢癌、淋巴瘤等等，那么它的发病率是会增加的。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哈，就是这些芳香胺类的物质，它是一种着色剂，就是你在染发的时候，这些成分它会透过我们的毛发鳞片之间的缝隙，它会到我们的角蛋白里面去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所以你每染一次头发，那这些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它可能会被头发或者头皮会吸收一部分，那它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

0: 你可能偶尔一次没有关系，那如果你频繁的去燃，那你接触这些有毒物质的几率是不是更多呀？那久而久之，量变到质变，那这个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我觉得就是染发剂致癌呢，你一定要看你接触的量，它是一个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信息量太大了。我现在要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头发、无论是我们的末端还是我们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它都是鲜活的，
0: 对，
1: 都是在呼吸的
0: 啊，可以这么说，
1: 都是与我们的这个人体所连通 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染发剂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末端还是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其实都能够渗入到我们的人体里去。
0: 对，而且这些有毒的物质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代谢出去，
1: 是，
0: 就是它存在一个蓄积，如果这个量很多，那这个风险肯定是会增加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还是需要去染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染发剂，这里边都存在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分类，我们请丁医生为大家呢再详细的讲解一下。
0: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染发剂其实大体上它分为两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叫氧化型的染发剂，这一类呢它是含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成分的，它在染发的过程中这些成分是会进入你的头发里面的，它对头发的结构是会有一些破坏的、但是这种染发剂它生成的色素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就是它有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发生反应以后产生了这些颜色，所以它能够很持久的去维持。那还有一类的叫非氧化性的染色剂，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从植物里面提取的这些色素，那么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的染色，就是它对毛发结构的破坏可能相对于氧化型的要少，但是它维持的时间短，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染色，所以大体上是这样去分。大家看这个，看它这个成分，它有这个苯二胺，看到了没有？
2: 有，
0: 还有这个氨基苯酚，对。
1: 所以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成分表里边，
0: 对，
1: 有没有苯类的、胺类的，是吧？
0: 这些应该都是有化学性的成分的，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有的这个产品它号称我是纯植物怎么怎么样，你去看一下成分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植物性的染发剂里面它其实也添加了某些化学的成分，所以你要擦亮眼睛要去看一下。
3: 我经常自己在家染，所以我会买很多的染发产品，然后现在很多产品都打着无害的这个说法，那如果我选择相对安全一点的产品，会不会就是这个风险会降低呢？
2: 没错，像可心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我是一直有很多的白头发，再加上我特别喜欢把头发剃得特别短，所以大约每7到10天我就想着得染一染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啊，有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纯植物或者是不含有有害成分的对头皮对人体真的无害的染发产品存在呢？
0: 其实呢，我们市面上市场上是你找不到一款完全无害的染发产品，除了大家刚才很关注的这个致癌的问题，其实染发也有可能造成其他的皮肤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染完头发之后会变得很干很毛躁，就是毛毛的这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染发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用的这个氧化型的染发剂，它是不是会进入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结构，所以它对毛发结构是有一定损害的，那它一定会影响你的发质，所以染完头发以后头发特别干特别干枯。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特别常见的叫染发皮炎，很多人染完头发以后发生过敏了，头皮痒出现小红疙瘩，这还是轻的，重的头皮就是肿起来大量的流水。我们还有的病人更重的，整个脸都肿起来，眼睛都封上了，这种我们经常看到。
1: 为什么？这种过敏吗？
0: 对，它对于这个染发剂里面的某些成分它发生了过敏反应、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芳香胺类就是很明确的致敏源，它很容易引起这个皮炎，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染发皮炎。还有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脱发，你想这个化学性的东西去刺激你的毛囊去头皮，那它肯定会影响你头发的生长，所以有的人染完了之后觉得哎，我头发掉的好像比之前要更多，所以这也是染发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危害。
1: 如果一定要染，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首先我们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 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但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的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1: 耳套有
0: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两次三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1: 那关关你是一个月染好几次的那种是吧？
2: 嗯，大约一个月三四次。
1: 你是怎么撑到现在？
2: 对呀，我坐在这里感觉好幸运啊。
4: 发际线不觉间后移，洗头一抓一把，发缝越露越宽，发量危机来袭，防脱洗发水成了救命稻草，一时间备受追捧。大家只求头顶发量别再持续缩水。防脱洗发水里添加的究竟是什么神奇成分？能不能真正守住发量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防脱洗发水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来缓解脱发的困扰？
0: 实际上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呢，它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大家知道我们洗发水你每天停留在头皮上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你可能几分钟你就洗掉了。而且我们添加在这个洗发水里面的这些防脱成分是什么，我们还有待考证。那它的浓度够不够，作用的时间够不够，这都是无从考证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这种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治疗作用的。云锦刚才说生完孩子之后我掉头发特别多，但是您觉得您用完了这个防脱洗发水以后好像头发能改善。
3: 嗯，
0: 实际上呢您的这种脱发类型和大家说的脱发不是一回事儿。您的这个呢叫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所以它就会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现象。那么休止期脱发是可以自己缓解的，就是你体内的激素水平我恢复了，那我这个脱发它就好转了。那可能你碰巧这个时候用了这洗发水你觉得哎，它是有用的，那也有可能你不用是不是它自己也能够恢复。大家在生活上说的这个脱发，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学名叫雄激素源性脱发，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的类型。我们看头发呢它分为两个部分啊，就是皮肤表面以上的我们叫毛干，那皮肤下面的我们叫毛根，毛根又分为毛囊和毛乳头。我们说决定你头发掉不掉的肯定不是毛干，肯定是毛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的头发啊，它的一生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生长期，在生长期我们头发是在很活跃的生长，一般是2到7年的时间。那经历了生长期之后呢，我们头发会进入一个退行期，那这个时期很短，也就2-3个星期的时间。你看退行期的毛根是不是跟生长期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感觉有点瘦弱和瑟瑟发抖了。
0: 对、那么到了第三期就是休止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休止期脱发，其实是这个时期的头发在脱落。那你看正常的头发到了休止期本身就已经要脱落了。
1: 对
0: 啊，休止期一般是3个月，所以我们头发它其实是一个周期性的生长，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咱们大家说的这个雄激素源性脱发，首先它是跟遗传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我的头发不好，那你去看看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长辈爷爷奶奶可能也有头发不太好的。那么还有大家一听这个名字雄激素源性脱发，那它肯定跟雄激素有关是吧。我们的身体呢进入青春期以后，就是你体内的这个雄激素水平会增加。那么我们血液循环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雄激素叫睾酮，这个睾酮呢在我们体内的一种酶的催化下，叫五阿尔法还原酶的作用下，这个睾酮呢它会转化形成双氢睾酮。这双氢睾酮就是导致我们雄激素源性脱发的罪魁祸首。这个双氢睾酮它特别的坏，就像根儿可能就不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双氢睾酮它会让我们的毛囊会弱小化，就把你这个毛囊给你弄得不好了，让这个毛囊弱小了，而且让你的头发这个休止期延长了。那大家想想，我的毛囊弱小化了，毛囊纤维化了，我这休止期又变长了，这头发肯定是掉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雄激素源性脱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1: 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是无法从根源上来改变这个毛囊的问题的，是吗？
0: 对，防脱洗发水呢，它其实是在普通的洗发水里面加入了一些所谓的防脱成分，它只是一个化妆品，它不是药物，所以你不要指望一个化妆品能够达到药物的这种疗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米诺地尔没有？
1: 没有，这个太专业了。
0: 这个米诺地尔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治疗脱发的一个外用药。我们在用这个米诺地尔治疗脱发的时候，我们首先每天要用两次，

0: 还有就是这个米诺地尔的浓度，浓度太低了不可以的，我们要在2%到5%之间，而且用完之后要让这个药水在头皮上停留至少2-3个小时以后你才能够洗头，而且我们要连续使用这个药3到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能看到一点点这个头发生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要求我们才能看到效果，那你想想防脱洗发水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频率、这样的浓度和这样的作用时间，它是达不到的。
1: 这下终于是明白了啊！好，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丁医生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下期节目再见了。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海洋中，一群恐怖身影正在集结，
3: 他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
2: 他们是海洋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4: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2: 它们令海洋中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
5: 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杀人鲸。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科学动物园。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制作火锅鸡，为什么要把一只鸡切成44块？
1: 哇，还挺给力的。
0: 猪排和鸡腿怎样做成一道有着山水意境的菜肴？
2: 学到手都是活。
0: 制作鱼肉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将鱼身弓起来？哎呦，哎呦好！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的特色传统美食。
3: 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都有着不同的乡土风情以及独特的美食，这些美食在当地有着大批忠实的粉丝，是唇齿舌尖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鲜香热辣的火锅鸡，制作的独门秘方竟然是三种油。
2: 您看着他长大，应该他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 猪排、鸡腿、深色的矿泉水，像斗笠一样的锅盖，这个组合到底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3: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武大连池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1: 一根绳子如何使鱼离开水后几个小时依旧鲜活如初？
4: 来，你瞧，这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了。
1: 味道调查员带你一同开启美食之旅，品尝那些留在当地人记忆深处的经典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美食文化，很多美食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历久弥新，也化作了很多人的乡愁。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一口铜锅，小火慢炖，香气诱人。带着麻辣味道的鸡肉，裹上蒜醋汁，一

0: 下去，霸道的香辛味瞬间转化为温顺的鲜甜，让人回味无穷。
1: 从小就是吃二百年了，
2: 平时来个接来个人的啊，都感觉着这个钵钵鸡有味儿。
3: 吃一次就想下一次，一般我带朋友来吃都是两锅起步。
4: 一个月怎么也得五六次。
5: 你先把嘴擦擦，把嘴擦擦，
6: 把嘴擦擦，
7: 麻辣咸香。
0: 在青县火锅鸡的江湖中，张书香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总能列入当地的美食必吃榜。
8: 红彤彤的肉，来一口试试。哇，还挺给力的。嗯，哦，怎么一吃感觉我的脸有点微微发红的感觉？你吃得着火锅的那个刺激感，同时又有这种肉食的这种满足感。那我觉得这火锅鸡还挺特别的。
0: 张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每块鸡肉不大不小，刚好入口，在味道上有着川味美食的热辣鲜香和当地特色的浓郁酱香。据说张大姐一天能卖出100多锅火锅鸡，她的制作方法一定有什么独家秘方，赶快跟着味道调查员一探究竟。
9: 这是一棵有年头的树了哈。
10: 是，打过小时候就有。
9: 莫非它就是我熟悉的桑树？
10: 对了，
9: 就是哈。
10: 对，
9: 这棵树有年头，得多少年了？
10: 从小就看着它长大的也是。
9: 哦，您看着它长大，你看它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8: 那这小时候想吃桑果，这不得上树呀？
10: 这小孩小时候都上过树，不爱上过呢。
9: 你也上过，你也是调皮的小孩是吗？
10: 对。
0: 桑叶入菜已经不算稀奇，用嫩桑叶和鸡蛋做出的桑叶炒鸡蛋味道清新，将桑树枝和五花肉一起炖煮，桑树枝的植物清香可以给五花肉增香解腻。只是在麻辣鲜香的火锅鸡里，桑叶能发挥什么奇特的作用呢？
10: 我们这是有讲究的，咱这一只鸡呀、剁44块，然后两只鸡呢是88块，
9: 八八大发啊、
10: 它是有寓意的，寓意特别好呀。
0: 张大姐说，制作火锅鸡要选取3个月左右的小公鸡，这样才能保证鸡肉肉质细嫩鲜美。鸡肉切块也有讲究，切得太大烹饪时不易入味，切得太小则吃着又不过瘾。每只鸡都要切成均匀的44块，两只鸡就是88块，有着八八大发的美好寓意。
10: 咱得腌一下，
9: 先是来点这个朝天椒料酒，再来点姜片，
10: 把它搅拌一下。哎呦，
9: 手有点火辣辣的。
0: 趁着腌制的时间，张大姐说，她要给火锅鸡准备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9: 1、2、3、7，哇，有点分量哈，比较原始又传统的这种工具了。
10: 把这个材料放在里面捣一下，磨比较容易。白纸。
9: 下一位是加草果，一颗草果，两颗八角啊。
10: 掰碎一些。
9: 好，掰碎。所以这些用料都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在哪儿学到的？
10: 研究了一点点试。
9: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成功，是慢慢的在改良改进的，是吧？最最重要的，
10: 最重要的，
9: 咱们亲自采回来的，这是鲜桑叶哈。
0: 采回来的桑叶和调味料一起捣碎，研磨成粉。至于各种调料的配比，就要保密了。那可是张姐反复尝试的心血结晶。张大姐说，要想火锅鸡香气四溢，炒鸡肉用的油也是有讲究的。
10: 提炼一下鸡油。哦，
9: 咱是这自己炼油、是吧？
10: 对，把它倒到里面。鸡油它是原汁原味的，
9: 所以咱们这个火锅鸡就是用鸡油来做出来的。
10: 不是啊、还有牛油。
9: 哦，它是一个混合油。
10: 对，还有
9: 鸡油加牛油再加大豆油。
0: 鸡油清香，牛油厚重，豆油有豆香味，这3种油混合炒制火锅鸡，香味最是复合有层次。这是张姐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10: 现在可以放点点辣椒，现在放麻椒就可以。嗯，
9: 好，非常香的这个辣酱，下鸡肉喽。那咱们现在就是开火之后再给它炖煮多久？
10: 10分钟，它熟了再在锅里再焖5分钟，这样肉比较鲜嘛。
0: 将葱姜蒜在油锅中煸炒出香味，

0: 加入豆瓣酱炒香，再加入辣椒、麻椒、花椒，最后倒入鸡肉，不断翻炒，一时间油香、肉香、辣香、麻香相互交融，再加入桑叶和调料导致而成的调料粉，浓郁的味道从锅中飘散开来。火锅鸡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鸡块软烂，汤底浓郁，让人停不了口。热闹的氛围，热辣的滋味，令人久久难忘。
1: 有麻，有辣，
2: 有鲜有香，
1: 有咸有香，
2: 哎，特别好哈。麻不伤口，辣不伤喉，它是麻辣味儿特别足，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太刺激。
0: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们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不，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传统食材有了不一样的亮相。热情是当地人的代名词，从早晨人们就在一起跳着笑着。
3: 哎呦，好专业。我怎么没看清呢？哎呦，还有这个互动呢！
4: 一二三四，
5: 六七，
4: 然后再下来，
5: 二三，
4: 然后再上去，
5: 六七八，哦，
6: 非常到位呀，
3: 完全融入。
7: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武大年池的女婿啊！
3: 有幸，有幸。
0: 武大年池风景区位于黑河市境内，因火山喷发，熔岩堵塞河流，形成了多个堰塞湖而得名。美食与美景，哪一个都不可辜负。王荣生大哥一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制作传统豆制品的手艺人，尤其是王大哥的爷爷，当年拉着毛驴车挨家挨户卖豆腐，打响了自家豆腐的名气。当制作豆制品的手艺传到王大哥这一代，他已经研发出100多道豆制品美食，从豆腐冰激凌到豆腐汉堡，无一不是创意十足。现在王大哥要用排骨、鸡腿、豆腐的传统食材制作一道名为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与家人一起分享。
8: 排骨先给它加工一下啊，
9: 熬油，再来一点，这个是酱油啊，少来一点盐，百味之王啊，这是。
3: 那必须得有盐，
9: 先让它入味儿啊。
0: 王大哥说，东北人非常会吃猪肉，猪皮做成猪皮冻，猪血灌肠制作杀猪菜，尤其是猪排骨，一向是餐桌上的硬菜。王大哥先将排骨简单腌制，然后就要用独家秘方腌制鸡腿了。
9: 我们要搁一点蜂蜜，炸出来的皮会脆一些。这个是杀鸡汁，也很好喝，你可以尝一尝。
3: 哎，没有特别酸，
8: 对，
3: 酸甜的。
8: 我们现在这个食材都是用这种纯天然的去腌制它，才会有最好的味道。面粉蘸的时候呢，不要蘸太多，薄薄的一层。
3: 那这个怎么才能把那个外表酥脆，它里边鲜嫩的这种效果做出来？
8: 这个粉呢，它要加一些这个脆皮粉，炸出来它是会外皮是酥脆的。你想让它汁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低油温下，高油温起。这样呢，你把低油温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水分锁在里面，高油温起的时候呢，外表会酥的，里面还是有汁水的。
3: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粉上面有很多的讲究，
8: 它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0: 王大哥独家秘方是用蜂蜜和沙棘汁混合而成的腌料。腌制后的鸡腿简单的拍粉后，就要准备油炸了。这时候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锅盖。
3: 您这个锅盖它不一般呢。
8: 我是这个做烹饪的嘛，我们这个烹饪讲究聚气，烹饪的时候有一个水蒸气嘛，蒸气达到一定温度，锁在里面是味道会更好，
3: 匠心独具。
8: 来，我们先炸排骨。哎呀，小时候要吃顿排骨那老香了。我们把鸡腿下里面。

0: 好，行。
1: 我们餐饮人还有一句谚语叫众口难调菜难炒，烟熏火燎最难遭。哎呦，你看它这个油烟，现在我们在室外是你看不到的，如果要在室内的话，油烟哎满屋都是，我们身上都会有鸡腿跟排骨的味道，
0: 那我觉得也很幸福。
1: 胜过所有的香水。
2: 这个长得像斗笠一样的锅盖是王大哥专门设计的，这样的造型可以使锅里的温度更加稳定，热气更加聚集。将排骨和鸡腿先后入锅油炸，高温使食材快速定型，泛出的朵朵油花都带着肉汁的香味。油炸之后的鸡腿金黄油亮，王大哥还要给它裹上一层外衣。
1: 现在要把这个面跟那个鸡腿还得融合一下，把它做成一个象形的。这个里面你看那个绿颜色是用的这个
0: 啊，
1: 菠菜汁，这个面饼啊盘在上面。
0: 再穿一层衣服，那我就这样裹，然后逐渐往上。
2: 用菠菜汁和好的绿色面皮将鸡腿包裹紧实，就像给鸡腿披上了一件外衣。用剪刀稍作修剪后上锅蒸制。接下来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变一个魔术。
1: 这是矿泉水，这个是茶水，我用它这个一调和的时候呢，茶水有茶碱，矿泉水里有矿物质，让它会变颜色。
0: 变色？
1: 对对对，要见证啊，看它有没有改变。哎，发现了什么？
0: 已经开始变色了。这个茶水的颜色开始变黑了，
1: 像墨的颜色，
0: 像水墨画一样。
1: 对对对对对，逐渐的形成反应，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2: 五大连池风景区除了景色优美，这里的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水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铁元素，从地下取出后，经过氧化反应会形成氧化物，呈现为锈红色。用这样的水和茶水混合，茶水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又会和铁离子及其他微量元素继续发生反应，最终形成的物质使水呈现出深色。五大连池的水被当地人视为至宝，每天早上去打水的人络绎不绝。这深色的矿泉水与王大哥制作的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有什么关系呢？
0: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呢？
1: 鸡腿上面那块那最好的肉给它做成馅料，骨头剔掉啊，然后把这个皮不要。
0: 对，只要这个肉。
1: 对，现在我们就把它剁成泥啊。
0: 剁成泥。
1: 对对对对，
0: 放香菇了。
1: 香菇，这个和馅的时候也不用加入太多的东西，
0: 加点盐，
1: 找来一点十三香跟酱油。教给你个大活啊，把它搅匀。会做饭的男人都是最有魅力，你就练，学到手都是活。
2: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美好家园特色美食有排骨，有鸡腿，有深色的矿泉水还不够，还要有福袋。制作福袋不仅要有馅料，还要有外皮，他用到的外皮就是干豆腐皮。王大哥制作的干豆腐皮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薄如蝉翼，可透光；第二是干豆腐皮干爽到可以点燃。接下来就要开始包福袋了。
1: 首先我们把这个馅料放在豆腐中啊，选用放在中间的位置，像包子一样，包子一样，拿出纸来。看到没有？这样让它更好看一些。这就做成了。
2: 干豆腐皮包裹上馅料，再用菜茎扎紧，上锅蒸制。这时候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揭秘着深色矿泉水的作用了。
1: 把我们这个小实验和我们这个豆渣把它做出黑的颜色。哎，
0: 好。
2: 将深色的矿泉水倒入豆腐渣中，原本洁白的豆腐渣变得漆黑一片。起锅烧油，这些深色的豆腐渣经过煸炒，酷似东北的黑土地。
1: 豆渣撒在这个上面，
0: 它就是黑土地。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0: 好，全部下来。
1: 对，福袋呀放在上面。
0: 对对对，福袋呀，它在上面是什么呢？
1: 花朵，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火山。
0: 火山就是我们的土。
1: 对对对对，放在这两个位置。这个是鸡腿、
0: 这是我们的鸡腿。
1: 把这个火山土壤让它有一个小波动啊，做出河流。
0: 我知道这个汁儿的作用是什么了，
1: 蜿蜒曲折的小河流，手不要抖。
0: 好嘞，岩浆是吗？
1: 对，让岩浆流淌。
2: 黑色的豆渣相当于黑色的土地，

0: 干豆腐福袋犹如盛开的花朵，土豆泥则是火山，排骨充当山峰，蒸好的鸡腿犹如松树一般。蔬菜汁化身河流，五大连池的美丽景色就这样被搬上了餐桌，各色食材在王大哥的手中华丽变身，极具巧思。
1: 非得先吃这个
2: 啊？是吗？
3: 太油多。
1: 我先来尝一下咱们这个黑土地。
4: 哎，对，你先吃土，
5: 我得吃福袋啊。
1: 豆香味非常的浓厚，我觉得今天这个黑土地是做得很成功。
0: 在制作传统豆制品菜肴的基础上，王大哥进行了创新，将豆制品做出各种花样。这次他更是让家乡的美景入菜，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在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建瓯市，当地美食爱好者用500多种传统小吃来表达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据说在建瓯有一位名叫罗志涛的小伙，特别擅长制作传统美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食收集员。
6: 新炸的，锅巴起锅了，不要动哈。成，
7: 老板。
6: 哎，你看，新出炉的大锅巴。哎
7: 呀，太丰盛了。
6: 春笋，就上去。哎
7: 呀，罗大哥，你这太会吃了。笋鲜味很足，而且它很有嚼头。
6: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豆浆粉。我现在再给你变个魔术，我们建瓯的老酒红曲酒，好一伙呀，你看到没有？
7: 怎么这酒加上去变成豆腐脑了？感觉？
6: 对，这个、就是我们建瓯的特色。
0: 建瓯人的一天是从豆浆粉、锅巴、扁肉、卤味、煎包等一系列传统美食开始的。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正要参加建瓯的美食大赛，参赛前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先去挖笋比赛的现场采购一些新鲜的竹笋。罗大哥很是期待笋王会有多大呢。
7: 真厉害，大哥，这么大的笋我真头一回见啊。可以竞争那个冠军吗？这个
8: 称重称完以后才能。
7: 有信心吗，大哥？
9: 有，
7: 加油
9: 加油。
10: 就是在一个小时内
7: 谁挖的最多？
10: 最多
11: 最重
7: 最后一道
12: 小松140，
7: 也不错，鼓掌。
0: 笋王已经诞生，15.9千克。看来竹笋又是个大丰收。选购了适合的竹笋，罗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位高手。据说这位高手有一项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这到底是什么绝技呢？
13: 小罗，小罗，下来，准备抓鱼了。哎呦！
7: 哇！撞我腰一下，我感觉我浑身吃透了一样。这边的草鱼这么火啊！
13: 来，你
7: 这个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马上起网了。
14: 1、2、3，
7: 往里边飞呀，非常非常多的鱼。
0: 陈小华师傅是建瓯有名的公鱼师傅，他的公鱼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10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他一天要往市场送上200多千克的公鱼。公鱼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绝技呢？
13: 要用这个东西，竹签拿来。
7: 这是竹签，
13: 嘴唇的上面，
7: 嘴唇的上部。
13: 这边有个凹的地方，刺一下，这样子串过去，拉起来，嘴巴咬住，整整拉下去，左手这边弯过来，拉上来，就这样子轻轻的就可以了。
15: 是这样的公鱼，哇，
13: 这样，
7: 陈师傅，你是在变魔术，我感觉。为什么把它凹成弓形啊？
15: 运输也很方便，
7: 好提，
15: 塞两边它会透气，它有氧气吸进去，它就不会一下子那么快死掉。
7: 就是容易让它呼吸，是吧？
15: 呼吸，
7: 也就是说没有水它也能活得长。
0: 所谓公鱼，是一种绑鱼的技术。用绳子一端穿过鱼鼻扎牢，另一端扎紧鱼尾部，把鱼绑弯成弓形。经过这样处理，不但能够减少鱼腥味，而且还能使鱼。

0: 离开水十多个小时后仍然保持鲜活。
1: 哇，这个牙咬着，
2: 牙咬着
1: 啊，就这不会，这个简单啊。那是，哇，牙带掉了的。我确实发现了，整个这个过程，我只是贡献了一个牙，什么也没操作。
0: 有了竹笋、鲑鱼，罗大哥要用这些食材制作什么美食来参加美食大赛呢？
3: 我们进入名菜，鸡笼煮完之后哈，你能看得到。那是一点热气都没有，但是你一不小心吃到嘴巴里，烫嘴的。
1: 这个做鸡笼一定得用鸡胸肉吗？
3: 对，用鸡胸肉的话比较嫩。
0: 鸡笼是当地传统美食，成功的鸡笼表面不冒热气，但内里却非常烫。制作鸡笼，首选要将鸡胸肉泥、猪前腿肉泥、猪肥膘丁加鸡蛋搅拌均匀，猪肚、鸭胗、笋衣依次切丝，保留它们脆弹的口感。罗大哥说，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十分考验力气和耐力。
3: 现在鸡汤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调个底味，
1: 调底味，
3: 放点盐巴、笋衣先给它加下去，鸭胗丝调好了，椒盐粉使这个汤汁浓稠，淋那个一勺的那猪油肉泥哈，完全搅入到刚刚那个酱里面去，再加入一勺的猪油。
1: 哦，可以加猪油。
3: 我们这道菜还有一特点就是油而不腻，明明换了很多猪油，
1: 吃不出油腻的感觉。
3: 对，
1: 最后还要再淋点猪油。
3: 对，就是
1: 不搅了吗？这个
3: 不用了，把那个热气封在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热气了。
0: 制作鸡茸最重要的是搅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要不停的搅拌，还要分三次加入猪油。分次加入猪油可以使猪油与锅中食材更好的融合，也可以使鸡茸的热量牢牢锁住，这也是使鸡茸表面不冒热气，内里非常烫的原因。罗大哥说，参加美食大赛光有传统美食鸡茸还不够，还需要制作一道创新美食。
3: 这道菜就是一道意境菜了这我们研究了很久的把我们整个闽北的那山水都给它做进去。
1: 山水能做到菜里去？
3: 对。
1: 好，咱们先处理这个猪排是吧？
3: 对，豆酱给它涂抹上去。
1: 这个是在炸之前就得把这个
3: 要腌制，这个猪排腌制要比较久我们要腌制6个小时。生粉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给它定型，炸得酥脆。
0: 猪肋排经过腌制后裹上一层生粉，入锅油炸，炸至香酥金黄时捞出备用。这时罗大哥说，鲑鱼就要出场了，他在这道美食中扮演的可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3: 先把鱼头切下来，切成条状。
1: 这切完之后呢？
3: 切完之后的话，腌制酒糟、盐巴、老白干去腥。
0: 将其中的一片鱼肉改刀切成条状，简单腌制备用。猪肥膘切条包裹在鱼肉条的外面，裹上用鸡蛋面粉、薄荷叶丝等搅拌而成的面糊后下锅油炸，鲜香与肉香强强联合，金黄酥脆的鱼肉卷就制作好了。刚才切下来的另一片鱼片也有妙用，后鱼片改刀切成蝴蝶片，简单腌制，卷入用豆腐、马蹄、香菇、笋丁、鸡蛋、肉馅混合而成的特色馅料，便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鱼卷。为了保留鱼卷的鲜味，罗大哥采用了蒸制的方法。猪排代表着竹排，油炸鱼卷代表满满的收获，清蒸鱼卷代表着山峰，最后再淋上用茶叶淀粉熬成的茶叶糊，一道色彩丰富寓意吉祥的年年有余就大功告成了。
1: 哎，罗大哥，你看咱们这个家宴大赛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有没有信心？
4: 有，
1: 那咱们喊个口号吧来，三二一，
4: 加油！
1: 我去看望你们一下。
0: 在美食大赛的现场，味道调查员再一次感受到建瓯人对美食的热爱。每个美食制作团队需要在一个小时内制作出以家宴为主题的美食，大家各亮绝活

0: 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1: 有信心，很高兴啊！
0: 今天要
1: 加油啊！
0: 要争冠军啊！
1: 对呀、啊，要争冠军！
0: 来，加油！
1: 加油！
0: 好，祝你们好运！阿姨，
1: 谢谢。
2: 经过激烈角逐，罗大哥制作的传统美食鸡蓉和创新美食年年有余等，最终获得了优秀奖。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是美食爱好者反复打磨技艺、不断调整钻研的结果，都是他们的匠心之作。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书香大姐希望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她制作的火锅鸡。王荣生大哥用美好家园的创意美食，表达着对家乡美景的自豪之情。罗志涛大哥将继续钻研传统老手艺，在此基础上创新出更多的美食。面对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美食制作者们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制作出一道道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慢慢回味的是他们的匠心。秉持着这颗匠心，他们认真烹饪有温度的美食，不急不徐，一直前行。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北美亚利桑那的干旱沙漠，夜幕降临，捕食者现身。一只蔽日蛛从泥土中刨出一只飞蛾，然而它咀嚼中的巨大的颚十分惹眼，引起了另一只夜间潜行者的注意。亚利桑那沙漠金蝎。

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族群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现在，穿越北美洲，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去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北美洲的西海岸水域是世界上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凉爽的洋流和丰富的养分让植物繁茂生长，浮游植物和茂密的海藻林成为庞大食物网的中心。在向海豹沙滩12千米长的海岸线上，生活着约25000只向海豹。雌性向海豹在水中婀娜多姿，岸上的雄性向海豹却十分凶险。在繁殖区内，雄性向海豹拥有40到50个配偶。海豹妈妈会用乳汁抚养幼崽，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幼崽每天能增重4点，的雄性向海豹可重达4吨以上。它们巨硕的身体富含脂肪，厚实的肌肉为庞大的身躯提供动力。锋利的长牙极具杀伤力，可驱赶掠食者，或在领地争夺战中挥舞示威。一名入侵者闯入了雄性向海豹的领地，雄性向海豹首领鼓起长鼻。年轻的闯入者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于是首领发起攻击，他们露出巨大而锋利的犬齿，粗壮的脖子和长满老茧的皮肤能抵挡一些冲击。入侵者最终被赶出领地，他很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战斗都能以双方幸存而告终。象海豹体型惊人，牙齿锋利，它们可能是人类在北美洲遇到的最强壮的动物之一。不过它们并不常见，袭人事件更是罕见。象海豹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10。

温可低至零下45摄氏度，在长达8个月的极端冬季环境中，动物们需要独特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下来。高智商的北美灰狼群居生活，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最多可拥有15个家庭成员。雌雄首领通常是终身配偶，这不只是一个狩猎群体，还是一个拥有血缘联系、知识共享的家族。狼嚎是一种远距离交流方式，用来召集狼群或赶走入侵者。狼非常善于捕猎，它们的嗅觉大约是人类的100倍。灰狼的眼睛异常敏锐，能够夜视。它们视网膜后的那一层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将微弱的光线反射到视网膜上，提高狼在昏暗环境中的视觉灵敏度。天一亮，大部队就出发狩猎。狼群首领捕捉到了一丝气味，狼群可以在极远距离追踪猎物，历经数日将猎物拖得疲惫不堪，再大开杀戒。他们的脚趾在奔跑时张开，能为积雪中的行进提供强大动力。狼群已经发现了鹿群。雄性北美马鹿重达半吨，极具攻击性。狼群的战术是把马鹿幼崽和鹿群分开。在雪地上，狼的速度超过了马鹿。

然而他们只在受到威胁或饥饿时才攻击人类。北美洲仅记录了21起致命的灰狼袭击事件，北美洲有近8万只灰狼，这个聪明的物种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山脉、河流和峡谷为众多独特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其中就有北美最大的蜥蜴。吉拉毒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有毒蜥蜴之一。在沙地漫游时，吉拉毒蜥独特的膀胱可以储存大量被稀释的尿液。

在长时间缺水的情况下，吉拉毒蜥会重新吸收尿液中的多余液体进入血液循环，延缓身体脱水。吉拉毒蜥的视力很差，作为补偿，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吉拉毒蜥轻而易举地吞下富含高蛋白的猎物，它的头部很大，颌部肌肉发达，咬合力惊人。吉拉毒蜥在防御时会使用毒液，它下颚后方的唾液腺能够分泌毒液。与毒蛇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射毒液不同，吉拉毒蜥叼住猎物啃咬切口，神经毒素会顺着它们牙齿上的凹槽流入猎物伤口。这只吉拉毒蜥很会投机取巧，吃掉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才是真正的嘉奖。

这种爬行动物全年进食次数不多，可以少到只有五次，但它捕食一次就能吃掉三分之一体重的食物。被吉拉毒蜥咬伤的症状包括剧痛、肿胀、恶心和呕吐。受伤者形容，那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吉拉毒蜥的毒液作用缓慢，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抗毒血清。不过，吉拉毒蜥很少攻击人类。它们栖息在沙漠中，与人类互动的几率很低。笨拙的吉拉毒蜥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第八位。州广袤的中心地带被草原覆盖，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点缀着灌木和野花。北美洲最大的陆生动物美洲野牛曾在这里称雄。按早期探险家估计，曾有4000万头美洲野牛生活在这片大平原。因为人类要获取它们的皮毛，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如今，只剩下几千头美洲野牛在动物保护区避难。美洲野牛体型庞大，成年公牛体重接近1吨。不要被它们笨重温顺的外表欺骗了。在动物保护区内，美洲野牛对人类的攻击比其他物种都要多。冬季，食物匮乏，野牛肩部上方的巨大隆起承载着强健

的肌肉，能帮助这些食草动物离开积雪，寻找下面的食物。另一边，狼群也在寻找食物补给，可他们打不过一头成年公牛，美洲野牛太高大威猛了。但是狼群盯上了牛群中体弱多病的成员。野牛体型庞大，但行动并不笨拙，他们立刻扭转了局面。牛群暂时压制住了入侵者，狼群继续寻找机会。

狼群无法突破牛群的防御，撤退了。野牛获胜的关键在于牛角。牛角由角蛋白构成，锋利如标枪，能造成致命刺伤。随着交配季临近，公牛的角将被用于争夺霸主地位。随着积雪消退，往日安静的母牛也开始吼叫，叫声越大，代表它们的发情越强烈。一头母牛同时吸引了两头公牛，公牛开始向对方发出挑战，希望获得交配权。这场比赛只能以实力和攻击性来决定胜负。这些交战有时可能会致命。

最后受伤的公牛败北而退。尽管美洲野牛十分凶猛，但一般情况下很少伤人。2000年至2015年间，在北美洲造成了25人丧生。尽管野牛的攻击经常会导致严重伤害，但很少致命。它们通常施以警告。美洲野牛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中位列第7。

0: 响尾蛇的环节状空心尾梢每秒钟可震动100次，发出持续响声。短吻鳄2.5厘米长的牙齿能轻松咬碎鳄龟的背甲。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阿拉斯加迎来了春天，大地冰雪消融，整个生态系统生机焕发，从沉睡中苏醒。一只顶级捕食者从六个月的冬眠中醒来，一头灰熊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由于疾病、饥饿、天敌或成年公熊的攻击，将近一半的幼熊活不过第一年。熊妈妈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孩子。

灰熊具有强大的挥击力，它们的熊掌上长着厚实锋利的爪子，爪子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拥有庞大的身躯，肌肉组织结实有力，耐力和爆发力显著。

总体来说，灰熊属于独居动物。阿拉斯加最壮观的活动之一是鲑鱼的洄游。数以百万计的鲑鱼逆流而上，游往产卵地，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小熊们开始上第一堂捕鱼课。

如果灰熊感受到了威胁或挑衅，就会坚守阵地并反击。他们兼具惊人的力量、速度与利爪，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北美洲，平均每年有超过11起灰熊袭人事件。虽然每年的平均遇难人数不到2人，但灰熊对人类的攻击正在增加。它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6。

哈维沙漠保持着北美洲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56.6摄氏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冬季气温可降至-6摄氏度。恶劣的环境中藏着一位隐形杀手，它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进化并茁壮成长。已知的响尾蛇有33种，其特征是尾部顶端有一个由角蛋白长成的环节状空心尾梢，3块强有力的肌肉每秒可摇动尾巴100次，发出持续声响。

巨大的毒牙是他的武器，毒牙内置铰链结构，毒牙向前摆动，竖直立起，直刺目标，让猎物受伤中毒。响尾蛇的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毒素混合物，有些神经毒素会损害神经系统。而血液毒素会攻击红细胞，使其破裂，最终导致凝血功能失效，引发严重内出血。烈日炎炎，东部灵被响尾蛇藏身于地下，夜幕降临，它就会出来狩猎。它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微弱信息。他感受到了什么？一只夜间活动的耕格鲁鼠在寻找种子和谷物。响尾蛇潜行靠近，它拥有立体热感应视觉，能够在黑暗中精准出击。

在亚利桑那，每年大约有150人被响尾蛇咬伤。好在响尾蛇的抗毒血清已经普及，被咬之后很少会致命。

沼泽地，是北美洲最大的亚热带荒原。富饶的水域和温暖的气候为这里的肉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短吻鳄在地球上徘徊了3700万年，

短吻鳄通常独居，尽管没有声带，但还是能发出响亮的吼声来吸引配偶。它将肺部吸满空气，再呼气发出低沉洪亮的咆哮。无论是争夺配偶还是领地，两只雄鳄狭路相逢时，往往会爆发激烈的争斗。

们拥有强大的核，嘴里有多达80颗长2.5厘米的锥形齿轮，牙齿磨损后能更换。一条短吻鳄一生中可以换掉3000颗牙齿。

只捕食者埋伏在阴暗的浅滩上，它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龟鳄龟。它用蚯蚓一样的舌头引诱猎物靠近。

但鳄龟并非这片沼泽地的顶级掠食者。短吻鳄视力差，但听力好，能听到水中的微小动静。他发现鳄龟后，立即采取行动。

这只笨重的鳄龟时速只有16千米，根本无法与短吻鳄匹敌。尽管龟壳坚硬无比，但也无法承受来自短吻鳄牙齿高达每平方厘米20千颗粒的攻击。

管吻鳄受到威胁时会发起攻击，鳄鱼妈妈会竭尽全力为幼崽保驾护航。短吻鳄拥有强力颌部和巨大的牙齿，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每年都有7000多条短吻鳄被带离人类的生活区域。佛罗里达平均每年发生3起重大的短吻鳄袭人事件，并且频次还在增加。

0: 当林间公路无限深入驼鹿的生活区域后，这个原本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在北美洲每年对人的攻击次数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增加。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沙漠掠食者在4亿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化自己的捕杀能力。有2000种蝎子会产生毒液，但只有30-40种对人类致命。北美洲的干旱荒野是其中2种蝎子杀手的家园。夜色降临，寒意渐起，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外出觅食。这种蝎子对地面的微小震动异常敏感，它的肛毛能感应并探测潜在的猎物。蔽日蛛，当它享用飞蛾时，咀嚼声暴露了它的位置。金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在动物界中首屈一指，它能借助星光导航。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找到了猎物，蔽日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停下了脚步。蝎子的毒素会迅速起效，胜利者在猎物身上分泌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后食用。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最大的蝎子，但亚利桑那树皮蝎的毒性更强。一个耐心的伏击型捕食者，它能从猎物身上获取大部分水分，自己可以持续数月不用主动饮水。现在它准备好了毒刺，反复攻击。它在昆虫坚硬的外骨骼上寻找缝隙，猎物的软组织会迅速吸收毒素。和所有蝎子一样，它每次蛰刺时都会调节毒液的浓度。亚利桑那树皮蝎咬伤了人类，致命的毒素会通过淋巴系统传播，造成肌肉痉挛、抽搐、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等症状。症状可持续数天，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如果不小心被踩到或碰到，蝎子就会发动防御性攻击。每年被蛰伤的受害者有数千人。

不过中毒后很少会致命。自1968年以来，亚利桑那树皮蝎在亚利桑那仅造成两起不幸事件，抗毒血清大大提高了存活率。这个古老的沙漠猎手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进了前三。

年哥伦比亚省位于太平洋海岸，山脉覆盖了该地区75%的面积。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温带森林，有些树木超过60米高。这里生活着多个森林栖息者，其中驼鹿是最大的鹿科动物。它们看似无害，却能构成致命威胁。驼鹿的武器很突出，鹿角长在头骨上，主要由钙质构成。大型驼鹿的鹿角像铲子一样扁平，宽度超过1.5米。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秋季来临，驼鹿选择在这个季节交配，这样它们的幼崽就能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出生。母鹿进入发情期后就会发出低吟，向公鹿释放信号，它必须选择一个配偶。

他的追求者鹿角相抵，寸步不让，展示着自己的实力。他们额头上的皮肤很厚，可以抵御刺伤。获胜者成功将对手赶走。母鹿嘉奖了胜利者。绝大多数人类与驼鹿的相遇发生在公路上。驼鹿群穿行在林间公路上，每年导致约800起交通事故。

0: 在阿拉斯加，驼鹿攻击人类的次数超过所有大型食肉动物攻击人类次数的总和，包括熊和狼。驼鹿之所以威胁更大，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它们在阿拉斯加的数量几乎是熊的三倍。每年该地区约有5到10人受伤。看似无害的驼鹿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榜上排名第二。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北美洲草地、湿地和森林的健康需要仰仗一种生物。它们对人类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也是我们与疾病做斗争的好帮手。蜜蜂，全世界已知的蜜蜂有20000种，其中4000多种原产于北美洲。现在，一个正在入侵北美洲的新品种蜜蜂却成了凶残的杀手，已造成近1000人受伤。

杀人蜂，或称非洲化蜜蜂，于1957年首次在巴西被成功繁育。这是一个新的杂交种蜜蜂，旨在提高蜂蜜的产量。由于意外原因被释放到野外，它们开始向北传播，入侵北美洲。杀人蜂极具攻击性，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大规模攻击，带来成百上千次的蛰刺。蜜蜂作为植物的传粉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蜂采集花蜜返回蜂巢，花蜜在蜜蜂的胃中与酶和蛋白质作用形成蜂蜜，然后蜂蜜被储存在蜡质蜂巢中，用来喂养幼虫和维持蜂群过冬。自然蜂巢平均每巢约有200只守卫蜂，一旦发现蜂巢受到威胁，守卫蜂就会集结起来，击退或消灭入侵者。杀人蜂的防御策略更引人注目，它们对异动十分敏感，反应迅速，还会部署更多守卫蜂，平均每巢约2000只。杀人蜂一旦被激怒，守卫蜂就会释放一种带有香蕉味的信息素，召集其他同伴加入攻击。每蛰刺一下，都会释放更多信息素，让更多成员加入攻击队伍。据测算，野外杀人蜂群的个体数量在30万到80万之间。蜜蜂蛰伤可能导致过敏，甚至诱发过敏性休克。受伤者免疫系统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导致血压降低、气道收缩、呼吸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血压下降的趋势，伤者可能会因休克而丧生。杀人蜂是为了适应温暖气候而培育的蜜蜂品种，所以北美洲北部的低温环境限制了它们的扩散。然而气候在变暖，北美洲的冬天变得温和许多，这让杀人蜂得以继续向北扩张。随着杀人蜂蜂群数量的增加，发生攻击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在城市筑巢的蜜蜂极有可能与人类发生冲突。自杀人蜂在北美洲出现以来，已有上千人因蜂蛰离世。然而还有许多丧生于蜜蜂蛰刺的人，其不幸被错误地归结为心脏病发作、中暑和其他原因。目前杀人蜂的真正危险程度尚不清楚，但在整个北美洲，数量众多的杀人蜂占据了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的首位，超过了所有其他自然威胁。

0: 灰熊巨大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北美洲多样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类生物威胁，就其规模与破坏力而言，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5: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城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近千年前的窖藏坑遗迹，初步清理之后，众多文物显现

0: 突发情况，使得考古发掘困难重重。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
2: 哎呦，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0: 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2: 哎呦，什么颜色？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0: 提取难度不断加大。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是否能从这些文物之中寻得答案？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信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信路成为焦点。
3: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信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它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3: 那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宋代的为主。
4: 这个呢特别清楚。
5: 哦，哪个？哥。
4: 啊，这个呢？崇宁重重宝。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窖藏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8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2: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

0: 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
1: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考古现场显得异常紧张，此时领队罗鹏的幽默感就派上了用场。
0: 试一下吧，好吧，我先上去试一下，如果我都行的话，你肯定也没问题。我是功夫熊猫，好不好？虽然胖，但是会功夫。
1: 罗鹏的话语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在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压力。记录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回驻地休整，但是安保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24小时对工地进行巡逻与看护，时刻保障着文物的安全。
0: 把这边清一下，
2: 可以，
0: 是吧？就是把剩下的切的跟这样。对对对对对，
2: 好。
0: 就是整个这一块做过来是吧？就做了这个深度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的空间可能会出来啊。
1: 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大雨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0: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竹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1: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0: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足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1: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就在考古工作者准备返回驻地时，意外发生了。探方壁东南角突然出现坍塌，这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随之紧张起来。
0: 那边不要，就把这个地方撑一下去。
3: 这里开塌嘞，这里就开了，塌嘞。
0: 哇，这个就是，反正开裂的地方都给我撑上去。
4: 这两位，这两位，往这走，这
0: 两位，先撑一下，也不然是嘛，塌下来，整个地块土都掉下去。
3: 你下面要垫块板的，那个竹板要个竹签，那个什么竹板撑一下。
1: 就在防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过来，这边等一下，快，阿叔吧。
0: 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单行，兄弟。去围一下人。
1: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附近交警，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5: 水是很大量的涌出来的，挺厉害的，大概1/3个坑的长度。
1: 因坍塌位置处于道路中央，而此时又是交通高峰期， 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水泵拿出来，快点，师傅们，抓紧时间。现在就是最大原因是这个水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5: 对，
2: 是吧？有可能是台风天，这个你看那一块，我为什么让它顶着那个地方？就是我防止扩散。我刚才一个劲儿跟他说，我说那一块可能要掉，是不是？
1: 很快，探方就已被水灌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和发掘人员的安全，避免窖藏坑所在的东壁进一步坍塌，考古工作者也对探方壁进行紧急加固措施。加固工事基本完成，看到现场情况有所控制，在场所有人时刻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夜幕降临，伴随绵绵细雨的古城余姚也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稍事休息之后，罗鹏又出发前往考古现场。
0: 今天有台风嘛，然后我们现场晚上还得值班，另外我们今天下午那个探方壁也塌了，我有点不放心，我再去看一下，看看加固情况怎么样。
1: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决定再次对探方实施进一步的加固。雨势逐渐变大，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加固防护工事进行的深夜，虽然此时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今夜他们仍然坚守一线，做好抗台风的准备工作。
0: 原来坍塌的地方现在土已经回填上去了，应该能够很好的巩固，就是支撑住它旁边的这土，应该不会再塌下来。然后这个北边就做的这个坝现在也已经做到这个水面的高度了，整个探方的安全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了。

0: 精美的青铜器，疑似围棋的棋子，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窖藏坑遗迹。遗迹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微星路，随即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1: 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台风天气时刻影响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与文物安全。探坑地意外坍塌，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在场所有人随即展开加固工作。加固工作虽然完成，但是现场文物是否受到影响？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会有怎样的发现？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想起昨日的坍塌，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坐那一块，好，你坐这一块，好，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哎，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拉一下，底下拉，底下拉，大壮，大壮，不是这样，这儿就得了。
2: 因为你这里没带着。
3: 不要，哥们来。
1: 两个。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3: 没动它。
1: 嗯。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4: 还有嘞，
1: 一个清理器，应该一个罐是吧？
3: 有。这里还能发现。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4: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下去啊，看上去方方，
1: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4: 啊，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有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它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边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应该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铜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给人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0: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1: 哎，我要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嗯，
2: 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起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起，一碰就碎了这个东西。
0: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罐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工作中，总是惊喜连连。
1: 有一点点，老点，我看到了，好。哦，你这样，你把那这要点旁边这个
3: 搞掉
1: 了，先不搞。
3: 好的，
1: 对对对，
3: 好的，好的。
1: 这样，那个张医生补看一下，手机给我，我看一下。
0: 青铜罐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
4: 啊，搞不了，你看那点，老给点，
1: 把它松掉了
4: 吗？没松。好了，
1: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登记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是吧，老伤，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0: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又重新投入到倒置的青铜罐耳壶中。
5: 老板，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1: 岩石一样
5: 发硬的
1: 啊，底下是到底嘞。
6: 对，
1: 要不是你往
6: 你那边，我这边。
1: 对，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上。
6: 再见。
1: 啊，抱住腹部，
6: 往上稍微
1: 对
6: 有点力。
1: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6: 往上有点力，不要
1: 支撑。对，两个人。端着，对，
6: 我提出提脚，
1: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0: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6: 等一下
1: 啊！好，保鲜膜。
6: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

0: 都已经汗流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1: 你是安检的，
2: 我们怀疑里面
3: 可以做的这个。
4: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5: 年纪的情况下，
4: 等一下啊，
2: 很重吗？
1: 他需要绑你啊，
5: 你镜子呀，
2: 这个存放要立的啊，到时候
5: 放上去，
2: 立好。
4: 王国平，快，采一下样。
6: 我来，
4: 我的手还干净一点。
7: 小志，
4: 很重吗？这个东西？
7: 非常
4: 重。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
2: 是啊，
5: 紧张啊，
4: 哎呦，拿不动啊，
8: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径搬坏了。
4: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搬动啊。
8: 这样吧，
4: 让我跪着吧，来，
8: 你们也不用跪了，
4: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不好？
8: 等一下，
5: 然后两件没卡成功，
4: 来了，哎呦好，小心
5: 啊！还是拍自动。
8: 来，
4: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了这么重啊！
2: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3: 里边都是铜钱，
2: 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边的。
9: 走，你们来走。
4: 等一下啊！
5: 好，来，
0: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2: 拿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
10: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到现在。
0: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0: 接连发现新器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项目的文物提取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工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便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存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喜欢投掷嘛，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
2: 哎，前面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像这种器械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提，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提。
0: 文物提取的过程中惊喜不断。
3: 哎呦，好重啊，好有钱。
0: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剩余文物又能带来怎样的历史信息？
1: 对，慢慢来啊，一定要慢慢来。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所有的动作都要轻缓一点。对，
0: 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1: 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要轻轻做一下。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子，
3: 所以我说嘛，
1: 黑白嘛，
3: 对，
1: 黑子又黑罐，白子又白罐，
4: 口缘露出来。
3: 哦，还有一件，
1: 又一件铜鼎，
5: 下面还有一件，
3: 你看，耳露出来了。
1: 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3: 这个器型又不大，
1: 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
0: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1: 我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个边了，要不从那块开始
3: 也行，
1: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取。
3: 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0: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底下一条，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需要整体提取的。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3: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1: 能动吗？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别提取了。对。
0: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1: 怎么？好，开始。
0: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
1: 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6: 李斯老师，
7: 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1: 提取吧，提取。
6: 主任，
1: 请你。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啊，
2: 可以拿掉，
5: 这块起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经过仔细查看，卢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3: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底那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已经放在里面，
2: 是的，
3: 不着急。
2: 还是个方的，
3: 那照相哪地方？
2: 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姐。
5: 松了吗？
6: 出来拿出来了吗？
5: 松了，
2: 好的，我断了能完成
5: 得了，
2: 行不行？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好，好，
3: 完成。
2: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2: 保鲜膜铲，多给我铲铲几刀，对。
3: 再捏刀，我们跟高兴都过不了。嗯，好。
5: 这也不，
3: 能这样吗？试试看啊。
2: 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
3: 快，出来。哇啦啦这样。
7: 我
3: 来了，
2: 好，多铲两圈，多铲两圈，使得巩固呗。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3: 哎呀，一样的，一颗牙打掉。
2: 好，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0: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维新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内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困难，而窖藏坑内又有多少历史信息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 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11: 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劈波斩浪。遇涨爬坡，
1: 这也太厉害了！
0: 身形庞大的特种运输车能否凭借核心技术和创新设计成功通过这场极限大考？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现在就感觉，我觉得都不太像是坐车，我就像骑马。
2: 这是一条在高原上常见的搓板路。
3: 其实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已经是一脚高一脚低的了啊。
2: 这是一条弧形坡道。
3: 我的心都提到这个位置了，我太紧张了。哇！
2: 而这是一条2.5米宽的壕沟，这些在自然环境中都难得一见的复杂路况，如今都精准复刻在湖北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为各种特种车辆搭建的专属试验平台——特种车辆试验场。所有特殊设计的车辆在正式投入使用前，都需在特种车辆试验场经历全方位严苛的测试与系统评估。只有通过考核，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车辆才能驶向各类作业现场。那这些需要经历重重考验的车辆究竟特殊在哪里呢？
3: 哇，它这么宽阔，我真的这一个人肯定是环抱不过来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3: 简直就是相当于两个我了，是吧？那我们来，咱们看看这个车，这个大家看，就我这个身高哈，
4: 对，
3: 人家驾驶舱的这个底盘的这个位置都已经快没过我的脑袋了。
4: 对，
3: 哦，这是它的大轮子。
4: 对，
3: 嚯，
4: 这个轮子有1.5米，
3: 这轮子有1.5米是吗？
4: 嗯，1.5米的直径，
3: 你瞧。到我的肩膀这儿了，
4: 对，
3: 哦，这也太大了。
4: 对，
3: 咱平常家用小车可能也就这么高的轮子，是吧？
4: 啊，没那么高，
3: 都没那么高，也就这么高，是吧？
2: 眼前这个大块头，宽和高分别达到3米左右，不仅体型庞大，自重更是高达20多吨，相当于十几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排量也达到20升，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然而，它却只是众多路上巨无霸中普通的一员。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对特种运输的需求与日俱增，各式各样承担特殊任务的车辆也由此应运而生。

0: 这是运送风车扇叶的车队，超过60米的车长，转一个90度的弯，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篮球场大小。这是363吨重的渣土运输车，现实版的变形金刚。这是超级平板车军团，运送1000吨巨轮下水的震撼场面。这些巨无霸上路，势必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很少在城市干道行驶，绝大部分应用场景是在野外山区，道路条件更为复杂恶劣，这就对他们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每当尺寸超规、用途特殊的新车型被研制出来，都必须经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眼前这座试验场便是专为重型运输车修建的，在这里设有15种典型的测试路况，全面检验车辆的每一项性能指标。即将接受测试的是一台重型运输车，在这个新车型的练兵场里，这辆大家伙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试验开始。
2: 我现在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
1: 嗯，已经过来了。
2: 他现在的速度有多少？
1: 在70-80吧。
2: 哦，他直接就上去了。哇，这也太厉害了。他真的就刚才从我眼前就唰一下，而且这个车整个像是已经是倾斜了， 是吧？
1: 对，他是自然他就过来了。
2: 对，这是我眼前所看到的这个视角哈，这个车的车顶是在我的眼前的，就感觉他是整个这样半立着的状态，唰一下就过去了。
0: 总重量接近50吨的大家伙飞驰而过。
2: 跟我们平常开车所走的路呢是不太一样的，它的坡度啊非常的倾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其实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已经是一脚高一脚低的了啊，而且呢当我往这条路的这一侧去爬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费劲的，它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陡坡。
0: 这是新车型出厂前必经的一条基础检测路段，环形公路。之所以在公路的两端设计弧形坡道，是为了让测试车辆在通过时不减速，始终保持高速匀速的行驶状态，以此测试新车的操控稳定性、制动效能、轮胎磨损程度等基础性能，从而反映出新车型潜在的问题。不同车型在这条路段上累计完成几千到几万公里不等的长里程行驶，才算完成基础性能测试。不过新车型想要拿到合格证，真正投入市场可没那么容易。接下来这个大家伙还将迎来一系列考验。
2: 今天所长把我带来了这么一个地方哈，说接下来咱们要让这辆车接受的考验是这个沟。看了看真的好远啊，反正就是应该迈是肯定迈不过去的这个距离，所以说等一会儿车要从这儿开过去，让我觉得有点太惊讶了哈。我今天拿了个尺子，专门准备了一个，我还想说去量一量，看看这个宽度到底有多宽。所长，您帮我一下，我想量量这块有多宽。
1: 好的。
2: 啊，来，您拿着这头啊。
1: 好。
2: 我从这儿固定。
1: 走那个宽的吧。
2: 啊，不是从这儿固定吗？
1: 走那边这个宽的。
2: 啊，您说从这儿过呀？
1: 对对对。
2: 那从这儿过可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呀？
1: 不远，可以过。
2: 啊，我还以为是从那个地方过去。他从这儿，那我这是零在我这里啊。
1: 2.5米。
2: 2.5米。
1: 对。
2: 从这水坑里过去。
1: 对，要跨过这个壕沟，2.5米的壕沟。
2: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
0: 眼前壕沟宽度达到了2.5米，比汽车轮胎宽多了。这辆大家伙真的能跨越壕沟吗？
2: 接下来马上就要让这辆车通过这个特别宽的壕沟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所长，所长的表情特别的淡定，咱们那位司机师傅也特别的淡定，但唯独就是现在的我紧张的呀，真的是直搓手，我实在是不敢相信他是怎么过来的。
1: 哦，
2: 那您下指令，
1: 过壕沟，开始。
2: 要过了。他是要冲过来吗？
1: 那不不，就
2: 是慢慢的开过来。
1: 对，慢慢的。慢点啊！
2: 他第一下要掉下去吗？
0: 眼见车轮悬空，测试车辆会掉下去吗？
2: 我的心都提到这个位置了，我太紧张了。哇！
0: 就在眼看着车头要掉下去的瞬间，车轮重新爬了上来。
2: 紧张，因为我特别担心它整个车会陷下去。
0: 前后几组车轮挨个悬空，但车并没有掉下去，而是顺利通过了2.5米的壕沟。它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因为我们这是全能启动，就是八个轮子都有启动。
2: 哦，八个轮子自己都有各自的动力。
1: 对。就是你悬的那个可能没动力，但后面也在往前推，前头的也在往前走。
2: 啊、哦。
1: 所以说是全能启动。
0: 所谓全轮驱动，是指每个轮子都有单独的动力系统，即便其中一对车轮悬空，其他车轮的动力依旧可以推动车辆向前行驶。再加上后斗的配重，保证了车头在悬空时整个重心在后，车辆不会往下栽。正是凭借这套动力与设计的精密配合，测试车辆才得以稳健跨越宽度达2.5米的壕沟。全轮驱动系统成功助力车辆征服了宽阔壕沟，那么当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野外综合地形时，它又将如何应对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路面如波浪起伏，测试车辆还能顺利通过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专门为重型运输车修建的试验场，有15种不同的测试路面。这条路段模拟的是凹凸不平的极端路况，它隆起最高处达到70厘米，且波浪密集，普通小轿车根本不可能开上去。测试车辆还能完成任务吗？
2: 现在就开过来了，咱们看看它上这个坡。

0: 尽管面对波涛汹涌的路面，这辆大家伙却如履平地。
1: 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可能看得特别明显，就是这八个轮子真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它是这样蜿蜒的交替的向前走，好像有一点像那种蛇或者爬行动物在蠕动的时候那种行走的状态啊，扭曲的啊。

0: 行路段，不仅是对车辆结构设计的检验，也是对其越野性能的考验。然而对于车辆来说，即便遇到恶劣路段，通过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如何平稳通过。
1: 这是一个新的测试区域啊，这是搓板路。
2: 就这个地方啊？
1: 对。
2: 就咱们等一会儿要测这儿吗？
1: 对呀、啊。
2: 这，所长，刚才咱们都经过了那么波涛汹涌的一个路，人家都能走，您给人带到这个地方来，这有什么好测的？我跟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高度，就我平常开车过减速带都比这高。
0: 这条路看上去很普通，只是稍稍有些不平整。这也会是其中一个挑战吧。普通的家用车首先登场，看看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行。
1: 来，咱们上车体验。
2: 行，好，来，啊，我坐这儿。行，那走。
1: 系好安全带。
2: 这个地方要系啊？
1: 对。
2: 啊，行。好嘞。就感觉就是过个减速带一样的路。好，那咱们出发。

0: 这个怎么这么颠啊，这比我想象的要颠得多呀，怎么颠？才刚出发，家用车的颠簸程度已经超乎我们预料。我们车留一瓶水啊，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自己拿着这个水的时候，它在这个车里面，我尽量的把稳它，这个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的拿稳了。真是这条路要比我想象的要颠得多。
1: 这就是这叫搓衣板，这就是农村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是一样的。
0: 是，我现在这感觉，我觉得都不太像是坐车，我就像骑马。哈哈，
1: 对，那个感觉很像。
0: 对，一前一后的这样。
2: 这其实是在高原地区常见的路况。高原因气候多变，夏天暴晒容易使道路变软。 而冬天严寒，又会让道路变硬，如此反复热胀冷缩，导致路面开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搓板路。路面极为密集的褶皱，使得家用车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行驶。那么，测试车辆在这条路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0: 啊，那我坐前面哈。你坐前面。好嘞。嗯，系好安全带啊。好嘞，我系好了，系好了。这次上车，我不光是把安全带系得好好的，而且系得特别紧。我也要把这个把手扶稳了，因为刚才在那个车上真的给我颠得太难受了。我刚才在那个车上，因为拿了一瓶水，现在我也拿在手上，我等会儿就放在这儿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水的状态来试试看，这种颠的这种情况跟刚才那个车比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行，那时候咱们
1: 现在开始吧。
0: 开始吧，啊！
2: 大车准备启动，它还会颠得那么厉害吗？

0: 这个路灯好像不是很颠哈。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车要输一点。
0: 对，而且我手里这个水缸基本上是相对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我们很快就通过了。啊。完全也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1: 对。
2: 相比刚才家用车的表现，测试车辆在这条搓板路上几乎如履平地。这里又有什么样的门道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看特种运输车如何挑战爬坡越障，甚至运输千吨巨轮。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力金刚》。

0: 第二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分别是普通家用车和检测车辆在同一条搓板路上的表现。您是否好奇这个庞然大物为何能在颠簸路面上如履平地呢？奥秘就在于它装备的多级减震系统、避震器、油漆弹簧与防倾杆协同工作，将路面的剧烈冲击转化为柔和的起伏，有效保障车身稳定。同时，这台车的轮胎宽度达到约半米，几乎是普通家用车的两倍。更大的接地面积让它在面对密集起伏时几乎如履平地。然而，当场景切换至坡度极大、近乎垂直的陡坡时，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这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还能成功登顶吗？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邀您收看《大力金刚闯关记》。
1: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海洋中一群恐怖身影正在集结，
2: 他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
1: 他们是海洋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3: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1: 他们令海洋中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
4: 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杀人鲸。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科学动物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

0: 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谢谢，
2: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15: 吧。
16: 收钱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3: 出个击破，
24: 硬上，
25: 不换首发。
2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跨越2000年岁月沧桑，深埋岭南的南越王国缓缓揭开尘封面纱。
1: 它就是一个南越国御花园。
0: 从恢宏古老的南越王宫遗址，到幽深神秘的南越王陵，一件件旷世珍宝静静沉睡，独一无二的丝缕玉衣，沉淀着厚重悠远的汉代礼制风华。
1: 整个玉衣里头哈，一点军史书痕迹都没找到。他那个时候的有一个概念，就是玉呢能使这个尸体不腐朽。
0: 溯源山海岭南，寻访千年遗存。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绍兴，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寻迹南越国。
2: 我们今天呢，跟两位老师跑到广州的越秀公园来干什么呢？我们要寻访啊，若干年前一群北方人在此地生活的遗迹。这群北方人呢，在历史上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可以说现在广东地区特有的一些文化特征，开创者之一就是这群北方人，而且数量非常多，
3: 实际上说是50万，
4: 派了50万，但是来到这个地方有多少万，那就另外一回事哈。至少秦始皇是要派了
5: 五路
4: 、
3: 对，
4: 各路10万。
2: 这一杆子就给我们知道了秦始皇年间了。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说到这儿，估计啊，已经能够想到这是发生在啊秦代的一件大事。那是干嘛呢？就是开发岭南地区。
4: 对，我们现在讲的岭南哈，主要就是武岭嘛。武岭以南，我战国的时候是哪一个国家都不熟，史书的记载，就越人那个时候呢，跟武岭以外哈相比非常落后。
5: 对，
4: 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然后呢财富积累这方面，相对来讲都是落后一点的。
3: 这就印证了史书讲的百越地区啊无军长。
4: 对，就无军长，各有军长
3: 啊，各有军长啊。秦始皇派50万大军南征南越啊，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曲折的。因为越族人非常强悍，
4: 对，
3: 他这个熟悉这里的山川水系，而且他习俗也好斗，对秦军开始来的时候呢，初期呢是非常不利的。
4: 对，
3: 所以后来呢，这个秦始皇他又调整战略，加强了后勤，特别是修了陵渠。这30公里的陵渠修通以后，就解决了后勤问题。因为打仗就是靠后勤，
2: 没错啊。
3: 所以解决后勤问题，第二次攻击就很顺利了。
4: 对。
0: 赵佗，南越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赵佗以一名秦军将领的身份一路行军来到岭南。秦军攻下百越之地之后，在岭南驻扎，赵佗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3: 赵佗史书记载他是河北真定人，赵人应该说是啊。
4: 对。
3: 那么由此可见，就是秦始皇的50万大军可能不全是秦人。
4: 按照秦律啊的法律啊，他到哪个地方他就会在当地征兵。他并不是全部都是从关中地区来的。
2: 对，
4: 不是老秦人。
2: 关中也不可能一下
4: 也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人。对，
3: 而且这里还有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军来这儿以后呢，找不到老婆，所以当时秦国在这儿的秦军的统帅向秦始皇打报告说，能不能给我发3万补衣女，没有夫家的补衣女来这个给我士兵补衣服的，但这是隐晦语言了，就是给我们当老婆了。后来秦始皇就批准1.5万，寡妇啊，未婚的啊，丧偶的，其实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要解决士兵的家庭问题，
4: 对，
3: 这样他才能安心戍边戍边呢。
2: 秦始皇下令开凿陵渠， 解决了粮草军需问题，
4: 对，
2: 再加上任敖等人的努力，总算是将岭南地区啊正式纳入到了秦朝的版图之中。
4: 对对对，
2: 怎么就又转换成了赵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呢？
3: 这个呢，就是要和秦末的动乱要联系起来。因为秦二世统治呢，他比秦始皇更加残暴，滥用民力，当时征发了大量的徭役，的天下这个困苦不堪呐，就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灾相起。陈胜吴广挑了个头，就激发了原来救国贵族群起响应。那么就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势。
2: 对对，
3: 在这个中原大乱的情况下，当时的秦国在岭南地区的军事首长，他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他就感到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岭南地区卷入战乱，他觉得这是一个宝地，我们可以割据自守。
4: 对，
3: 但是他这时候病重了，他就想到他的副将，也是他的一个最信任的一个朋友，
4: 对，
3: 就是赵佗，龙川令赵佗。因为当时这个南海郡的龙川可能是最大的县，最重要的县，
4: 对，
3: 所以他把赵佗招来，给他讲了，就说目前中原的形势，说你可以这个来把这个岭南地区把它封锁起来。
2: 对，我们也可以猜测一下吧，就是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任敖可能也非常担心，刚刚稳定下来的局面，倘若真的是受到中原板荡局势的影响，那又会乱成一锅粥。
4: 赵佗呢，接受了这个南海卫，他就是第一件事，他是掘新道。通过岭南来有几条新道，他把这几个道给掘了。那就是现在讲的就是闭关。
2: 对，
4: 自守了。他这三个关只是在南海郡的范围内。
2: 对，
4: 但是他这个人确实，他我有这个优势，我有这个能力，我为什么不做呢？
2: 对呀，
4: 他就并机桂林相郡，
2: 对，趁着战乱也扩张自己的地盘了。
4: 对，赵佗的他也顺势而为，我在这边我也称王。
2: 现在呢，我跟两位老师啊，就来到了南越王宫的遗址跟前了。在这儿呢，其实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4: 对，
2: 大家看那块牌子，我第一次来广州，慕名逛的就是北京路。
3: 哎，这是黄金地带。
2: 对，
4: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都高楼林立哈，在没有那么多高楼之前，实际上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房屋很密集。后来80-90年代，城市建设改造了。在所有的这些施工的地点，我们都进行考古发掘。很幸运的，就在这个地方，在1995年的时候，发掘出有重要的发现。发掘了南越人工园林水井，1995年发掘完了之后，就获得当年的十大
2: 考古
4: 新发现。在它的旁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红墙这里啊，又有更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么一个水井啊，一个园林的景区，这个呢，1997年的，又获得十大考古。哎呀，那等于说是在同一个遗址，相差100米不到，挖了2次，获得2次十大考古新发现。对，这在中国的考古史上是比较特别的一处。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
0: 那么这处皇家园林遗址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前往曲流石渠遗址，那里有一位新朋友在等着我们。
3: 这是你的老地盘，
2: 您也在这儿当了10年馆长。
4: 对，当了10年馆长，
3: 所以故地重游。
4: 对，
3: 现在年轻人接班了。
5: 哎，你好，小管，好久不见，你好。哎，吴教授，你好，
3: 你好，地管。
5: 哎，你好。
4: 这位呢是现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兆新研究员，
2: 多荣幸啊！人家先后两任馆长在这儿给我们做导游，这面子太大了
6: 啊！这我们脚下这是个元代水井是吧？
4: 那这个遗址呢，就是广州2000多年的这个
6: 建城史的一个见证。
4: 我们就留下了各个不同时期的遗迹啊，留在这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元代的水井。为什么我带大家要来看这个图呢？
3: 这个图很形象。
4: 你看，这个是到头了，这个边，这个呢是出水口，它整个长方形， 在这个范围里面，把一条由东往西蜿蜒流淌的这么一个曲流时区，完完整整的揭露开来。最初是在中间，这边有几个探方露出来一段啊，大家都猜到，就是它的结构啊，用石块垒住，那么宽一米多，高一米多，都能判断它是一个水渠，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水渠，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完整的揭露出来，它又跟北边的那个大水池连接起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就是一个南越国御化园，就是一个人工制造的这个园林。
7: 因为这个城从公元前214年建成之后，一直到了近代，都是不同朝代在这里重复的建设，也留下了不同时期的一些遗迹和遗存，所以它非常复杂。
8: 以往老听说开封城沉没城，这回才知道广州城也是。
7: 而且我们还发现，在这个水池里面，发掘有几百个完好的龟和鳖的残骸在这里相互叠压在一起。
8: 我这点就特别不理解，此时佛教未传入中国，对吧？没有放生池这个概念，
7: 是
8: 他在这里放养这么多的龟鳖是为什么？
7: 再回答一下哈，不一定正确。首先，龟在秦汉时期它属于四神之一，它是属于一个长寿的一个象征。第二个，殷墟里面出了很多龟甲，所以他养这么多龟，他有可能也是用来占卜用。第三个，最主要我觉得应该是用来观赏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用来食用的。它可能是个海鲜池，因为南越王赵佗寿过百岁，应该吃了很多龟和鳖。因为现在广东人也有吃龟，说养生的这么一个爱好。
8: 如果我们再跳脱一点呢，没准人家做龟苓膏就从这个时代开始。这口井够精致的呀！
7: 这口井是汉代时候的水井啊。我们现在这个遗址发掘的面积有15000平方米。发现的水井呢，从秦汉一直到民国时期，有500多口井。
8: 500多口井，
7: 对，
8: 不是非得认准这一个地儿使劲打吗？
7: 是啊，
8: 逮着一只羊使劲薅是吗？
7: 后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呢，用水他还得要打井，不同时期在这里都打井，
8: 这地块不打漏了。
7: 这么多的水井，对，
8: 旁边城隍爷也不管管。哎呀妈呀，我就是到这儿之后吧，你知道你自己老得转换，转换什么？一会儿这是南朝的啊，一会儿这是东晋的，
5: 对，
8: 然后一会儿这又是这个两宋的啊，然后一会儿又到明代，他一会儿告诉你，哎，我们又回到了南越。好，
9: 我们现在就在这
8: 个，对，
9: 这个就是已经又回到南越了啊，
8: 现在回来
9: 是吧？
8: 回到南越了是吧？
10: 在这个散水上面，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瓦片，对吧？实际上在当时考古发掘的时候，刚发掘的时候，这些地方呢是明显的看到有很多灰烬，就是被火
8: 烧塌了，
10: 烧塌的，
8: 然后有大量瓦片堆积，
10: 对，瓦片堆积都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呢就正好就验证了《史记》
8: 对
10: 《南越列传》讲南越国灭国汉军，就四个字，纵火烧城，那这个几十年的。将近100年的这个王宫，就给
8: 焚毁了，
10: 给烧了，
3: 烧了灰烬。
8: 对，
10: 南越国就灭国了，
8: 政权更替嘛。你没事老是给前朝宫殿一把火
10: 烧了
8: 。我不知道你这图什么许呢？
7: 可能这是斩草除根嘛。
10: 对，
8: 动不动就来一个，我给你这个纵火焚宫，也不知道泄的是什么粪。
2: 这个谢谢院长，
8: 所以今天请您来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谢谢院长给我们的讲解，谢谢啊！稍后呢，咱们有老馆长带着我们去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我们看看那份惊喜是什么。
3: 新天地哦，哇！
10: 宫苑遗址原来就是一个露天的地方嘛。
8: 对，
10: 我们为了保护这个遗址把它盖起来了，所以呢考古学家跟建筑师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遗址1:1正投影把它投下来啊，就在这边做一个复原。
3: 这就是在刚才我们看了遗址上顶上。
10: 对对对对，
2: 那这儿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弯月水池那个地方吧？
10: 啊，对，在下面实际上已经被水跟我们这些结构挡住了。下面呢不是有八角形的石柱，
3: 对，
10: 柱子上面有个凸水，
3: 对，
10: 然后呢下面呢还有几块大石板，把这个水池分割几个部分嘛，是吧？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里的水是最深的，所以呢，等纵火烧成的时候，池渠里面的鱼啊虾啊，尤其是这个龟鳖，
2: 都跑到这儿躲
10: 来了，跑到这里来躲的来了。哦，
3: 烧火了。
10: 对，烧火的最凉的地方。
3: 对对。
10: 所以呢，烧完火之后，就给
3: 对
10: 在这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重要的遗迹呢？实际上就是南越王的时候啊，他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都。建了这个都之后呢，工程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位置啊，实际上只是南越王国都番禺城宫城里面的东半部，更大的更主要的殿可能就是还在西边。
3: 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10: 对，
3: 从这个我们中国历朝的这个王宫的建筑的规律来说，凡是建王宫地方必定是非常好的地方，它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到了，一个是交通要方便，
10: 对，
3: 第二这个地势要平坦，
10: 对，
3: 而且也要稍微高一点，高于周围，通风啊各方面都它都会考虑到。
1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有的高度文明的大城市都在一条大河边，它选这个番禺这个城就肯定也是在这个珠江边。
3: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位置啊，它一个是水路特别发达方便，第二个就陆路也很方便。
10: 对，
3: 后来的包括我们后来民国政府和现在政府的中心还在这个地方，
10: 2000多年中心
3: 没有变过。我们可以做合理推测，秦朝征服这个之前，这个地方也是岭南的一个中心地方。
10: 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就是

0: 州市的原点啊，这个城市发展
1: 对
0: 就在这个地方，嗯，慢慢的不断的啊发展起来。
2: 我说咱们这儿怎么会有一个我爱他广州原点，
3: 对对，
1: 我们难得来这儿，我们也学学年轻人，拍个照。

0: 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后，通过实施诸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南越国乃至岭南地区的发展。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他的孙子赵默继位，成为第二代南越王。赵佗葬在何处，至今无人知晓。幸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名叫象岗山的地方发现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
1: 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先不要、这
2: 个、先别声张，
1: 对对，先别声张、嗯、
0: 趁着夜色，年轻的考古队员只身潜入，南越王的墓葬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世人眼前，也带来更多的谜题以及诸多稀世珍宝。
3: 把活人和猪牛羊混了一块烧，是这个概念吗？
1: 那这个经历呢很特别，它首先它是一枚纯金的，而且呢它还有个特别的，它是个龙鳞。
0: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连播。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如果我们要不说的话，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呀，我跟两位老师是要寻找一下广州早晨的烟火气，是吧？嗯，
1: 对。
0: 这个点儿是要去吃早茶了吗？
1: 差不多，
0: 一周两件的生活要开始。
2: 对，
1: 上一年级的就更早，天没亮就去了。
0: 天没亮就去了。
1: 对，
2: 老广州的生活，
0: 老广州的生活啊。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 对。
0: 我记得好像在一些史书里头啊，叙述过就是关于赵佗死后丧事的事情，而且古人写的呢还很传奇，就颇有点像啊我们民间说当年曹操造七十二疑冢一样，
1: 对，
0: 就是分成四支队伍进行迷惑，
2: 对，哎，
0: 葬在了这个郊区，至于葬哪儿不知道。
3: 世人至今没有发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墓葬，此刻我们身处象岗山。这里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的长眠之地，接下来我们将步入其中，一探究竟。
1: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先看看这我们这个背景四周围啊，都是民房，是吧？都是这
0: 这也太近了吧？
1: 对，
0: 您没说我都没注意到。
1: 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山岗，要建宿舍楼的时候，这个挖掘机把。
0: 就是把山头推平了，
1: 把山头推平了，结果咣，哦，
4: 抓到石头上了，挖不动了。
1: 对，下来一看，看到有大石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施工队里面有个队长，很有文物意识。哎，他马上叫停了。他说这可能是文物。他就报给了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来了之后，看到，哎呦，确实是不一般。很可能跟墓葬有关，这就在山岗上面是吧？就是一个选择做墓地的非常适合的地方，但是呢，周围都有很多施工，结果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先不要，
2: 先别深葬，
1: 对，先别深葬，晚上再来。所以呢才有后来很多这个关于夜探南越王墓
0: 啊
1: 这个故事。
0: 为什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考古人员找了那么多年没找到这儿，然后人家施工找着了呢？
1: 这个地方呢。

0: 原来是一个不让外人进来的地方
1: 啊、哦，军事禁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嗯。结果最初发现这个墓的时候，那么大的石板，
2: 嗯，
0: 那么大的石块，
2: 嗯，
0: 绝对
3: 想象
0: 想不到，
2: 嗯，
0: 汉墓，
2: 嗯，
0: 有这样的结构，
2: 嗯，
0: 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考古队队员来调查的时候，
2: 嗯、
0: 回去跟麦先生报告的时候。嗯嗯说一座明墓
2: 啊，
0: 哎，就还
3: 开始以为是明墓，
0: 对，很可能是一座明墓。结果晚上来看了之后，黄宝章先生
3: 啊，
0: 他不下去了吗？
1: 对，
3: 是他下去的，
0: 对他下去，在这个石板的石缝之间下去，他说照得不得了，看到东西像是汉代的陶器，汉代的铜鼎，结果一上来，麦叔说不行不行，赶紧回去，第二天白天来。拍了照片，
2: 嗯，
0: 然后呢才能确认。
2: 估计大伙儿呢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前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不少的铺垫，说得挺好。那么这个墓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墓里的格局又是如何呢？咱接着跟两位老师一起探访一下。我们可以先请老师介绍一下
0: 啊，
2: 他整个南越王墓的一个平面介绍。
0: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前后。
2: 嗯，
0: 两部分啊，前面有一个前室，
2: 嗯，
0: 两侧有两个耳室，后面呢是主棺室，
2: 嗯，
0: 总共有七个室，
2: 嗯
0: 啊，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前朝，
2: 嗯
0: 啊，后面后寝，
2: 嗯，
0: 就是居住的地方，
2: 嗯，
0: 那么现在呢借用为他的棺室，
2: 嗯
0: 啊，放棺的，
2: 嗯，
0: 这个位置。但是呢，它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它有东西两个侧室。
4: 对，
2: 嗯，
0: 这个侧室呢，尤其是这个东侧室，
2: 嗯，
0: 是熏葬了四个夫人。
2: 嗯，
0: 这个墓道有熏人，
2: 嗯，
0: 前室有熏人，
2: 嗯，
0: 东耳室有熏人，
2: 嗯，
0: 主棺室就是王本人，
2: 嗯，
0: 是吧？然后呢，东侧室、西侧室都有新人，
2: 嗯，
0: 就这座墓总共有16个，
2: 嗯，
0: 埋了16个。
2: 对啊，这个是在同时期的墓葬当中啊，确实是比较少见，
3: 嗯，
0: 对对。
2: 与他同期的汉代墓葬当中呢，都是用木偶，
0: 嗯，对，
2: 或者是泥偶来替代人殉，
3: 嗯，
2: 但是偏偏在这儿呢。采用了人殉的方式，
0: 对对，
2: 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咱们边走边说吧。
0: 好的，好的，好的。从这边啊，
2: 对，
0: 嗯。
2: 通过墓道之后，我们就进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图上看到的那个位置了。
0: 对，这个就是前室，
2: 嗯
0: 啊，前室呢就是相当于接待客人啊，干嘛的，就是办公的。但是呢，他这个前室呢很特别，他是放车马器，
3: 嗯，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嘛，他就没有任用。活马，
2: 嗯，
0: 真车，
3: 嗯
0: 啊，他就用了一些小模型，
2: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又有一个熏人，
3: 对，
0: 这个熏人呢，还佩戴着这个景象令印，
2: 嗯
0: 啊，就是在这地方，
2: 嗯，
0: 那可能他就是一个狱者，
2: 嗯，
0: 对吧？就出行的一个人员。我们现在都看到这个石板，
2: 啊，
0: 它并不是很密的，
2: 是吧？不是严丝合缝，
0: 不是合缝，它中间有一个细缝，
3: 啊，
0: 可能也就是有30厘米左右，
2: 哦。
0: 然后有几个考古队员，当时有黄表章，
2: 嗯，
0: 有陈伟汉，
2: 嗯，
0: 啊，然后麦先生他们都来了，
2: 嗯，
0: 那就说他个子相对来讲瘦一点吧，扁一点哈，
2: 30厘米，
3: 那也太瘦了，胖的
0: 天，对，
3: 当时很瘦，
0: 然后呢，这不就1米多深吗？
2: 嗯，
0: 他就竖了一根竹杆下去，
3: 哦，
0: 然后呢下去一看，
2: 嗯，
0: 不得了，这个前室呢，
2: 嗯，
0: 他是。有东西，
2: 嗯，
0: 两个耳室，
2: 嗯 嗯, 嗯，
0: 这个西耳室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库房
2: 啊，
0: 大量的东西，
2: 嗯，
0: 王的日常用品，更细的、更精的，
2: 嗯，
0: 随身带，
2: 嗯，
0: 放到锅里面，
2: 嗯，
0: 其他的日常用品，
2: 嗯，
0: 放在
2: 嗯
0: 西耳室，
2: 嗯，
0: 结果呢，西耳室呢有个铜鼎，
2: 嗯，
0: 就滚出来，就掉到这个前室来，
2: 很有幸啊，能够进入。南越文帝赵默的墓葬当中，这个是为了便于参观修的一条步道，对吧？
0: 对对，是的。
2: 嗯，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
2: 嗯，
0: 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墓道，
2: 嗯，
0: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守门的，
2: 嗯
3: 啊，守门员，
0: 守门的，
2: 嗯，
0: 对，有也有，熏人，熏人也有自己的随葬品。

0: 在这儿训了两个人，我记得是。
1: 对对，训了两个人，而且呢，更神奇的就是，其中一个勋人的陶瓮啊，就是我们，岭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大型的陶器，这上面戳着长乐公器啊，很有可能那个人生前原来他在长乐宫服务，后来
2: 随葬把这个
1: 到这里来随葬。隐隐约约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墓壁上是有这个
0: 有彩绘的
1: 啊，有彩绘
2: 在这里
1: 对对对对，在目前来讲，在这个汉墓里头，在墓室这种彩绘啊，我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0: 我们看到啊，在这儿给大家保留了一个我们现代复原出来的小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是古人设计的一种自动装置。
1: 对对对对对，它利用一个杠杆的原理啊，就一头沉，前面短一点，那它不就轻吗？
0: 对，
1: 后面那个呢是长，它就重。在底下呢，挖个坑啊，把这个顶门石放下去。放下去之后呢，你看人出去之后哈，你看他这样打开，这门是打开的，所有的活动结束了，办理葬礼的人员往后退一道门，两道门退到这里来的时候，
0: 这样
1: 那不是有这个扶手吗？是吧？
0: 就拉
1: 这一拉一关，你看哈，他就起来了，跳起来了，把它挡住，一闭合之后，这边就
0: 顶住了，
1: 顶住了就下去了，那在外面一推。太挡住了
0: 啊，就推不开了。我们马上啊就进入耳石当中了，在这儿呢给大家留下一道小小的问题啊。进来之前，我们几位老师都谈到了，这里面呢是有训人的，
1: 有个训人，对，
0: 有多少个呢？我们先来数一下啊，门口有两个所谓的门庭长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
0: 这儿有一个景象令，
2: 景象令
0: 对吧？
1: 对，
0: 是三个人，
1: 三个人，
0: 剩下的十几个人在哪儿呢？往这儿走，
1: 好，
3: 好。
0: 他这个墓修得够小够矮的呀。
1: 对呀，
0: 我对他这个墓这个挑高真的有点理解不了。怎么这么矮呀？是吧？您看啊，
1: 对，
0: 我到这儿我得
1: 没错，
0: 稍微弯一下腰，对吧？到这个位置感觉还行，
1: 1米7嘛。
0: 我1米8，
1: 你1米8，很多地方
0: 啥眼神啊？
3: 看着我来你就1米7吧，
1: 很多地方都是1米7。你看这个地方就1米7啊，这个又高了一点。
2: 对，
1: 它并不是做的很那么严格。
2: 这有个任训，有乐师，
1: 对，有乐师也在这边。然后呢，你看这里呢，为什么叫做宴乐之室呢？它除了这个编钟编磬以外，它还有大的提桶，就是装酒的啊，还有铜壶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很多其他的乐器都在这个位置。

0: 探秘南越王墓，解锁深埋地下的地宫秘境，揭秘西汉南越国残酷人殉制度，稀世金器珍宝悉数亮相，国宝丝缕御衣展露真容。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1: 这个呢，就是一个库房，
2: 哦，
1: 类似一个
2: 库房，对对，
1: 皇帝的库房，
2: 啊，
1: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
2: 礼器、兵器、
1: 礼器、兵器就什么都有，食物啊，炊煮器都有，而且呢，最大量的这个丝织品，
2: 哦，
1: 就出在这个西野寺，啊，进来的时候都基本上就是没有落脚之处。要么就是漆片，就是那个做那个漆皮，要么就是这个丝织品，一捆一捆，一堆一堆的，啊，你看在图片上也看到很多器物，我们就可以推测，这里是放了架子，放了好几张架子，存放文物。
2: 我看当时介绍说，为了发掘这个考古人员是悬空，
1: 悬空，
2: 悬空，
1: 就是这几个墓室都是悬空，
2: 悬空，
1: 尤其是这个墓室，对，这是怀荣金老师想出来的，放砖头。

0: 在上面搭木架子啊，就趴在上面的进行烤啊啊！当年刚进来的时候，这里是不是又潮又闷，然后味道也不好，
1: 没有空调啊，
0: 就只有一个风扇在这呼呼呼的转。
2: 你想80年代，
0: 对对对，非常的条件非常的艰苦
2: 啊，所以他们那代考古队了不起，
0: 考古学家的这个艰辛的付出啊，但是真是一般人也想象不到，
2: 是是是，对对对，哎呦我天
3: 哪，哎呀，
2: 真得弯腰出去，
3: 真的是矮呀。
4: 然后从这儿就
0: 好了，第二道门了，是吧？二道门就正于这个主棺室了啊。嗯，
5: 这块我们就对这个
0: 对，这有一个也有等顶门石，
5: 顶门石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嗯嗯。
4: 如果我们按照汉代视死如是生的这个传统规制来说吧，我们现在前朝后寝正式进入到了人家墓主人在地下世界
2: 私密生活区，
4: 私密生活的区域了啊，保持庄重啊，嗯，欢迎来到地下世界。
2: 哎，你看明显的高。
0: 高了之后呢，但是还不足够高。嗯，那么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狭长的这个。主棺室有锅，有头香，有烛香，头朝北，锅里面有棺，然后呢，在这个头香这里，放了大玉璧。
4: 到这儿我们看
2: 能直起头了，
4: 对，挑高很高嘛啊！大家看，我伸手够不到底，但是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太局促了啊，前面我们留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训了几个人了还记得吗？
0: 对，
4: 墓主人不算，人家是主人，人家
0: 叫训人，对，
4: 那其余的在哪儿呢？老师带我们再
0: 起，我们呢又从这边到了东边啊，
2: 东
0: 这叫东侧室，东侧室。
2: 好，
0: 到这个东侧室呢，大家能看到也是一个狭长型是吧，很窄，
4: 对，
0: 如果凭着放这四个棺的话，他还真放不下。
2: 他这你看每个夫人都有个玉印哈，都有个印章，
0: 印章，对对，
2: 这就说明这四位夫人的地位非常之高啊。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几个夫人应该是活着时候就被殉葬去了，并不是病死而送进来的，是
0: 啊，对对对，
2: 是吧，
0: 就是殉葬啊，
2: 就是活着把他，
0: 就是活着的
2: 让他殉葬。
4: 这是实物吗？
2: 这是实物，哎，
0: 这是实物，
4: 但是呢残存的遗骸，
0: 由于这座墓葬啊，它是个石屎墓，它又建在这个山上，然后呢就很多这个雨水啊，就顺着这些石缝，它会进到这里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是能看到好几条水线，那有一些器物呢也是有漂移，这个骨头包括墓主人的这个遗骸呢，就保存状况比较差
2: 这也是很难得啊，这个2000多年还留下了这个骨质的残骸，
4: 当年的花容月貌也就
2: 化为一堆朽骨了。
4: 真的是这种感叹啊，
2: 对
4: 这个历史的无情啊，虽然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想象空间啊，但是呢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吧，嫁入帝王家，这到底是一种幸福，还是一个悲剧呢？
0: 对，
4: 所以我们大伙儿呢，现在可以算算啊，有几个殉人了？我们又回到了墓主人所在的位置，真的是让人想起来，尤其处在墓室当中啊，既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同时呢，又是感叹那个时代的残忍，
0: 是
4: 吧？
0: 是。
4: 那我们再来进入，
0: 好，我们进入这个西侧室，西侧室。
4: 呀，西侧室为什么这样呢？
0: 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参观哈，西侧室呢也有殉人
2: 哦，也有殉人，
0: 也殉人啊。这个殉人呢有点乱，根据这个残存的这个骨骸啊，就能判断，可能还有几个人在这，也是女性。
4: 那么这屋子里有多少个呢？说出来数量真的是很吓人。
0: 这里就有应该有七个了。
4: 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数字吓人呢？
2: 你看那个介绍说这里头混杂着还有两个，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寒而栗啊，就把活人和猪牛羊混在一块儿烧，是这个概念吗？
0: 有可能，但
4: 您这个想法更大胆，我都没敢这么去想过。
2: 因为我根据他说，他这里头猪牛羊的骨头混杂着两个殉人，
0: 对，
2: 那这样的解释，他既然是烧的痕迹，是不是用活人献祭呢？
0: 这个就不知道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2: 总之，它这可能是一种乐俗，是吧？
0: 对。
4: 刚才我们说门外，我们刚才已经数到是七个了，
0: 七个，
4: 再加上这屋七个，这就14个了，
0: 14个啊。对，加上墓主，
2: 墓主
0: 就是这里面。

0: 就总共有15个人，就这座墓总共有16个人。
1: 居住面积确实也够小的。
2: 今天这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南越国啊，总体上来说它的社会风俗和社会文化是处在落后于中原的一个阶梯上，所以他才有残忍的人训。尽管他在器物上、官制上仿照中原，但是他在思想上、精神上、在文化上、宗教上，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
1: 对，
3: 哎呀，无论是墓主人还是不幸在这里面殉葬的人呢，那个时代的特征嘛，我们后人也没有办法知会。只是希望你们呢，能够得到安息啊。
0: 那我们这个主观史的最后啊，来到最后一部分啊，
3: 这个还有一个地方，
0: 对，这个是个后藏
3: 史，后藏史，
0: 对，这个后藏史，这个后藏史是我们考古学家给他起个名字啊，后藏史，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御厨出于主的工具，
1: 对啊，
0: 主食的饮食的，然后呢，陶罐里面呢又有很多这个贝壳呀，这个谷类各种的这个食物啊，装在这里面
2: 啊。对，这个让我想起啊，就是秦汉时期啊，人们还是以食为天呐。所以你看他把这个盛满这个食物的大铁鼎放在这里，都是食物嘛，
0: 对物，
2: 放到墓主人的头顶上头，就是让他永远享用饮食。
0: 是，就是
2: 像秦简里头经常有多饮多食啊，希望死者在地下多吃多喝，
3: 这个多添衣多餐多加餐，
2: 尤其是吃啊，吃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2: 所以他把吃的方面放在这儿，我觉得是一种这个对他口腹之欲的一种满足。而且他把放到这个墓室的，就是他墓主人主观的前头方啊，那就是说明他的地位更重要，是
0: 吧？对，
2: 体现他主人对他的需求更强烈。
3: 好，那么对于墓室的情况呢，我们基本有了一个了解了。刚才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呢，那些珍贵的文物都在哪里呢？都在地面部分。我们接着到那儿去看看。步入展厅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到了南越藏珍的展示当中。
0: 对，
3: 这个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赵佗，但是非常可惜啊，到目前为止赵佗墓没有找到。
0: 对，
3: 对吧？
0: 是的，是的。
3: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就是赵默的墓，《史记》和《汉书》当中是怎么说的？说他叫赵胡，
1: 对，
3: 对吧？
0: 对。
3: 可是这个墓葬当中找出来的证据不是这样的，证据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这个。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文帝行玺，金印，那这个金印呢很特别，它首先它是一枚纯金的，当年去银行做过检测，是90%几的啊，也叫99金了啊，
1: 99金。
0: 对，而且呢，它还有个特别呢，它是个龙钮，按照文献的记载呢，就应该是狮虎钮，而且是白玉，他又用黄金，又用这个龙钮，这就显示它很特别，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呢，它的尺寸，大，去到3.1厘米，
1: 这人家
0: 对其他的一般都是2.几厘米那个样子，
2: 比一般的印章明显的大，
0: 明显的偏大，而且呢，它的印纹呢是文帝行玺，再加上还有金印又龙鳞，
2: 这也是南越赵佗以及他的孙子赵胡称帝的
3: 一个名证。
0: 对，除了这个文帝行玺以外，它还有两个地印，一枚地印呢，就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个，按照秦字，秦汉之字来的，就是狮虎钮啊，白玉啊，但是它又用两个字，它又不用4个字，它地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风泥，那风泥对比那个文字呢，很明显，是不是
3: 那枚玉印，
0: 对，不是同一枚印章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它至少它有2枚地印，有1枚文帝行玺金印，
3: 但是它那枚地印到底去哪儿了？不知道，
0: 不知道。
4: 它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人等级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得益于对这座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更多与南越王和南越国有关的细节

0: 要给灵魂留下自由的空间。
1: 对，
2: 直接装了，也就是光身穿进去。哦，
0: 也就是里头没穿衣服。
3: 有，
1: 对，
3: 很有这个可能。
4: 南越王将在人世间曾享用的一切带入地下。
3: 他下葬的时候呢，他就把顶上的这些
1: 全给摘掉，
3: 构件先摘了啊，摘掉了还容不下。嗯，他是要把底下的这个托座啊，这个东西全部把它砍断。
1: 这个就是
0: 犀角行玉杯，
3: 重中之重
1: 是镇馆之宝，
4: 不能出境的。
3: 出境的这件东西是一件前朝的，就是一件楚国的器物。
0: 作为一个文物把玩吧。
4: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来回回到广州很多回了，很少驻足停留过。今天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啊！这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建筑典范了，而且我觉得是在全国的博物馆当中非常有特色的。
1: 这就是到了我们的重头戏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丝缕玉衣，可以说是全国都比较罕见的。
2: 对对，
3: 因为我们现在呢，从文献记载也好，出土的文物也好，都是金缕玉衣，
1: 或者是银缕玉衣，
3: 对，那再次一点的话，
2: 铜的了，
3: 铜缕玉衣都是用金属为丝线，总共花了2年多时间修复了这个玉衣。
0: 为什么把它叫做丝缕玉衣呢？整个玉衣里头哈，一点金是丝的都没有
1: 痕迹，都没找到，
0: 没有用金属的，
1: 对，
0: 就是用丝缕的。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它这个丝缕玉衣啊，面部啊，还有头罩啊，
3: 对对，
0: 手罩，手罩啊，还有脚上的这个脚套啊，
3: 对对对对，
0: 说它这个玉质呢是非常好的，
3: 对，
0: 跟身上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3: 你像那个河北满城那个中山靖王那个金缕玉啊，就是金缕玉，它有九窍腮啊，还有手握，口含，
1: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里也有是吧？都有，它这个含的，就是含的是珍珠，在各个古代文明里头啊，用玉，对玉那么尊崇的，就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它那个时候的有一个概念就是。
0: 玉呢，能使这个尸体不腐朽、肉身，
3: 对，
0: 能够保存尸体的完整。它除了穿玉衣以外，实际上在这个棺椁上面，它也要放玉。
1: 对，
0: 这块很有意思。
1: 如果大家参观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啊。
0: 这个地方呢，我们说首先它这个上面，就特别像当时就是头盔的编织方式，但是唯一缺了一点。 它留了一个孔，对吧？
1: 对，
0: 在玉衣啊，在头罩的位置上面，最中心的这个位置，所谓的百会的位置，我们留一个孔干什么呢？
1: 对，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干什么啊？
1: 它这起一个总纲的作用，就是玉片，这是一个总题的总纲，
3: 对对对对，
0: 然后顺着编下去，
3: 是。
0: 来到地下世界，享受地下生活的同时，如果按照比较成熟的观念的话，那就是魂要升天，
1: 对，
0: 对吧？你如果拿鱼都给它封死了，完了，
1: 出不去了，给人困那儿了，
0: 要给灵魂留下自由的空间。对，真要给完全困死了，这说明不定得多恨呢。
1: 对，
3: 对，
1: 所以死人也需要自由。
3: 对，
0: 我发现您发现他的脚特别大。
1: 对，对，是
0: 啊，他这个身材总共是一米。
1: 一米七，
0: 一米七左右，
1: 实际上一米七左右，
3: 对对，一米七左右。
0: 看他这儿没有大练小练了。

0: 直接装了，也就是光身穿进去。哦，
1: 也就是里头没穿衣服。
2: 有，
0: 对，
2: 很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又有一个，就是可能他是不是做这个御医的时候，做的比较小一点。

0: 片越贴近肉体，它是不是保护的作用越大呢？
1: 或者这边本身就热，穿的就
0: 是这是现代的解释。
2: 我这一批呢，就是在浴衣里头的了。你看。小一号啊，
0: 对，
2: 如果太大的话，它塞不进去。
0: 对
3: 对，结合您刚才所说的，本身可能那个御衣御侠做小了，
2: 做小了。大家留意一下这件东西哈，你看它的御字都非常精美，
0: 对对对，
2: 加工也特别。放在哪？放在英布。哦，他们古代的人对这个生殖器是非常重视。哦，
0: 就是放在英布。
2: 你看这个刘胜，后来晋王刘胜那个
1: 专门有个套。
2: 对。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个对生殖力的保护和张扬，这正是一个人力量的象征，也是生命力的象征。
3: 咱们搞点接地气儿，看看人家吃什么。说真的，这里面的小骨头啊，如果都复原了，拿到现在，我们只能说一句：文帝你很行啊，刑法的刑是吧？
0: 这是荷花雀是吧？
2: 对
1: 对，
2: 这荷花雀，荷花雀这种飞鸟哈，实际上呢，在农民的眼里面，它是个害鸟
1: 啊，
2: 是个害鸟。哦，它专门是在这个稻谷啊。抽穗的时候啄穿它，溪里面的稻穗，然后呢，你右眼上看到，哎呦，好像这都是很多稻穗，但是里面是没有米的，给它吃掉了，所以老百姓是要抓
0: 荷花雀
2: 的。
3: 就不管怎么说吧，这种鸟类啊，曾经一度啊，在岭南地区非常繁盛，
2: 对对，
3: 但是呢，基本上啊，到了现代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突然发现，快被吃。哇，
2: 对对对，
3: 于是就赶紧采取种种手段来进行保护啊。那好，我们接着看到呢，既然是生活在海边嘛，又是生活在珠江流域，
0: 这是海螺，
3: 哎，就是各种各样的螺类、蚌类就少不了了，哎，
2: 对，
0: 这真是很壮观呐。
2: 这些螺里面呢，有咸水的哦，有淡水的，然后还有哈。鱼，各种各样的鱼，有大的有小的，还有龟，
0: 应该是龟好大了，
2: 对，
0: 花龟，
2: 我们在这个南越王宫里头是吧，他也发掘了很多龟的个体，
3: 对，
0: 龟鳖，
3: 这有中华鳖，也就是咱们一般说的老鳖王八啊，
0: 看来食用龟鳖，这是当时传统，而且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
2: 啊，对对，
3: 但是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啊，我们看到的这一列这边不算，从这儿开始往这边挨个数过来，多种龟鳖类动物是上名录的，谁敢碰谁敢动，那一定是很行。我觉得他这个同谋很有意思啊，
2: 这个同谋呢，现在的研究啊，主要就是秦人的炊具，而且呢，两个饵啊，它可以把它挂起来，
3: 对，
2: 那个
0: 悬空来
2: 加热。在南越王这里呢，它很特别，它做了这种
3: 铁架的三角铁架，
2: 支架，像这种眼啊是蒸的
0: 啊，蒸笼一样的，
2: 煮的，蒸的，都有了。
0: 这边
2: 现在到了这个烤的，
0: 烧烤的。这是个很独特的烧烤器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独特。然后呢，他故意做出这个弧形
0: 坡面，
2: 对对，这个坡面铁签子啊，
0: 对，
2: 这个烧烤转的啊，也就是说他在室内啊，他可能能烧烤，他拉到户外去，他也烧烤。
0: 当时已经有吃烧烤的习惯了，
2: 对，
0: 这是一个物证哈。
2: 那么到这里为止，就说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个炊酒器里面，就是各种烹饪的手法，
0: 应有尽有，
2: 都齐了，也就是插这个炒的，
3: 没有炒，
2: 因为这个炒锅这种炒，
3: 一个是没有炒锅，一个是植物油没有，
2: 对对，这比较晚，
0: 对，炒锅
2: 才出现的啊。那么这件
3: 太有意思了，
2: 对，这就是南越，应该是南越特有的姜叉。啊，它中间这个平的那个地方啊，是有凸的啊。

0: 增加它这个超
1: 摩擦力
0: 啊的摩擦力，擦完了之后，那个浆汁就可以从这个小口，
1: 流下去了，
0: 流出来。
2: 我个人觉得这比现在咱们那个擦菜板子要合理多。我现在用咱们那个平板的时候啊，擦个姜，擦个胡萝卜，我老怕把我手给擦了。这个我觉得可以，哎，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3: 是是，
0: 这个呢，目前来讲啊，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现过啊。能不能说它是南越独创的一种东西呢？现在还不敢这么说哈。但是目前来讲，确实在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啊。因为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示意图，它上面有一环，就可以把它吊
2: 在房梁上，
0: 吊在杆子上，对。下面有钩，那么这个钩呢就可以挂上，你看，鱼啊、肉啊之类的东西，它中间可以装水，蚂蚁呀、小虫啊、蟑螂之类的东西，它下不来，
1: 保护底下食物，
0: 保护底下的那个食物，
2: 别动上面，咱这点吃的都虫吃鼠咬了，是吧？
0: 对。
2: 我看您这写粤语称之为，
4: 这全老师粤语说的话，您给念一下呗，叫
0: 给谁来？就是气啊，刺激就该就是意思了啊，激嘛，激怒他们，激啊，蚁就是蚂蚁，
2: 好像我们近现代还在有些地方能看到
0: 的，对对对对，所以这句话就是从民间来的啊，就是气死蚂蚁。
5: 纹饰精巧的漆木屏风，藏着南越王的生活图景。
1: 有人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南越王的理想生活。
5: 镇馆之宝，温润华贵，是王权与品格的至高象征。
0: 重，之重
1: 啊！镇馆之宝，
0: 镇馆之宝。
5: 跟随国宝文物，一同品读南越王向往的雅致人生。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生活器具这部分的展览了啊，在这儿啊，真的是能给大家看一个大气。
1: 对对对，
0: 哎呀，已经看见了。
2: 有人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嗯，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南越王的理想生活场景。
1: 嗯，确实是一件大器，它的体量大，根据这个复原的这种屏风啊，能够高到1.8米。哦，再加上这个托座的这些勾践的话呢，它会超过这个墓室，所以呢，它下葬的时候呢，它就把顶上的这些
0: 全给摘掉，
1: 勾践先摘了啊，摘掉的还容不下，它就要把底下的这个托座啊，这个东西全部把它砍断，然后呢才能把这个屏风放下去，
0: 也太粗暴了，
1: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朱雀形的，它就是放在顶部的，你看它的头顶上面。然后呢，尾巴上面还是有一些构件的，它是张开的，然后呢可以插一些装饰品。那么这个也是这几件都是顶上的，一个瑞兽啊，你看上面有三个管子，这些管子呢都是可以插这个羽毛。
2: 对，而且它是张着嘴在笑，好像
1: 对对
2: 对，欢乐的情景。
1: 是，
0: 本身它的材质是青铜的，是吧？
1: 哎，青铜的，对啊，还有鎏金
0: 啊，有鎏金啊，
1: 对对对，有。
0: 这屏风太漂亮，
1: 是。然后呢，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构件，是放在中间的那个位置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这个
0: 荷叶

0: 转轴似的，
1: 转轴的。
2: 然后呢，这几边呢都是可以，
0: 嗯，
2: 有这个七尺形的构件，
0: 嗯，
2: 可以把这个木房
0: 啊，
2: 嗯，给它插进去，
0: 嗯，
2: 实际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些构件的里头都写着编号
0: 啊，
2: 第一、第几、
0: 嗯，
2: 最后到第二十几，工匠在制作在镶嵌屏风的这个构件的时候呢，它不会
0: 不会乱
2: 啊啊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0: 这算历史吗？
2: 也可以叫历史，
1: 对，
2: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粤人的形象，
1: 对
0: 啊，
2: 穿着短袖，
0: 嗯，
2: 短袖的衣服，而且是打赤脚的，口里面咬着蛇身，
0: 嗯，
2: 然后这个蛇呢就缠绕在他的身上，
0: 嗯，
2: 然后他的两只手，
1: 对，
2: 抓着。你看这个荷叶做出这种圆形，
1: 对，
2: 它是可以转动的，
1: 对。
2: 那么从这些构件呢，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个屏风它是一个宽三幅的平面，它是可以折合的，
0: 嗯。
3: 张老师，这个底座它的造型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对对，那这个呢更特别，
0: 嗯，
2: 是一个龙形
0: 啊，
2: 龙形的托座，它头顶上也有一个插管子
0: 啊，
2: 也是可以插这个睡袍的。这个龙张着口，好像里面
0: 有只青蛙。
2: 对，里面是有个小动物的后爪子啊，实际上也是抓着一个青蛙。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个龙的身上，它有一个碗，像碗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门揪，那个门轴容纳上面这个转轴嘛，是吧？但是呢，这个龙下葬的时候，显得太大太高了，这个屏风完整的屏风放不下去，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龙的这个轴承的这个位置，把它砍掉。现在都能隐隐约约的，你都能看到，
0: 对对对，有砍刀的痕迹，
2: 砍的痕迹。
1: 也就是这个屏风是南越王生前使用的屏风，
2: 对对，
1: 使用的屏风，
2: 对对，而且他非常喜爱这件屏风，
1: 对，所以一定要带到
2: 另
1: 一个世界陪他，
2: 另外世界。
4: 我真觉得咱们就应该出点这种，多出点这个大的复制品来进行出售，我觉得肯定有人会喜欢的。
1: 好，这个是
2: 这个就
1: 犀角形玉杯，
2: 重中之重。
1: 镇馆之宝，
2: 是镇馆之宝，不能
0: 出镜的，
2: 出镜的，
1: 不能出馆的。
2: 它的纹饰呢，实际上是一条龙，站着的一条龙，龙的尾巴，卷起来，变成像这个卷云纹的那个，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然后呢，它那个底纹，就有一些勾连，云纹，这些都是非常的典型的秦汉的这个
0: 对
2: 构图，这种角形的碑，在国内很少见，
1: 这应该是个完整的玉石。
2: 对，这个是一个完整，
1: 是吧？
2: 是掏出来的，
1: 掏出来的，
2: 特别的珍贵。
1: 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纹路和色彩，体现出它这种高贵，这种优美，它应该是饮酒用的，是吧？
2: 也应该是，
1: 应该是饮酒，
2: 应该是饮酒用的。
0: 我们到博物馆去看南越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啊，他就是赵默。但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有一个很亲切的叫法，叫默默
1: 啊。默默，
0: 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是吧？
5: 还有一个就是，赵驼啊，叫驼叔，
0: 叫驼叔，
5: 驼叔。
0: 来广州很多次了，探访南越王墓呢，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花城广场啊，在这种烟云笼罩的氛围当中，也是第一次。广州这个城市啊，随时随地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多问几句。驼叔找到了吗？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默默啊。
5: 对，好。

黑洞，刻字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黎川县啊，有一个老宅子。这一天呢，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在田里干完一天的活回家以后啊，早早的就上床休息了。但是，就在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却突然惊醒了。怎么了呢？只听见啊，这厨房的方向啊，不时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咚、咚这种敲击声。这声音非常沉闷，好像地面也在有规律的震动。当时啊，邹成国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要不就是有迷路的野生动物不小心撞到了墙，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第二天，邹成国来到厨房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只见啊，自家厨房的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0: 第二天一早起床做饭的邹成国，发现自家厨房里出现的深坑并不简单。
1: 泥巴全部堆在这里，里面有一个洞，还有一个洞往这边走了，这么大的洞。
0: 这个坑大约有2米深，并且坑底还有一条平行于地面的通道，向屋外延伸开去。方向如此明确，手法如此专业，这个深坑显然是人为挖掘的，而且挖洞之人很可能有备而来。这个地洞的出现让邹成国想起了村里流传已久的一个藏宝传说。邹成国所居住的房屋是黎川县周湖村最显眼的一个大宅，因其船舶一样的造型，为数众多的房屋，这座老宅的建造历史一直扑朔迷离。村民们把这栋老宅形象地称为船屋。有关它的来历，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村里有的老人传说，这座宅子是当年天地会用以反清复明的一个据点。除了地面可以看见的107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房间，专门用来藏匿宝物以供军需。在这个藏宝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在危急时刻用以逃生的密道，可以直通好几千米以外。还有人说，船屋的建造者是一个大商人，房子的第108间是一个密室，里面藏满了他经商所得最珍贵的财产，那条隐蔽的通道则藏匿着他发家致富的秘密。一旦破解了建筑设计中的机关，就可以打开通往密室的大门。邹成国在船屋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十年，对于这些传说他一直将信将疑。但是地洞出现之后，引发了周围村民的各种猜测，邹成国心中也开始不安起来。
1: 我那个烟就是造成做的，挖了这么宽40方方洞，挖了2米地心，上半夜就来挖，挖完了他就跑了，还有那个拿了2个鞭子挖，还拿2个锹子。
2: 密道，珠宝。前来探查的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法，再加上自家屋里突然出现的大坑，让这个老宅里的住户邹成国呢也感到有点纳闷。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看船屋的一张俯瞰图。您看这个图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船屋的位置，四周呢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在这住了大半辈子的邹成国怎么也想不出来自己的厨房怎么就被当成藏宝间了呢？虽然邹成国不相信这些传言，但是他也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决定先仔细数一数这个船型大宅里啊到底有多少间房子。这一数啊，还真数出问题来了。
0: 面对外界的众说纷纭，邹成国想亲自弄清楚自己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宅里究竟有几个房间。没成想这个简单的事情却把邹成国难住了。原来 船屋中每个房间都不止一扇门，有的四到六扇门，有的甚至同一个房间的门多达七扇，并且这些屋子间间相通，清点房屋时很容易数错。为了彻底搞清楚老宅的房屋数量，邹成国取来了108支香，数完一间房就插上一支香在门上。最终的结果让邹成国自己都有些吃惊，他一连数了好几次，房间的总数都只有107间，难道是漏数了吗？随后邹成国又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不过这次他把船屋中的每一间房子按照顺序画了下来。从图上看，船屋内的107间房屋布局非常紧凑，似乎也容不下第108间房子的存在。船屋的房间究竟有多少？传说中用以藏宝的第108个房间真的存在吗？为了找到答案，邹成国绞尽脑汁，每天就在这大宅中转悠，寻找第108个房间有可能的所在地。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寻找的过程中，更多不寻常的细节被发现了。整个船屋的房梁都上了油漆，但是窗格、门板以及廊柱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个形状奇怪的大宅并未完工就停止了修建，难道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吗？按整体规模来说，占地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在古时应算是豪宅大院。这类建筑的主人一般非富即贵，然而船屋里的107间房屋每一间都特别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另外从布局来看，船屋里并没有设置书房、阁楼、花园，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这些设计看上去显然有违常理。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船屋的每一间卧室门的数量却通常达5-6扇之多，这又是用意何在呢？

0: 豪宅大屋为何建成奇特形状？未曾竣工的原因是否与藏宝的传说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殊的船形古宅很快受到了各界专家的关注。在他们眼中，这座老宅的形状、位置和选址布局等信息，隐藏着黎川一带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江西黎川，对船屋所在的周湖村展开考察。
1: 我来打开那个门呢。
0: 带着诸多疑问，考察队首先找到了邹成国。地质专家邱小平认为，要想得到答案，首先要了解船屋主人的相关信息。当地传说，建造船屋的主人名叫黄辉柔，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奇怪的是，当年这座房屋还没最后完工，黄姓一家人就连夜消失了。传说由于走得非常匆忙，黄家人在宅中留下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确认传闻的真实性，记者决定来到有关部门，查阅与船屋相关的记载。
2: 遗憾的是，在黎川县城的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科考队并没有找到与船屋相关的资料。可巧，相关办公室工作人员江建华这些年呢，也在关注船屋的身世之谜。江建华告诉我们说啊，船屋的来历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在当地黄氏家族的族谱里啊，倒是有对于黄辉柔的一些记载。看看族谱上是怎么说的。说这个黄辉柔啊，是做皮油生意起家的，短短30年就开了20多家当铺，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但有一点说不通啊，这个大户人家为什么要把屋子建成船形呢？而且形状奇怪也就罢了，里面的房间怎么也不得建得宽敞点，或者多布置一些亭台楼阁、假山、庭院什么的。这么大的宅院，为什么非建在深山谷地里呢？莫非这宅子里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第108个房间，这个房间里还真有宝贝不成？
3: 啊，这个院子真是先进来先看见了，很多的门。
0: 科考队找到了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询问古宅房屋的设计细节。
4: 这里呢已经是它的中厅啦。整座屋子里面大大小小的天井有36个，像这个天井呢，应该是这座房子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天井了。这个石头盖住的就是它的地漏了。啊，每一个天井它都是2个地漏，我们可以看这边，啊，左边的，它每一进有很多的天井，这是厅长中间比较大的，然后往两边延伸的话呢，有更小的天井。这边走可以看一下这旁边的一些天井了。啊，像这样一进的话呢，大约是有5个天井，这样一个纵向有5个天井。
0: 当地文史研究者告诉科考队，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的数目都大有讲究。这样的说法让科考队员非常好奇。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数字还作为一种符号，体现风水等特殊的文化含义。因此，古代建筑中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特别的意义。
5: 那些房子里边呢，有18个厅堂，每个厅堂有2个大天井，这是36天罡。因为每一个天井呢，它都有2个地漏，那就是72个，这是72地煞。
0: 科考队在专家的带领下，系统清点了船屋中的天井和地漏数量。果然，在这座大宅中，大小不一的天井共有36个，地漏的数量共72个，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说。刘平良告诉我们，古宅中含有特殊寓意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4: 当地的老百姓都把这房子叫108间。那这108间是就这个房子的间数而言，但是呢，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去数，你只能数到107间，啊，那到底那里还有一间去哪里呢？所以说，关于这一间，民间有一个说法，是一间藏宝间。
0: 在当地民间传说中，36和72两个数字对应船屋的风水一说，确实得到了证实。然而，传说中的第108间屋子和密道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无人知道其位于何处。刘平良对船屋曾进行过多年探究，对密室藏宝的传闻深信不疑。他告诉我们，当地流传着一个用以寻找密室的口诀：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莫非第108个房间的线索就隐藏在这句口诀当中吗？
2: 弯砖对拱砖，金银108000。这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建筑里啊，砖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其中四四方方的长方体是咱们最常见到的，但还有一些部位的砖瓦形状可不那么规整。比如说像这种特殊的砖，通常会用在房屋的转角、灶台等部位。细想想，这句口诀里又是弯砖又是拱砖的，仿佛在提示着什么信息。难道真有财宝藏在某些形状特殊的砖块后面？又或者这栋大宅子里有些形状特殊的砖块是藏宝的标志？考察队决定顺着砖块这个线索仔细寻找。
0: 带着疑惑，考察队对船屋周边展开调查。船屋旁边有一座用以祭祀的宫祠，其中各种形状的砖块引起大家的注意。天井墙砖上道客的名字、二龙争鼎图等纹样让科考队员们目不暇接。那么传说中带有特殊标记的砖块是否就在宫祠之中呢？同行的专家分析了寻找密室的口诀，认为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指特殊地点的墙砖。

0: 墙角这么来。
1: 果然，在墙角砖石上，基本每一块都有名字。
0: 这块砖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名字了，
2: 名字对，很清晰，
0: 哎、很清晰，日月明啊的明，明天的明，
3: 是这
2: 个
3: 就是很
2: 的意思、
0: 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吧、直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名字了。
1: 刘平良告诉科考队，很多来此考察的学者都将这个名字理解为反清复明，并且据此猜测，房屋主人很有可能是反清复明组织中的一个领导者。人们猜测，将房屋建造成船形，带有同舟共济的寓意。
4: 方向的又是朝北方，也就是说要去攻克这个京城。那个宫池里边呢，有一幅好大的图，双龙墙顶的这个图，过去这个顶啊是国家的象征，不是皇帝封的话呢，不能画龙的。
1: 按照这样的猜测，船坞中小小的房间，正是天地会练兵住宿的兵营。房间里为数众多的小门，很可能是为了方便逃跑。这108间。也暗含着对《水浒》故事中108将的崇拜。由此，船坞是天地会据点的传闻，似乎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5: 深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有关船坞里第108间房的说法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个隐藏的房间啊，是天地会用来谋事的密室。有人说，这个神秘的房间隐藏着逃生的暗道。也有人推测，这个房间藏匿着那些被官府追缴的物品，所以密不示人。把船坞和天地会联系起来，这第108个房间的说法看似能解释得通，但是细想想这说不通啊。为什么呢？您想，如果为了谋划反清复明，自然要暗中进行，而建造规模这么大、形状又这么特殊的船坞，想不招人注意都难呢、在这儿密谋反清复明也太明显了，太显眼了。那么船坞的修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1: 船坞为天地会所建的说法引发了一系列疑问。船坞里竟然出现了反清的砖瓦刻字，并且船坞的规模如此之大，这看上去有违常理。如果这栋古宅真的是天地会的据点，它的建造者没有必要将其建得如此显眼，并在墙砖背部刻字，透露反清复明意图。因此，房屋不会是天地会所建，最多也就是临时用于藏身和议事而已。科考队转而开始思考船屋建造原因的其他可能性。这栋豪宅建造者的身份，再次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在当地传说中，船坞的建造者黄辉柔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商人，因此船坞最

0: 有可能的用途是黄辉柔发家致富以后为族人修建的大宅。然而，我国古代民居中的深宅大院大多居住宽敞，功能完备。然而，在船坞中，100多间房屋全部狭小逼仄，没有做任何功能用途上的区分。莫非，这座规模宏大的老宅并不是用以居住的吗？
1: 考察到了这儿啊，船坞的身世显得越来越离奇了。如果说这是富商所建的宅院，那宅子里的房间为什么如此狭窄逼仄？这说不通啊。咱们再来看看船坞的几大怪啊。首先是造型怪，整栋古宅酷似一条船，船头呢直指河流的上游。其次是朝向怪，这船坞呢坐西朝东，和一般的传统的民居背道而驰，加上屋内布局紧凑而狭小的107个房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只有一个出口的宅院，以及那个传说中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第108间屋子，种种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让科考队着实是陷入了迷局。专家决定啊，从船坞建筑的细节里寻找线索。没成想啊，科考队员们还真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到底是什么细节让专家如获至宝呢？
0: 考察队决定回到船坞的院落当中，借助金属探测仪，搜寻地砖和墙砖覆盖的区域内究竟有没有藏匿财宝。
2: 等于我们通过它就，
3: 我们今天带了一个简易的金属探测仪，它探测仪的原理就是根据探测物体的电阻率，它这边是从铁、铝、铜、金到白银。
0: 金属探测仪完成基本的测试之后，随行的专家带领考察队准备对船坞中几个最有可能埋藏珠宝的地方进行探测。邱小平首先注意到了船坞的船头，这个区域的房屋形状略呈拱形，因此布置了许多特制的弯曲状砖石。这个地点与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不谋而合。
2: 你看它上面这个，这就是它那拱形砖。
3: 哦，
2: 你看像它这
3: 个拐弯的弧形的弧度的，
2: 是三块砖拼的，但它这是个弧形的，所以说这个附近。
0: 然而，将船头拱形砖附近的墙面以及路面都进行探测之后，科考队员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3: 搅拌的那些，
0: 因此大家决定回到砖块形状弯曲的地点进行搜寻。此时，邱小平注意到一个细节：船坞虽然房间众多，然而偌大的宅院之中却只有一口水井，而井口位置恰好贴合口诀中砖块弯拱相对的说法，这显然不是巧合。一行人再次来到船坞中，对水井展开探测。
4: 哎，这个是有点重啊。
0: 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这口井已经完全被淤泥封堵。在目前可以探测到的区域中，科考队虽然没有听到金属探测仪发出响声，但是从水井的文化寓意和特殊位置，专家还是给出了关于藏宝的解释。原来这口水井正好位于船头的中间位置，假如把船坞比作一条鱼的话，这口井就如同这条大鱼的点睛之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井中的水象征着财富，有聚财的寓意。结合此前考察的诸多线索，邱小平判断，船坞中所谓藏宝的传说， 并非是古人真的在此藏有金银珠宝，而是房屋设计或使用者借助水井的修建，表达自己对堪舆的独特理解和精神寄托，并赋予了水井第108间的美好寓意。
1: 船屋里的第108间屋子就是水井的说法，还真和口诀中弯砖对拱砖的说法契合上了。这么一分析啊，随行的专家对船屋里所谓的金银财宝有了新的理解。井啊，在古代的建筑当中啊，通常象征着人们结束了漂泊和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井在古代商人眼中呢，也许房屋的建造者正是将这种美好的希望通过水井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围绕船屋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这座古代的豪宅为什么要修建在深山里？这里每个房间都有6-7个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考察船屋，揭开它的秘密。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洋中一群恐怖身影正在集结，
1: 他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
0: 他们是海洋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2: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0: 他们令海洋中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
3: 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巴斯丁。Hello。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本期《科学动物园》。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在我们印象当中啊，这动物捕食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准备的，有的喜欢单打独斗，有的喜欢呢团结协作，大伙一起出动。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能够协同捕猎的动物。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哎，腾云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丁西老师啦啊。
1: 丁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3: 腾云老师你好。
0: 丁西，我们说到动物当中啊，能够协同作战、共同捕食的，天空当中有什么动物？
2: 老鹰。
0: 老鹰啊，那陆地上有什么动物？
2: 协同捕猎，猎狗。
0: 哎，没错
2: 啊，群起而攻之。
0: 那水里呢？
2: 水母。
0: 哎，水母
2: 那有点大啊，这阵仗太大了。
0: 那么我们就掌声有请刘建勇老师先给我们分享第一种动物。
1: 刘建勇，北京海洋馆科普讲师。
4: 大家好，我是刘建勇，是海洋馆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很多朋友呢都去过海洋馆，他们看到在大鲨鱼池里面，它的身边游动着很多小鱼，就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小鱼和大鲨鱼养在一起不危险吗？不会被大鲨鱼当点心吃了吗？我告诉他们，几乎不会，因为我们不会把大鲨鱼的食物和它养在一起。猎食动物，尤其是鱼类，通常对猎物的选择是十分挑剔的。可他又说了，你说的不对，我知道鲨鱼池里边啊有一种小型鲨鱼叫黑鳍鲨，而它身边成群游动的小鱼呢叫遮目鱼，黑鳍鲨可是专门吃它们的。没错，但你说的那是在野外，在这里黑鳍鲨就是不会吃它，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鳍鲨，它是真鲨科鱼类当中啊体型较小的一种，最大的也超不过2米。黑鳍鲨因为它的胸鳍、背鳍的鳍角和尾鳍的末端啊有明显的黑边而得名。鲨鱼作为海洋中顶级的猎食者，称霸海洋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嗅觉的灵敏程度那就不用提了，可以闻到在海水中百万分之一含量血液的味道，就相当于把一毫升的血液稀释在一吨水里。还有它头部像胡茬一样那些小点儿，被称为螺轮子骨，可以感受到水中啊百万分之一毫伏微弱电位差的变化，就好比把一节家用电池的两个电极放在海水里，鲨鱼在数公里以外就可以察觉得到。这些超凡的能力都是鲨鱼捕猎的利器，但是就光凭这些想对付遮目鱼还是不够的。从遮目鱼的体型不难看出，这种动物是以速度和机动性著称的，不论它的游泳速度还是在水中的灵活性都远远优于黑鳍鲨。虽说黑鳍鲨是以遮目、沙丁鱼这一类群游性的小鱼为主要猎物的，但是

0: 真想猎捕它，就凭一己之力，像狗追兔子一样是绝对不行的，而需要依靠强大的群体力量进行围猎。每到天空阴霾或傍晚时分，黑鸡鲨就会潜入离海岸较远的深水域去寻找路过的鱼群。在夜幕的掩护下，一群遮母鱼正在海面以下平静的缓流区活动。鱼群散发的气味和微弱的生物电流引起了附近黑鸡鲨的注意，并在它敏感的感官引导下很快锁定了鱼群。然而它并没有急于进行徒劳的追杀，而是在远处徘徊观望。它在等待什么呢？它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果然没过多久，四面八方的黑鸡鲨都闻风赶到了，很快在鱼群的周围就聚集起几十尾乃至上百尾饥肠辘辘的黑鸡鲨。它们先是在鱼群四周和下方徘徊，将鱼群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当它们感觉到同伴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便开始逐渐缩小对鱼群的包围圈，就好像一张巨大的底网不断的收缩，将鱼群不断向水面聚拢。当鱼群发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能密集地聚成一团，不断地旋转，在海面下形成一个由小鱼组成的巨大球体。这时候，鱼球周围像卫星一样环绕着的黑鸡鲨们便会轮流冲上前去咬上几口。对于如此集中的鱼群，他们只需要随意一口，都会有一条甚至几条小鱼被捕获。就这样，直到所有参加围猎的黑鸡鲨都吃饱为止。到这里，很多朋友都会认为，黑鸡鲨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训练，才能使团队之间配合得如此默契，让整个围猎过程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其实不然，这种行为完全来自于动物的本能，来自大自然的一种生存法则。往往参与群猎的黑鸡鲨并不是来自同一海区的，甚至这种合作捕猎还会跨物种间进行。像鲨鱼这样的猎食者们的眼睛多半更适合在夜间活动，而遮目鱼呢，顾名思义，眼睛是自带遮阳帘的，因此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遮目鱼们会来到近海的浅水域活动觅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恰巧遭遇黑鸡鲨的围攻，鱼群啊就会尽量的往岸边浅滩上游。这样一来，如果鲨鱼还是穷追不舍的话，就会有搁浅的风险。在这个时候，黑鸡鲨啊就会有来自水面以上的帮手协同作战。鱼群翻起的浪花通知了栖息在岸边的海鸟，它们闻讯赶来，开始疯狂地捕捉贴近岸边和水面的鱼，迫使鱼群不得已返回深海。它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里，一起分享这一顿海天盛宴。单打独斗固然潇洒，但个人力量不足时，依靠群体力量进行围猎，同样能填饱肚子。海洋顶级猎手团黑鸡鲨，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刘老师您好啊！
2: 你好，主持人好。
1: 说起来，我跟咱们北京海洋馆还真是有点缘分。这个人生当中头几次潜水，一半是在中央塔底下，一半是在你们那儿。然后第一次抱着鲨鱼在里面转圈，然后摸鲨鱼是在你们那儿，跟护士鲨。不知道那个小护士鲨还活着没活着？
2: 啊，护士鲨现在到友好馆去交流了。
1: 哦，不在了。哦，哎呀，那太可惜了啊！丁鑫，刚才刘建勇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关于你所说的鲨鱼的这种故事，现在该你提问了。
3: 同学，我特别好奇，你抱着那个鲨鱼的时候，人鲨鱼嫌弃你吗？人鲨鱼是什么表情啊？
1: 我在水下的时候是没有眼镜的。他那眼睛也比较小，我们俩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
3: 那肯定是被嫌弃了的。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是什么鲨鱼啊？
1: 护士鲨，就是脾气比较温顺一点的。你给我搁一公牛真鲨，搁一大白鲨，我绝对不碰。
3: 对，护士鲨确实是鲨鱼当中最温柔的一种了啊，算是你命大。我们想问问老师，这个鲨鱼的牙齿为什么能够就是终身的来更换呢？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强大呢？
2: 这是鲨鱼的一个软骨鱼的一个特性嘛，因为牙齿它在捕猎过程中磨损得很快。但是呢，鲨鱼呢不用刻意的去保护牙。

0: 然后一直保持他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捕猎武器吧，保持最佳状态，最锋利的样子。
1: 静硕老师，请您就刚才刘建勇老师所分享的这些知识给我们进行科学判定。
2: 其实的话呢，你看也很有意思啊，现在全世界差不多认为有500种以上的鲨鱼哈，有体型大的，体型小的。像刚才刘老师介绍的这个黑鳍鲨，我认为呢，可能还是跟它的这个体型有一定关系，生活在一些珊瑚礁啊等等地方。所以你看那些群居的动物，它为什么会群起而攻之去捕猎，往往跟它生活的这个环境以及它本身自身的这个运动能力和捕食能力有关系。像这样的一种的鲨鱼，体型相对比较小，再加上它生活的环境呢，可能隐蔽的这些食物比较多，是吧？你很多东西它藏匿在一些地方，可能并不是太容易一下捕捉到，所以反而呢群居可能对它的这个捕食的成功率会高很多。所以呢也有这种群居的鲨鱼，我们刘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黑鳍鲨或者叫乌翅真鲨，让我们呢确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到鲨鱼的这种群居性。
1: 马上进入答题环节，我们来看看谁给刘老师出题。
0: 停。
1: 好，杨静老师出题。
3: 大家好，我是杨静，感谢刚才精彩的介�绍，下面我来为大家出3道题。下面请听第一题，黑鳍鲨牙齿的材质更类似以下哪个？A. 鳞片 B. 骨骼。
1: 鳞片还是骨骼？丁西你可以想一想，
4: 它的牙齿它是会更换，所以它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牙齿是不一样的。鲨鱼的牙齿我是非常感兴趣的，说是跟我们人类很像啊，它是有这个牙髓呀、然后牙本质牙釉质都有的，但是它其实呢是因为说这个鲨鱼原本它其实是食物，但是它后来怎么会变成了捕食者，变成了海洋统治者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鳞片是满头满脸的鳞片，最后往中间长，往中间长，最后长到嘴里了，然后就变成一排一排密集的牙齿，所以这就造就了一个就是逆袭者出现，就变成了海洋统治者。
1: 你不写小说真是亏得慌。
4: 所以真的这个我是看到过的，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也想请教这个各位专家老师啊，哎，这种说法准确吗？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的是鳞片。
1: 他选鳞片，您选什么？
0: 刚才老师说的这种说法我也听说过啊，的确有这么，但是这是一种理论吧，一种推测。但是呢，单就它的材质的结构来讲啊，我选这个骨骼，因为它毕竟它牙齿嘛，还是钙化的成分比较高的。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骨骼。
1: 丁老师，刚才无论是丁西还是刘老师都告诉我们啊，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鲨鱼演化过程当中它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个说法您听说过吗？
2: 从这个本身鲨鱼的牙齿的来源来讲，确实是有它的鳞片，也就是由盾鳞演化而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一部分特殊的盾鳞演化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牙齿。但是呢，这个鲨鱼的牙齿的主要成分呢仍然是这个钙化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呢它的牙齿呢也是由齿质啊、骨齿质和类似于珐琅质的物质组成的，所以的成分来讲和我们人类的牙齿的这种成分是相似的，或者说是基本是一样的啊，所以从本身化学组成上来讲它是更接近于骨骼，但是呢从来源起源上来讲它是来自于它的盾鳞。
1: 好的，现在请杨老师出第二题。
3: 下面请听第二题，下面关于黑鳍鲨说法正确的是A. 靠肝脏帮助调节中性浮力 B. 能够倒退游泳。
1: 这道题我觉得应该能够直接选出来，是吧丁西？
4: 对，这道题没难度。我是不是这个吹大了？就是鲨鱼和鱼的区别，你要说第一反应就是鲨鱼是没有鱼鳔的，好像它是没有那个鱼泡，所以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带

0: 这个浮漂的，那所以它就得靠可能是这个肝脏来充当这个鱼鳔的这种功能吧，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A。 嗯，
1: 您的选择是？
2: 我也选择 A， 跟老师一样。嗯嗯嗯，
1: 好，正确答案是？
3: 正确答案是 A， 靠肝脏帮助调节中性浮力。
1: 哎，金硕老师，其实这两年关于鱼鳔的作用，好像我们有一些全新的理解哈。鱼鳔不见得就一定是靠挤出鱼鳔里的空气和充满鱼鳔来完成鱼的上下浮。
4: 是，原来的话呢，基本认为它的鱼鳔啊，这个充气和气体减少能够让它上下浮动。但是现在呢，发现呢，其实鱼鳔呢也有类似于肺的功能，起到一定辅助呼吸的作用啊。当然，这是一些最新的研究。当然主要功能的话呢，仍然跟它产生这个浮力有很直接的关系。另外来讲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鱼肝油啊，鱼的肝，尤其是鲨鱼的肝，其实呢它含有大量的油脂，所以它是真正的脂肪肝啊，含有大量的脂类化合物，所以实际上就能够让它的肝脏呢变得很轻，这时候呢也会起到一个调节它自身的这个浮力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鱼肝油不光是我们理解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其实最重要的对它来讲游泳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的一个器官，让它可以更有效地浮在这个海中。
1: 好，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3: 下面请听第三题，必须要终身游动的鲨鱼是哪个？ A 护食鲨， B 大白鲨。
1: 林夕，就有人说呀，这鲨鱼必须得不停地游，否则没法呼吸，没法获取海水当中的氧。
0: 那要看是什么鲨鱼了。
1: 然后大白鲨和护食鲨，
0: 就是你刚才在海洋馆那个拥抱的那个鲨鱼就是护食鲨嘛，
1: 对
0: 吧？你之所以可以抱它，是因为它是鲨鱼当中是最无攻击性的、最温柔的了。但是恰恰是你抱着的这个鲨鱼，它可以不游。就是我见过，它是好像就是像一排就跟停车一样，停特别整齐，然后停在那儿，好像是在睡觉，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它不一定是要终身游动的，需要终身游动的可能是像大白鲨。
1: 您选什么？
2: 我也选白鲨啊。
1: 理由是？
2: 理由是因为真鲨科的鱼类多数都要不停地游动，否则它就会沉到水底。但是像护食鲨，像这种底栖性的鲨鱼啊，它不然，它会经常呢会在这种珊瑚礁啊这种或者洞穴里面休息。
1: 来，杨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正确答案是 B 大白鲨。
1: 好，那请金硕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道题。
4: 大家一定要记住有句话叫结构决定功能因为呢其实这种一直不停游泳的鲨鱼和可以沉在水下的鲨鱼，它的那个呼吸也就是鳃的这个结构还是有些差异的。特别是你看刚才这个刘老师介绍这个真鲨科的鲨鱼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没有鳃盖的是吧，它的这个鳃裂呢是比较简单，而且呢它快速游动的时候可以让海水大量的流入到它的这个鳃当中，然后去呼吸啊，这个溶解在海洋水当中的这样的氧气，所以呢它不停的游可以让海水更多的进入到它的鳃，然后得到呼吸。但是的话呢，你像护食鲨呀、须鲨呀这些，它们能够底栖的话呢，是因为它仍然可以运动它的口腔，然后来让氧气吸入到这个鳃里，然后呢来这个排出水，进行这样的一种主动呼吸的方式。
1: 好，谢谢啊，同时也谢谢刘老师的到来啊，期待着咱们下次能到您的海洋馆当中直接面对鲨鱼。由今天刘建勇老师为我们分享的黑鳍鲨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野探秘。听说海底曾出现过神秘又复杂的麦田怪圈，令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走，跟着科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想象在

0: 海水底部形成的沙池，科学家经过研究后终于有了答案。瞧，它的主人来了。这个大眼睛帅哥叫小河，是一条河豚，一个浪漫的先生。他在忙什么呢？哦，原来在盖房子，一切都是为了找对象。它体长为12厘米，但建造的房子平均直径却有2米。为了尽快建好，小河通常需要连续工作大概1周的时间，中途也不能过多休息。因为一旦暂停建造，未完成的婚房可能会被洋流破坏，导致前功尽弃。经过1周的努力，婚房已经建好了，接下来就是装饰。他会找来漂亮的贝壳和鲜艳的海草等等，放在山脊上作为装饰。瞧瞧，这婚房还真像样。这时河豚妹子来了，此时小河表现得非常亢奋，开始用胸鳍不断地翻沙。
1: 快来吧，宝贝儿！
0: 河豚妹子也被豪华的婚房吸引住了，主动来到圆圈中央。这对新婚鱼也将进行短暂的洞房，亲亲脸颊，碰碰身子。

0: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有请李菁老师。
1: 李菁，海洋科普教育工作者。
2: 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普工作者李菁。今天我推荐的是非常善于团队作战的海洋动物鲨鱼。在我们的印象中，鲨鱼的捕猎行为往往都是单打独斗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大白鲨、幼鲨等。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鲨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长尾鲨。它们可能是海洋中最具辨识度的鲨鱼。现在我们在地球上大概能看到三种长尾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张图片，我们来看一下细尾长尾鲨。它们的尾巴细细长长的，比身体还要长，体长最大可以长到6米。大眼长尾鲨，大大的眼睛又大又萌，它们的体长能长到4.5米。第三种浅海长尾鲨，它们的体长能长到3米左右。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尾巴几乎占到了身体长度的一半，所以它们的个体在鲨鱼中算是小型鲨鱼。我站的地方是海边，长尾鲨就生活在海中水深不超过500米的范围内。长尾鲨广泛分布在全球温带到热带的近岸水域，我国海域3种长尾鲨均有分布。通过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长尾鲨的嘴巴和牙齿都小小的，所以长尾鲨主要捕食小型的鱼类。但是为了躲避捕食者，海洋中的小鱼们往往都会集结成数量庞大的鱼群，集体行动躲避敌害。所以我们的长尾鲨如果单枪匹马地对付鱼群，那么它的捕猎难度会非常的大，成功率也会极低。所以为了活下去，长尾鲨的祖先学会了团队作战的技巧，这样依靠团队

0: 团队的力量，他们能够捕获更多的猎物，使得种群得以延续至今。如今这三种长尾鲨都是团队作战的高手。我们来看一段视频。首先，他们会采取的是局部包围、重点打击的策略。他们会先派出一些长尾鲨，在猎物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迅速游到鱼群的前方，阻断鱼群的去路。其他成员才会从鱼群的上下左右慢慢包抄，逐渐缩小包围范围，形成局部包围的态势。这时长尾鲨还会用尾巴击打海水，驱赶鱼群向中间聚集。当鱼群发现长尾鲨的存在时，惊慌失措的小鱼纷纷举到鱼群的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鱼球。这时我们的长尾鲨团队就开始实施精准打击策略。这时它长长的尾巴就开始展现它真正的实力了，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长尾鲨会迅速向鱼群冲去，将尾巴弹过头顶，像鞭子一样猛地一抽，高速一击的尾巴足以使很多鱼晕了过去。长尾鲨的尾巴能挥出80公里每小时的移动速度，相当于一秒钟移动22米，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他们将猎物打晕后，一口将猎物吃下，吃饱的长尾鲨就会退回到包围阵型，让其他的同伴前去捕猎。几番下来，团队中的成员都大快朵颐了，他们就会松开包围圈，放其他鱼群一条生路。为了完善团队捕猎的能力，长尾鲨还进化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捕猎装备，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装备精良的特种兵。长尾鲨的嗅觉，它的灵敏度是人类的100倍，它可以分辨出水中1/1000001的味道。长尾鲨还会通过比较两个鼻孔所嗅到的气味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判断猎物的方位。这还不算什么，要说最厉害的秘密武器还是劳伦氏狐腹。这是什么呢？它分布在鲨鱼吻的周围，藏在皮肤表面的小坑里。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原来它是鲨鱼的生物电感应器。鲨鱼皮肤表面的小孔都连接着一个劳伦氏小管，里面注满了黏黏的导电液体。劳伦氏狐腹就在小管的末端，和神经相连。猎物肌肉运动产生的生物电通过小管被感觉细胞捕捉，转化成神经信号传输给大脑。鲨鱼在浑浊的水域或漆黑的海底时，它其他的感觉器官都会通通的失灵，这时狐腹就会开始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了。它们就像一台台迷你的探测器，侦测周围环境中微弱的生物电。科学家们还通过研究它的工作原理，研发了低频电磁波探测器。这种低频探测技术具有抗干扰、灵敏度高的特点，广泛的应用在慢性病的远程监控和体育运动中人体生理信号的感知等多个领域。现在我们了解了长尾鲨的追踪装备了吧？所以我们在海洋中游泳之所以没有遭遇到鲨鱼，多半是远处的鲨鱼对你不感兴趣，但绝不可能是鲨鱼没有发现你。自带武器的特种兵长尾鲨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新知分享，谢谢大家。
1: 李菁老师好。李菁老师好。
0: 哎，您好。
2: 您好您好啊。
1: 这个没有想到啊，李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种神奇动物啊，是真的，它的很多行为让人想象不到。好，那听完了李菁老师为我们讲述长尾鲨的故事，看一看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当中的各位成员有哪一位愿意为我们补充更多的关于动物组团大作战的新知。
3: 刚才呀，李菁老师讲的长尾鲨是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劳伦氏狐腹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我能补充的不多，不过可以说3点。首先， 这个长尾鲨呀，不仅是捕猎的时候团体作战，而且平时呢也是一种群居性的鲨鱼，这在鲨鱼中啊可不多见。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呀是它们奇怪的生殖方式。一般的鱼呢都是产卵的，但是长尾鲨呀却是卵胎生的。什么是卵胎生呢？就是卵在腹腔中已经孵化成为小鲨鱼了，所以长尾鲨妈妈生出来的是一条一条的小长尾鲨，而且一次呀能生2到4条长尾鲨宝宝呢，非常的神奇。最后我想补充分享的是它们的生存状况，它们已经非常濒危了，需要我们的关注。三种长尾鲨都列入了国际濒危动物红色名录，所以呀一定要去保护关注它们。
1: 然后丁西老师，您就不打算问点什么？
2: 那我们知道这个鲨鱼它游起来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我想问一下，鲨鱼有倒车的功能吗？
0: 这个就很遗憾了，因为鲨鱼呢它是属于软骨鱼类，那么跟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硬骨鱼类它往后游很方便的往后游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胸鳍是比较死的，动不了，所以它不能像硬骨鱼类那样呢做那种向后划水的逆向划水的动作。对，所以呢对于鲨鱼来说倒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们在有些电影里看到那种描述是正确的，这鲨鱼过来顶了你之后尝一尝，这不太好吃，又想去尝一尝旁边的人，他不会倒车回来，他会哇绕好大一圈
0: 转一圈
1: 回来。
0: 哎，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关于长尾鲨，你也可以给我们补充点知识。
4: 好的，实际上世界上呢大概有500种的鲨鱼，真正能够攻击人的鲨鱼是非常少的啊，一般来认为呢可能只有4-5种或者5-6种啊，所以呢包括像长尾鲨在内的这些鲨鱼啊，你不要看它好像尾巴长那么长啊，长了那么大，但其实呢它却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啊一种动物啊，对人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当然了，我们通过李老师的这种介绍也发现，确实这个长尾鲨有它的一个生存的策略啊，我觉得还是带来了非常让我们惊奇的这些行为给我们展现出来。
1: 好，现在呢我们李金老师要接受知识云分享团他们的挑战了，看哪一个人给您出题。来，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起来。
0: 停，
1: 好，由我们的罗小峰老师来为您出题，请连线罗小峰老师。
5: 第一题，长尾鲨一生都需要不停的游动，这是正确的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
1: 这题我能答得懂，鲨鱼跟其他的鱼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鲨鱼必须要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一辈子都要不停地游，是吧？
0: 长尾鲨呢是需要这个一生都要不停地游动，使这个水流呢流过它的腮部，它才能够迅速地呼吸。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需要不停地游动，那么有一些鲨鱼，它们就可以躺在海底，靠嘴和咽以及把水流压过腮部来呼吸。
1: 我觉得您肯定选的对了啊，罗小峰老师来公布正确答案。
5: 答案是 A， 是的。
1: 好，恭喜李晶老师答对一题。再来看第二题，罗老师请出题。
5: 第二题，长尾鲨的尾巴除了捕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 A 驱除体表寄生鱼， B 推动身体跃出水面，请作答。
0: 这个题呢我选择 B， 长尾鲨呢不但游速很快，它们还非常善于跳跃。有记载呢，长尾鲨会跃出水面捕食飞鱼，甚至是低空掠过的小鸟。
1: 何其倒霉的鸟啊！我天哪，能被鲨鱼捉着？好吧，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罗小峰老师公布。
5: 答案是 B， 推动身体跃出水面。
1: 厉害，厉害，厉害！好，最后一题，罗老师请出题。
5: 第三题，鲨鱼身上是有鳞片的吗？ A 有， B 没有，请作答。
2: 没有啊，
0: 鲨鱼
1: 谁说的话？
0: 纪录片啊 这个鲨鱼表面皮肤好像是非常光滑的。
1: 没有啊，不是说糙的吗？是钝的，是带个钝形鳞吗？
0: 对。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摸鲨鱼，您就知道这个鲨鱼的皮肤是特别粗糙的。我们从头往尾摸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从尾往这个头部摸，它有可能会拉破你的手指。这就说明我们的鲨鱼其实是有鳞片的，只不过它的鳞片非常的细小，叫做钝鳞。那么它的这个发声装置其实和鲨鱼牙齿是同源的。所以有的科学家就戏称我们的鲨鱼是浑身长牙的动物，所以我们的鲨鱼是有鳞片的。
1: 来，我们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请罗小峰老师公布。
5: 答案是 A， 有的。
1: 好，谢谢罗小峰老师。由李菁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长尾鲨新知，成功入驻我们的动物新知图鉴。

0: 大家好，我是科科，欢迎来到科野探秘。科科今天带大家看看出生两三天就面临生死抉择的白颊黑雁。天哪，这群刚出生的鸟宝宝站在1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干什么？
1: 快跳吧。
0: 这位站在悬崖下呼喊的妈妈就是白颊黑雁。科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这些鸟宝宝的亲妈呀。不管了，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只好鸟。我们也跳。

又一只小黑燕宝宝成功了。可可知道，这些并不是黑燕宝宝故事的全部。一次向死而生的跳跃，数十次惨烈的撞击，都只是展示飞翔的第一课。 即使是从悬崖上跳下后侥幸存活，这些黑燕宝宝也还得面对草地上更多的掠食者。一个月之后，大概只有30%的小黑燕宝宝能够幸存下来。这些顽强的生命会紧紧跟随父母的脚步继续前行，追寻着生存的希望。

0: 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李想老师，欢迎李想老师。
1: 李想，毕业于博物馆专业的他，更是一位野生动物爱好者，经常去到野外或动物园观察动物，了解有关动物的知识。今天他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大块头的语言大师——虎鲸。喋喋不休的虎鲸家族到底为何争吵？他们如何实现团队作战的呢？
2: 大家好，我是李想。关注海洋动物的朋友们一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2018年的7月到8月间，一场被称为史上最久告别的仪式在北美大陆西海岸附近海域上演。该海域一对虎鲸母子同游的视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虎鲸妈妈用前额顶着自己夭折幼崽的尸体，不时地发出悲鸣，

历时17天，遨游1600余公里后，无奈最后的放弃了自己的孩子，那一幕着实令人心酸不已。这就是虎鲸母子同游史上最久告别。我们不知道当时虎鲸妈妈在这17天里是如何度过，是何等的悲伤，更不知道她发出的声声悲鸣表达着什么样的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源自动物最最原始的母爱。虎鲸作为海洋动物里最聪明、最具社会性和家庭观念的动物之一，除了刚刚说到的母鲸对幼崽的不离不弃，在偌大的海洋里，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的呢？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一些虎鲸的故事。这种生活在茫茫海洋里，饱含亲情，肤色像我们国宝大熊猫一样的海洋巨无霸虎鲸，除了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逆戟鲸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杀人鲸。其实杀人鲸它并不杀人，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杀人鲸不但不杀人，而且是个大块头的话痨。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不信，哎，虎鲸怎么就成为话痨了呢？那么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它是动物界里响当当的语言大师。科学家们发现，野生环境中的它们可以发出的声音竟然高达62种之多。它们有着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而且十分喜欢聊天，甚至飙脏话，用声音嘲笑讥讽对方是他们日常的娱乐活动之一。这一点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没有想到，是吗？生物学家呢已经分析出了虎鲸讥讽的语言。生活在南极附近的虎鲸，他们骂对方的声音是这样的：虎啾啾吃。大家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这种声音呢，常常出现在虎鲸之间，特别是年轻的虎鲸合作不到位，导致捕猎失败的时候，老年虎鲸呢就会用这样的声音去咒骂他们。那么技术娴熟的虎鲸呢，全部都是这个调，翻译过来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不怕鲨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被誉为语言大师的虎鲸能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叫声。首先是脉冲信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听上去有点像滴答滴答的声音。另外呢是 whistle 扫描信号，那么是一种口哨的声音，还有一种爆破音，它是一种突发的脉冲声音。那么我这样说肯定大家脑海中没有任何的一些印象，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的。那我们下面呢可以先来听一段，来了解一下虎鲸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下虎鲸的口哨声。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感受一下虎鲸的脉冲声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呢，再让我们听一下虎鲸的滴答声。好，刚刚大家听到了这3种声音呢，都是虎鲸发出来的。那么不知道大家对这3种虎鲸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虎鲸每种声音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虎鲸发出的口号声，也就是扫描信号，它是一种非脉冲式的连续的波形，就像这样。那么在虎鲸社交活动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主要用于短距离的一些信息的交流。那么像突发脉冲声呢，是一种极高速率发出的数个短冲脉冲信号。那么它是虎鲸最常见的发声类型，一般呢用于群体的识别和活动的协调。滴答声是一种短时的脉冲信号群。那么通常以脉冲串的形式出现，
频率范围较宽，主要用于

方位判定以及目标的探测。那么在虎鲸发出的这三种声音当中，也只有这种滴答声具有回声定位的功能，这是虎鲸最为重要的秘密武器之一。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刚刚说到虎鲸发出的 click 脉冲信号，其实是可以帮助它们寻找鱼群，是它们捕猎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虎鲸捕食时，它们会从鹅笼处发出超声波，相互联系和沟通，策划战略战术。你没有听错，是战略战术。

0: 什么是鹅龙呢？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虎鲸，但是一定会见过海豚。那我们看到海豚头部前面尖尖的这一处呢，就是鹅龙，它是海豚科的动物，用来制造回音定位的一个武器，将声音集中成余数。这个名称呢也非常的形象，这与我们人类发明的雷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军用飞机上的雷达都是安装在飞机头部当中的。那么虎鲸呢会采用集体捕猎的方式，合力将鱼群集中成一个大球，然后轮流钻入其中取食。此外有些虎鲸还进化出了利用搁浅战术猎捕海狗。首先虎鲸会观察潮水进入海滩裂缝沟渠时的情况，当满潮时沟渠会灌满海水，并在沙滩上形成一个比较小的浅水湾，此时呢虎鲸就会沿着沟渠冲上海滩，故意让自己搁浅在浅滩上。有时一只虎鲸会露出大背鳍吸引海狗群的注意，这时呢另一只虎鲸就会悄悄地靠近捕杀海狗。当猎物逃脱时，其他周围的虎鲸呢也会冲上去接替捕食。当然这些复杂战术的运用呢都是建立在虎鲸之间有效的沟通基础之上的。虎鲸不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能模仿人类的语言。这种行为呢在哺乳动物里面是极其少见的。有一头名为维基的雌性虎鲸生活在法国的一家海洋主题公园里面，通过训练它既然能模仿 Hello、拜拜以及 Amy 等词语，并能够从一数到三。
1: Hello、One, two、
2: Bye bye、Amy。
0: 好了，重视亲情，与人类为善，大块头话痨虎鲸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动物里的语言沟通大师虎鲸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3: 李翔老师好。李翔老师好啊。其实说起来这种大型的海洋哺乳动物，可能虎鲸我们是相对比较熟悉。
0: 嗯，是。
4: 杜月见过虎鲸吗？
5: 我只见过海洋馆里的虎鲸，以前只知道虎鲸吧有点凶，但不知道它居然这么聪明，能够互相之间打配合，集体团队作战捕猎，太厉害了。

0: 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1: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0: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2: 也被他们的华丽外衣所欺骗。
0: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1: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0: 本期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0: 吃的话呢，讲到虎鲸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虎鲸简直是不是一般的聪明，它智商呢极高，虎鲸是完全可以把人当成一个友好的，甚至它认为人就是它的同类，而且它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行为。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四世同堂，但是虎鲸有时候五世六世同堂，他们整个的家族关系啊非常融洽，甚至呢整个地球上几乎有海的地方都有虎鲸，他们会形成非常复杂的、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很多方面简直跟人类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刚才呢，李想老师呢也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知呢，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类非常美丽的一种动物。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一下来自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李浩林老师，作为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的成员，为我们再分享一下关于虎鲸语言的其他知识。
2: 虎鲸的族群它是存在方言的，而且这种方言往往是世代相传的，形成方言所需要的时间非常的漫长，往往是几个世纪之久。但是呢，这种方言一旦形成，它的演变速率也是非常慢的。往往几百年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虎鲸的方言啊，它的语言结构虽然说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语法结构，但是其精妙和复杂同样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在咱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当中，尤其是全球化信息迅猛发展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说外语的时刻，虎鲸也是一样。当某一片海域出现大量的鱼群，那四面八方的虎鲸就会操着它们不同的鲸语、不同的方言赶过来觅食。
1: 好，谢谢李浩林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
3: 第一题：幼年虎鲸需要多久才能掌握成体的语言？A 1年左右，B 5年左右。
1: 来，杜月答一下吧。
4: 我选1年，因为他那么聪明，肯定1年就都会了。
1: 你1岁就会说话了？
4: 虎鲸厉害呀！
1: 哦，虎鲸比你都厉害啊！
4: 当然了，我可不如虎鲸。
1: 行，来，李翔老师，您选一下吧。
5: 我觉得至少需要5年时间。
1: 我也觉得是啊。
5: 因为虎鲸的语言的确非常非常的复杂，它们不仅日常交流有用语言，它们运用战术的时候，然后这方面的语言可能它的内容就更丰富，所以一般小虎鲸需要掌握这么复杂的语言，我觉得时间应该需要更长一些。
1: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3: 正确答案是 B 5年左右。
1: 金硕老师，您说呢？
0: 是，没错。学语言，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的大脑。是他的大脑发达，因为掌握语言的很多的地方呢，他这个大脑皮层是发达的，所以他那个大脑发育也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李翔老师答对了一题啊，那么接下来出第二题。
3: 第二题，虎鲸是否有赡养的行为？A 没有，B 有。
1: 杜月，你肯定选有是吧？
6: 为啥？嗯。
1: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吗？你觉得虎鲸那么聪明，又有社群行为，能够照顾小孩儿，哎，那么肯定也会赡养老人喽。
6: 对呀、啊，你看那个开头李想老师就说了，那个虎鲸妈妈是不是推着自己已经夭折的孩子走了那么多天？所以我觉得，那爱都是相互的嘛，那他肯定会赡养老人的、老鱼的、老鲸的。
1: 李想老师呢？
5: 这个虎鲸群体它有没有赡养行为呢？我觉得是有的。然后到老的时候呢，它的牙齿会更差。那么像虎鲸，它有这种社群的行为，然后它们会，几只、几十只生活在一块。那么它们在捕猎的时候呢，就会给这些老年的虎鲸呢留一些食物，然后让它们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
1: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呢？请公布一下。
3: 正确答案是 B 有。
1: 好，金硕博士。关于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
0: 虎鲸是真真正正的去花时间精力，甚至把食物送到口给这个老年的虎鲸，所以再从这种行为当中进一步证实虎鲸的智商、虎鲸的社会结构、虎鲸的整个情感世界是相当相当丰富的。
1: 啊，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3: 第三题，虎鲸是以下哪种社会形态 A 母系社会 ，B 父系社会。
1: 这题杜月就应该不会了。
4: 我选母系社会。
1: 李湘老师，您选什么？
5: 还真是母系社会。一般一个虎鲸群呢，它是有一个成年的，而且比较有经验的一个母的虎鲸，然后带领整个团队生活在一块。
1: 好，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3: 正确答案是 A 母系社会。
1: 关于这一点，张博士再为我们补充一些其他的知识呗。
0: 母系社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高智商的动物有的都有这种母系社会，比如最典型的像大象就是这样的母系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母系呢能够更好的维系整个虎鲸群体的稳定性，能够维系整个他们的比较平稳的发展。
1: 好，谢谢博士。由李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虎鲸新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

0: 眼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
1: 父母们红红火火，幼鸟们恍恍惚惚，一场生死马拉松正式拉开帷幕。参赛者只需满足三个条件即可出发：一，有火烈鸟身份证；二，能走路；三，不会飞。参赛者能够活着到达数十公里外的湖泊，就算挑战成功，可获得大自然提供的营养丰富的美食奖品。当然，路途危机重重，是获胜拿奖还是命丧旅途，我们拭目以待。第一波幼鸟大队已经出发，紧密的队形保持不错，
2: 拉近距离是一个保护自己防止掉队的好手段
1: 呀。有几位参赛选手掉队了，非洲秃鹳
2: 出现了，这落后的几位选手能否逃出秃鹳的视野成功归队？

0: 可惜了。
1: 第二支队伍正在向我们第一队靠拢，这势均力敌的速度，看来今年的胜者会比往年多。
0: 你可不要小瞧了我们的赛道，有多少鸟能赢还不一定呢。这可是盐分超高的泥沼赛道，参赛者如若不及时清理腿上的盐块，看，有个选手因为盐块清理不及时倒下了。这都是幼鸟成长的必经之路啊，
1: 让我们提前去终点看看。
0: 到达终点的选手不少啊。
1: 虽然路上失败的幼鸟有很多，但自然就是优胜劣汰。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生死马拉松吧。
2: 对于所有的生命而言，最主要的任务只有两个，那就是生存和繁衍。因此能够成功存在于今天星球上的这些动物啊，可以说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就演变出了不同的战略，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就是团结起来力量更大的表现。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制作火锅鸡，为什么要把一只鸡切成44块？
1: 哇，还挺给力的。
0: 猪排和鸡腿怎样做成一道有着山水意境的菜肴？
2: 学到手头活啊。
0: 制作鱼肉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将鱼身弓起来？哎呦，没有好。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的特色传统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都有着不同的乡土风情以及独特的美食，这些美食在当地有着大批忠实的粉丝，是唇齿舌尖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鲜香热辣的火锅鸡，制作的独门秘方竟然是三种油。
2: 您看着他长大，应该他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 猪排、鸡腿、深色的矿泉水，像斗笠一样的锅盖，这个组合到底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3: 希望以后你能成为五大连池的女婿啊！
4: 有幸有幸。
1: 一根绳子如何使鱼离开水后几个小时依旧鲜活如初？
4: 来，你瞧，这鱼撞到我下巴，直接咬舌头了。
1: 味道调查员带你一同开启美食之旅，品尝那些留在当地人记忆深处的经典味道。

0: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美食文化，很多美食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历久弥新，也化作了很多人的乡愁。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一口铜锅，小火慢炖，香气诱人。带着麻辣味道的鸡肉，裹上蒜醋汁，一口下去，霸道的香辛味瞬间转化为温顺的鲜甜，让人回味无穷。
1: 从小就是吃二百年了，
2: 平时来个接来个人的啊，都感觉着这个火锅鸡有味儿，
3: 吃一次就想下一次。一般我带朋友来吃都是两锅起步。
4: 一个月怎么也得五六次。
5: 你先把嘴擦了，把嘴擦了，
6: 把嘴擦了，
7: 麻辣鲜香。
0: 在青县火锅鸡的江湖中，张书香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总能列入当地的美食必吃榜。
8: 红彤彤的肉，来一口试试。哇，还挺给力的。嗯，哦，怎么一吃感觉我的脸有点微微发红的感觉？你吃得着火锅的那个刺激感，同时又有这种肉食的这种满足感。那我觉得这火锅鸡还挺特别的。
0: 张大姐制作的火锅鸡，每块鸡肉不大不小，刚好入口，在味道上有着川味美食的热辣鲜香和当地特色的浓郁酱香。据说张大姐一天能卖出100多锅火锅鸡，她的制作方法一定有什么独家秘方，赶快跟着味道调查员一探究竟。
9: 这是一棵有年头的树了哈。
10: 是，打我小时候就有。
9: 莫非它就是我熟悉的桑树？
10: 对了，
9: 就是哈。
10: 对，
9: 这棵树有年头，得多少年了？
10: 从小就看着它长大的。
9: 哦，您看着它长大，应该它看着您长大的，是不是？
11: 那这小时候想吃桑果，这不得上树呀？
10: 这小孩小时候都上过树，不爱上过呢。
9: 你也上过，你也是调皮的小孩是吗？
10: 对。
0: 桑叶入菜已经不算稀奇，用嫩桑叶和鸡蛋做出的桑叶炒鸡蛋味道清新，将桑树汁和五花肉一起炖煮，桑树汁的植物清香可以给五花肉增香解腻。只是在麻辣鲜香的火锅鸡里，桑叶能发挥什么奇特的作用呢？
12: 我们这是有讲究的，咱这一只鸡呀、剁44块，然后两只鸡呢是88块，
13: 八八大发啊、
12: 它是有寓意的，寓意特别好呀。
0: 张大姐说，制作火锅鸡要选取3个月左右的小公鸡，这样才能保证鸡肉肉质细嫩鲜美。鸡肉切块也有讲究，切得太大烹饪时不易入味，切得太小则吃着又不过瘾。每只鸡都要切成均匀的44块，两只鸡就是88块，有着八八大发的美好寓意。
12: 咱得腌一下，
9: 先是来点这个朝天椒料酒，再来点姜片，
12: 把它搅拌一下。
9: 哎呦，手有点火辣辣的。
0: 趁着腌制的时间，张大姐说她要给火锅鸡准备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9: 1、2、3、7，哇、哦，有点分量哈，比较原始又传统的这种工具了。
12: 把这个材料放在里面捣一下，磨比较容易。白纸，
9: 下一位是加草果，一颗草果，两颗八角啊，
12: 掰碎一些。
9: 好，掰碎。所以这些用料都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在哪儿学到的？
12: 研究了一点点试，
9: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成功，是慢慢的在改良改进的，是吧？最最重要的，
12: 最重要的，
9: 咱们亲自采回来的，这是鲜桑叶哈。
0: 采回来的桑叶和调味料一起捣碎，研磨成粉。至于各种调料的配比，就要保密了。那可是张姐反复尝试的心血结晶。张大姐说，要想火锅鸡香气四溢，炒鸡肉用的油也是有讲究的。
12: 提炼一下鸡油。
9: 哦，咱是自己炼油、是吧？
12: 对，把它倒灶里面。鸡油它是原汁原味的，
9: 所以咱们这个火锅鸡就是用鸡油来做出来的。
12: 不是。还有牛油。
9: 哦，它是一个混合油。
12: 对，还有
9: 鸡油加牛油再加大豆油。
0: 鸡油清香，牛油厚重，豆油有豆香味， 这三种油混合炒制火锅鸡，香味最是复合有层次。这是张姐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12: 现在可以放点热辣椒，现在放麻椒就可以。
11: 嗯，好，非常香的这个辣酱，下鸡肉喽。那咱们现在就是开火之后再给它炖煮多久？
12: 10分钟，它熟了再在锅里再焖5分钟，这样肉比较鲜嘛。
0: 将葱姜蒜在油锅中煸炒出香味，加入豆瓣酱炒香，再加入辣椒、麻椒、花椒，最后倒入鸡肉不断翻炒，一时间油香、肉香、辣香、麻香相互交融，再加入桑叶和调料捣制而成的调料粉，浓郁的味道从锅中飘散开来。火锅鸡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鸡块软烂，汤底浓郁，让人停不了口。热闹的氛围，热辣的滋味，令人久久难忘。
6: 有麻有辣，
11: 有鲜有香，
6: 有咸有香，
11: 哎，特别好哈。麻不伤口，辣不伤喉，它是麻辣味儿特别足，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太刺激。
0: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们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不，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传统食材有了不一样的亮相。热情是当地人的代名词，从早晨人们就在一起跳着笑着。
7: 好专业，我怎么没看清呢？哎呦，还有这个互动呢！
13: 1、2、3、4，
14: 然后再下来，
13: 1、2、3，
14: 然后再上去，
15: 6、7、8，哦，
16: 非常到位呀，
7: 完全融入。
17: 希望以后你能成武大年池的女婿啊！
7: 有幸，有幸。
0: 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河市境内，因火山喷发熔岩堵塞河流，形成了多个堰塞湖而得名。美食与美景，哪一个都不可辜负。王荣生大哥一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制作传统豆制品的手艺人，尤其是王大哥的爷爷，当年拉着毛驴车挨家挨户卖豆腐，打响了自家豆腐的名气。当制作豆制品的手艺传到王大哥这一代，他已经研发出100多道

制品美食，从豆腐冰激凌到豆腐汉堡，无一不是创意十足。现在王大哥要用排骨、鸡腿、豆腐的传统食材

0: 王大哥说，东北人非常会吃猪肉，猪皮做成猪皮冻，猪血灌肠制作杀猪菜，尤其是猪排骨，一向是餐桌上的硬菜。王大哥先将排骨简单腌制，然后就要用独家秘方腌制鸡腿了。
1: 我们要搁一点蜂蜜，炸出来的皮会脆一些。这个是杀鸡汁，也很好喝，你可以尝一尝。
2: 哎，没有特别酸，
3: 对，
2: 酸甜的。
1: 我们现在这个食材都是用这种纯天然的去腌制它，才会有最好的味道。面粉蘸的时候呢，不要蘸太多，薄薄的一层。
2: 那这个怎么才能把那个外表酥脆，它里边鲜嫩的这种效果做出来？
1: 这个粉呢，它要加一些这个脆皮粉，炸出来它是会外皮是酥脆的。你想要那汁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低油温下，高油温起。这样呢，你把低油温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水分锁在里面，高油温起的时候呢，外表会酥的，里面还是有汁水的。
2: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粉上面有很多的讲究，
1: 它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0: 王大哥独家秘方是用蜂蜜和沙棘汁混合而成的腌料。腌制后的鸡腿简单的拍粉后就要准备油炸了。这时候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锅盖。
2: 您这个锅盖它不一般呢。
1: 我是这个做烹饪的嘛，我们这个烹饪讲究聚气，烹饪的时候有一个水蒸气嘛，蒸气达到一定温度锁在里面是味道会更好，
2: 匠心独具。
1: 来，我们先炸排骨。哎呀，小时候要吃顿排骨那老香了。我们把鸡腿下里面。
2: 好，行。
1: 我们餐饮人还有一句谚语叫众口难调菜难炒，烟熏火燎最难遭。哎呦，你看它这个油烟，现在我们在室外是你看不到的，如果要在室内的话，油烟哎满屋都是，我们身上都会有鸡腿跟排骨的味道。
2: 那我觉得也很幸福。
1: 胜过所有的香水。
0: 这个长得像斗笠一样的锅盖是王大哥专门设计的，这样的造型可以使锅里的温度更加稳定，热气更加聚集。将排骨和鸡腿先后入锅油炸，高温使食材快速定型，泛出的朵朵油花都带着肉汁的香味。油炸之后的鸡腿金黄油亮，王大哥还要给它裹上一层外衣。
1: 现在要把这个面跟那个鸡腿还得融合一下，把它做成一个象形的。这个里面你看那个绿颜色是用的这个
2: 啊，
1: 菠菜汁。这个面饼啊，盘在上面，
2: 要穿一层衣服。那我就这样裹，然后逐渐往上。
0: 用菠菜汁和好的绿色面皮将鸡腿包裹紧实，就像给鸡腿披上了一件外衣。用剪刀稍作修剪后上锅蒸制，接下来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变一个魔术。
1: 这是矿泉水，这个是茶水，我用它这个一调和的时候呢，茶水有茶碱，矿泉水里有矿物质，让它会变颜色。
2: 变色？
1: 对对对，要见证啊，看它有没有改变。发现了什么？
2: 已经开始变色了。这个茶水的颜色开始变黑了，
1: 像墨的颜色，
2: 像水墨画一样。
1: 对对对对对，逐渐的形成反应，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0: 五大连池风景区除了景色优美，这里的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水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铁元素，从地下取出后，经过氧化反应会形成氧化物，呈现为锈红色。用这样的水和茶水混合，茶水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又会和铁离子及其他微量元素继续发生反应，最终形成的物质使水呈现出深色。五大连池的水被当地人视为至宝，每天早上去打水的人络绎不绝。这深色的矿泉水与王大哥制作的美好家园的特色美食有什么关系呢？
2: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呢？
1: 鸡腿上面那块那最好的肉给它做成馅料，骨头剔掉啊，然后把这个皮不要。
2: 对，只要这个肉。
1: 对，现在我们就把它剁成泥啊。
2: 剁成泥。
1: 对对对对，
2: 放香菇了。
1: 香菇这个和馅的时候也不用加入太多的东西，
2: 加点盐，
1: 找来一点十三香跟酱油。教给你个大活啊，把它搅匀。会做饭的男人都是最有魅力，你就练，学到手都是活。
0: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美好家园特色美食有排骨，有鸡腿，有深色的矿泉水还不够，还要有福袋。制作福袋不仅要有馅料，还要有外皮。

0: 外皮就是干豆腐皮。王大哥制作的干豆腐皮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薄如蝉翼，可透光，第二是干豆腐皮干爽到可以点燃。接下来就要开始包福袋了。
1: 首先我们把这个馅料放在豆腐中啊，选用放在中间的位置，像包子一样，包子一样，拿出纸来，看到没有？这样让它更好看一些。这就做成了。
0: 干豆腐皮包裹上馅料，再用菜筋扎紧，上锅蒸制。这时候王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揭秘着深色矿泉水的作用了。
1: 把我们这个小实验和我们这个豆渣把它做出黑的颜色。哎，
2: 好。
0: 将深色的矿泉水倒入豆腐渣中，原本洁白的豆腐渣变得漆黑一片。起锅烧油，这些深色的豆腐渣经过煸炒，酷似东北的黑土地。
1: 豆渣撒在这个上面，
2: 它就是黑土地。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呦，好，全部下来。
1: 对，福袋呀放在上面。
2: 对对对。福袋呀，它在上面是什么呢？
1: 花朵，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火山。
2: 火山就是我们的土豆泥。
1: 对对对对，放在这两个位置。这个是鸡腿儿、
2: 这是我们的鸡腿儿。
1: 把这个火山土壤让它有一个小波动啊，做出河流。
2: 我知道这个汁儿的作用是什么了。
1: 蜿蜒曲折的小河流，手不要抖。
2: 好嘞。岩浆是吗？
1: 对，让岩浆流淌。
0: 黑色的豆渣相当于黑色的土地，干豆腐福袋犹如盛开的花朵，土豆泥则是火山，排骨充当山峰，蒸好的鸡腿犹如松树一般。蔬菜汁化身河流，五大连池的美丽景色就这样被搬上了餐桌，各色食材在王大哥的手中华丽变身，极具巧思。
3: 非得先吃这个
2: 啊？是吗？
3: 看油多不多？
2: 我先来尝一下咱们这个黑土地。
3: 哎，对你先吃土、
4: 我得吃福袋啊。
2: 豆香味非常的浓厚，我觉得今天这个黑土地是做得很成功的。
0: 在制作传统豆制品菜肴的基础上，王大哥进行了创新，将豆制品做出各种花样。这次他更是让家乡的美景入菜，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在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建瓯市，当地美食爱好者用500多种传统小吃来表达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据说在建瓯有一位名叫罗志涛的小伙，特别擅长制作传统美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食收集员。
5: 新炸的锅巴起锅了，不要动哈。成，
6: 老板。哎，
5: 你看新新出炉的大锅巴。哎
6: 呀，太丰盛了。
5: 春笋就上去。哎
6: 呀，罗大哥，你这太会吃了。笋鲜味很足，而且它很有嚼头。
5: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豆浆粉。我现在再给你变个魔术，我们建瓯的老酒红曲酒哈，一伙呀，你看到没有？
6: 怎么这酒加上去变成豆腐脑了？感觉？
5: 对，这就是我们建瓯的特色。
0: 建瓯人的一天是从豆浆粉、锅巴、扁肉、卤味、煎包等一系列传统美食开始的。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正要参加建瓯的美食大赛，参赛前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先去挖笋比赛的现场采购一些新鲜的竹笋。罗大哥很是期待笋王会有多大呢。
6: 真厉害，大哥，这么大的笋，我这头一回见啊。可以竞争那个冠军吗？这个
7: 称重称完以后才能。
6: 有信心吗，大哥？
7: 有，
6: 加油
7: 加油。
8: 就是在一个小时内
6: 谁挖的最多？
8: 最多
6: 最重最后一道
9: 小松140，
6: 也不错，鼓掌，也不错啊。
9: 1口87.5，
0: 笋王已经诞生，15.9千克。看来竹笋又是个大丰收。选购了适合的竹笋， 罗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位高手。据说这位高手有一项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十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这到底是什么绝技呢？
4: 小罗，小饶，下来，准备抓鱼了。哎呦呦呦
6: 呦呦！哇，这撞我腰一下！哎呦，哎呦，我感觉我回去吃后了一样。哇、哎哎，这边的草鱼这么活啊！来，一起。这个鱼撞到我下部直接咬舌头。哇，马上起网了。
8: 一二三，
6: 往里边就非常多的鱼。
0: 陈小华师傅是建瓯有名的公鱼师傅，他的公鱼绝技可以使鱼离开水十多个小时而依旧鲜活。他一天要往市场送上200多千克的公鱼。公鱼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绝技呢？
4: 要用这个东西，竹签拿来。
6: 这是竹签，
4: 嘴唇的上面，
6: 嘴唇的上部。
4: 这边有个凹的地方，刺一下，这样子。串过去、拉起来、嘴巴咬住、整整拉下去、左手这边弯过来、拉上来、就这样子轻轻的就可以了。是建瓯的公鱼。哇，这
6: 样陈师傅你是在变魔术我感觉。为什么把它凹成弓形啊？
4: 运输也很方便。
6: 好提、
4: 塞两边它会透气，它有氧气吸进去，它就不会一下子那么快死掉，
6: 就是容易让它呼吸、是吧？
4: 呼吸
6: 也就是说没有水它也能活得很长、
0: 所谓公鱼是一种绑鱼的技术，用绳子一端穿过鱼鼻扎牢，另一端扎紧鱼尾部，把鱼绑弯成弓形。经过这样处理，不但能够减少鱼腥味，而且还能使鱼离开水十多个小时后仍然保持鲜活。
6: 哇，这个牙咬着，
4: 牙咬着啊，
6: 就这不会，这个简单啊。那是，哇，牙带掉了的。我确实发现了，整个这个过程，我只是贡献了一个牙，什么也没操作。
0: 有了竹笋、公鱼，罗大哥要用这些食材制作什么美食来参加美食大赛呢？
5: 我们建瓯名菜，鸡笼煮完之后哈、你能看得到。那是一点热气都没有，但是你一不小心吃到嘴巴里烫嘴的。
6: 这个做鸡笼一定得用鸡胸肉吗？
5: 对，用鸡胸肉的话要嫩。
0: 鸡笼是当地传统美食，成功的鸡笼表面不冒热气，但内里却非常烫。制作鸡笼首选要将鸡胸肉泥、猪前腿肉泥、猪肥膘丁加鸡蛋搅拌均匀，猪肚、鸭胗、笋衣依次切丝，保留它们脆弹的口感。罗大哥说，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十分考验力气和耐力。
5: 现在鸡汤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调个底味，
6: 调底味、
5: 放点盐巴、笋衣啊，先给它加下去。鸭胗丝调好了，椒盐粉使这个汤汁浓稠。淋那个一勺的那猪油肉泥哈、完全搅入到刚刚那个酱里面去，再加入一勺的猪油。
6: 哦，可以加猪油。
5: 我们这道菜还有一特点就是油而不腻，明明换了很多猪油，
6: 吃不出油腻的感觉。
5: 对，
6: 最后还要再淋点猪油。
5: 对，就是
6: 不搅了吗？这个
5: 不用了，把那个热气封在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热气了。
0: 制作鸡茸最重要的是搅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要不停的搅拌，还要分三次加入猪油。分次加入猪油可以使猪油与锅中食材更好的融合，也可以使鸡茸的热量牢牢锁住，这也是使鸡茸表面不冒热气内里非常烫的原因。罗大哥说，参加美食大赛光有传统美食鸡茸还不够，还需要制作一道创新美食。
5: 这道菜就是一道意境菜了、这我们研究了很久的啊，把我们整个闽北的那个山水，都给它做进去。
6: 山水能做到菜里去？
5: 对。
6: 好，咱们先处理这个猪排是吧？
5: 对，豆酱给它涂抹上去。
6: 这个是在炸之前就得把这个
5: 要腌制，这个猪排腌制要比较久啊，我们要腌制6个小时。生粉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给它定型，炸得酥脆。
0: 猪肋排经过腌制后，裹上一层生粉，入锅油炸。炸至香酥金黄时捞出备用。这时罗大哥说，公鱼就要出场了，他在这道美食中扮演的可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5: 先把鱼头切下来，切成条状。
6: 这切完之后呢？
5: 煎完之后的话，腌制，酒糟、盐巴、

0: 脑白干、血鲜。
1: 将其中的一片鱼肉改刀切成条状，简单腌制备用。猪肥膘切条，包裹在鱼肉条的外面，裹上用鸡蛋面粉、薄荷叶丝等搅拌而成的面糊后，下锅油炸。鲜香与肉香强强联合，金黄酥脆的鱼肉卷就制作好了。刚才切下来的另一片鱼片也有妙用，后鱼片改刀切成蝴蝶片，简单腌制，卷入用豆腐、马蹄、香菇、笋丁、鸡蛋、肉馅混合而成的特色馅料，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鱼卷。为了保留鱼卷的鲜味，罗大哥采用了蒸制的方法。猪排代表着竹排，油炸鱼卷代表满满的收获，清蒸鱼卷代表着山峰，最后再淋上用茶叶淀粉熬成的茶叶糊，一道色彩丰富、寓意吉祥的年年有余就大功告成了。
2: 老板，你好。哎，罗大哥，你看咱们这个嘉宴大餐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啊，有没有信心？
3: 有。
2: 那咱们喊个口号吧，啊，来，三二一，
3: 加油！
2: 我去看望你们一下。
1: 在美食大赛的现场，味道调查员再一次感受到建瓯人对美食的热爱。每个美食制作团队需要在一个小时内制作出以家宴为主题的美食，大家各亮绝活，大展身手。
2: 今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4: 有信心，很高兴啊！
2: 今天要
4: 加油啊！
2: 要争冠军啊！
4: 对呀，要争冠军！
2: 来，加油！
4: 加油！
2: 好，啊，祝你们好运！
4: 阿姨，谢谢。
1: 经过激烈角逐，罗大哥制作的传统美食鸡蓉和创新美食年年有余等，最终获得了优秀奖。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是美食爱好者反复打磨技艺、不断调整钻研的结果，都是他们的匠心之作。

书香大姐希望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她制作的火锅鸡。王荣生大哥用美好家园的创意美食表达着对家乡美景的自豪之情。罗志涛大哥将继续钻研传统老手艺，在此基础上创新出更多的美食。面对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美食制作者们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制作出一道道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慢慢回味的是他们的匠心。秉持着这颗匠心，他们认真烹饪有温度的美食，不急不徐，一直前行。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0集。

0: 古城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近千年前的窖藏坑遗迹，初步清理之后，众多文物显现出来。恶劣天气以及突发情况，使得考古发掘困难重重。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
2: 哎呦，兄弟，好重啊！还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0: 文物提取惊喜不断。
2: 哎呦，什么颜色？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0: 提取难度不断加大，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是否能从这些文物之中寻得答案？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新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新路成为焦点。
3: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新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他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4: 我们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宋代的为主。
5: 这个呢特别清楚。
6: 哦，哥，
5: 这个呢？崇宁重，重宝。是宣和是的。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

0: 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胶囊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1: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0: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
1: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考古现场显得异常紧张，此时领队罗鹏的幽默感就派上了用场。
0: 试一下吧，好吧，我先上去试一下，如果我都行的话，你肯定也没问题。我是功夫熊猫，好不好？虽然胖，但是会功夫。
1: 罗鹏的话语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在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压力。记录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回驻地休整，但是安保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24小时对工地进行巡逻与看护，时刻保障着文物的安全。
0: 把这边切一下，
2: 可以，
0: 是吧？
2: 就是把剩下的切得跟这样。
0: 对，好，就是整个这一块做过来是吧？做了这个深度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的空间可能会出来啊。
1: 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大雨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0: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猪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1: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0: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能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1: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就在考古工作者准备返回驻地时，意外发生了。探方壁东南角突然出现坍塌，这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随之紧张起来。
0: 那边不用，就把这个地方撑一下，
3: 这里开塌了，这里就开了，塌了。
0: 反正开裂的地方都给我撑上去。
3: 这两位，
0: 往这走，这撑一下，你不然是吗？

0: 就在防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快点！单行，单行，单行，兄弟，去围一下人。
0: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附近交警，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2: 水是很大量的涌出来的，挺厉害的，大概三分之一个坑的长度。
0: 因坍塌位置处于道路中央，而此时又是交通高峰期，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水泵拿出来，快一点，师傅们，抓紧时间。
3: 现在就是最大原因是这个水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2: 对，
3: 是吧？有可能是台风天，这个你看那一块，我为什么让它顶着那个地方？就是我防止扩散。我刚才一个劲儿跟他说，我说那一块可能要掉，是不是？
0: 很快，探方就已被水灌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和发掘人员的安全，避免窖藏坑所在的东壁进一步坍塌，考古工作者也对探方壁进行紧急加固措施。加固工事基本完成，看到现场情况有所控制，在场所有人时刻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夜幕降临，伴随绵绵细雨的古城余姚也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稍事休息之后，罗鹏又出发前往考古现场。
4: 今天有台风嘛，然后我们现场晚上还得值班，另外我们今天下午那个塌方壁还塌了，我有点不放心，我再去看一下，看看加固情况怎么样。
0: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决定再次对探方实施进一步的加固。雨势逐渐变大，依旧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加固防护工事进行的深夜，虽然此时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今夜他们仍然坚守一线，做好抗台风的准备工作。
3: 原来坍塌的地方现在已经土已经回填上去了，应该能够很好的巩固，就是支撑住它旁边的这土，应该不会再塌下来。然后这个北边就做的这个坝现在也已经做到这个水面的高度了，整个探方的安全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了。

0: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窖藏坑遗迹。遗迹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微星路，随即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1: 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台风天气时刻影响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与文物安全。探坑地意外坍塌，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在场所有人随即展开加固工作。加固工作虽然完成，但是现场文物是否受到影响？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会有怎样的发现？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想起昨日的坍塌，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说那一块，好好好，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嗯，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拉一下，底下啊，底下，
2: 老师，老师，
1: 咱们这儿都得
3: 了。因为你这里没带着。
4: 没有，哥们来，
2: 两个。
1: 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4: 没动它。
1: 嗯，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2: 还有的，
1: 一个清蒸器，应该一个罐儿，是吧？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2: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下去啊，然后呢，方方，
1: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2: 啊，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它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壁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一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因为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的那种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 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0: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的文人。

0: 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1: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这围棋上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骑。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骑，一碰就碎了。这个
0: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罐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工作中，总是惊喜连连。
1: 有一些雕点，我看到了。好，你这样，你把这雕点旁边那个
2: 搞掉了。
1: 先不搞。
2: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2: 谢谢，好的。
1: 这样，那个张医生补拍一下，设计给我，我看一下。
0: 青铜罐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
3: 啊，搞不了，你看到底下楼梯
1: 的，它松掉了吗？
3: 没松。好了。
1: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灯剂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
4: 釉面
1: 是吧？老伤。
4: 发老，
1: 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5: 像谢府，待会儿给你观察一下，给你报告一下。
0: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又重新投入到倒置的青铜罐耳壶中。
6: 老板，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1: 岩石一样
6: 发硬的
1: 啊，底下是到底嘞。
7: 对，
8: 要不这样，
7: 你往你
8: 那边，我这边。
7: 对，
1: 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上。
8: 再见
1: 啊，抱住腹部，
8: 往上稍微
1: 对
8: 有点力。
1: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8: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1: 对对，两个人。端着，对，对，对，
8: 我提出提脚，
1: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0: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8: 等
1: 一下啊！好，保鲜膜。
8: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9: 医院的可以做吗？
10: 我们是安检的。
9: 我们怀疑你们可以做的。
8: 等一下，
11: 怎么这么重啊？
8: 眼睛
11: 怎么
8: 拿下？
11: 等一下，
8: 很重
11: 吗？
9: 重。
11: 它是要
9: 保护
11: 你啊，
9: 因为
11: 镜子呀。
9: 这个存放要立的啊，到时候。
1: 广告瓶，快，踩一下样。
12: 我来。
1: 我是喜欢干净一点。
13: 小智。

0: 很重吗？这个东西？
1: 非常重。
0: 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
2: 兄弟，
0: 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
2: 是啊。
0: 太紧张了。
2: 口。
0: 哎呦，拿不动啊。
3: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沿搬坏了。
0: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3: 这样吧，
0: 让我跪着吧，来，我。
3: 你们也不用跪了。
0: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头，好不好？
3: 等一下。
4: 然后连电没干成功。
0: 哎呀，哎呦，好，小心。
4: 还是快知道。
3: 来，
0: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操！我说的这么重啊！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5: 里面都是铜钱，
0: 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面的。等一下啊！
6: 窖藏坑里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0: 拿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至现在。
6: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接连发现新器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项目的文物提取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工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便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喜欢投掷嘛，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
2: 你体上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提，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提。
0: 文物提取的过程中惊喜不断。
3: 哎呦，好重啊。

0: 还有钱。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剩余文物又能带来怎样的历史信息？
1: 对，慢慢来啊，一定要慢慢来。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所有的动作都要轻缓一点。对。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仔细，仔细，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
2: 好像是个罐儿，有弦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子呀，所以我说嘛，黑白嘛，对吧？对，黑子又黑罐，白子又白罐，口沿露出来了。哦，还有一件，
1: 还有一件，
2: 又一件铜鼎，
3: 下面还有一件，
2: 你看耳露出来了。
0: 这件可能还完整的，那这个器型又不大，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2: 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块开始也行。就是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
1: 又是这个样子，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全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0: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2: 你像你看啊，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也需要整体提取。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嗯，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1: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2: 能动吗？敲不了。啊，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 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别提取了。对。
0: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2: 好了吗？好，开始。
4: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2: 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提取吧，提取。直接，缺你什么？对，好的。 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可以拿掉了。这块，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1: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底的、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你放在里面就行，
2: 是的，
1: 不着急。
2: 还是个方顶，我原来是圆形的小顶。
1: 是松了吗？
2: 这里拿出来了吗？
1: 松了，
2: 我断了能完全的了，这样完全的。

0: 完整白丝褂。
1: 好，我放上来。完成。
0: 好。他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白丝冠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冠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0: 保鲜膜铲，多给我铲铲几刀，对。
1: 跟高兴就过不了。
3: 嗯，这一步
4: 能上10条。
0: 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
1: 快来，
4: 快来，快来，
1: 好，我来了。
0: 好，多铲两圈，多铲两圈，起来巩固的。
1: 已经完整
0: 了，现在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鼎，
1: 打呀一样的，一颗牙打呀。
0: 好，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4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2: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淬若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机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内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困难，而窖藏坑内又有多少历史信息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网上流传的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对于想要瘦身的人来说，既是渴望抓住的救命稻草，也是让人看不清方向的迷雾。其中关于生酮饮食的减肥说法，常常让人真假难辨。有人说它是快速减肥的好方法，不用挨饿，不用拼命运动，就能轻松掉秤；也有人说它是减肥陷阱，看似

瘦得快，实则伤身体，且一旦停止就会快速复胖。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医院内分泌科潘奇主任医师来为大家详

0: 意思？什么叫生酮饮食？
1: 其实生酮饮食呢，是以高的脂肪、极低的碳水和适量的蛋白质为主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它跟我们的普通的饮食会有不一样之处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均衡饮食，其中呢，50%-60%是碳水化合物，15%-20%是蛋白质，20%-30%是脂肪。而生酮饮食呢，它就把原有的这个均衡饮食的结构完全颠覆了啊。这里面呢，70%-75%啊，这么高的比例是脂肪啊，蛋白质呢20%，碳水化合物只有5%-10%。所以生酮饮食呢，它是一种高脂低碳的这种膳食模式。
0: 这能起到减肥的效果？
1: 这种模式有个好处啊，这个就吃完了以后不大容易饿，而且呢它还能够消耗掉脂肪，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啊，体重确实是可以掉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危害啊，比如说会出现血脂的升高啊，会出现纤维素的含量的减少，有些人会出现便秘啊，那有一些女性朋友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所以呢是得不偿失的。
0: 那生酮饮食呢，刚才潘主任也提到了，确实可以起到快速减脂的效果。那么究竟是如何来运转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1: 我们呢，一般人的这个能量代谢啊，尤其是大脑啊、心脏啊这些重要脏器，主要功能呢是靠碳水化合物啊。碳水化合物它分解成葡萄糖和能量啊，为我们提供这些代谢产物。这个红色的呢就是葡萄糖啊，那这个黄色的呢是脂肪，蓝色的就是由脂肪代谢的酮体。生酮饮食那个酮就是这个东西啊，对，酮体。那首先呢我们看葡萄糖啊，葡萄糖呢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很多重要脏器能量来源。我们吃完这个碳水以后，它就会给我们的这些啊，像大脑啊，还有心脏，我们的心脏每天都要跳动啊，维持我们那个泵血的功能，它也需要通过葡萄糖供给能量，这个能量需求很大，因为你睡着了它还在动。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也需要糖分，然后呢肝脏也需要来合成糖原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储能模式肝糖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脏器和组织其实都要依靠葡萄糖来供能的。
0: 是谁跟我说的要戒掉碳水来着？怪不得我感觉我脑子变得不好使了啊！看来这个还真是不能够把碳水都戒掉。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这又贴的是什么？脂肪。
1: 对，我们腹部的这个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是人体最好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哈。那在这个生酮饮食的背景之下，因为没有很多的碳水，这样我们人体呢就被迫启动另外一个消耗能量的模式，就是把我们储存在身体的这些脂肪消耗掉。
0: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腹部的这些脂肪全部都给它转化掉了，这不是件好事吗？
1: 那消耗了脂肪以后，它会产生酮体。那这个酮体呢，我用蓝色的来表示啊。脂肪组织分解产生酮体，过多的状态下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酮体呢，本身是一种代谢产物，如果在体内蓄积过多去查血酮体的话，血酮体会升高。而且酮体本身是一种酸性的物质，更多的蓄积的话就会出现酸中毒啊。那出现了这个酮症酸中毒或者酮体升高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它会出现头晕，还会出现嗜睡，还会出现这个头痛啊，就神经系统的症状会更为明显一些啊。当然如果出现酮症酸中毒啊，我们病人还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症状。
0: 然后问题
1: 对，而且呢大量脂肪摄入的话能不能坚持下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油脂啊会跑到血液里啊，那这样呢会出现血脂的升高，而且呢它会影响到血管的弹性啊，尤其长期吃这种高脂饮食的话，那这个血管弹性变弱以后还容易长斑块，甚至呢还会出现这个血管的堵塞。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高血压呀，

0: 啊，冠心病啊就会突然而来了，那也会产生我们说的一系列的症状。如果沉积到肝脏，会出现脂肪肝，甚至还有些人出现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功能的异常，还有这个肾结石和胆囊结石的风险。那还有一个危害呢，就是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问题啊。啊，那个低血糖大家都有感觉，
1: 大脑缺氧是吧？
0: 对，你
1: 肯定会有。
0: 小丁特别有感觉，
1: 因为我觉得我要吃的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大脑缺氧。
0: 低血糖了以后啊，会导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氧。大脑缺氧以后，人就反应迟钝啊，甚至昏迷啊，昏迷是最严重的这个表现啊。那如果出现在这个关节方面的话，还有这个关节的酸痛，因为肌肉组织也需要供能哈，如果它不够的话，我们的关节会出现酸痛啊。所以生酮饮食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体重明显的降下来，但是我们如果长期把它作为一种饮食去吃的话，那时间长了，它的减重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对我们的健康会产生影响。
2: 听完主任说这个，我还是有点感触。我是真出现过这个头晕，包括关节的疼痛。现在想想挺后怕的，还好即使已经现在我已经恢复正常饮食了。
0: 那现在没再吃了。
2: 对，因为现在呢本身运动量也比较大，然后呢也需要有能量的消耗，所以一直呢这个体重保持的还可以吧。
1: 所以你看这个生酮饮食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还是要提倡一种均衡的膳食的模式。那我们要看一下膳食宝典。首先呢就是控制总热量啊，那总热量的计算呢我们一会儿还会给大家演示。第二部分呢就是多吃多种类的食物，也有人提供说是20种，也有人说提供30种，反正你吃的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营养素就会非常的全面。那第三个呢宝典呢就是优蛋白精改粗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一定要充足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器官呀，它最基础的这个物质呢就是蛋白质啊，尤其是要提供更优质的蛋白质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食啊，刚才提到一定要吃，但是不建议大家吃精米细粮啊，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粗粮呢，很多减肥人士在这个减肥过程中都体验过啊，它很能让人家饱腹，哎，而且呢，纤维素含量高的话，还可以预防结直肠的肿瘤，可以保证大便的通畅。有很多减肥的人，朋友们啊，都是会出现便秘啊，但是你吃粗粮多的话，就会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还有这个蔬菜和控糖油的问题啊，这个蔬菜呢从总体的能量来讲啊，同等克的蔬菜要比同等量的肉或者是鸡蛋它的热量要更低，所以我们先用一堆子的菜把这个胃肠道占满了啊，也不大容易饿。还有这个控糖油的问题，这里面说的糖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碳水化合物，是指那些食物加工里面加的单糖，像饮料啊这种啊，它能很快的吸收，很快的转化成能量，这样的话呢就控制不住它的量，你就吃多了，对吧？还有我们的动物内脏、油脂和坚果类的，总体这一大类油脂的，它的热量会很高啊。同等克数的，油脂含量高的，要比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要多一倍还要多。
1: 明白了。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碳水千万不能不吃，不吃会有很多的危害出现。那么同时我们要讲究科学的均衡的饮食啊，要参照刚才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食宝典。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8小时放开吃，16小时空腹，就能轻松实现瘦身。风靡全网的16+8轻断食法，一时间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严重。一边是亲测有效。

0: 笑的大力推荐，一边是越断越胖的吐槽不断，真真假假让人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继续请北京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潘琦来为我们层层拆解，揭秘16+8轻断食的真相。
1: 潘主任，轻断食真的能减肥吗？
2: 我们认为啊，轻断食呢是一种限制性饮食，确实是能减轻体重。那我们减肥人士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您还是认同的是吗？
2: 可以。
1: 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
2: 其实限制性饮食它分很多种类型，16+8就是8个小时之内吃，16个小时基本上不吃，5+2就是上班的这5天我们还是正常的饮食，有2天的时间基本上不吃。更严格的比如说12+12就是1天只吃1顿饭，其实它都是一种限制性饮食，它都是把这个能量啊按照这个餐和餐限制时间啊把它减下来，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概念啊，让你强化这个概念，让你坚持下去啊。但是呢这种状态其实确实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在饿的这个时间啊，饿的时候我们人体呢会有一个这个摄食中枢，可能你平常没有那么兴奋，这饿的这个16个小时他就兴奋，一直告诉你你饿了，你要吃你要吃，然后你要用
1: 去
2: 对用强大的这个心理的抵抗能力把它给克服掉，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控制饮食热量低的这种状态下，人体的这个静息的基础代谢率啊，就是我们身体耗能的这个过程，由原有的这个高的水平就会降到一个低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状态下这个体重就很容易反弹啊。打个比方，可能我们原来均衡饮食或运动时候能减5公斤，这5公斤里面呢是有肌肉有脂肪有水，但是它一反弹长出来的基本上80%都是脂肪，那这个一反弹长出来的脂肪其实还不如不减这5公斤。
1: 我明白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了5+2、16+8、12+12，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管住嘴的一种方式呢？
2: 是的，不管是轻断食还是管住嘴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每天摄入的能量给它限制住啊，就制造一种能量缺口，来创造一种新的能量平衡的状态。那其实从减重来讲，我们只要比平常你减重之前的总的热量减少30%-50%，或者我们每天减少500个大卡的热量，或者呢我们把1天的热量算在一起是1000到1500大卡，其实就能很好的这个达到这个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但是啊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让你每天都少吃那么多东西，其实它的痛苦程度要比这个5+2和16+8更痛苦，因为你每天都在受煎熬，这种呢就更难坚持，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个轻断食稍微还有点仁慈的这种。
1: 所以针对轻断食减肥，您的态度是
2: 轻断食本身是限制饮食，是可以帮助减重的，所以呢这些方法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制造一种能量缺口啊。那至于什么样的能量缺口和能量平衡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演示啊给大家解释清楚。
1: 好，
2: 我们先请两位嘉宾来选择他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们计算一下总的热量，然后告诉他这个热量需要进行多少运动才能把它消耗下去，让我们知道这个能量缺口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么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减重。
3: 我早上起来油条我会吃2根
1: 啊，油条我爱吃，
3: 煎蛋我会来1个，
1: 我也爱吃，
3: 中午得吃点，要不吃不吃不好盯不住啊，披萨得吃个2块，再来一个炸鸡腿儿，到晚上的时候不能那什么了，就只能吃1根黄瓜、1根香蕉了，我就是这样。
1: 晚上吗？
3: 这是我一天的量。
1: 我觉得你吃的还好啊，
3: 这是轻断食期间啊。
4: 我就比较简单，就是我早上就轻断食嘛，
2: 对，
4: 但是我刚醒了肯定饿，我就先逮它一屉
1: 啊，
4: 对就是保证早上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吃瓜子儿，然后呢晚上吃个苹果，那苹果不是减肥的吗，大概就是这样。
2: 我看了一下王楠这个啊，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加在一起是1800大卡，
1: 1800，
2: 净上这个一盘算下来是1550大卡。那我们为了可视性更好一些，把它们

0: 吃的这个主食换算成小熊啊，这个大的小熊呢是150大卡，中间这小熊是100大卡，然后小的小熊是50大卡。王楠吃了呢，那就是
1: 吃了一堆小熊，
0: 8个小熊
2: 都搁上，
1: 吃了8个小熊，
0: 这个是您进食的量。咱们现在呢去换算成你要运动的这个消耗，那您觉得你想做什么运动？我们摆在那边。
3: 我这一天上班也就是到晚上能溜溜弯，
0: 这每个球里面都是这种运动，一小时能消耗多少热量？
3: 一小时
0: 啊，
3: 那我得加上我早上起来走到车边上也就一小时，
0: 根本没啥变化。
4: 我感觉有一种石沉大海的样子。
0: 再狠吸一下，再加点别的运动。哎，读书也行，
3: 读书也
2: 行，
0: 读书也能
4: 烧脑。
3: 一小时吧，一小时，一小时吧，
0: 也没啥变化。
4: 哦，那这样看来的话，就非常的直观了。就是现在这种局面，用轻断食，它能不能够弥补回来？
0: 那肯定是不能了，因为总体来说的能量的摄入是要超过它的消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减体重，一定是你的摄入要少，但是你的运动要多，消耗要多，才能起到减轻体重、减轻脂肪的作用。你要么减这个摄入的热量，要么就增加咱们的运动量啊。我们加一个慢跑一小时，
4: 可以的。
0: 我们再加骑车一小时，还是不行啊。
3: 别
0: 加，再加一个，再加
4: 一小时吧，
1: 不够呢。
0: 跳绳啊，
4: 跳绳一小时，
0: 这肯定能减肥。
3: 能不能这边别加这么多？
5: 那你那9只小熊你要减掉。
0: 我们把大熊这个变成更小的熊，
4: 对，把这
0: 就是把这个鸡腿换成菜，
4: 对，
0: 行吧？
4: 把披萨去掉，
0: 对，你看快平衡了哈。
3: 别，
0: 对，我们再把这一个大熊再换成一个小熊，对吧？我们再来一水果吧，
1: 可以了。
0: 经过这么调整以后，我们能量缺口就能产生。
3: 这跟我想的可不一样，我这8小时，我觉得我可以吃啊，我还可以吃得好，吃得饱。现在我觉得
4: 现在有缺口，
3: 现在太缺口了。
4: 那我们来看看静静的吧，好吧？
0: 对，静静，静静是1550大卡，那就相当于是7个大熊和1个小熊，啊，就是1550大卡啊。静静选一个，
2: 我也就逛个街，然后做家务那个。
0: 做家务，
4: 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大吃一惊哦。2个小时的运动，你看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要加码。
0: 咱加点快走，
2: 快走啊，慢走行不？
4: 哎，已经有点起色了啊。哎，
0: 刚刚平衡，摄入和消耗一样多，那你体重没法减啊。
4: 你看，都不爱运动，但是吧，也都不放弃对于
0: 美食的追求，
4: 所以真的是要有取舍。所以我们这个能量的天平啊，怎样才是最科学的、最完美的呢？您还要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能量的摄入超过运动的话，体重就会增加。那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平衡给掰过来，就是需要增加运动量，同时呢要减少能量的摄入，让这个平衡啊尽量往消耗那边来倾斜，就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减肥和减脂的作用。
6: 减肥方法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有着貌似高科技的加持，譬如这花样繁多的代餐产品，用代餐奶昔、能量棒或者果蔬代餐粉来直接代替一顿正餐。这种不运动、不节食、只喝代餐的减肥方式，不少人跟风种草，只想捧着轻松瘦下来。代餐到底能不能当饭吃？长期食用是否会有健康隐患？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代餐啊，来减肥啊，这样的观点您是否认可？
0: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代餐减肥，尤其是替代所有的餐，用这种来替代的话，其实是有危害的。在这儿呢，我讲一个我亲身管理的一个病人的例子啊，是一个25岁的刚入职的一个小姑娘啊。那她刚入职的时候，肯定是想在这个单位的形象更好一点。实际上，从体重指数来讲，她没有到肥胖，就是稍微丰满一点啊，但是他呢就想，哎，我要更好、更靓丽啊，或者让同事觉得我这个形象非常的完美啊，他就在网上啊买了这个代餐粉来进行减重啊，确实呢在2个月之内啊，体重有一个快速的降低，但是呢他自己就慢慢会觉得自己的皮肤也粗糙了，还出现了一些水肿啊、全身乏力啊，然后他就来医院做检查。

0: 我第一眼看这个小姑娘，就是觉得她没有那种活力啊，特别萎靡的样子。我第一个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啊，同时呢，我要看看她有没有这个肝脏、肾脏的问题。那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啊，让我大吃一惊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化验单里面啊，肝功能是我们正常的三倍以上啊，这个肾功能都到了肾功能衰竭的情况
1: 啊，
0: 而且呢，她还有蛋白低。还有电解质紊乱啊！当时呢，我们心想这个什么病啊？因为甲状腺功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呢，出于对他的生命的保护，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些保肝治疗。那他在短时间内啊，他的转氨酶确实恢复很快，因为年轻嘛。但是呢，他肾功能就一直没恢复，而且呢，甚至到后面就出现了要透析啊，现在还在维持透析的情况。
1: 才20多岁、啊。
0: 对，才25岁、所以呢。在这儿啊，我再次强调啊，用代餐啊这种模式来进行减肥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危害，是不能够进行的啊，这个要提醒大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陈静把她呢平日里吃的这些代餐产品呢给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啊，看我们弄了这么大的阵仗，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在朋友圈里发了说这些代餐的啊，食品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你自己看怎么圆回来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比如说像这种的，还有这个代餐奶昔，都是吃完有饱腹感的。然后呢，像这种呢，那个就可以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这个是零食类的，这是肉类的。然后肉类呢，就是什么鸡胸肉啊什么的，这肯定是好的。然后像这个冲出来的，这个是奇亚籽，喝完它真的很有饱腹感，然后就撑得够呛。然后呢，这种呢就是奶昔冲出来，它不会说让你觉得特别难以下咽啊什么的。然后像这种蛋白粉。就相当于我虽然吃了代餐里头没有营养，但是我该补充的营养我也补充了，维生素什么的。
1: 看到班主任充满慈祥的看着你。好，那么究竟啊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还是要请班主任为大家呢判断一下。
0: 我们这个代餐啊，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的啊。如果从它的类型来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叫营养型的代餐啊，这里面呢主要是以纤维素为主，加了一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和这个鸡蛋，这样的话它的营养素含量还稍微多一点点儿。那还有一种饱腹型，饱腹型呢就是刚才静静提到的，就吃了以后会很饱腹，但是它的热量非常的低啊，而且呢这种饱腹型呢它的成分呢也非常单一，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那个维生素，也没有什么必需氨基酸，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少，它唯一的好处就吃了没有那么饿啊。那我们看一下魔芋粉，你看到那个膳食纤维，它里面是含了352%，就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膳食纤维，这里头没什么蛋白质，也没有什么碳水啊，电解质也非常的少。那如果长期吃这种的话，会出现电解质的紊乱。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奶昔啊，这个奶昔里面的话，它每一袋25克来计算，那个卡路里是90大卡。它基本上不含什么脂肪，这里面呢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纤维素，还有9克的蛋白质啊，所以它看到的就是感觉还是有一部分的营养在里面啊。那奶昔有不同的口味啊，为了让我们感觉还行，所以这里像芒果、黄桃，还有这个金菠萝味道啊。这两种的话，我们看到了它膳食纤维也有，而且呢，这里面是加了这个蛋白质的啊，有42%，但总体上的热量啊，只有1112千焦，就是200个大卡左右哈。还有一种呢，就是蛋白粉啊，这个蛋白粉就像这一桶啊，它呢就是以这个蛋白为主啊，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维生素啊，
1: 很单一，
0: 对，很单一。那这个蛋白质如果长期作为能量的摄入来讲，人体呢就会出现肝肾的负担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以蛋白粉作为这个代餐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啊，别超量了，超量了可能那个刚才说的那小姑娘可能就是前车之鉴了。所以总结这些代餐，不管是饱腹型的还是营养型的，都是能量相对比较少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机能啊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4: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3: 狡猾且善于变脸，
4: 我们把他叫癌中之王。 一下
3: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

0: 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生活中，人们常常借染发换新形象，提亮气色，既能遮掩岁月生出的白发，亦能打破造型的单调沉闷。爱美之余，不少人也心存顾虑，常常会因为频繁染发会致癌的说法，在染与不染之间踌躇不定。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会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是否能找到美丽诉求与健康顾虑之间的平衡呢？下面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丁晓岚主任医师，从专业医学角度拆解其中真相，为我们解开心中困惑。
1: 那针对染发致癌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3: 关于染发剂致癌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备受关注。在染发剂里面有一些公认的成分是确定和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芳香胺类的化合物，对苯二胺，还有这个间苯二胺等等，就是它是一类化合物的总称。那么这些酚呀胺呀一般都是这种跟肿瘤的发生相关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它的数据确实表明，如果长期这个频繁的接触这些物质，那可能肿瘤的患病率会增加。比如说像皮肤的这个基底细胞癌，或者一些卵巢癌、淋巴瘤等等，那么它的发病率是会增加的。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哈，就是这些芳香胺类的物质，它是一种着色剂，就是你在染发的时候，这些成分它会透过我们的毛发鳞片之间的缝隙，它会到我们的角蛋白里面去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所以你每染一次头发，那这些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它可能会被头发或者头皮会吸收一部分，那它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你可能偶尔一次没有关系，那如果你频繁的去染，那你接触这些有毒物质的几率是不是更多呀？那久而久之，量变到质变，那这个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我觉得就是染发剂致癌呢，你一定要看你接触的量，它是一个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信息量太大了。我现在要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头发，无论是我们的末端还是我们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它都是鲜活的，
3: 对，
1: 都是在呼吸的
3: 啊，可以这么说，
1: 都是与我们的这个人体所连通 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染发剂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末端还是靠近头皮的这一端，其实都能够渗入到我们的人体里去。
3: 对，而且这些有毒的物质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代谢出去，
1: 是，
3: 就是它存在一个蓄积，如果这个量很多，那这个风险肯定是会增加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还是需要去染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染发剂，这里边都存在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分类，我们请丁医生为大家呢再详细的讲解一下。
3: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染发剂其实大体上它分为两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叫氧化型的染发剂，这一类呢它是含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成分的，它在染发的过程中这些成分是会进入你的头发里面的，它对头发的结构是会有一些破坏的。但是这种染发剂它生成的色素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就是它有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发生反应以后产生了这些颜色，所以它能够很持久的去维持。那还有一类的叫非氧化性的染色剂，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从植物里面提取的这些色素，那么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的染色，就是它对毛发结构的破坏可能相对于氧化型的要少，但是它维持的时间短，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染色，所以大体上是这样去分。大家看这个，看它这个成分，它有这个苯二胺，看到了没有？
4: 有，
3: 还有这个氨基苯酚，对。
1: 所以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
3: 对，
1: 有没有苯类的、胺类的，是吧？
3: 这些应该都是有化学性的成分的，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有的这个产品它号称我是纯植物怎么怎么样，你去看一下成分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植物性的染发剂里面它其实也添加了某些化学的成分，所以你要擦亮眼睛要去看一下。
5: 我经常自己在家染，所以我会买很多的染发产品，然后现在很多产品都打着无害的这个说法，那如果我选择相对安全一点的产品，会不会就是这个风险会降低呢？
4: 没错，像可心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我是一直有很多的白头发，再加上我特别喜欢把头发剃得特别短，

0: 所以大约每7到10天我就想着得染一染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啊，有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纯植物，或者是不含有有害成分的，对头皮对人体真的无害的染发产品存在呢？
1: 其实呢，我们市场上是你找不到一款完全无害的染发产品。除了大家刚才很关注的这个致癌的问题，其实染发也有可能造成其他的皮肤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染完头发之后会变得很干很毛躁，就是毛毛的这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染发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用的这个氧化型的染发剂，它是不是会进入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结构，所以它对毛发结构是有一定损害的，那它一定会影响你的发质。所以染完头发以后，头发特别干，特别干枯。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特别常见的叫染发皮炎，很多人染完头发以后发生过敏了，头皮痒，出现小红疙瘩，这还是轻的，重的头皮就是肿起来，大量的流水。我们还有的病人更重的，整个脸都肿起来，眼睛都封上了，这种我们经常看到。
2: 为什么？就是一种过敏吗？
1: 对，它对于这个染发剂里面的某些成分它发生了过敏反应。
2: 哦，
1: 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芳香胺类就是很明确的致敏源，它很容易引起这个皮炎，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染发皮炎。还有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脱发。你想这个化学性的东西去刺激你的毛囊去头皮，那它肯定会影响你头发的生长，所以有的人染完了之后觉得，哎，我头发掉的好像比之前要更多，所以这也是染发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危害。
2: 如果一定要染，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首先我们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的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2: 耳套有
1: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2次3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2: 那关关，你是一个月染好几次的那种是吧？
0: 嗯，大约一个月3-4次。
2: 你是怎么撑到现在？
0: 对呀，我坐在这里感觉好幸运啊。
3: 发际线不觉间后移，洗头一抓一把，发缝越露越宽，发量危机来袭，防脱洗发水成了救命稻草，一时间备受追捧。大家只求头顶发量别再持续缩水。防脱洗发水里添加的究竟是什么神奇成分？能不能真正守住发量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防脱洗发水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来缓解脱发的困扰？
1: 实际上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呢，它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大家知道我们洗发水你每天停留在头皮上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你可能几分钟你就洗掉了。而且我们添加在这个洗发水里面的这些防脱成分是什么，我们还有待考证。那它的浓度够不够，作用的时间够不够，这都是无从考证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这种防脱洗发水对于治疗脱发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治疗作用的。云锦刚才说生完孩子之后我掉头发特别多，但是您觉得您用完了这个防脱洗发水以后好像头发能改善。
4: 嗯，
1: 实际上呢您的这种脱发类型和大家说的脱发不是一回事儿。您的这个呢叫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所以它就会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现象。那么休止期脱发是可以自己缓解的，就是你体内的激素水平我恢复了，那我这个脱发它就好转了。那可能你碰巧这个时候用了这洗发水，你觉得哎它是有用的，那也有可能你不用是不是它自己也能够恢复。大家在生活上说的这个脱发，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学名叫雄激素源性脱发，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的类型。我们看头发呢它分为两个部分啊，就是皮肤表面以上的我们叫毛干，那皮肤下面的我们叫毛根，毛根又分为毛囊和毛乳头。 我们说决定你头发掉不掉的肯定不是毛干，肯定是毛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的头发啊，它的一生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生长期，在生长期我们头发是在很活跃的生长，

0: 一般是2到7年的时间。那经历了生长期之后呢，我们头发会进入一个退行期，那这个时期很短，也就2-3个星期的时间。你看退行期的毛根是不是跟生长期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感觉有点瘦弱和瑟瑟发抖了。
0: 对、嗯、那么到了第3期就是休止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休止期脱发，其实是这个时期的头发在脱落、那你看正常的头发到了休止期本身就已经要脱落了。
1: 对
0: 啊，休止期一般是3个月，所以我们头发它其实是一个周期性的生长，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咱们大家说的这个雄激素源性秃发，首先它是跟遗传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我的头发不好，那你去看看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长辈爷爷奶奶，可能也有头发不太好的。那么还有大家一听这个名字雄激素源性秃发，那它肯定跟雄激素有关是吧。我们的身体呢进入青春期以后，就是你体内的这个雄激素水平会增加。那么我们血液循环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雄激素叫睾酮，这个睾酮呢在我们体内的一种酶的催化下，叫5阿尔法还原酶的作用下，这个睾酮呢它会转化形成双氢睾酮。这双氢睾酮就是导致我们雄激素源性秃发的罪魁祸首。这个双氢睾酮它特别的坏，就像根儿可能就不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双氢睾酮它会让我们的毛囊会弱小化，就把你这个毛囊给你弄得不好了，让这个毛囊弱小了，而且让你的头发这个休止期延长了。那大家想想，我的毛囊弱小化了，毛囊纤维化了，我这休止期又变长了，这头发肯定是越来掉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雄激素源性秃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1: 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是无法从根源上来改变这个毛囊的问题的是吗？
0: 对，防脱洗发水呢，它其实是在普通的洗发水里面加入了一些所谓的防脱成分，它只是一个化妆品，它不是药物，所以你不要指望一个化妆品能够达到药物的这种疗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米诺地尔没有？
1: 没有、这个太专业了。
0: 这个米诺地尔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治疗脱发的一个外用药。我们在用这个米诺地尔治疗脱发的时候，我们首先每天要用2次，还有就是这个米诺地尔的浓度太低了不可以的，我们要在2%到5%之间，而且用完之后要让这个药水在头皮上停留至少2-3个小时以后你才能够洗头，而且我们要连续使用这个药3到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能看到一点点这个头发生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要求我们才能看到效果，那你想想防脱洗发水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频率、这样的浓度和这样的作用时间，它是达不到的。
1: 这下终于是明白了啊！好，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丁医生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1: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下期节目再见了。

开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为何也因运河浮沉？北宋汴河何以托举起开封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兴梁》。

自战国鸿沟凿通黄河与淮河，大梁城跃升为中原商贸中心，开封的兴衰便与运河紧密相连。鸿沟之水曾经提振魏国国力，使大梁一跃成为商贾络绎往来的繁华都会，却又在秦军引水破城的围攻之下，化作淹没城墙的滔滔洪流，将一代名都碾为废墟瓦砾。岁月流转，朝代更迭，通济渠、汴渠接力贯通，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五代多数政权再次建都，更在北宋时期托举起百万人口居住、运输几百万担漕粮的盛况。汴河入城，运河从城外交通线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催生出科举鼎盛、瓦舍繁华、四方商旅汇集的文化高峰，也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一千年不朽的市井长卷。然而，汴河之上的灯火虽璀璨明亮，却终究转瞬即逝。王朝更迭，黄河夺淮，泥沙淹埋。

0: 当运河淤塞断流，开封的繁华也随之沉入黄土之下。这条贯穿开封千年命运的水道，究竟如何将一座城市推向巅峰？运河传承的开拓精神与开放胸襟，又留下了怎样的文明启示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兴凉》，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关系比任何一座城市都深，它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也因运河浮沉。它就是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朝八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称为八朝古都。开封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一次毁灭，都与一条古老的运河密切相连，那就是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逐鹿中原，称霸天下。他把国都从山西迁到了开封一带，当时叫大梁。迁都之后，他做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开挖鸿沟运河。开挖鸿沟并不简单，北边它要连接黄河，南边要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最终经过努力，鸿沟开挖成功。鸿沟的开挖就像在黄淮大地上凿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动脉，至此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血脉相通。而魏国的都城大梁恰好位于这条动脉的关键节点上，水通则财通，财通则成心。鸿沟开通后，大梁城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南方的稻米水产，北方的牛羊皮革，都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的前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市井间人声鼎沸。经过魏国六代君王的苦心经营，据史书记载啊，大梁城城市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堪称首屈一指。这是开封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水是流动的黄金，是城市跃升的阶梯。然而福祸相依，这条带来无尽繁华的鸿沟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大梁城的地理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本是寻常的地貌，但在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军事将领眼中，这却是天然的水攻条件。果然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来到了大梁城下。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猛将王奔率秦军围攻，但大梁城的城墙坚固，守军顽强，秦军久攻不下。僵持之际，王奔的目光投向了城外的鸿沟和远处的黄河，于是一个残酷而高效的战术形成了，以水带兵。王奔指挥士兵在鸿沟沿线开挖沟渠，将黄河水引向了大梁城，同时他们还在大梁城的周围修筑堤坝，促使水位不断的上涨，最终滔滔洪水冲破城墙涌入城中。司马迁的《史记》以冰冷的笔触记载了这场大灾难：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王被迫出城投降，魏国灭亡，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瓦砾。这是开封城记忆深处的第一道惨烈的伤疤。运河之水把它推向了顶峰，又以最无情的方式将它撕得粉碎。此后数百年，开封始终未能恢复到大梁时期的盛况，仿佛在默默地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命运的召唤。秦灭魏国后，将大梁改为浚夷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实行分封制，梁国处于长安与东南各诸侯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梁国的设置与赐封梁王的人选均受到西汉王朝的高度重视。第一任的梁王是彭越，于公元

前202年到公元前196年在位，彭越是和韩信、英布齐名的汉初三大名将，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曾经平定魏国的土地，所以特意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来刘邦以彭越谋反为名将其逮捕，最后是被吕后处死。刘邦也在不停地反思分封异姓王的弊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没有对皇室子弟进行分封，最终使得朝廷失去屏障。所以在逮捕彭越之后，刘邦决定把儿子刘恢封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7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梁国位于吴楚七国通向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抗击七国叛乱的前沿阵地，出力最多。七国之乱平定后，因为这一大功劳，梁王到长安朝觐汉景帝，王入则视景帝同脸，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帘中。意思是入宫时梁王陪着汉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时也和汉景帝同坐一辆车，一同在上林苑中游猎射杀飞禽走兽。可见梁王的受宠已经达于极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开封一段的汴渠在运粮、运兵和贸易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主航道的作用。在曹魏、西晋等定都洛阳的王朝，东南来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开封进行转运，它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的凸显。于是北周武帝于建德5年，也就是576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次改名并非周武帝的临时起义，而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水对于开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直达江淮的是通济渠。这条新的大动脉恰如历史的巧合，再次途经汴州。汴州跃升为连接洛阳与江南经济重心的咽喉要地，变得愈发重要。通济渠连接黄河，因此水中所含的泥沙量极大，非常容易淤塞。唐朝初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河口，修理渠道。唐朝中期，随着物资的集散和人口的增加，汴州城的面积狭小的问题暴露出来，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唐德宗敬宗2年，也就是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汴州城，并且史无前例地把汴河圈入城内，使原来位于城市之南的汴河成为汴州城的内河。这一圈地活动圈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运河只是城外的交通线，现在它变成了城内的经济大动脉。河道变成了市内街，码头、货站、商铺连水而建，商人、货物、经营、信息沿着河水在城内高速的流转。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从比邻而居升级为水乳交融，城市的潜力被彻底的激活，汴州迅速崛起。唐朝中后期，唐朝对江南更为倚重，汴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汴州城的管理，不仅对汴州的建制管辖区域屡作更改，而且对汴州城最高军政长官的更换也极为频繁，以防止尾大不掉。据统计自唐大和2年，也就是828年，到中和3年，也就是883年间，仅汴州节度使就曾由28个人担任，平均每任的时间不到2年。历史的考验接踵而至，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后梁享国16年，被后唐取而代之。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祖父曾受唐朝赐李姓入皇籍，李存勖故以唐氏后裔自居，沿用大唐国号在洛阳建都。立国13年后，

0: 后唐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石敬瑭甘做儿皇帝，依靠契丹建立后晋，建都汴京11年，最终却被契丹灭国。刘知远看准时机建立后汉，仍定都开封，但后汉仅仅4年开国就被后周推翻。可见除了后唐因为自认李唐正统而短暂的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城定在了开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在汴河之中。乱世之际，谁能控制这条输送钱粮的命脉，谁就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开封因汴河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财富汇聚之盆。虽然建都开封，但五代诸国国祚短暂，又忙于征战，对开封城的建设大多草草了事。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人们对柴荣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他还有一个著名的30年规划：寡人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意思是我当用10年的时间来统一天下，用10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再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样就足够了。周世宗即位时，开封城的问题非常的突出，旧城狭小，坊市混乱，街道拥堵。最为关键的是啊，汴河因为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漕运不畅。周世宗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远见，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建开封城。他下令修筑周长48里的新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3重，格局宏大，规模是唐代旧城的2倍多。他做的第二件事也是更根本的大事儿，就是全面整治以汴河为核心的水运系统。从955年开始，周世宗年年征发民夫，疏浚汴河、五丈河和蔡河。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工程劳命伤财，但周世宗力排众议，坚持派人重新疏通从汴口到淮河的航道，又开着河道引汴水向北入五丈河，使得山东的物资也能用船只运抵开封。柴荣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为心脏疏通了所有的关键血管。可惜天妒英才，仅仅在位6年，柴荣就病逝了。他的宏图大志未能亲手实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格局群仙、水路畅通、蓄势待发的开封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连同统一天下的魏晋事业，一起留给了下一个时代。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在陈桥边面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
1: 周世宗柴荣扩建城池、疏浚河道，为开封的发展打通了关键脉络，留下了格局全新、水路畅通的丰厚遗产。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北宋立国，定都开封，汴河穿城而过，使运河与城市交通网络深度结合，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那么汴河入城究竟为开封带来了怎样的繁华景象？这条黄金水道如何催生出科举鼎盛、万国咸通的文化盛景？
0: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仍然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汴梁。因为开封在洛阳以东，所以称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有意思的是啊，隋唐时期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洛阳称为东都。一东一西反映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更将柴荣规划的都城蓝图建设成世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是水，是那张以汴河为首的运河网络体系。赵匡胤对于运河的价值认识非常的形象而深刻。史料记载，吴越王钱俶建贡珍贵的宝溪腰带，结果太祖曰：“朕有3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意思是啊，赵匡胤笑着对他说：“我也有3条宝带，只是和你的珍宝腰带不一样。” 在前处疑惑的目光中，赵匡胤自豪地说，汴河是第一条宝带，惠民河是第二条宝带，五丈河是第三条宝带。在他的心目中，这三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才是维护大宋江山最珍贵最牢固的宝带。这不仅是赵匡胤个人的理解，更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宋朝统治者最后能够改变过去的传统，放弃周朝、秦朝、汉朝和唐朝相继建过都城的长安和洛阳，而将都城建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开封，无疑是在权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的一个大胆决策。正是由于大运河和漕运对于开封的重要性，所以淳化二年，也就是991年，汴河决堤后，宋太宗赵光义会连夜出宫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宰相和枢密使等大臣前来迎驾，劝他不必亲自前往。结果赵光义对大臣们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朝养鸡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意思是啊，开封城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居住着上百万的百姓，天下的漕运物资的输送全都依赖于这一条运河，我怎么能不亲自去查看呢？因为决堤后的路上淤泥太多，他的辇车被困在泥泞中难以通行，随从的臣子们感到非常的惶恐。殿前都指挥使戴新亲自将辇车抬出泥泞地带，赵光义又下诏命戴新带领数千人前去堵塞决口。太阳还未落山时，水势并已经稳定下来，这时宋太宗赵光义才在临时的住所进膳，亲王与近臣们的衣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这种对大运河重视的程度在历代王朝中都是少见的。开封的人口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的膨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约有180,000户，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已经增到260,000户，按每户五口人计算也已超过了130万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想象一下，13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柴薪、蔬菜和日用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系统又需要多少物资来供给，答案当然是依赖运河从富庶的东南地区运来。北宋漕运量最高时，通过汴河运抵京师的粮食达到700万担，可以说汴河上每一声船工的号子都在为这座超低都市注入生机，每一艘满载的漕船都在支撑着这个王朝的辉煌。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宋代开封流行哪种运动？
0: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运河带给开封的远不只是维持生存的粮食，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之精华、天下之珍奇都汇聚到了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知识、文化和思想在这里交汇善变。每逢科举之年，无数的举子都会乘舟坐船沿着大运河汇聚开封，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阶层的飞跃。宋代文化上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时期五人干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比如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均由文人担任，各级地方官亦是文臣，武将不得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中地位最高的山衙长官见了文官大臣也必须恭敬的行礼，在这种崇文抑武的氛围中，文人的地位空前的高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要在开封举行的殿试科考试，更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隋唐时期确立并推行科举考试，但唐代290年中共得6000余人， 年均不过二三十米。

名进士。到了宋代，确立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规则，并推行糊名和誊录等制度，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密封起来，并把考卷找人统一的抄录，

0: 因此呢，对于科举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尹洙甚至夸张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足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意思是啊，如果能考中状元，比大将军带兵数十万，收复幽州冀州这样的失地，告祭列祖列宗这样的大功劳，都更值得让人羡慕啊。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殿试科举考试，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神话，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当时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此次考试录取的诗人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八位学子，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曾布、陈浩，以及后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进行和黄开边的王韶，以及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载。八人之中，唐宋八大家出现了三位，即曾巩、苏轼和苏辙。宋代的理学五子也出现了两位，即陈浩和张载。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出现了两位，即曾布、吕惠卿。中国文化因开封的这次录取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而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为天地确立一种生生不息的良心与秩序，为百姓确立一套安身立命的道义根底，为过往的圣贤继承贤将失传的学问道统，为万世后代开创永久的太平基业，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张载的这四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追求。除了文人的舞台，开封更是适合普通人生活的地方。瓦舍勾栏是宋代开封最具烟火气的场所，与今天的商业模式类似，瓦舍不收费，勾栏则需要收费。瓦舍又被称为瓦子、瓦室和瓦肆，是城市娱乐的聚集地。瓦舍内设有勾栏、乐棚，勾栏中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如说书、讲史、引子戏、杂技等。开封有约十座大小不一的瓦舍，最大的瓦舍中设有几十座勾栏，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瓦舍的繁华不仅仅体现在表演上，还包括购物、消费、餐饮等各个方面。瓦舍的存在如同今天的商业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瓦舍勾栏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以商业演出为生的艺人，被称为赶秤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场所表演各种节目，如跳舞、吹奏、杂技、变戏法、蹴鞠等等。蹴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指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水浒传写到高俅因为会踢蹴鞠而发迹升为太尉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蹴鞠在宋代的火爆程度。宋代的演艺形式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正是这些众多艺人的存在，为宋朝的繁荣景象注入了勃勃生机。
1: 汴河奔流托举起开封百万人口运输数百万担漕粮的繁盛景象。嘉佑二年科考榜单之中汇聚苏轼、程颢、张载等旷世英才，瓦舍勾栏、市井烟火交织出热气腾腾的民间百态，运河如同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精华、天下珍奇汇聚于开封街头。那么汴河如何让开封实现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景象？这条黄金纽带为后世留下了怎样一幅穿越千年的繁华图景？繁华的背后，开封的命运为何始终随运河起落沉浮呢？
0: 精神之外，物质享受也不可缺少。南方的柑橘、荔枝、橄榄等这些娇贵的水果，通过高效的大运河运转系统，得以新鲜地出现在开封的市场上。虽然价格不菲，但已非皇室专享。词人周邦彦笔下的"病刀如水，无言胜雪"， 先子破先。

仙城的细腻场景描写，说明来自江浙的盐和仙城已经成为开封上流社会精致生活的点缀。为了保鲜，商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将橘子和绿豆同处的妙法。来自阿拉伯的乳香、东南亚的沉香、檀香也是汴河上常见的贵重货品。宋人喜欢雅致，焚香品香是日常生活和社交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香料贸易催生了运河两岸众多的香药铺和储藏香料的堆垛场，远方的珍奇异兽也因运河而来，它们或是进入了皇家的院囿，或成为达官显贵的玩赏之物，为开封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和异域谈资。凡物稍异者皆以幡名之，意思是和中原物品不一样的就用幡刀、幡笛、幡布的名称来命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好奇。运河让开封真正实行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宋朝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广州、泉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职管理海外贸易。满载香料、珠宝的外国商船停靠港口后，货物并换成内河的漕船，经江南的运河和汴河这条水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段，直达北宋的心脏开封。同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瓷器，大多数位于运河网络覆盖的区域。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通过平稳的水路运输，安全地汇聚到港口，再远销海外。汴河因此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文明核心的黄金纽带。文化的交流同样借助于大运河，东亚的僧侣、留学生乘船溯汴河而上，到开封学习佛法和儒学，中国的典籍、佛经、印刷术也随商船顺流而下，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运河两岸不仅有货栈商铺，还有书院、寺庙，朗朗书声和梵音钟声、喝着桨声，共同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和谐乐章。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豪迈地写道：“竹炉香弦千里不绝，月凝吴朝官收古帛。闽瓯楚语风帆雨急，连篇方在。”意思是啊，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不断，有越地的轻舟，吴地的快船，有官家的漕船，有商人的船舶，船上回荡着福建楚地一带的歌声与方言，风中的帆，雨中的桨，一艘接一艘的满载着货物向前。一条汴河承载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与才情，托举起了一个震古烁今的文明高峰。最终开封城内无比繁忙、价值连城的运河，为我们定格了一幅穿越千年的盛世画卷，它就是由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生卒年不详，自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都城开封，视野得以大开，后专注于绘画。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成为专职的宫廷画师。金代张祚这样评价张择端，说他后习会试，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意思是说，张择端特别喜欢绘画，尤其擅长于画船只、桥梁、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这幅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长达5米多的鸿篇巨制，就像一部动态的纪录片，将我们直观地带回到北宋开封的清明时节。汴河之上，大小船只近30艘，或负重前行，或靠岸装卸，巨大的漕船需要纤夫在岸上奋力地拉拽。虹桥之下，一艘客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过桥洞，船夫们紧张忙碌，桥上的市民指指点点，画面生动至极。再看两岸，酒楼饭店鳞次栉比，旌旗招展，卖剪刀的、算卦的、说书的、赶车的、骑驴的、抬轿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长卷。画家以惊人的写实笔法描绘的人物有1600余人，牲畜有200余头，房屋楼宇、车辆船只也是不计其数。

0: 命山河图不仅是一幅画卷，它是汴河的战歌，是开封的肖像，更是整个北宋繁华鼎盛的缩影。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观赏此画后，曾题诗感叹：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开封城下藏着怎样的千年奇观？
0: 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掩埋在地下3到12米的地方，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城落城。
2: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然而历史的变战法总是如此的冷酷，北宋开封的繁华如同汴河上的灯火，虽然无比的璀璨，却也容易转瞬即逝。开封的浮沉也和这条大运河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原本高效的分段转班法被破坏，改为从产地直接运到京师的直达法，增加了损耗和成本，漕运效率大大的下降。更为致命的是，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威胁，金国的铁骑已兵临城下。1127年，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发生。北宋后来完颜亮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南京开封府，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南宋作战，但完颜亮兵败身亡后，金朝仍以中都为都城，蒙古成吉思汗势力崛起，向金朝发动进攻，中都被围，金宣宗屈辱求和，达成城下之盟，蒙古大军感到金国尚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暂时退了兵，但金宣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以中都残破缺粮为由，立即南迁开封。金宣宗的南迁让成吉思汗看清了金朝的腐败无能，继续出兵攻打金朝。1233年，蒙古大军攻破开封，次年外逃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金朝灭亡。金史这样评价金宣宗南迁开封：再迁遂至失国，岂不众可叹哉？意思是一再迁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可见金宣宗迁都开封只是为了逃命，而且于事无补。军事冲击之外，这一时期的黄河也给予了开封沉重一击。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冬天，为了阻止金兵追击，守将杜充在河南滑县李固渡掘开黄河。宋史记载，四冬杜充掘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杜充的目的是以水带兵，试图利用黄河的巨大水能来构筑一道天然的屏障，以阻挡当时气势正盛的金国骑兵南下追击。杜充的这一次决策虽然战术上只在御敌，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极为深远且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人为决口，是黄河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道，它迫使黄河河道脱离了原北向北入海的故道，转而向东南方向奔流，经泗水淮河后汇入黄海，自此开启了黄河长达数百年的夺淮入海的历史。同时洪水非但未能有效地阻止金军的铁骑，反而在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繁华的两淮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不少人因此是洪灾直接上升，而因饥荒和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此，大量百姓沦为难民，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黄河夺淮入海这一惊天动地的自然与人为混合的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东部的水系格局。此后数百年，黄河就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黄淮平原上反复的掘口改道泛滥，每一次泛滥都夹带着数以亿吨计的泥沙，汴河的河道被无情的淹埋，冲毁淤平，河床逐渐的干涸，变为农田或者道路，最终沉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开封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据统计，从金代到近代，黄河在开封境内发生了7次大的改道，决口338次，开封城被洪水围困了15尺之多，其中4次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每一次灾难过后，老百姓都会在城市原址上重建家园，最终 宋朝

0: 金朝、明朝和清朝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掩埋在地下，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城落城。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源于何时？从古至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
0: 开封的命运始于水，也困于水。开封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汴河的繁忙本质是开放的繁忙，开封的繁华核心是交流的繁华。当运河敞开怀抱，连接南北，沟通中外时，文明就在这流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封的浮沉直接源于运河的废弃，而这废弃既是自然变迁的结果，更是战略短视、管理失效、战乱破坏等人祸的叠加，是无数力量博弈的结果。封闭意味着枯萎，开放才能通向繁荣。如今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汴河故道的痕迹已难见踪迹，但运河所承载的开拓精神、沟通智慧、开放胸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保持内外连通、互利共赢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宋朝是隋唐大运河的落幕，继起的元朝、明朝和清朝又会在中华大地上谱写怎样的大运河篇章？那条京杭大运河又是如何诞生的？我们以后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5000年前的异域来客，如何成为华夏文明的柱石？蜀，人人喊打的不速之客，为何是迁入户的鉴定高手？龙、马、猴、猪，十二生肖演绎出中华文明的史诗大片。读书与您分享，动物寻古。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作为一个中国人，您肯定知道自己的属相，对吗？那么咱的属相所对应的那种动物，您是不是特别了解呢？它到底在咱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本书啊，相信您看了以后一定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这本书就是由考古学家袁进所写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寻古》。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十二生肖这个说法的？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十二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十二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十二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它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无牛是水田，只见黄鹂覆车轭，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耒耜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从动物

现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有些动物啊，它的作用没有猪啊、牛啊、马啊那样对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那么大，它们也重要吗？你比如说老鼠吧，明明被人视为寇仇，却也位列十二生肖之列呀，它在古人的眼中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人呢，也不待见老鼠，因为老鼠破坏农业生产，偷吃粮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它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我们来看这一幅三鼠图卷，哎，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义性啊，在十二生肖中也可见一斑。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十二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自他之后啊，皇帝们开始以龙自居，所用之物都被称为龙椅、龙袍，所生之子也被称为龙种等等。正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人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画龙、造龙。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为了呈现龙飞凤舞的画面，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它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都有独特的一种符号意义。而从动物考古的这种成果入手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

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守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至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人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这读书中啊，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这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两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啊，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是吧，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啊，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啊，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带大家交友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啊，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了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京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师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

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啊，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叫专精涉猎兼行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啊，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他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樊录这些书啊，这都是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的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七年而有小成，三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是吧，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友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都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是吧？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按图索骥，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

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而全方位的理论了。

0: 水是生命之源，喝杯热水再吃早饭，开启温暖的一天。运动后先喝温水保护肠胃，感冒时要多喝温水排毒养身。但是温水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生活中不同饮品对水温要求不尽相同。冲泡奶粉的适宜水温是70摄氏度，出于安全考虑，用7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奶粉可以有效杀死板崎肠杆菌，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不只是奶粉，泡茶也讲究适宜的水温，并且水温因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异。一般绿茶泡茶水温在75到85摄氏度之间，因为过高的水温可能会破坏营养成分。低温冲泡有助于保持绿茶的清新口感和香气，而乌龙茶、红茶等发酵类茶叶泡茶的温度要更高，要在90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可是这些水温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呢？别急，智能温控饮水机帮您解决这一问题。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
0: 有人会担心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却只能等待传统烧水壶现烧热水，刚烧开的水要等待放凉，温度还是难以把控。
1: 别担心，我这里有一款智能温控饮水机，即开即凉即饮，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这款饮水机采用了厚膜发热技术，利用半导体发热材料形成厚膜电阻电路，通电后就能发热。厚膜发热体具有功率密度大、加热速度快、工作温度高、升温速率快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各种加热应用中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所需的热量。此外，厚膜发热技术采用安全精准发热和精细化调温的方式，避免了短路风险，同时结合柔性或金属基材，使得发热过程更加稳定可靠。
0: 您可能担心这样的饮水机是不是耗电量特别高，其实智能温控饮水机中的厚膜发热体的电能转化率高，节能环保性能显著。不仅节能，智能温控饮水机具有机械强度高、体积小、安装方便、加热温度场均匀、寿命长等优点，内含精准控温技术，水的温度可以从常温到开水范围内任意调整，轻松实现让不同人群随时喝上温白开。
1: 区别于传统开水机，
0: 智能温控饮水机流出的每滴水
1: 都是经过烧开的熟水，在可控温度的同时，它还能精准控制出水量，满足人们喝不同饮品的水量需求，即开即饮。这台饮水机只需要3秒就能把水烧开，同时把水温降下来。那么卢老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烧开的水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就把这个热量带走。
3: 热交换器由内外两层水路组成，冷水水路包裹热水水路，烧好的开水在热交换机中与相邻的冷水水路进行热交换，使开水冷却。
2: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系统，马上3秒钟都可以把它降温。
0: 除了温度控制，健康安全也是饮水的一大要求。然而传统饮水机存在内部难以清洗的问题，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饮水机内部的水环境会相对稳定，这就给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这样的水如果直接饮用，可能会引发腹泻等问题。那么饮水机内部清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智能温控饮水机
1: 采用了全管路消毒功能，可定期通过对水泵在内的全管网进行全面高温开水消毒的功能，确保从出水嘴流出的每一滴水都能安全卫生。
4: 智能温控饮水机使用

0: 便快捷，满足了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同时节能环保，满足了冲泡奶粉、蜂蜜、老年人早晚一杯温白开的需求，同时满足了爱茶人士针对不同品种茶叶需要不同水温等要求。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郭清浩。相信很多新手父母都经历过一个十分难忘的阶段，就是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工作、做饭、照顾孩子，无论怎样安排都会手忙脚乱。现在一个新手爸妈的好帮手出现了，它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婴儿看护机。婴儿看护机分为摄像头和看护屏两部分，高清摄像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在看护婴儿的同时也能够让家长掌握婴儿周边的环境情况，并且摄像头还配备有支架，支持安装在婴儿床、墙壁以及放置在桌面等多种方式，适应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安装完摄像头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台看护屏看到孩子的情况，并且这台看护屏还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本地模式和联网模式。在本地模式下不需要联网就能看到实时的画面，那么在本地模式下，这台看护屏它的画面传输速度是否会有延迟呢？我们现场测试一下。本地模式通过局域网连接实现画面的实时传输，保证了图像的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而在联网模式下，家长可以在看护屏或者手机 APP 上远程查看孩子的情况，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能打开手机 APP 看到孩子的实时画面，并且高清摄像头的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设备也能持续运转，确保孩子的看护工作不间断。但是家长在工作或外出的时候并不能一直关注看护画面，如果在这期间孩子出现了意外情况，翻出床外卡住手脚或是被人抱走，婴儿看护机又该如何应对呢？婴儿看护机的电子虚拟围栏功能允许家长在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内，在宝宝爬行区域以及其他活动区域设置电子虚拟围栏，当婴儿离开或有陌生人进入设定区域时，看护屏和手机 APP 会及时向家长发出提醒。而当婴儿进入爬行期时，家中有一些不适合小宝宝进入的区域也能设置电子虚拟围栏。
1: 我现在尝试把宝宝从婴儿床上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摄像头是否能识别出来呢？看来电子虚拟围栏功能确实是在保护宝宝安全方面发挥了作用，家长们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能为宝宝筑起一道安全屏障。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0: 电子虚拟围栏的核心功能在于其能够在家庭空间划定一个虚拟的边界，通过在高清摄像头中安装人脸算法的芯片，实现人脸识别技术，对进入虚拟围栏区域的人员进行动态监测。而除了可以动态监测，高清摄像头还具备声音识别功能，当家长临时有事外出时，婴儿睡觉期间的异响和醒来时的哭声都会被摄像头捕捉到，并且根据不同的声音给家长的手机 APP 发送相应的提醒，无论家长身在何处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宝宝的需求和状况。这是因为看护机的高清摄像头搭载了高度敏感的声音识别技术，能灵敏捕捉到环境中的异常声响，通过 AI 算法分析归类出声音属于咳嗽、哭闹、异响等不同类型，向家长实时发送出相应提醒。
1: 婴儿看护机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和显示屏，而是守护婴儿的安全卫士。

0: 它的出现让父母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家中宝宝每时每刻的情况，为父母照顾孩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灰熊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就其规模与破坏力测算，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北美亚利桑那的干旱沙漠，夜幕降临，捕食者现身。一只蔽日猪从泥土中刨出一只飞蛾，然而它咀嚼中的巨大的鳄十分惹眼，引起了另一只夜间潜行者的注意。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拥有混合毒素，这些毒素能带来一系列破坏性伤害。但它们是北美洲最致命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族群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现在，穿越北美洲，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去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北美洲的西海岸水域是世界上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凉爽的洋流和丰富的养分让植物繁茂生长，浮游植物和茂密的海藻林成为庞大食物网的中心。在向海豹沙滩12千米长的海岸线上，生活着约25000只向海豹。雌性向海豹在水中婀娜多姿，岸上的雄性向海豹却十分凶险。在繁殖区内，雄性向海豹拥有40到50个配偶。海豹妈妈会用乳汁抚养幼崽，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幼崽每天能增重4.5千克，成长速度惊人。体型大的雄性向海豹可重达4吨以上。它们巨硕的身体富含脂肪，厚实的肌肉为庞大的身躯提供动力。锋利的长牙极具杀伤力，可驱赶掠食者，或在领地争夺战中挥舞示威。一名入侵者闯入了雄性向海豹的领地。

雄性象海豹首领鼓起长鼻，年轻的闯入者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于是首领发起攻击，他们露出巨大而锋利的犬齿，粗壮的脖子和长满老茧的皮肤能抵挡一些冲击，入侵者最终被赶出领地。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战斗都能以双方幸存而告终。象海豹体型惊人，牙齿锋利，它们可能是人类在北美洲遇到的最强壮的动物之一。不过它们并不常见，袭人事件更是罕见。象海豹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10。

拉斯加拥有冰川、湖泊、山脉和北极台原，气温可低至零下45摄氏度。在长达8个月的极端冬季环境中，动物们需要独特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下来。高智商的北美灰狼群居生活，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最多可拥有15个家庭成员。雌雄首领通常是终身配偶，这不只是一个狩猎群体，还是一个拥有血缘联系、知识共享的家族。狼嚎是一种远距离交流方式，用来召集狼群或赶走入侵者。狼非常善于捕猎，它们的嗅觉大约是人类的100倍。灰狼的眼睛异常敏锐，能够夜视。它们视网膜后的那一层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将微弱的光线反射到视网膜上，提高狼在昏暗环境中的视觉灵敏度。天一亮，大部队就出发狩猎。狼群首领捕捉到了一丝气味，狼群可以在极远距离追踪猎物，历经数日将猎物拖得疲惫不堪，再大开杀戒。它们的脚趾在奔跑时张开，能为积雪中的行进提供强大动力。狼群已经发现了鹿群。雄性北美马鹿重达半吨，极具攻击性。狼群的战术是把马鹿幼崽和鹿群分开。在雪地上，狼的速度超过了马鹿，

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山脉、河流和峡谷为众多独特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其中就有北美最大的蜥蜴。吉拉毒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有毒蜥蜴之一。在沙地漫游时，吉拉毒蜥独特的膀胱可以储存大量被稀释的尿液。在长时间缺水的情况下，吉拉毒蜥会重新吸收尿液中的多余液体进入血液循环，延缓身体脱水。吉拉毒蜥的视力很差，作为补偿，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吉拉毒蜥轻而易举地吞下富含高蛋白的猎物。它的头部很大，颌部肌肉发达，咬合力惊人。吉拉毒蜥在防御时会使用毒液，它下颚后方的唾液腺能够分泌毒液。与毒蛇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射毒液不同，吉拉毒蜥叼住猎物啃咬切口，神经毒素会顺着它们牙齿上的凹槽流入猎物伤口。这只吉拉毒蜥很会投机取巧，吃掉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才是真正的嘉奖。

这种爬行动物全年进食次数不多，可以少到只有5次，但它捕食一次就能吃掉1/3体重的食物。被吉拉毒蜥咬伤的症状包括剧痛、肿胀、恶心和呕吐。受伤者形容，那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吉拉毒蜥的毒液作用缓慢，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抗毒血清。不过，吉拉毒蜥很少攻击人类。它们栖息在沙漠中，与人类互动的几率很低。笨拙的吉拉毒蜥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第8位。

按早期探险家估计，曾有4000万头美洲野牛生活在这片大平原。因为人类要获取它们的皮毛，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如今，只剩下几千头美洲野牛在动物保护区避难。美洲野牛体型庞大，成年公牛体重接近1吨。不要被它们笨重温顺的外表欺骗了。在动物保护区内，美洲野牛对人类的攻击比其他物种都要多。冬季，食物匮乏，野牛肩部上方的巨大隆起承载着强健的肌肉，能帮助这些食草动物离开积雪，寻找下面的食物。另一边，狼群也在寻找食物补给，可他们打不过一头成年公牛，美洲野牛太高大威猛了。但是狼群盯上了牛群中体弱多病的成员。野牛体型庞大，但行动并不笨拙，他们立刻扭转了局面。牛群暂时压制住了入侵者，狼群继续寻找机会。

洲广袤的中心地带被草原覆盖，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点缀着灌木和野花。北美洲最大的陆生动物美洲野牛曾在这里称雄。

狼群无法突破牛群的防御，撤退了。野牛获胜的关键在于牛角。牛角由角蛋白构成，锋利如标枪，能造成致命刺伤。随着交配季临近，公牛的角将被用于争夺霸主地位。随着积雪消退，往日安静的母牛也开始吼叫，叫声越大，代表它们的发情越强烈。一头母牛同时吸引了两头公牛，公牛开始向对方发出挑战，希望获得交配权。这场比赛只能以实力和攻击性来决定胜负。这些交战有时可能会致命。最后，受伤的公牛败北而退。尽管美洲野牛十分凶猛，但一般情况下很少伤人。2000年至2015年间，在北美洲造成了25人丧生。尽管野牛的攻击经常会导致严重伤害，但很少致命。它们通常施以警告。美洲野牛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中位列第7。

0: 持续响声。短吻鳄 2.5 厘米长的牙齿能轻松咬碎鳄龟的背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拉斯加迎来了春天，大地冰雪消融，整个生态系统生机焕发，从沉睡中苏醒。一只顶级捕食者从六个月的冬眠中醒来，一头灰熊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由于疾病、饥饿、天敌或成年公熊的攻击，将近一半的幼熊活不过第一年。熊妈妈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孩子。

灰熊具有强大的挥击力，它们的熊掌上长着厚实锋利的爪子，爪子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拥有庞大的身躯，肌肉组织结实有力，耐力和爆发力显著，

体来说，灰熊属于独居动物。阿拉斯加最壮观的活动之一是鲑鱼的洄游。数以百万计的鲑鱼逆流而上，游往产卵地，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小熊们开始上第一堂捕鱼课。

如果灰熊感受到了威胁或挑衅，就会坚守阵地并反击。他们兼具惊人的力量、速度与利爪，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北美洲，平均每年有超过11起灰熊袭人事件。虽然每年的平均遇难人数不到2人，但灰熊对人类的攻击正在增加。它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6。

莫哈维沙漠保持着北美洲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56.6摄氏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冬季气温可降至-6摄氏度。恶劣的环境中藏着一位隐形杀手，它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进化并茁壮成长。已知的响尾蛇有33种，其特征是尾部顶端有一个由角蛋白长成的环节状空心尾梢，3块强有力的肌肉每秒可摇动尾巴100次，发出持续声响。

巨大的毒牙是他的武器。毒牙内置铰链结构，毒牙向前摆动，竖直立起，直刺目标，让猎物受伤中毒。响尾蛇的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毒素混合物，有些神经毒素会损害神经系统。而血液毒素会攻击红细胞，使其破裂，最终导致凝血功能失效，引发严重内出血。烈日炎炎，东部灵被响尾蛇藏身于地下。夜幕降临，它就会出来狩猎。它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微弱信息。他感受到了什么？一只夜间活动的耕格鲁鼠在寻找种子和谷物。响尾蛇潜行靠近，它拥有立体热感应视觉，能够在黑暗中精准出击。

在亚利桑那，每年大约有150人被响尾蛇咬伤。好在响尾蛇的抗毒血清已经普及，被咬之后很少会致命。

沼泽地，是北美洲最大的亚热带荒原。潮的水域和温暖的气候为这里的肉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短吻鳄在地球上徘徊了3700万年，

短吻鳄通常独居，尽管没有声带，但还是能发出响亮的吼声来吸引配偶。它将肺部吸满空气，再呼气发出低沉洪亮的咆哮。

们拥有强大的核，嘴里有多达80颗长2.5厘米的锥形齿轮，牙齿磨损后能更换。一条短吻鳄一生中可以换一只捕食者埋伏在阴暗的浅滩上，它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龟鳄龟。它用蚯蚓一样的舌头引诱猎物靠近，但鳄龟并非这片沼泽地的顶级掠食者。短吻鳄视力差，但听力好，能听到水中的微小动静。他发现鳄龟后，立即采取行动。

尽管龟壳坚硬无比，但也无法承受来自短吻鳄牙齿高达每平方厘米20千颗粒的攻击。

管吻鳄受到威胁时会发起攻击，鳄鱼妈妈会竭尽全力为幼崽保驾护航。短吻鳄拥有强力颌部和巨大的牙齿，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每年都有7000多条短吻鳄被带离人类的生活区域。佛罗里达平均每年发生3起重大的短吻鳄袭人事件，并且频次还在增加。

0: 当林间公路无限深入驼鹿的生活区域后，这个原本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在北美洲每年对人的攻击次数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增加。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沙漠掠食者在4亿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化自己的捕杀能力。有2000种蝎子会产生毒液，但只有30-40种对人类致命。北美洲的干旱荒野是其中2种蝎子杀手的家园。

色降临，寒意渐起，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外出觅食。这种蝎子对地面的微小震动异常敏感，它的肛毛能感应并探测潜在的猎物。蔽日蛛，当它享用飞蛾时，咀嚼声暴露了它的位置。金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在动物界中首屈一指，它能借助星光导航。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找到了猎物，蔽日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停下了脚步。蝎子的毒素会迅速起效，胜利者在猎物身上分泌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后食用。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最大的蝎子，但亚利桑那树皮蝎的毒性更强。一个耐心的伏击型捕食者，它能从猎物身上获取大部分水分，自己可以持续数月不用主动饮水。现在他准备好了毒刺，反复攻击。他在昆虫坚硬的外骨骼上寻找缝隙，猎物的软组织会迅速吸收毒素。和所有蝎子一样，他每次蛰刺时都会调节毒液的浓度。亚利桑那树皮蝎咬伤了人类，致命的毒素会通过淋巴系统传播，造成肌肉痉挛、抽搐、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等症状，症状可持续数天，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如果不小心被踩到或碰到，蝎子就会发动防御性攻击。每年被蛰伤的受害者有数千人。

中毒后很少会致命。自1968年以来，亚利桑那树皮蝎在亚利桑那仅造成两起不幸事件，抗毒血清大大提高了存活率。这个古老的沙漠猎手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排进了前三。

哥伦比亚省位于太平洋海岸，山脉覆盖了该地区75%的面积。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温带森林，有些树木超过60米高。这里生活着多个森林栖息者，其中驼鹿是最大的鹿科动物。它们看似无害，却能构成致命威胁。驼鹿的武器很突出，鹿角长在头骨上，主要由钙质构成。大型驼鹿的鹿角像铲子一样扁平，宽度超过1.5米。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秋季来临，驼鹿选择在这个季节交配，这样它们的幼崽就能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出生。母鹿进入发情期后就会发出低吟，向公鹿释放信号，它必须选择一个配偶。

他的追求者鹿角相比，寸步不让，展示着自己的实力。他们额头上的皮肤很厚，可以抵御刺伤。获胜者成功将对手赶走。母鹿嘉奖了胜利者。绝大多数人类与驼鹿的相遇发生在公路上。驼鹿群穿行在林间公路上，每年导致约800起交通事故。

在阿拉斯加，驼鹿攻击人类的次数超过所有大型食肉动物攻击人类次数的总和，包括熊和狼。驼鹿之所以威胁更大，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它们在阿拉斯加的数量几乎是熊的3倍。每年该地区约有5到10人受伤。看似无害的驼鹿在北美洲最致命动物榜上排名第2。

0: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美洲草地、湿地和森林的健康需要仰仗一种生物。它们对人类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也是我们与疾病做斗争的好帮手。蜜蜂，全世界已知的蜜蜂有20000种，其中4000多种原产于北美洲。现在，一个正在入侵北美洲的新品种蜜蜂却成了凶残的杀手，已造成近1000人受伤。

杀人蜂，或称非洲化蜜蜂，于1957年首次在巴西被成功繁育。这是一个新的杂交种蜜蜂，旨在提高蜂蜜的产量。由于意外原因被释放到野外，它们开始向北传播，入侵北美洲。杀人蜂极具攻击性，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大规模攻击，带来成百上千次的蛰刺。蜂作为植物的传粉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蜂采集花蜜返回蜂巢，花蜜在蜜蜂的胃中与酶和蛋白质作用形成蜂蜜，然后蜂蜜被储存在蜡质蜂巢中，用来喂养幼虫和维持蜂群过冬。自然蜂巢平均每巢约有200只守卫蜂，一旦发现蜂巢受到威胁，守卫蜂就会集结起来，击退或消灭入侵者。杀人蜂的防御策略更引人注目，它们对异动十分敏感，反应迅速，还会部署更多守卫蜂，平均每巢约2000只。杀人蜂一旦被激怒，守卫蜂就会释放一种带有香蕉味的信息素，召集其他同伴加入攻击。每蛰刺一下，都会释放更多信息素，让更多成员加入攻击队伍。据测算，野外杀人蜂群的个体数量在30万到80万之间。蜜蜂蛰伤可能导致过敏，甚至诱发过敏性休克。受伤者免疫系统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导致血压降低、气道收缩、呼吸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血压下降的趋势，伤者可能会因休克而丧生。杀人蜂是为了适应温暖气候而培育的蜜蜂品种，所以北美洲北部的低温环境限制了它们的扩散。然而气候在变暖，北美洲的冬天变得温和许多，这让杀人蜂得以继续向北扩张。随着杀人蜂蜂群数量的增加，发生攻击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在城市筑巢的蜜蜂极有可能与人类发生冲突。自杀人蜂在北美洲出现以来，已有上千人因蜂蛰离世。

然而还有许多丧生于蜜蜂蛰刺的人，其不幸被错误地归结为心脏病发作、中暑和其他原因。目前杀人蜂的真正危险程度尚不清楚，但在整个北美洲，数量众多的杀人蜂占据了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的首位，超过了所有其他自然威胁。

0: 灰熊巨大的力量和速度，灰狼的团队协作，吉拉毒蜥的撕咬，蝎子的致命毒液，北美洲多样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类生物威胁，就其规模与破坏力而言，没有哪个能超过杀人蜂攻袭事件。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中国海洋深潜的追梦者，数十载探索蔚蓝，在科普路上他永葆赤诚，用热忱点亮求知星火。院士讲科普，汪品先。

0: 2025年7月，以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为主题的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大会最后一天最后一场专题报告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面对济济一堂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声情并茂地揭秘了在4.7亿年前一场陨石坠落地球的震撼瞬间。
1: 凹陶纪的时候，瑞典的南部，结果里面你看这块，在石头里面发现陨石了，天上掉下来那么多的陨石，陨石雨啊！这个什么故事呢？原来现在知道了 ，L 型球粒陨石的母体崩解，这些陨石的灰尘也罢，那个在陨石也罢，都早早晚晚会跑到地球上来了。这个球粒陨石的母体呢，大概150公里，它的直径。
0: 汪品先院士的精彩报告赢得了全场多次热烈掌声。很难想象，汪老看起来精神抖擞，但其实他正在与病魔艰苦缠斗。此次专门在医院输过血赶到大会现场，身上还挂着胆液引流管。在演讲中，他饱含深情地寄予青年学子：
1: 我1955年开始学地质，前35年。做的就是机油，后一半做的才是侦探。可惜我来不及破案，我要跟大家再见了。我希望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来做地球科学的侦探兵。
0: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

0: 科学院院士，这些都是汪品先的身份。但在许多人心中，他更是一位亲切可爱的科普老顽童，虽已耄耋之年，仍带着孩童般的热情扎进短视频浪潮，用最本真的方式证明科学可以很有趣，院士也可以很好玩。当白发与童心碰撞，这位科普老顽童正带着无数人推开海洋科学的奇幻大门。
1: 没有人生出来就是当海盗的，那海盗哪里来的？它都是水手，海底是陆的，海底底下还有海。说挪威的深海的水里面呢，有一种极大的水怪叫做 Kraken， 有时候它会浮到水面上来把船给掀翻了。那 Kraken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是指的巨型的章鱼。
0: 那么汪品先院士在海洋地质学领域取得了哪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他又是如何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科普内容，传递给普通观众的呢？

0: 从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到深耕蓝海的先行者，耄耋高龄海底探秘境，他如何实现深海勇士梦？院士讲科普，汪品先。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36年，汪品先生于上海。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学善思，学业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汪品先考取公派名额，计划远赴莫斯科大学留学。在预科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孙湘君相识相知，后二人同入莫斯科大学地质系，专攻古生物学，之后成为夫妻，共赴地质科研之路。1972年，汪品先调入同济大学，参与创办海洋地质相关学科。尽管当时实验条件简陋，他所主持编撰的《海洋微体古生物论文集》仍引起了十几个国际学报的广泛关注。
3: 因为地球1/3是深海，所以人类如果你要到别的星球上去开发，你还不如开发自己地球上的部分，所以它里面的资源、能源很多，而我觉得应该早早的提倡。
0: 于是，上世纪80-90年代，他积极推动我国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然而，由于科研经费、技术有限，直到1999年。已经60多岁的汪品先才终于迎来主持国际大洋钻探的机会，实现了他期盼已久的深海梦想。
3: 我在船上是最老的，1999年，船长也没我老，我60多岁了。我就跟老板讲，我活着回来就算赢了，因为我从来我自己大洋钻探我都没上过船呢，然后我是首席，这个玩意儿是很挑战，很厉害，那个责任都在你身上啊！每天打钻的钱就不得了，你要做决定。
0: 在钻探船上，汪品先每天坚持工作超过12小时，持续奋战2个月左右。在团队遇到困难、陷入犹豫之际，他展现出科学家对探索真理的执着精神，当机立断。

0: 接近南海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有一个海盗警报中心的，他警报出了海盗了，然后他说只好放弃了，因为有海盗。我说不可以，这个船非打不可。我就找有关的人，然后最后有海洋就回我一个电报，说中国会注意到你这条船，那船长放心了。开钻的时候，这个船长命令上中国国旗。
1: 这次科考航行实现了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王品先带领团队采集了5460米的深海岩芯，发现了气候演变长周期等多种创新成果，使我国一举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作为我国深海科学走向世界的开拓者，王品先致力于推动深海研究的三深技术，深钻、深网与深潜不断向前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他却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
0: 科学家不管你年龄多高，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海洋，你真的要到第一线去，不是在实验室里，你要到现场去，才有灵感，才有新的发现。
1: 2018年5月，82岁高龄的汪品先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下潜到1400多米。
0: 这次我就在西沙那边1400米左右呢，装上了深海的冷水珊瑚柳，下面是主干梁的，然后上面是跟鞭子梁卷起来的。如果你把那根东西逮直了，我估计超过5米长。这么一个东西呢，我以前没见过。然后呢，它还不是一根啊，它东一根西一根，底下呢还有扇珊瑚，扇珊瑚呢像把扇子，像那个柏树的那样一片。所以海洋里面，我的比喻就是，那是个不就是个园林嘛？乔木有灌木，然后呢，这个树林里呢就来野兽了，什么谁呢？你比如鱼当然要来，然后呢很好玩的，有时候竹竿上爬上去一个章鱼在上面，那个，哎，那个景观从来没见过。
1: 载人潜水器内空间狭小，汪品先需长时间保持蜷缩姿势，每天连续采样观测逾8小时。然而他早已沉醉于窗外奇景，将身体的不适抛诸脑后。
0: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不够，很多天没来得及看，9天里下了3次，很兴奋，没有产生任何障碍。这出来的时候，那个记者问我什么，我说我到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我到仙境回来。
1: 这次海底深潜对汪品先的科研和科普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2011年至2018年，汪品先担任南海深部过程演变项目指导专家组组长，带领科研团队共同完成了3.5个大洋钻探航次和4个深潜航次，在南海深水区布放了数以百计的水下设备，开展长期测量，取得优异的成果。

0: 他是中国探月的拓荒者，科普讲台上他撞心不已为大众推开宇宙探索的璀璨大门。院士讲科普，欧阳自远，近期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0: 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汪品先长期从事海洋微体古生物与古海洋学研究，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要比翼齐飞。
4: 为什么科学家要做科普？我讲是两方面的道理。一方面，你对你有科学家有社会责任；第二，为自己。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说清楚他研究的内容，用几句简单的话说清楚，那就说他自己的研究不透的。
3: 2020年，汪品先计划写一部科普著作《深海浅说》。他常常清晨7点便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办公室伏案写作。
5: 我老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时候生长的孩子，这些人都懂得国家利益是最大的，没有国哪有家呀。
3: 为了把深奥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汪品先倾注心血，反复打磨文字。因写作过程中积劳成疾，他罹患肝脓肿，住院30余天，
5: 关起来什么都不管。我晚上也想着，倒是很好，很专心。这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生了一场不小的病。我说第一次这辈子住在医院里住了三十几天医院。我说我真的当院士了，住在医院里。
3: 仅用77天完成的《深海浅说》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入选多项优秀科普作品榜单。汪品先极力打通科研与科普的界限，让高深学问走入公众视野。于是在大学或科普讲堂里，人们常能看到一位清瘦的老人，他耄耋之年腰板挺直，站立讲演时神采奕奕。
5: 世界上最大的山脉不在陆地上，是在海底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大洋的中介。什么叫大洋中介呢？大洋一个板块啊，它是下面的岩浆上来，就是然后往两边推，中间呢有一道山，一直连到了北冰洋。这道山脉加起来6万公里长。
3: 其实世界上85%的火山都隐藏在海底，只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在幽深的海底，时常会耸立着几米高的烟囱，滚滚的浓烟从中不断冒出。这奇特而又神秘的景象又是怎么回事呢？
5: 那海里怎么会有烟？它不是烟，实际上是一股热水。这个水喷出来的时候，300-400度的温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细颗粒的黑点子。什么玩意儿呢？是地壳里面的金属硫化物。原来这是海水漏到了地壳里面，碰到了地壳底下的岩浆，把岩浆里面的金属硫化物带出来了，所以这个水是很烫的。这就是大洋热液，但是不稀罕。更稀罕的是外面长的生物，也就是热液旁边的生物，其中最引人注意最漂亮的应该是就是管状蠕虫，最高的有3米高，头上有一个红颜色的，那个不是它的帽子，是水循环用的。
6: 我们每次课程都是100分钟的讲课时间，然后汪老师每次都是精神矍铄，然后全程都是激情讲述，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3: 传统的科普形式往往局限在课堂与讲堂内，一次听众多者数百人。汪品先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破圈。2020年，他主动走进年轻人的网络世界，在新媒体平台开设科普课。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汪品先。
3: 汪品先亲手创作推送科普短片，从地球上到底是山高还是水深，到死海为什么淹不死人，他擅长用一个个为什么勾起

0: 起听众的好奇心，再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揭开谜底。
1: 涨潮退潮实际上是海水在来来回回，没有跑到哪里去。

0: 汪品仙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恰似与老友闲谈般亲切。科学不再是高深学问，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探索游戏。
1: 地壳能不能打穿？到今天都没有打穿。1970年，科学家在科拉半岛打12262米，他原来计划要打15000米，没有打，为什么呢？后来实际上180度的温度，很多设备到了这个温度变塑性的了，只能中孔。当然，你去查网上那个谣言多着呢，说是那个中孔什么？为什么中孔呢？说后来听见下面一个爆炸，爆炸之后有很多哇哇叫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地狱的人在喊呐，说这个钻呢打到地狱去了。
0: 汪品仙用妙趣横生的语言拆解地质科学奥秘，短短3个月便在某新媒体平台收获100000粉丝，被网友亲昵地称为科普老顽童。
2: 地球上的生物量微生物呢占15%，而且这些微生物你是看不见，为什么？它不光因为小，而且微生物的主要的量是分布在海洋沉积底下的玄武岩和深层里面，而其中在这个生物圈里面有90%是打瞌睡的，它这个一睡不是几千年，它是多少万年。所以我有时候说，谁真的想万岁的话呀，最好当细菌。
0: 自科普书籍《深海浅说》出版广受赞誉后，汪品仙便着眼行业专家与青年学子，计划打造一本高端科普著作。这是他多年来对科学与文化的深度思索。2024年9月23日，汪品仙新书《科学与文化：院士谈创新源头》的发布会在上海科学会堂顺利举办。
1: 写这本书、开这门课的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文理脱节，科学创新的土壤是文化。我这本书里就想说，东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差异。大陆文明崇尚集体、家族，崇尚传统、稳定；海洋文明不一样，海洋文明崇尚个人，崇尚开拓。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要打造一个新的文化，海陆兼顾，东西结合。这就是我们，这个谁来做？中国人。
0: 从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到领导国际大洋钻探的科学家，从书斋中的沉思者，到云端之上的科普老顽童，汪品仙的奋斗史更折射出中国科技事业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在某些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科学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持续激励无数后来者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勇敢前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0: 法海寺壁画究竟藏于何处？为何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又蕴含了怎样的艺术价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法海寺壁画有何奇妙之处？
1: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是裸眼 3D 的壁画，
2: 那为什么呢？
0: 活起来的壁画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明代壁画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在北京西郊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此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在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的带领下，前往法海寺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1: 我发现它其实这里面它是很安静的，明显这边人会更少，再加上它这个年代也比较久远了，它又是怎么样就是回到大众视野里面的？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0: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请问一下，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2: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4: 那为什么叫法海？法海这个是什么？
2: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啊，跟咱们看的那个白娘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0: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还有其他4绝也是极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书本旅行团跃跃欲试，开始在法海寺院内寻找古迹。他们首先找到的是古铜钟。古铜钟为何可称为法海寺5绝之一呢？
2: 因为它铸造的非常精美，钟钮它不是普通的钟钮，它是两只蒲牢，两只蒲牢的尾部相交。蒲牢什么？龙生九子之一。
1: 它两只蒲牢背对背靠在一起。
5: 为什么就是上边有一种文字，但它中间还掺杂着汉文？
2: 这就是它精妙的地方。这是它通体里外都注满了文字，包括有梵文、汉文、藏文。
3: 藏文是在钟的里面吗？
2: 对，在钟的内部。
3: 我看到这个钟上汉文写有很多人名，那这些人名是什么？
2: 1154人，所有铸钱人的名字，就是捐钱铸这口钟的人的名字。
3: 哦，
2: 对对。
0: 古铜钟不仅钟体铸造工艺精湛，更为独特的是内外壁皆铸有汉文、藏文和梵文3种文字，共计7000余字。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他们很快找到了四

0: 百亿孔桥和千年白皮松。四百亿孔桥的四角各嵌有一棵古柏，柏树的根系深深扎入石缝之中，是进入法海寺的必经之路。纵观京城逾千年的白皮松仅有四棵，其他两株分别位于戒台寺与潭柘寺，但左右相应而生，仅此一处。它们犹如白袍将军守卫着大雄宝殿。但还有一绝会是什么呢？
1: 还有一绝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啊？
2: 曼陀罗藻井
3: 啊，在上面。
2: 对，藻井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对天花板的一种独特的装饰。
0: 书本旅行团被法海寺的古迹深深吸引，他们想要观赏最后的一绝法海寺壁画。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2: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3: 很考究。
2: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3: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2: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0: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2: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3D 的壁画。
3: 那为什么呢？
2: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3D 的壁画。
3: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2: 应该没问题。
3: 太好了。
0: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4: 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
0: 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2: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0: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5: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2: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它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 荣幸吧。
6: 是，
3: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

0: 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2: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3: 你们知道这个馆是为什么建造成立的吗？
4: 为了保护壁画，
5: 为了传承，
3: 为了传承，
4: 为了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壁画的那些内容和方法。
3: 对，是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2: 因现代数字技术而活起来的壁画会给书本旅行团带来怎样的体验呢？大家马上前往地下一层，在不同的展示区域内开启了明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相互碰撞的探索之旅。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的细节，高清显示屏展示了高精度数字壁画，使原本固定于墙面的古老壁画立体重现。放大后的水月观音图也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了绘画技法的独到细节。水月观音所身披的薄纱是如何绘制的呢？
3: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2: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0: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3: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2: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书本旅行团跃跃欲试，带领大家体验的是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讲解员罗一文。
6: 我们看一下这个泥胎残片，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也是有砾粉堆金的，里面的材料你们可以猜一下有什么？
7: 好像是不是有层纸什么的？
6: 画师们在画壁画的时候会先制作一个地障层，在这个地障层上面去画画。
2: 泥胎残片又称泥皮壁画，绘制时运用叠晕烘染的上色技巧，使用植物和纯天然矿物质制作颜料，将其层层叠染，由浅入深，可达7层之多。绘制后层次分明，呼之欲出。如此画作历经百年依然鲜艳夺目。书本旅行团将分为两组，一组用砾粉堆金绘制壁画原始图案，一组用泥胎残片绘制新内容。
6: 我们先把这个复写纸放在线稿的下面，用你们手中的圆珠笔将这上面的线顺着它描下来。有吗？
8: 有，很清楚。
6: 用这个砾粉笔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的铁线